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香烟，
1: 我们说
0: 洋火，
1: 我们说
0: 香烟洋火，
1: 王博士。
2: 哎，大哥，要烟吗？
3: 一边去，一边去，
2: 一边去。
0: 香烟，洋火，香。
4: 先生，到了。
2: 哦，
4: 哎呀，
2: 到了。
4: 哎，先生，你还没给钱呢。
2: 钱？你知道俺是谁呀？滚蛋！
4: 哎，是是。
5: 他还要钱？
6: 副队长好。
2: 啊。

0: 您去打牌，这你看这非得让俺来请您，
1: 没看俺正忙着呢啊！告诉他，还有公务缠身，有正事儿，有重要客人要陪，去回了。
2: 哎，潘副大队长既然已经来了，那就坐下来吃点啊。
1: 哎，好，
0: 哎呀，这
2: 来。那，
3: 是，
4: 走，嗯，
3: 来，
4: 就找个地方吃去吧，啊，去吧，
3: 啊，好，
0: 走，
1: 拿一瓶走不就行了吗？你这，
3: 哎，
1: 你。滚蛋滚蛋一块儿滚蛋
3: 走吧把门关上
1: 袁老板这俩兔崽子没眼力这不懂事儿啊
3: 副队长副队长
1: 啊

0: 买烟的，过来，
1: 啊，过来。
0: 红细胞多少钱啊？
2: 2块。
0: 大前门呢？
2: 2块。
0: 大前门也2块？
1: 二柱，我这不是，
2: 不是七哥，你嚷嚷啥呀？
1: 二柱，你小子。忒大了，皇军现在到处抓你，你还敢在老子眼皮底下做买卖？
2: 说，跟来干啥来了？都说老子毙了你，
3: 俺没干啥来呀、啊。你说你又不是不知道，俺成亲了，还得养家糊口啊。俺这不就来这儿挣点小钱吗？
1: 少糊弄俺，别忘了，你还欠俺保安队好几条人命呢。走，赶走一趟。
3: 别，七哥。再说，我来这儿，我还找你有正事儿呢。
1: 说，
3: 这说话不方便，再换个地儿说。
1: 这就在这儿说。
3: 不是这儿说话不方便，这人多嘴杂的。走，七哥，
1: 别糊弄俺啊！
3: 哎，糊弄你干嘛呀？走，七哥，走，七哥，
4: 走，嘿，嘿。
0: 给严老板喝酒真是高兴啊，再来一瓶啊。

0: 来，大队长，您是男人，您得多喝一点。我这是去哪儿？你，哎呀，我这是就抓！啥事儿？说吧。
1: 老七，你应该把那张纸给俺了吧？老七，是你叫的。
2: 七哥，七哥，你把那张纸给俺吧。你再给俺办点事儿，啊，办好了就给你。你上次也给俺这么说，这次又这样，你还想不想要那张纸？多大点事儿，不就让你帮我去打听打听吗？看看最近这八路和民兵最新动向是啥？ 情报越详细越好，啊！
3: 俺早就不干八路了。
2: 那你再干一次又咋地？就那偷个情报，又不让你操刀杀人。
3: 俺可不是给你吹牛的。嗯。

0: 在海洋县城，日本人是老大，这谁都知道。那谁是老二啊？平天顺。
1: 就是，拿。
2: 俺师哥的首长啊，被鬼子抓去了。俺想让你帮个忙，给打听打听。
1: 我还真有个事儿想跟您打听打听。
0: 准备，你的事儿，跟你说一件事儿，十件二十件事儿都不叫个事儿，知道吗？
1: 是这么回事儿，我家有个远房叔叔，哎，大队长，啊，他是干这个的，前两天被皇军抓去了。不知道给关在哪儿，我那婶儿过来找我，哭得跟泪人一样。你说我能不管吗？非让我帮着打探打探。我没办法了，只能来求您了。
0: 你说别的事儿都不是事儿，唯独这个事儿不成。日本人听说这个事儿。告诉你，前两天俺还真抓了一个八路，听说还是个当官的呢。
3: 反正俺不管，要么今天给纸，要么给表，
4: 要么给钱，要么办事。
3: 俺没钱，也不办事。
4: 你这个意思不讲道理了，现在
3: 俺就不讲理了。
4: 不是，你这么不讲理，我让你不讲理，我这这。
5: 哎呀，没事儿，赶快叫车嘛你！
3: 侯哥，过来！哎，
6: 来了，
3: 过来！哎，
5: 没事儿，
3: 赶紧把上吊车！
5: 哎，起来！来，哎，回咱府上歇着得了。你往那边坐，咱还得上呢。哎呀，哎呀，俺坐这边。
6: 稳了！
3: 哎哎，坐下，坐坐。大队长，没事吧？哎，没事吧？
7: 哎，车呢？
3: 走了，人呢？
7: 跑了。
5: 那赶快追呀！
3: 追呀！
5: 一群笨蛋！哎，快扶起来！
8: 好嘞。
5: 你们这群废物，叫俺咋说你们？
8: 老色狗，老子今天崩了你！长老，
4: 哎，来人了，走！
5: 来人了！
9: 狮子，谁打的你？
5: 抢人，打人呐！
10: 八路军的那个高级首长，现在就关在县城的监狱里。
11: 首长关在县城监狱。
12: 好，知道了。具体的方案，咱们先派两个同志摸进鬼子的监狱，了解首长的具体关押地点，然后由外面的同志在统一的时间实施营救，里应外合救出首长。
13: 站住！
14: 哎，我箱子打开，
6: 箱子打开，
14: 快！这没啥，没啥，
6: 没什么也打开。
15: 这什么
16: 月饼？
6: 这是什么？你家月饼是这样的？
12: 怎么回事？啊，大爷！
17: 带走！
10: 走！你畜生！就算你们鬼子的刑具再硬，也硬不过我们共产党八路军的骨头。早晚有一天，我们要团结中国人民，

0: 把你们这些鬼子赶回老家！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您慢点，慢点，慢点。大爷，您没事吧？您，您没事吧？您，你说去，俺是这么想的啊，咱们应该多备点地雷。
1: 找到监狱最薄弱的地方，咱们炸开监狱的围墙，然后通知二壮他们，这样一来，没准就有机会能把首长给救出来。
2: 行，但是单凭咱们民兵连还有三炮的这个力量，恐怕很难跟常远大批的日伪军相抗衡，所以咱们必须得到军分区的支持和配合，争取让他们。
1: 派附近的部队来配合咱们营救，太好了！李书记，俺现在就回赵家庄，多准备一些地雷，咱们给他们来一次大的。
3: 首长，
1: 首长，首长，首长，
3: 首长。
4: 说话，你们是什么人呢？俺们俩是赵家庄民兵连的，俺叫小辫儿，他叫二壮。好，
5: 生计把俺们混进监狱，就您出去。
4: 哎呀，
3: 真是太好，真好！
4: 现在有一个好的机会，
5: 什么机会？
4: 是这样啊。 敌人马上要抓一些劳工，并打算让他们在监狱的围墙外面修一条排水用的壕沟，布满铁丝网。我有办法让赵家庄的民兵混入到劳工队伍里去，趁着挖壕沟的机会，把地雷埋在监狱的围墙下面。
1: 好，这太好了！俺马上就去通知他们，立即行动。

0: 咱们进去以后兵分两路，迂回前进，找到首长关押的房间，统一行动。
1: 明白吗？
2: 明白，
3: 明白。

收了，这事儿就看咱们的了。

走雷，走雷，快！

0: 你们怎么样？没事，同志，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好，一会儿再说，赶紧走。快，副首长，副首长，副首长，小明，你们两个给我等候，快走，快！
1: 人都放出去了，好，趁着这个机会，把小鬼子监狱给他炸了。咱们干脆把所有的雷全给他用上。
2: 好，要玩就玩痛快的，
1: 炸他！野白虎啸龙门阵，雷响马蹄飞。 飞天入海犹如电，火海也修为，怒发冲冠气上阵。

0: 随大爷，首长到了。首长，哎呀，您还活着！小郑同志，哎，首长，哎呀，都怪俺，是俺没有把您照顾好。
1: 小郑同志，你也受伤了？
0: 俺这没事儿，一点小伤。
1: 哎，那其他的同志们呢？
0: 其他的同志，首长，其他的同志全部都牺牲了。
2: 这个可恨的小鬼子，这笔血债，咱们一定要让他偿还。是。哎，快快快！首长，
3: 你别激动，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农协会的主席隋丰阳，隋大爷，这些天没有少为你的安全操心呐。
2: 您受苦了，首长。
1: 老隋同志，你辛苦了。
3: 嗨，应该的，应该的。
2: 哎，先休息。哎，隋大爷，咱们这一回劫狱非常成功，可是鬼子正疯狂反扑，所有的路口全都封锁了。上级考虑到首长的安全，也考虑到咱们赵家庄民兵基础雄厚，所以安排首长先在咱们这儿避一避，同时养伤，等过了这一阵子，再想办法转移。
4: 好。

0: 花龙啊，
1: 啊，李书记，哎，你找俺啊？
0: 哎哎，
1: 这咋灭了呀？
0: 302首长身体太虚弱了，军分区首长指示，让他在咱们这儿休养一段时间。
2: 所以俺觉得，从现在起，咱们村公所要实行封闭，闲杂人等一律不能靠近。上级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咱们，咱们赵家庄民兵连就是豁出命去，也要保住首长的安全，绝不能再出任何闪失。
3: 嗯，您放心吧，俺知道了。
2: 现在啊，俺马上要到军分区去一趟，给首长请个医生来。俺这一走，这儿可就交给你了。无论如何，你一定要保障首长的安全啊。
3: 嗯，
2: 还有一件。

0: 你的入党申请书俺看过了。好啊，经过这一段时间的锻炼，俺觉着你已经基本具备了入党的条件，俺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俺这次到军分区去就要向上级报批。
1: 谢谢李书记。
2: 哎，小伙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呢？
2: 这不大伯病了，俺给他抓药。
3: 病了？病得重吗？
2: 大夫说他气血两亏，心肺异常，他日子不多了。
3: 什么叫日子不多了？怎么就日子不多了？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2: 不是俺不告诉你，是大伯不让俺告诉你。你知道大伯一向痛恨日本人，你又为日本人做差事，俺也没办法。
3: 我知道了，我不怪你。对了，大海，这钱你拿着啊，你给我爹买点好吃的，千万别说是我给的。
2: 其实大伯心里一直惦记着你的，好几次他睡着的时候俺都听他喊你的名字呢。
3: 大海，我对不起我爹。行了，大海，赶紧走吧。
4: 大海，回去照顾好我爹。
5: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每一颗地雷都要认真仔细的给我检查啊，每一颗地雷都要做好标记，哎，一定要切记，不见鬼的不挂墙。现在咱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首长的安全，明白了吗？
6: 明白。
5: 来，快，啊，你们先忙去吧，啊，
3: 去吧，
5: 走了哥。小达，
7: 快龙哥，
5: 哎，咋找我有事儿？
7: 没啥。
5: 不行，你这么跟俺说话那肯定是有事儿，说吧。
7: 俺爹病了。
5: 文叔病了咋样？
7: 郎中说俺爹病得挺重，恐怕熬不过这个冬天了。
8: 水啊，

0: 哎呀，华龙来了，快让他进来，扶我起来。
1: 文老爷，
0: 哎呀，华龙，你来了，来，坐坐坐坐，
1: 没事，俺站着就行。
0: 坐下，坐下，啊。 去查去，哎，不用不用不用，哎，去去，哎，那就这干吧，坐坐，哎，哎呀，华龙啊，哎呀，有日子没见了啊，我可听说了。 你造那个地雷，把鬼子炸得人仰马翻的，哎呀，可长了我们村的志气了！哎，我听说你把那葫芦，把日本人的这个舰船也给炸沉了，是，就是我给你那葫芦。
2: 那是是是是是。
0: 哎，黄老，哎，这个我本来有些话。

0: 我知道你对小唐好，可是呢，我毕竟比你们多活了几十年，是吧？经历的事情比你们多，有些事情你们看不明白的，俺看得清楚。小唐呢，娘早的早，从小是跟着俺长大的。这闺女，她想什么，要什么，她该嫁个什么样的人，俺这当爹的心里最清楚。你们俩。
1: 文叔，既然您这么说，俺也有几句心里话想跟您说说。哎，您看啊，打小俺就在您家里放羊，也可以说是您从小就看我长大的。俺跟小唐也算是青梅竹马。是，俺这个人是有点粗，没文化，没读过几本书，空有一身蛮力。可是俺向您汇报。 最近，俺开始学文化了，前不久俺还到军区跟他们造地雷呢。文叔，您的心情，俺明白。可是，俺想跟您说啊，其实俺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小唐跟俺比较合适。俺知道您的心思，想给他找一个能识文断字的，能摸透他心思的。
0: 安清楚，小唐他喜欢啥，俺也了解他的秉性，俺是真的掏心窝子喜欢他。我想您发誓，
2: 别，
0: 起来。爹，
2: 我知道你会对小唐好，我相信的。可是，这小唐要过的日子，你没法给他呀，你们俩不合适，你明白吗？你们过不到一块儿。再说了，有句老话，叫做贫贱夫妻百日哀呀。哎，这话你不该不懂吧？
0: 你说，不说，啥都别说，我今儿告诉你，我已经把小唐许给志远了啊！而且，
2: 爹，
0: 听着，大丈夫一诺千金，我不改，我也不可能改了。黄老，看在你我那么多年的交情上。 我求你，你把志远找来，我要让他们俩赶快成亲。就算我求你，行吗？
3: 爹，
0: 你该懂事啊！啊，我只有这么一个闺女，我要是没看到你和志远能够成亲白头，我没脸去见你娘，我就是死了。

0: 你说，不说，啥都别说。我今儿告诉你，我已经把小唐许给志远了啊！而且，
1: 爹，
0: 大丈夫一诺千金，我不改，我也不可能改了。 那么多年的交情上，我求你。

0: 志愿找了，我要让他们俩赶快成亲。就算我求你了，行吗？
1: 爹，
0: 你该懂事啊！啊，我只有这么一个闺女，我要是没看到你和志远能够成亲白头，我没脸去见你娘啊！我就是死了，我也不瞑目啊，知道吗？华龙，我求你，我求你，
1: 爹，
2: 想到俺事儿，俺知道了。您放心，俺现在就去找志远去。
1: 华龙哥，
0: 拜托了。
1: 真的要去找志远？
2: 小唐，这是你爹，你爹的嘱托，这是他最后的心愿。你说，俺能不去吗？
1: 你真的忍心把俺给让出去？
2: 俺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俺什么都能让，唯独不能让的就是你。你放心，俺去找志远，把心里的想法都告诉他。俺要娶你。
1: 等你。

0: 来了，你等你。
1: 对啊，等你。
2: 俺想跟你说句话。有什么话，快说。
0: 文叔找你，是想在他闭眼之前把小唐许配给你。可是你知道，俺打小就喜欢小唐。
2: 师哥，可是你也知道，俺打小也喜欢小唐。可问题是，小唐喜欢的人是俺。
0: 是。文叔是相中了你，把他许配给你。可你知不知道，小唐真心喜欢的人是俺，不是你。就算你把他娶了，他也不会高兴的。再说了，这天底下这么多女人，你干嘛非喜欢小唐呢？
2: 谁说的小唐不行啊？
0: 你不信，你问问小唐去。
3: 伯父，
4: 哦，
3: 伯父，请受志愿一拜。
4: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5: 哎呀，志远，你终于来了。从今后，我就把小唐交给你了啊！你们俩赶快成亲，你可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他。啊，
3: 伯父您放心，志远和小唐自幼一起长大，一起读私塾，一起玩耍。志远内心早已对小唐心有爱慕，承蒙伯父看得起志远，将小唐许配给俺。伯父您放心。

0: 嫁。
1: 是他，爹为你救水已久，你要是不嫁，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
2: 行不行？
0: 爹。

0: 像他从小没娘，他心里其实苦得很。以后你可就要多担待些了啊！
1: 伯父您放心，志远用生命担保。

0: 这个地方的事儿都办完了，爸爸，地里都买好了，而且检查的两遍。哎，首长的安全工作怎么样了？
1: 那就更没问题了，白天晚上都安排人巡逻了，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0: 好，你们听清楚啊，现在李书记不在，咱们的责任重大。 咱们这个地方住了这么大的一个首长，安全工作那是第一位的。你们这样的，把每个地方再仔细的搜查一遍，看看有什么情况。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有啥事儿通知俺。
2: 哎，放心吧。

0: 我把安许配给星之远，你说该咋办？
1: 你答应了。

我去找你爹，海龙哥，没有用，你不要去。海龙哥，俺早就想好了，俺问小桃，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咱俩走得远远的，就算跟你过再苦再累的日子，俺也愿意。

0: 俺现在去找他，不用去找俺。他来了，志远，既然你都听到了，那咱把所有的话都放在明面上说，俺跟小唐，
1: 俺要听小唐亲口跟俺说。

0: 你现在当着俺和他的面，告诉俺，你到底是要跟他在一起，还是要跟俺在一起？志远哥，俺就是想听听你的心里话，是跟俺。
1: 一起长大。说实话，俺也喜欢你。可俺的喜欢，是把你当做大哥哥一样的喜欢。俺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嫁给你。俺一直敬重你的人品，这些年你对俺家的照顾，俺真的是感激不尽。
0: 可是俺跟花鹿哥打小就要好，在俺眼里，花鹿哥才是俺想依靠一辈子的男人。俺懂了，
2: 志远，闭嘴。

0: 你现在特别得意，对不对？你的确是病安有福气，可是俺就是不明白，除了那个福气，你那点病安家，俺一直都在想，俺跟小唐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门当户对。
1: 是天设地造的一对儿，而你呢？你想想，你一个放羊的，一天书没读过，你怎么能配得上小唐？
2: 娟儿哥，不许你这么说话，龙哥。俺喜欢花龙哥，是因为他实诚，他能掏心窝子给俺。俺觉得跟着他在一起，就像靠着一座山一样。
0: 就是想嫁给花龙哥。好，好吧。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俺希望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0: 既然小桃选择跟你在一起，俺绝对不会强求。可是俺要说一句话，你要让小桃获得幸福，要保护她的安全，要让她开心。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俺绝不会放过你。
1: 志，你放心，俺这一辈子都会照顾好小桃。谢谢你啊，师弟。

0: 我和大师哥，咱们都是兄弟，咱为了一个娘，为了一个女人，不至于，真的。师哥，那你现在咋想的？还能咋想？
1: 既然小唐已经选了咱大师兄了，俺只能祝福。
0: 哎，对嘛。嗯。

0: 爹，怎样？
1: 嗯，好点儿。
0: 大海，你去看看谁来敲门。
2: 哎。哎，少爷，你可回来了，赶快进去吧。

0: 这，你还有脸跨进俺文家的门？滚出去！爹，我听大海说，您病重了。 我心里挂念，我过来看看您。岂是你做的东西？你不是我的儿子，走，走。爹，孩儿不孝，爹您别生气。孩儿愧对父亲的教诲。
1: 你不只是愧对俺对你的教诲，你愧的是九泉家，你的娘啊，小伯呀！我一直想让你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你就算是没有作为，做不出什么事情来。 你哪怕去吃喝嫖赌去当败家子都行啊！你唯一不能做的就是不能去给日本鬼子当汉奸。知道这是什么罪？这是欺世灭祖的罪，这是要下到十八层地狱下油锅的罪。你把我们文家几代的德行。 全都给糟践了，爹，我不想听了，你给我走，爹，我没你这儿子，我不想见你，小唐，大海，把他轰出去，轰出去，爹。
2: 你就原谅俺哥吧，俺哥在城里还救过俺，俺哥真不是坏人。爹，再给俺哥一个机会。
1: 小唐，你要不想俺现在就死，你把他
3: 爹
1: 轰出去。
0: 爹，
3: 小波，小波，俺求你，你走吧。
0: 爹，
3: 乡亲们知道你来了就麻烦了。
0: 大海。

0: 对呀。我知道，你打心里讨厌我，恨我，我让您在乡亲们面前抬不起头。但是我本小伯发誓，有一天您会明白我的苦衷的。
1: 咱俩缘分已尽了，我再也不是你的爹了，你也再也不是我的儿子了。

0: 张了。
1: 哎哥，
2: 哎，
1: 你来了，
2: 咋样？
1: 没问题，一切正常。
2: 好，你们哥几个都给我听好了啊，你们是俺从民兵队伍里挑出来的骨干，啊，都是俺信得过的人。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保护首长的安全，没有俺和李书记的命令，谁都不能靠近村公所一步，明白吗？
3: 明白。
2: 你跟二丫啊，主要负责首长的生活问题啊。
1: 没问题，你放心吧。哎，对了，哥，那个小郑能进去吗？
2: 你傻呀，小郑是首长的警卫员，当然可以了。
1: 啊，那懂了。
4: 哥，你来了。
1: 哎，
2: 首长咋样了？
4: 俺看没啥事了，在里边歇着呢。
2: 哦，二丫，记住了啊，跟二壮把首长的生活搞好啊。
4: 哎，放心。哎，那俺进去了。
2: 去去去去。
5: 浩龙，浩龙，
2: 大海咋了？
5: 俺大伯，俺大伯走了。
2: 啥？
5: 俺大伯他咽气了，他。

爹，我小儿子小博来看你。爹，对不起，对不起了爹，对不起了爹，爹。爹，对不起，我没有坐上那最后一程。小博还想你来打我，你来骂我，可是小博都没有机会了。

看你了，你睁眼看看他吧。

爹，我告诉你个秘密。

我不是汉奸。

0: 姐，我告诉你个秘密啊，你能听见吗？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儿，我是共产党，真的。爹，你相信我。
1: 老伯，老伯，爹，
0: 爹。
1: 大伯的事儿都是乡亲们帮着料理的，你放心吧。谢谢乡亲们。
0: 我给你们磕头了。
1: 大汉，
0: 爹。

太，哎，看好家，照顾小唐，你放心吧。

0: 你们两个在这儿等着，我去找那个狗汉奸。
1: 你们两个在这儿等着，我去找那个狗汉奸。
2: 你们两个在这儿等着，我去找那个狗汉奸。
0: 狗汉奸在哪儿呢？
3: 狗汉奸在哪儿呢？
0: 狗汉奸在哪儿呢？
3: 狗汉奸在哪儿呢？
0: 狗汉奸在哪儿呢？狗汉奸在哪儿呢？狗汉奸在哪儿呢？狗汉奸在哪儿呢？狗汉奸在哪儿呢？狗汉奸在哪儿呢？狗汉奸在哪儿呢？狗汉奸在哪儿呢？狗汉奸在哪儿呢？狗汉奸在哪儿呢？狗汉奸在哪儿呢？狗汉奸在哪儿呢？狗汉奸在哪儿呢？狗汉奸在哪儿呢？狗汉奸在哪儿呢？狗汉 让汉奸给跑了呀！
1: 你干啥呢？啊，谁让你背后打枪的？谁命令的？去，赵二龙，你干什么呀？
2: 你干啥呀，刘奎？啊，你背后动枪，你这样做丢不丢人啊？你简直就给民兵连丢人！
0: 只要是汉奸，人人可以诛杀。
1: 啥汉奸啊？人家文小博那是给他爹上坟来了。
0: 即便他是汉奸，哪怕他是敌人，也应该在正面战场上明刀明枪的干。你这算啥呀？背后捅刀子，你丢不丢人啊？啊，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俺偷偷摸摸，你……啊，俺明白了。周华龙，你跟人家妹妹好上了，你要做人家的妹夫了，你对你的大舅子下不去手了，对不对？
1: 行行，你少说两句嘛。
0: 你放开你！你，哎。
3: 你干什么？你再说一句，再说一句，俺就撕烂你的嘴，信不信？撕烂你的嘴！来呀，赵老，别以为你当了连长就了不起了，你吃里扒外，我还不能说你了。俺问你，万小博是不是汉奸？你凭啥要放走他？
4: 赵龙，
3: 哎，李书记，你看看，你看看呀！啊，
4: 先放手，放手，先松手。
3: 咋回事儿啊？为啥打枪？
4: 你问他。
3: 李书记，你给评评理。俺刚才让葛小辫伏击汉奸文小博。
4: 文小博？
3: 对啊。
4: 打着了吗？
3: 让赵华龙赵连长给阻止了。
4: 李书记，你说他一个连长，为谁要阻止俺出汉奸呢？
1: 你要再多说一句，俺现在就撕烂你的嘴。
4: 刘奎啊。

0: 这个文小伯呢，这次回来是给他爹奔丧的，说明他还是有良心的，而且是个孝子。放了就放了吧，就算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1: 啊，李书记，我
0: 少说两句嘛。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啊，大家该忙什么都忙什么去。走吧。
1: 哎，李书记，我。
2: 都是你害的，黄龙哥。

0: 里边都收拾好了吗？
1: 二壮正在收拾。
0: 好的。
1: 二壮，二壮，
2: 哎哥，哥，
1: 咋样？
2: 快了，很快就收拾好了。
3: 华龙啊，哎，今天这是一个军事扩大会议，会来不少人呢，主要是听首长安排这个反扫荡的具体任务，你们一定要配合警卫排做好所有的保卫工作，同时提供所有的保障。
4: 赵华龙同志。
3: 哦，首长，首长。
5: 哎呀，赵华龙同志啊，你可真是个奇才啊。刚才我认真的仔细的检查了一遍这个会议前的安保工作，做得很不错，非常认真，非常仔细，一丝不苟。赵家庄的民兵同志们都辛苦了啊。等会议结束之后，我一定向军分区领导申请嘉奖你们。
3: 谢谢首长。司令官呢？
6: 在里面。文繁官，我们正在召开紧急会议，你怎么才来？
3: 我看病去了。
7: 大泽山一带的武工队以及赵家庄形成的游击队，对我交通要道青岛到海洋到蓬莱一线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所以全部大长三队五师要求我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土八路的游击队和武工队，以确保我们的战略物资能够安全的运送。但是土八路的地雷火力为猛，致使我们的计划频频失败，我们愧对天皇。为了更好地对付土八路的地雷战，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八路军的高级首长302，事实上是我精心策划的一个圈套，自古以来兵不厌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里应外合，一举消灭八路军的游击队和附近的武工队。所以我要求你们按我精心布置的计划围剿赵家庄，趁着他们召开军事会议的时机将他们一网打尽。
1: 你躲啥呀？俺正找你呢。哎，马上跟俺走一趟啊！通知各村的先进代表和先进个人列席会议。
8: 那咱多找几个人分头去找多快？
1: 你傻呀？事关重大，绝不能走漏了风声啊！
8: 好。

0: 哟，文飞，今天喝的啥茶呀？
1: 我今天不喝茶，我是来拿吉田司令官在你那订的毛峰。司令官要的可是上等货啊。
0: 好，已经准备好了，你这边请。啥事这么急？
1: 老丁，把这封信交给老李，并且告诉老李，首长已经牺牲了，村里的是假的，是敌人的奸细伪装的。再有，鬼子已经开始集中兵力，要袭击赵家庄。老丁，赶紧通知赵家庄，让他们做好防范，事不宜迟啊。

0: 李书记，哎，好，俺回来了。好，哎，各村民兵队的队长还有那些先进个人都通知到了吗？
1: 通知了，正往这儿赶着呢。
0: 好啊，李书记，是不是开大会这要打仗啊？咋了？手痒痒了？
2: 俺这手没痒痒，俺那地雷啊，滋滋的乱叫，他们痒痒了。
0: 放心吧，有派他们用场的时候。
3: 这次这个大会啊，就是因为鬼子要来扫荡了，咱们布置各村的联防。
4: 是。魏东，
3: 吓了一跳。姑姑看看咋了？
4: 黄龙哥说了，除了负责埋雷和拉雷的民兵，啥人都不许碰。
3: 看看咋了？不是不见鬼子不挂弦吗？看一眼就炸不了。
4: 那也不行，这是规定。
0: 啥规定啊？这小崽子，俺揍你啊！你敢？
3: 俺是执行任务。你咋了？啊？咋了？花龙哥，俺国要看地雷，俺不让。
0: 哦，行了，你赶紧站岗去吧。俺告诉你啊，千万不能让小鬼子给混进来，明白吗？
4: 是。
0: 哎，去吧去吧，精细点啊！
3: 啊！
0: 让
4: 俺看，俺还不看了呢。
0: 哎。
3: 哎，冷静！站住！站住！站住！谁呀？哟，小鬼，站岗呢？你才小鬼呢！往后点，往后点！干啥的？给我点！
4: 好，好，好，收条。你干啥的？
3: 找人。
4: 找谁啊？
3: 李书记。你是干啥的？
4: 我干啥的，我可不能告诉你。
3: 你不告诉俺，俺就不让你过。
4: 那我要偏过呢？
3: 你敢？往后点。
4: 哎哎哎，
0: 这是咋回事啊？铁蛋，又咋了？
3: 黄龙哥，俺盘查呢，俺抓到一个女特务。
0: 你看我哪儿像女特务啊？你像城里人，不像我们乡下人。城里人，小家伙眼光不错。你才是小家伙呢！
3: 行了行了行了。
0: 哎，大妹子，你是从哪儿来的？找谁呀？啊，你有啥凭证没有？
3: 啊，我找李书记，我是咱们军分区派来的。
0: 嗯，
3: 对了，花龙哥，路条，
0: 这是我路条。哦，哟。
3: 那你是军分区派来的人？
0: 哦，那欢迎欢迎啊！你不是女特务，咋说话呢？人家脸上也没写女特务仨字儿。
3: 不是，他像城里人。不谁
0: 规定的城里人就是特务啊？行了行了，你去站岗去吧。啊，去吧。
3: 是。
0: 小孩别一般见识啊。
3: 没事。
0: 哎，二丫，二丫，
5: 俺给你介绍一下。
3: 干啥？这是俺师妹，这是军分区来的领导，这位是二丫同志。你好，你好，我叫汪枕，你真是军分区派来的领导啊！哎呀，我不是啥领导，我就是来帮助大家一起做地雷的。啊，地雷专家，嗯，也谈不上什么专家。行了，
0: 别在这儿聊了，赶紧带人家去见李书记去。
6: 我拿着吧，哎，走。地雷专家，哼哼，小丫头骗子还地雷专家呢。哎，大小姐，您就别犹豫了。俺东家说了，您爹没了，一个女娃家的，这兵荒马乱的。 咋能让您一个人在这儿呢？所以专门让俺连夜赶过来接您回青岛。我说您呐，就听俺东家一句话吧。东家还说，您要是不跟俺走，他就亲自过来接您。
7: 小唐，俺看您还是去吧，舅舅也是一片好心啊。哎，
6: 爹亲娘亲不如旧亲。 您爹娘都没了，您现在就这么一个舅舅，你说他能不担心你吗？你舅舅都一把岁数的。

0: 可俺爹的武器还没过，俺也不能就这么走了。
1: 这不还有俺们吗？你放心，俺一定把这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绝对不能委屈了老爷。听俺话，走吧。这万一哪天小鬼子扫荡进了村，就那帮畜生，什么事做不出来？听俺话，保命要紧。
2: 是，咱赶早不赶晚，早去早踏实，省得夜长梦多。东家要是早点进到您呢，也省得为您操心了。
0: 好，那你们先等俺一下，俺得出去一趟。
1: 行了行了，他答应了，我去帮他收拾收拾行李。
3: 伯哥，经过我们的侦查，前面没有八路的埋伏。
4: 全速前进！
5: 哎哎哎，好嘞，前面看日。哎，口令。
4: 口令？啥口令？连俺都不认识了。
5: 师傅，俺能不认识您吗？就有重要会议，谁都不能进。
4: 俺就是到村公所拿俺晒的旱烟叶子，这不，烟的锅子都没什么装了。
5: 师傅，你就别为难俺了。华龙哥说了，没路条，谁都不行。
4: 这小子。
6: 爹，你咋来了？
4: 哦，算了算了，没什么事儿了。行行，你们先忙吧，俺回去了。
5: 哎，你慢点，师傅啊。
7: 守刚，
8: 哎，
7: 李书记在里吗？
8: 没啊，今天没见他。
9: 那咱去他住的地儿找他吧。
6: 啊，俺走了啊。
5: 哎，
9: 这个。
10: 哎，二小姐，
6: 哎，
10: 见到华龙哥了吗？
6: 他在村口检查地雷呢。你这咋了？跑啥呀？
10: 没啥，那俺先走了。
9: 咋了这是？
6: 哎。华龙就是你们刚才那连长吧？啊，
9: 华龙，
6: 啊，对，
9: 爆破大王的大名可是十里八乡无人不知啊。
6: 俺哥呀，那本事可大了。走，俺边走边跟你说。

0: 先来，
1: 李书记，村西边有枪声。
2: 枪声？
0: 具体什么情况知道吗？
2: 还不知道。
0: 您马上带几个人去摸清情况，告诉所有民兵随时准备战斗。
2: 是，
0: 等一等。首长那儿有人把货了吗？
2: 有，赵连长都安排好了。
0: 好，那你去吧。
2: 是。

0: 李书记，李书记，李书记不在。哎，你先坐下歇一会儿，俺给你倒口水喝，谢谢。哎，一会儿俺就去找李书记。来，这个先收起来吧。
1: 李书记，
0: 谢谢你啊。
1: 李书记，
0: 李书记不在，俺也正找他呢。啊。哎，对了，俺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军分区派来的领导，这是俺们民兵连的文书。
2: 哎呀，这么年轻漂亮的妹子就当领导了。哎，俺是刘奎，你有啥事儿跟俺说也行。
0: 啊，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我不是什么领导，我就是来跟你们一起干工作的，我叫汪枕。哎，对了。这是我的介绍信
2: 啊，俺看看啊。李国强同志，汪枕同志，系正式党员，由中共海洋县委委派到赵家庄民兵连工作，望接洽为盼。中共海洋县委。哎呀，欢迎欢迎啊！俺刘奎能够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你在这待一会儿，俺现在就去村公所，说不定李书记已经在那儿了。今天咱们赵家庄要召开重要的会议，302首长亲自主持。估计李书记是提前去了。
0: 302首长？
2: 是啊。怎么，你认识他呀？
0: 啊，我在延安抗大参加短训班的时候。302首长还给我们做过军事理论课的培训呢。哎，对了，我还有他的亲笔签名呢。
3: 哎，他也给俺签名了。
0: 哎，我能一起去见见首长吗？
2: 啊，这个呀，领导有规定，没有特殊情况不能见首长。哎，要不这样，俺帮你去请示一下首长吧。
0: 哎，别，不用麻烦首长了，反正会议到时候我得参加。会见到的。
2: 对，这样，领导，你在这儿呢，喝口水，歇一会儿。哎，现在就去找李书记。哎呀，照顾好领导啊！
0: 也放心吧，快去吧。
2: 那去了，
0: 再见。
4: 首长，
5: 哎，
4: 喝水。
5: 哎呦，谢谢你啊，小强同志。啊，
4: 首长，你那伤刚刚好，就别太操劳了。
5: 哎。这点伤算什么呀，我都死了好几回了。
4: 李
5: 哦，刘奎同志。
4: 首长
5: 你好啊。
4: 首长你好。你好首长。首长，按照李书记怎么他不在啊？
5: 哦，国强同志啊，
4: 啊
5: 他还没来，可能忙别的事情。
4: 那再去找找啊。
5: 好。
4: 哎，对了首长，海洋县委派来一个年轻的女干部叫汪枕，她说她认识你，想见见你。
5: 她从哪儿来呀？
4: 军分区啊。
5: 军分区啊。军分区。她没说找我有什么事儿吧？
4: 啊，她说她在延安的时候你给她上过课。哦，对了，她还有你给她的亲笔签名呢。
5: 哦，还有亲笔签名。亲笔签名，哎呀，我签过的人很多呀，现在已经都记不住了。刘奎同志，你看现在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你跟他说暂时还是不见了。
4: 是首长。那先走了。
5: 好，来，刘奎同志，请等一下。
4: 首长您还有事儿？
5: 刘奎同志啊，现在对敌斗争的形势是越来越严峻了。

0: 鬼子们是一直想占领咱们的根据地，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呀。对这个女干部真实的身份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可不能出任何纰漏啊！
1: 署长，她有海洋县委的介绍信，应该不会有问题吧？介绍信可以伪造吗？署长。
0: 你的意思是，怀疑他是假的呀？刘奎同志啊，革命斗争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不能不多一个心啊。那
1: 首长还让他参加这次的会议吗？
0: 我看，为了保密工作，同时也为了安全，暂时就不让他参加了。
1: 刘奎同志，在没有调查清楚这个女干部真实身份之前，你们要注意，严密的监视她。署长，这还要监视呀？
2: 万一她是敌人派来的卧底呢？那后果可不敢设想啊！是，坚决执行首长的指示。
3: 这就奇怪了。
2: 我就是来参加军事会议的，凭啥不让我参加？哎呀，我去找他。哎哎哎，你不能去，你不能去啊！我告诉你，你就是去了，你也见不着首长，
3: 这警卫也不会让你进的。哎，还不让我进？太岂有此理了！302首长以前是个很通情达理的人啊，再说了，我还认识他。
2: 这怎么跟突然变了个人似的？可能这首长有首长的想法吧，对不对？我哎，刘奎，302首长是哪里口音？就是咱海洋本地口音。
1: 对啊，
2: 不可能。302首长是四川人，说了一口纯正的四川话。啊？他怎么可能说海洋话呢？
1: 你不是有302首长的亲笔签名吗？是啊，在哪儿？俺一直带着呢，跟我看看。这不是吗？你看，看看，这咋不一样了？这真是首长给你签的呀？
2: 刘奎同志，这个302首长有问题。不可能吧？
1: 这可是俺们豁出性命从小鬼子监狱里面救出来的呀！
2: 对呀，刘奎同志，事关重大，你必须马上带我去见这个首长。
4: 小山，小山，你怎么在这儿？小山，小山，醒醒！醒醒，小山！哎，小山，小山，你怎么了？
5: 快，快把信送给李书记。信。302首长他已经牺牲了。现在赵家庄首长他是假的。
6: 假的？可是。
4: 不行，来，起来，小山。表姐，你快走，你别管我，快把信送给你书记。表姐，你快走啊！
5: 你快走，别管我，你快走啊！好，你等着，我一定找人来救你。
1: 署长，他就是汪振，他非要见你，俺拦不住啊。
2: 刘奎同志，这个302首长有问题，他是假的。啊！快把他抓起来！
4: 放肆！你凭什么说我是假的？
2: 我认识他，他叫谷鸿儒，以前是海洋丸中的国文教师，后来投奔了日本鬼子做了汉奸。刘奎，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刘奎哥，你还犹豫啥呀？
4: 哎呦，刘奎。

0: 你不要提我不分啊！是，他说的对。在抗战前夕，我的的确确在满洲教过书。可那时候，我是海洋县地下党的负责人。我当教师，那是为了养活我真实的身份。后来我去了延安，我现在的职位也是真实的。请你相信我，刘辉同志。
1: 一派胡言！你根本就没有去过延安。302首长是四川人。
2: 根本就不是咱们海洋的。
3: 辛苦此伙！你不要认为我不认识你，你就是当年的反动学生的首领。剃须剃户四合一，百人拼单，生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一百名打进电话。 商超价998-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在洁面刷一台，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一二三四整整四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
0: 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
2: 只有一个，大明去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一二三三个到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四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 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 升级，包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不留长。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十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
0: 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一二三四，整整四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 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0: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 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
1: 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

0: 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气虚更彻底。
1: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1: 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
1: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自从买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0: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干湿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一机四用，净爽无忧。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一二三。

0: 形成四件单品，体恤起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一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2: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别动！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坚决执行首长的指示，这就奇怪了。我就是来参加军事会议的，凭啥不让我参加？哎呀，我去找他。
1: 哎哎哎，你不能去，你不能去啊！我告诉你，你就是去了，你也见不着首长，
0: 这警卫也不会让你进的。哎，还不让我进，太岂有此理了。
2: 302首长以前是个很通情达理的人啊，再说了，我还认识他，怎么跟突然变了个人似的？可能这首长有首长的想法吧，对不对？我哎，
0: 刘坤，302首长是哪里口音？就是咱海洋本地口音。对啊，不可能，302首长是四川人。
2: 说了一口纯正的四川话，啊，他怎么可能说海洋话呢？不，你的意思是怀疑这个首长是假的呀？这首长还能有假呀？不大可能吧？对呀，哎，
0: 二丫，你不是有302首长的亲笔签名吗？
3: 是啊，
0: 在哪儿？
3: 俺一直带着呢，给我看看。
0: 这咋不一样了？这真是首长给你签的呀！刘贵同志，这个302首长有问题。不可能吧？这可是俺们豁出性命从小鬼子监狱里面救出来的呀！对呀，刘贵同志，事关重大，你必须马上带我去见这个首长。
4: 小山，小山，你怎么在这儿？小山，小山醒醒！醒醒，小山！哎，小山，小山，你怎么了？表姐，快把信送给李书记。
3: 信。302首长他已经牺牲了。现在赵家庄首长他是假的。假的？可是。
4: 不行，来，起来，小山。表姐，你快走，你别管我，快把信送给你书记。表姐，你快走啊！
3: 你快走，别管我，你快走啊！好，你等着，我一定找人来救你。
5: 首长，他就是汪振，他非要见你，俺拦不住啊。
0: 刘坤同志，这个302首长有问题，他是假的。啊！快把他抓起来！
6: 放肆！你凭什么说我是假的？
0: 我认识他，他叫谷鸿儒，以前是海洋丸中的国文教师，后来投奔了日本鬼子，做了汉奸。刘坤，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刘坤哥，你还犹豫啥呀？
6: 刘坤，你不要提我不放啊！
7: 他说的对，在抗战前夕，我的的确

0: 我现在嘛，你们交过书，可那时候我是海洋县地下党的负责人，我当教师那是为了养活我真实的身份。后来我去了延安，我现在的职位也是真实的，请你相信我，刘慧同志。
1: 一派胡言，你根本就没有去过延安。302首长是四川人，根本就不是咱们海洋的。
0: 信口雌黄！你不要认为我不认识。 你就是当年的反动学生的首领，被学校开除的邢志燕，对吧？邢村大汉奸，保安队大队长，邢天顺的闺女，是吧？啊，不，哎，你不是叫汪枕吗？怎么又变成邢天顺的闺女了？
1: 没错，我是邢天顺的闺女，可我完中毕业之后，就跟反动家庭彻底决裂了，投奔了共产党。 不像你，狗汉奸！
0: 刘慧同志，你还要继续听他在这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吗？我现在命令你，把这个投机革命、叛徒、汉奸给我抓起来！

0: 是不是温家大院小唐大小姐吗？
1: 小郑啊，
0: 你跑什么？
1: 你见到化龙哥了吗？
0: 赵化龙？没有啊，你找他什么事儿？
1: 出大事儿了，你们那个首长是假的。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先别管这么多了，你赶快去找李书记，把这事儿赶紧告诉他。俺这就找化龙哥。
0: 等等，你要找赵化龙啊？那在那儿呢。

0: 那边打枪呢，
1: 走，有情况，
0: 快！
1: 皇军，别开枪，自己人，你理什么？你给我，
0: 自己人，
1: 我这有这儿，这儿，哎，
0: 要死。

0: 少爷，少爷，少爷！
1: 爱你爱到梦里，
2: 欢哥，
3: 谢。
0: 啊！啊！

0: 你别睡，阿达，你别睡。
1: 快！华龙，怎么样？华龙，啊，小唐，华龙，华龙，你要冷静，这太危险，赶紧撤！华龙，来人，把小唐抬走，快！
2: 哥，
1: 华龙，松手，松手，
3: 龙哥。

0: 县城里的鬼子和伪军已经逼近俺们赵家庄了，人数很多，赵连长已经带了一队人马跟他们交上火了，他快顶不住了。李书记让我们掩护你们晚山上撤，快走吧！
1: 你们不要慌，大家都不要慌，小鬼子有什么可怕的？咱们大家团结起来，跟小鬼子血战到底！哎呀，
2: 大家千万别上他的当，
1: 他这是要把大家送到小鬼子手里。刘坤同志，
3: 啊，
1: 你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把这个女汉奸给我捆起来！
3: 要如果出现任何纰漏，你是要掉脑袋的！是首长，
4: 首长，你先往山上撤。

0: 二丫，通知区域的民兵火速增援赵化龙，滚！
1: 二丫，俺去找俺哥。
2: 刘奎，
1: 啊，你怎么还不动手啊？
0: 来人！
3: 刘奎，
0: 信口雌黄，一派胡言！我去找李书记，揭穿你们！
1: 拦住他！不许动！
4: 抓起来，抓！把他捆好了，像这种顽固不化的，我一定要亲自审问。押出去！
5: 刘奎，你不要敌我不犯！刘奎，
6: 首长，快往山后撤吧！啊！
7: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跟上！快点跑！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司令二首长让枪毙军卫军男的女人走，在哪儿？
1: 丫，
2: 他往后山走了。华龙，到底咋回事？司令二首长是假的，你自己看啊！ 二长小妹，带几个人掩护，其他人跟我走。

0: 枪，是。
1: ，
2: 开枪啊！
3: 首长，你不是说还要再审问一下吗？
1: 证据确凿，有什么好审问的？执行。
4: 是。
2: 你这个无耻的狗汉奸！
4: 你胡说！我刘奎不是汉奸，我听首长的，首长给我证明。首长，你说我是不是汉奸？
1: 刘奎同志是好同志，他不是汉奸。
4: 听到了吧？听到了吧？首长，也不能说枪毙就枪毙啊！万一他有重要情报呢？首长，首长，
1: 在你临死之前，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我真遗憾，我没能牺牲在战场上，而是死在你这个卑鄙无耻的汉奸手里。少废话，来吧。
1: 那好，我就成全你。
4: 首长。

0: 你怎么敌我不分的？你这样做，上级会对你严肃处理的。
1: 你给我起来！
0: 华龙同志，你弄错了呀！他是大汉奸，刑天顺的闺女，他是日本人派来的汉奸，你搞乱了，咱们是自己的同志啊，你应该把他。

0: 你看来了呀，
1: 华龙，
0: 林书记，你可来了呀，
1: 华龙，
0: 哎呀，华龙，顾鸿儒，这个狗汉奸，别演戏了，你们杀害了三零二首长，居然还敢冒名顶替，帮着鬼子来给我们设圈套，来人，给他绑起来，
2: 来，
0: 快，
2: 哎，
0: 起来，
2: 哎，
0: 绕回来，
2: 走。
0: 是汪展同志吧？是，哎呀，哎，李书记，俺来，李书记，乃是李国强，不好意思，让你受委屈了。
3: 多亏你们及时赶到，
0: 多亏了小唐和华龙同志啊。
4: 王领导，对不起，都怪俺，都怪俺敌我不分，险些给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呀。
5: 李书记，你把这个汉奸交给俺，俺一定会让他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
6: 行，严加看管。
4: 是。
7: 报告，村里都搜查完了，没发现任何人。
5: 啊！没有，
4: 我们这很快啊。
5: 那个古风主，为什么没起到作用？哎，高小队长，哎，您别着急，千万别着急。我是这么想的，八路军很狡猾，我们内线的活动呢，肯定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过您放心，只要他不暴露了，一定会在关键时刻起作用的。
4: 放开！
0: 过去。
8: 狗汉奸，
0: 老实点！
8: 王指导，你还敢坐下？给我站起来！
5: 站起来！
8: 顾鸿儒，我问你，为什么要向日本鬼子投降，跟自己的同胞为敌？说！事到如今，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0: 是杀是剐，你们随便吧。我还挺有骨气啊！我，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太君，太君，太君，救我！太君，太君，
1: 太君，
0: 救我！太君，
2: 巨人，放开我！
0: 太君，
2: 放开我！
0: 太君。
2: 把他拉开！敌人，放开我！
0: 放开！
2: 滚开！
0: 救我！

0: 怀冷。
1: 小唐，你打小就胆子小。
2: 那这个地上青山更歌泽，
1: 下边天津了，
2: 爱你爱到梦里头，
1: 俺给你准备了棉裤和棉袄。你有啥需要的？

下边寂寞了，就跟俺说一声，俺来跟你拉呱。老三啊，不是说好了吗？说好了打完鬼子，俺就掀你的红盖头，俺就娶你。你咋就走了呢？

0: 重新制定作战计划，活捉造反被死去的皇军引领献祭。
1: 就因为你们的懈怠和执行不力，不仅让我们所有的计划败露，还让帝国皇军蒙受重大损失。你们说，你们该当何罪？啊？
2: 嗨，
3: 属下无能。
1: 属下愿接受司令官，任何处置。
0: 处置就能挽回帝国经营的生命吗？
1: 处置就能找到赵万龙？
0: 我命令你们，马上查出泄密原因。
1: 啊？

0: 能进来吗？
1: 请进。呀，李书记。
2: 王准同志，
1: 快请进。哎，
2: 你刚来就忙上了。
1: 啊，我想尽快的投入工作，好更多的杀鬼子。
2: 好，早就听上级说，要给咱们派一个专家来。哎，俺听说你在大学里就是专门研究炸药的化学专家。
1: 呀，我真不是啥专家，我就是来帮大家一起做地雷的。哎，
2: 你就别谦虚了，只要你来了，俺相信，咱们这地雷就一定威力大增，就更不怕他小鬼子了。
1: 嗯。
2: 不好意思啊，王振同志，让你一来就受了这么大的委屈，都怪俺们警惕性不够高啊，差点上了敌人的当。可是小唐，多好的姑娘啊，你知道吗？她是化龙同志的未婚妻。
1: 哎呀，
2: 好了，咱就不说这个了。王振同志，俺希望你来了以后，好好和化龙同志配合，抓紧时间研究出更有威力的地雷，用实际行动为那些死去的乡亲们报仇。

0: 华龙啊，小唐走了，俺知道你心里很难受。其实师父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师父希望你早早的振作起来，人死不能复生啊。
1: 俺有东西给你。

0: 心。
1: 喜欢吗？啊，
0: 你放心。
2: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4: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1: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精心制作而成，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5: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丸，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

0: 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爆汁牛肉丸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000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1000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氨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6: 买贵了
5: 退，
6: 通通给你退，
4: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

0: 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就是一道菜，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国防部参谋次长，你现在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4: 你已经辱骂孔总半生了，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机行。
3: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5: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开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法龙啊，小唐走了，俺知道你心里很难受。其实师父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师父希望你早早的振作起来，人死不能复生啊。
1: 还有东西给你。

0: 心。
1: 喜欢吗？啊。
0: 你放心，早晚有一天，俺让所有人都知道，俺赵化龙的心里就你一个女人。
1: 化龙哥，俺的心思和你一样。
2: 化龙。
3: 啊，隋大爷。
1: 你好。
3: 啊，李书记，哎，走走走，你们坐。李书记，你来得正好。你看华龙，俺希望你好好劝劝他，让华龙早日振作起来。民兵连指望着他，赵家庄也指望着他。
4: 你们都走吧，俺没事儿。俺想一个人静一静。
3: 你清静了多久了？不吃不喝。你不能这么作践自己啊。
4: 那你们不走，俺走。
3: 华龙，
2: 华龙，华龙，坐下，你听我跟你说。
5: 华龙，你的心情咱们大家都理解，可你要记住，咱们现在是在跟小鬼子打仗，要打仗就会有牺牲。
6: 小唐是好样的，他是为了咱们赵家庄，为了咱们的父老乡亲献出的自己的生命。可是你是不是应该把这份悲痛变成力量，更好的打鬼子呀？啊，你看人家汪振同志，人家可是专门研究炸药的高材生，从今往后你可要跟人家好好配合啊。
4: 你让他干吧，俺不干了。
7: 李书记，听我说两句行吗？
6: 嗯，你说。
7: 赵化龙同志，听说了你和小唐的感情，我也深深地为小唐同志的牺牲感到痛心和难过。但是你要记住，你是咱们赵家庄民兵连的连长，你身上担着的是整个赵家庄百姓的安危。小唐牺牲了，我们都很痛心，但是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去更好地跟敌人战斗。为死去的小唐报仇，为牺牲的战友们报仇。华龙同志，你是男人，是男人就要顶天立地。你知不知道，你是咱们赵家庄的顶梁柱啊？
4: 谁说俺就是顶梁柱啊？你一个小丫头，在这说三道四，你能？那你干啊，你们走吧，完全。

0: 上安静一会儿啊！你们走吧。
1: 化龙，你冷静一点儿。
0: 冷静什么？走！
2: 既然我说话你不愿意听，那好吧。但是有一点你必须清楚，组织上派我来赵家庄，就是为了配合你们更好地制造出有杀伤力的炸药和地雷去和敌人进行战斗。你不愿意，那好吧。地雷我们照样搞，但请你放心，没有你赵化龙，赵家庄的地雷照样炸鬼子。
1: 王振同志，化龙，你人家王振同志一番好意，你咱正说你呢，你，哎呀，王振同志，
3: 化龙啊，你好好听师父一句话吧，振作起来，大家都需要你，你好好想一想吧。

0: 华龙哥，华龙哥，华龙哥，
1: 小三子，你别，
0: 华龙哥，华龙哥，华龙哥，华龙哥，华龙哥，你都好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二丫姑让我给你送吃的了。华龙哥，爷爷都生你气了，本来是二丫姑要给你送饭的，可是爷爷不让，说你不听话，让你饿着。是姑姑偷偷让我给你送来的。华龙哥，其实俺知道你想小唐阿姨了，俺也想，俺们所有人都很喜欢小唐阿姨。华龙哥，你知道吗？所以俺更小鬼子，咱们杀了俺奶奶，还杀了小唐阿姨，还一定要给他们报仇。

0: 娘，你好好吃饭，吃饱了在那傻鬼子。
1: 你说的对，吃饱了以后。

我那天没陪你到村口找俺哥，俺今天来想跟你说几句心里话。其实俺可羡慕你了，俺知道俺哥他一直喜欢你，你们是天生的一对。

那个小镜子是俺哥要送给你的，现在物归原主了，俺走了，你一个人别害怕，有时间俺还来看你。

1: 好了哥，王指导那边研制新的炸药呢，咱看看去吧。不是你这干啥呢？人王指导可说了，用科学的方法能让这炸药的威力变大，看看去吧，走。
0: 你看看有不会掉块肉，你说你这，你跟家都闷多少天了？你就当出去晒太阳。哎呀，
1: 走走走呗。
0: 俺没这个心思，再加上俺也不相信一个小丫头能研究出什么东西来。俺真觉得这王指导没准还真能研制出点啥来。华龙哥，你在俺心里，那一直是顶天立地的汉子。
2: 啥事儿压不倒你？你想想，这炸药真是研制成功了，那能杀更多的鬼子，能报仇。
3: 怎么样了？
4: 王指导，
3: 我跟你说啊，这个千万不能多了，二两就够了，多了一点效果都不一样，知道吗？
2: 把这手了，那不是越动越有劲儿吗？我跟大家说，咱现在这个炸药呢，它不是过去那种老炸药了，现在这个炸药要求非常非常的精确，少了一两一钱都不行，效果就不一样了。
5: 常叔，
6: 小心点，顺
2: 线。
6: 哦，
5: 大家快快，铁蛋，
2: 快上去。
5: 对，
2: 大家都准备好了，
5: 预备好了，
2: 试验马上就开始了。
7: 拿拉了，
8: 常叔，拿弦。哎，
5: 实验开始了，快！哥，
8: 想了想了想了。
5: 哎呀，
7: 王指导，你简直太神了！
8: 是啊，拿下来。
5: 哎呦喂，
9: 黄龙哥，你瞅瞅，看看这刚炸大坑，厉害
5: 了，这威力太大了。
10: 王指导员，你太厉害了。
2: 常长说，走，咱再回去研究研究。
5: 行，咱再琢磨琢磨。
2: 走，
5: 走吧，
9: 走，
5: 走，走。
9: 好，太好了，
5: 太好了，
9: 想出更大的事
5: 啊，就是王指导行吗，黄龙哥？

赵化龙，你混蛋！站住！你还听得见？干啥？过来！过来！过来！你怎么起来？起来！啊！

0: 你答应过俺，要好好照顾他，让他幸福，让他快乐，好好的保护他。你做到了吗？小唐现在躺在这里面，你言而无信，你不是个男人，我打死你！
1: 这件事不能怪黄龙哥，要怪就把怪那帮小鬼子跟汉奸。
0: 黄龙哥的逼你难受啊！放开他！全都是俺的错，是俺没有照顾好小唐。你要让小唐活得幸福，要保护他的安全，要让他开心。 做不到这一点，俺绝不会放过你。你打俺吧！你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小唐已经死了，他就躺在这里面。赵华龙，你可听好了。从现在开始。

0: 化龙来了。
1: 哎，大海，你这是干啥呀？
0: 大白不在了，小唐也走了，俺在这儿收拾收拾。

0: 这是小唐生前托俺买嫁妆的钱，还有俺这些年省吃俭用的钱，全在这儿。
1: 哎呀，你这是干啥呀？
0: 俺没啥本事，帮你们一块撒鬼子。可这小鬼子毁了俺的家，杀了俺的亲人，俺跟他们就有不共戴天的仇。俺也想为杀鬼出点力，这钱就跟你们没明连。多买地雷，多杀鬼子，跟小唐报仇。

0: 大师哥，让开！哼，你不该恨大师哥，别跟我急他。我没有这个大师兄，没有。二师哥，你糊涂！你怎么能恨自己的大师哥呢？大师哥跟小唐情深意重，你不是不知道，他都能把自己的性命交给小唐。
1: 他能去害小唐吗？他能舍得小唐死吗？可是小唐已经死了，都没有了。他当时亲手把小唐交给他，就是为了让他好好待小唐，小唐能过得幸福。 这个日子呢？

0: 你干什么非要恨大师哥呀？那是咱自己的兄弟，谁害死的小唐？俺问你，那是他奸给小鬼子。你要还是条汉子，你就把弟兄们集合起来，去给小唐报仇。俺三炮第一个冲在前头，一枪打死俺绝无二话。你在干嘛？喝着五迷三道的，俺就看不起你。
1: 就你那德行，你能干啥？别跟俺说这些。
2: 闪开！
1: 叔，俺求求你了，别再作践自己。俺看着心疼。你变了。 俺为啥跟你一块打鬼子？为啥跟你加入国民政府？俺不管什么狗屁国民政府，俺相信的是你。
2: 是娘死了，小唐也死了。
1: 大师哥现在带着他们正在打鬼子，给他们报仇，咱们在干嘛？天天喝酒。
0: 师哥，你爱小唐吗？哎，俺觉得不爱，你一点都不爱。小唐就是在天上看到你的样子，也会讨厌你，也会烦你。喜欢喝酒，小了，俺也喜欢喝呀，来呀。

0: 谁呀？
1: 赵化龙。
0: 有事吗？
2: 没啥事儿。
0: 没事回去吧，太晚了。

0: 啥事儿？
1: 你把门开开，俺跟你说吧。
0: 你到底啥事儿？
1: 俺就是想问问你，学习炸药的事儿。
0: 你现在的精神状况根本不适合，回去吧。
1: 哎。
0: 谁让你进来的？你干嘛呀？
1: 俺就是想问问你，你到底用了啥法子，造出了那么厉害的炸药？
0: 我说过了，你现在的精神状况根本不适合做炸药。
1: 俺咋就不适合了？你知不知道，俺造了多少地雷？俺用地雷炸死了多少鬼子和二鬼子？
0: 我当然知道。我还知道你是咱们十里八乡的爆破大王，可那是过去。我觉得你已经不是过去的你了。
1: 俺就是赵华龙，俺就是以前的那个爆破大王。
0: 你不是说不需要我配合你吗？那你干嘛还来找我呢？
1: 俺不是找你，俺是找炸药。
0: 可炸药是我研制出来的。
1: 俺知道，军分区把你派来，就是为了让你配合俺一起造地雷。你是军人，你应该服从上级命令。
0: 你还知道服从上级命令啊，赵华龙？你身为民兵连的连长，你扔下自己的队伍不管，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边作践自己，你这又是服从的哪门子命令啊？
1: 俺来找你，就是为了多造地雷，多杀鬼子。你既然不肯帮俺，那行，俺自己弄。
0: 站住！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回来。
1: 那到底咋样啊？
0: 坐下。坐下。我好好给你上一课。

0: 小辫儿，华龙哥呢？
1: 不知道，估计忙着呢吧。
2: 哎呀，这华龙哥不在，心里没底呀、啊。这造雷啊，还得华龙哥。
1: 哲哥，过两天，你辫儿哥给你造个大雷瞧瞧。
3: 大雷？啥大雷？
1: 雷，
2: 小辫儿，你要是把蜘蛛雷造成了，我叫二壮，还有大家伙儿去瞅瞅，让你也能耐能耐啊！
1: 成，就这么说定了。哎，二壮呢？
2: 二壮弄铁去了吧？
1: 走这么长时间，不知道哪儿溜达去了。
4: 说啥呢？谁溜达？
1: 哎，来来来来，说曹操，曹操就到。哎呦，俺子，
5: 还要回来？
1: 来来来来，
5: 这炉子里没料
6: 了。哎，常叔，慢点。
7: 来来来来，
6: 慢点。
1: 好，就这么点啊。
5: 活儿
1: 啊，过来。

0: 帮个忙。
1: 哎，来了，张哥，
0: 来点压我。
2: 我得赶紧拆回去，
3: 这点就不少了，能耐你弄去。
1: 这啥都俺弄的呀，这弄铁的事儿本来就你负责的。
3: 那是俺负责没错，那可是现在不一样了。那铁匠铺门口全是鬼子把着，村口有二鬼子把着，那见了弄生铁的就抓进去。
1: 你说就弄这么点铁回来，咱这炉子该熄火了，地雷座子都得关门了。
4: 那咋整？那里面填炉子去。
1: 楚哥，你给拆炉子里去。
5: 咋了咋了？这吵吵啥呢？
0: 啥办把俺送炉子里化了。
5: 你又不是生铁，化你干啥？
4: 开玩笑，
5: 生铁啊！
1: 就弄了一点回来，这好多天了，就造了那么几颗雷，再这么下去。
6: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0: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8: 99元喝好酒，
9: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9: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9: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8: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9: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8: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9: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6: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

0: 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4: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6: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5: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 线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

0: 武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武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华龙哥不在，心里没底呀、啊。这造雷啊，还得华龙哥。
2: 蛇哥，过两天，你辫儿哥给你造个大雷瞧瞧。
1: 大雷？啥大雷？
2: 蜘蛛雷！
1: 蜘蛛雷！小辫儿。你要是把蜘蛛雷造成了，我叫二壮还有大家伙去瞅瞅，让你也能耐能耐啊。
2: 成，就这么说定了。哎，二壮呢？
1: 二壮弄铁去了吧？
2: 走这么长时间不知道哪儿溜达去了。
3: 说啥呢？谁溜达？哎，
2: 来来来，说曹操曹操就到。俺爸
3: 还要回来？来来来来来，我这炉子里没料了。
4: 哎，常叔，慢点。
5: 来来来，
4: 慢点。
2: 哎，哦，就这么点啊？
5: 活儿
2: 啊，
5: 过来帮个忙。
2: 哎，来了，常叔，
3: 来点家伙。
6: 我得拿一柴火去。
3: 这点就不少了，能耐你弄去。
2: 这啥叫俺弄的呀？这弄铁的事儿本来就你负责的。
3: 那是俺负责没错，那可是现在不一样了。那铁匠铺门口全是鬼子把着，那村口又是二鬼子把着，那见了弄生铁的就抓进去。
2: 你说就弄这么点铁回来，咱这炉子该熄火了，地雷做梦都得关门了。
1: 那大哥，那你别让填炉子里去。
2: 楚哥，你给拆炉子里去。
7: 咋了咋了？这吵吵啥呢？
3: 小辫把俺送炉子里化了。
7: 你又不是生铁，化你干啥？
1: 开玩笑。
7: 生铁呢？
2: 就弄了一点回来，这好多天了，就造了那么几颗雷，再这么下去。咱这地雷作坊该关门了，你说拿啥跟小鬼子干仗啊？
8: 华龙同志，最近呢形势特别严峻，小鬼子把周边镇上的铁匠铺全部控制了，生铁必须登记造册，谁家要是少了就要拉出去砍头。我看这以后啊，生铁恐怕越来越金贵了。
7: 你听听，你听听。

0: 俺头先一直琢磨着，用那些石雷跟这些铁雷把他们合在一起，做一个密不透风的地雷阵。可是现在小鬼子把生铁控制得这么严，恐怕够呛了。
1: 这样，一会儿呢，我去找趟李书记，问问他关于这个铁雷怎么办。实在不行啊，让军分区想办法帮咱先解决一批铁雷。
2: 哎，这个办法好啊！ 俺都忘了，你是军分区来的嘛，肯定有办法。哦，对了，俺这两天一直琢磨着一件事儿，就是用啥炸药配上咱的石雷，威力会更大。如果能解决了这个问题的话，咱就不用这么依赖铁雷了。
0: 好啊，我来就是帮你们解决这些问题的。
2: 哎，
0: 我先去找李书记了。
2: 好。

0: 你笑啥？华龙同志，你没事吧？你看看你，都快成包公了。啊，
1: 这就是你正在研制的烈性炸药。哦，这就是你正在研制的？说啥威力这么大呢？
0: 差好远呢，这是土法研制的，离成功还早着呢。那啥时候能成功啊？没事儿，我正在想办法提炼呢。
1: 不过估计还得一段时间，因为现在缺少制造烈性炸药必不可少的硝酸铵。啥？硝酸铵。那咋办啊？
0: 我正在想办法。
1: 哎，你跟俺走一趟，去俺那儿看看。走，啊，走走走。
0: 哎，去哎，去哪儿啊？
2: 王指导员，请进。
1: 黄龙同志，哎，这就是你家呀？是，来坐。哎，这么多地雷呀！黄龙同志，你不愧是十里八乡的爆破大王啊！哎，
2: 不敢当，不敢当。真厉害！哎，对了，你叫我来干啥？王指导员，俺就是想跟您汇报一下，你看俺就琢磨着吧，这个铁雷为啥威力这么大？因为它是生铁做的。 是吧？它比较瓷实。你想，这里边要放上的炸药，这只要一炸开，它飞出的这个铁片就跟子弹一样，这碰到了敌人能不死吗？就算不死，它也得受伤，是不是这个理儿？
0: 啊，继续说。
2: 俺就想着呀，这个石头雷，为啥它威力不如这个铁雷这么大呢？ 就是因为这个石头雷里边装上了炸药之后爆炸，这四下散开的这个碎石子太小了，它伤不到敌人。如果想一个办法能让它炸开以后的石子飞出来都差不多这么大，你想想，那打到敌人身上，那不是杀伤力更大吗？
0: 你说的叫控制型爆破，
2: 就是这个意思。
0: 哎，那得从这个石雷本身上下功夫。
1: 你就想着吧，你看这个石头雷啊，它的表面有点光滑，哎，你看这个铁地雷呢，它上面是有花纹的，所以，如果石头雷也刻上这个铁雷这样的花纹，它会不会爆出来的石子都差不多一样大？哎，
0: 你说的呢，这个叫力学原理，理论上应该可以，但是我们得把石雷的这个填药孔给改造一下。
1: 哎，哈喽，同志，我给你画一下啊。
2: 哎，你看，
1: 这填药孔应该是这样的。哦。啊。哎，
2: 王指导员，俺觉得吧，这个填药孔应该再弄得小一点，这里边应该挖的再大一点。
1: 嗯，要是这样那就更好了。
3: 哥，来喝。
1: 哥，你这脸咋了？啊？
3: 没事儿，俺去汪指导员那儿做试验去了。
4: 这做啥试验了？弄成这样啊！
3: 你咋说话呢？
4: 你这没伤着吧，哥？
3: 没事儿。
4: 你看你这一脸的灰，走，洗把脸去。
3: 哎，你先打盆水去啊！去吧去吧。哎，二丫。
5: 大水呢？你干啥来了？
4: 俺找俺哥来了。
5: 哎，你回来！别去了，俺哥跟汪指导在里研究地雷呢。
4: 不是，俺瞅你咋还不高兴了呢？

0: 哎，俺看就在这儿吧，啊，二队小辫，你们下来帮忙，其余人都躲好了。哎，走，来，小辫，我去。过来，保安，现场，现场。小辫，徐大，
1: 哎。

0: 哎，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真厉害！真是，这石子的大小好像都差不多。真厉害！太好了！方指挥，你看看，这炸出去的石块，每一个都差不多大。
1: 太好了，华龙，这每一颗石块都是射向敌人的子弹。我相信，再加上你给他们配的人畜粪便。
2: 小鬼子不死也得拖上两层皮。<笑>太好了，这以后我看也别叫石头雷了，干脆就叫子弹雷。
1: 好。
3: 二妹子。
2: 不高兴，俺太太一定是为嫁不出去犯愁了。
4: 个死小辫儿，俺不撕烂你的嘴啊，你就不是随风羊的闺女。
2: 哎，你别别别！哎，师傅，师傅，师傅，停！
5: 师傅
2: 在欺负俺。
5: 小辫儿。
2: 你说你一大老爷们儿，你让二丫追的你满街跑，成何体统？
4: 你懂啥？俺这叫好男不跟女斗啊！
2: 什么好男不跟女斗啊？你就是打不过人家二丫，是吧？你要真不服，你就跟人二丫过两招。二丫，保证不打死他就行。啊！
4: 过两招就过两招，谁怕谁呀？
2: 辫儿啊，
4: 你不会是吓尿了吧？<笑><笑>
2: 说啥呢？
4: 这比就比。
2: 不过二妹子，咱先说好了，拳脚无眼，我一会儿要是不小心给你打趴下，你可别哭啊！哎呦，
6: 谁哭还不一定呢。
2: 来吧，
4: 呀，
2: 来吧，走啊！
4: 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吃不肯定留两招教自个儿闺女，我要动手，我那就吃亏了。
1: 胡说！你看俺哥，在场二师兄、三师兄，哪个是一等一的高手？就你成天偷懒不好好学。
2: 来了呀，不错呀！啊，小彪，功夫见长。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看这个光指导员的这个图纸，拿着好好看，照这上面做啊。
3: 来来来，看看来。
2: 过来过来。
3: 过来过来。
2: 啊，过来，我看一下啊。

大师哥，大师哥。

0: 丢个球儿。
1: 哎，你干啥呢？放下。
0: 咋了？
2: 你放下，放下，快
0: 尝尝，这是啥呀？
1: 你放下！你是不是傻呀你？
0: 咋了嘛？
1: 你知道个啥呀你？你知不知道这两管东西是俺做实验用的？
0: 啥实验呀？
1: 啥实验？炸药！
0: 炸药！啊！
1: 这两管东西要放在一起，那就是威力很大的炸药，
2: 还喝，
1: 能把你肚子给你炸烂了。
0: 对了，跟你说点正事儿。
1: 啥事儿？说吧。
0: 大老爷们儿是不是应该拿得起放得下？天天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像话吗？
1: 四宝，你放心吧，俺没事了。
0: 没说你。
1: 那你说谁？
0: 二师哥，天天喝酒，天天哭，俺这不没办法了吗？来找你。
1: 三宝，你二师哥他心里比俺还苦呢。他是沈阳的人，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没办法，只能他自己心里想明白了，把这个疙瘩解开，他自然就会好了。你好好照顾照顾他。
0: 这不是照顾不照顾的问题，俺劝了，好话歹话都说尽了，可他不听啊。俺这不来找你，咱俩一块劝劝他去。

0: 志远，
1: 二师哥，你干啥去了？急死俺们了！
0: 拿着。 还有这个，这是啥呀？鬼子的人头，我要拿着它去小唐的坟前祭奠他。等等，志远。 志远，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有多危险？我不想听见你说话。邢志远，你天天喝成这样，小唐会高兴吗？
2: 俺说了，这事儿不用你管。
0: 那俺不管你。 俺也管不了你，可是俺想告诉你一句话：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你要真是条汉子，就应该好好训练你自己的队伍，跟俺们联合起来一起杀鬼子。你好自为之吧，
1: 大师哥。

小唐就是在天之灵，也不想看到你现在的样子，更不想看到咱们兄弟三个闹成这样。二师哥，你醒醒吧。

0: 你们两位都是皇军十分信任的将士，也帮助皇军立下过汗马功劳，所以，我代表大日本皇军向你们表示感谢。
1: 两位太君效劳。
0: 要谢，这些钱你们拿回去补贴家用，算是皇军对你们的犒劳。
2: 多谢吉田太君，
0: 跟我来。
1: 据可靠消息，现在八路军的一个团活动在昭虎山一带，他们大约有1000-2000人，我决定兵分两路，一举打掉八路军这支队伍，以确保我们的战略物资能够顺利的通过这条陆上的运输线。
3: 太好了，太君。不过，这个昭虎山呢？
1: 俺可是知道，他是山大林神呐。
0: 山大林神，正好适合打猎。只要是我们用心狩猎，再狡猾的猎物也逃不出我们猎人的手心。
1: 那太君，他打猎有打猎的路数，咱们是这个挖坑等候呢，还是进山围捕呢？
0: 八路军的队伍。
4: 既然躲进了山里，那么我们一定要围捕。
5: 太君，请问何时行动？
6: 通知各部队，我们明天拂晓出发。
7: 是。
6: 林凡爷，您来了，今天去湖什么茶？
5: 我这两天干活啊，给我沏一壶菊花茶吧。
6: 哎，好嘞，您稍等，您稍等。
8: 掌柜的，这是茶水钱，您收好了。好嘞。今天我要的货一定要送到。
6: 啥是这么急？李先生明天才进城。
8: 不行，无论如何今天的货要送到他手上。
6: 好，
9: 关门了，关门了，快回去！
6: 哎哎哎哎，
9: 老嫂子，老嫂子，
6: 干啥呀？
9: 还是有急事出城里的。
6: 皇军说了，谁都不让出去。
9: 俺娘住在十里铺，得了疾病了，俺这赶紧把药给她送去。
6: 十里面都不行，
9: 两位老总，醒醒啊！照顾着，快去！好，谢谢。
6: 李书记，大山。
9: 你咋到这儿来了？有重要情报。

0: 我知道了，情况俺知道了，谢谢你。这样，你赶紧回去，省得夜长梦多。注意路上千万要小心，别叫人看见。
1: 好，那俺先回去了。
0: 好。

0: 同志们，现在情况非常紧急。二壮，
1: 哎，你要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消息通知军分区，务必告诉他们做好准备。
2: 是。
3: 哎，等等，李书记，这个还是我去吧，军分区我熟悉。
0: 也好，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
1: 嗯。是。
0: 小编，你马上通知各村联防，做好战斗准备，告诉大家。
4: 日
0: 伪军明天会分两路大军进攻我招虎山，俺们要双面出击，拖住鬼子，给咱们转移的同志争取更多的时间。
4: 是。
0: 华龙啊，你跑一趟清平寨，找到三炮他们，希望他们能够跟咱们一起配合战斗。
4: 华龙还要对付鬼子，三炮那边俺就跑一趟吧。
0: 好，那就谢谢您老了。

0: 咱们来商量一下，看这一仗咱们怎么打。这次鬼子来的人是最多的，咱们应该是给他们备下的雷也是最多的。咱们把咱们自制的这个尿罐雷、石头雷，全给他用上。咱们在河套、地头、大道、小道，神出鬼没的埋，村前村后的埋，啊，真真假假的埋。 让小鬼子呀捉摸不透，咱们在明处给他埋上假雷。这小鬼子以为这个明处啊摆的肯定是真雷，不，咱们就给他埋假的，然后让小鬼子绕着弯的进入真正的雷区，咱们只要拉响一个雷，其余的雷砰的一下就全都爆炸了。还有军分区给咱们的新铁雷，汪指导员自制的烈性炸药雷。
1: 全给他一股脑的用上，这样小鬼子保证是有来无回。小心一点啊！啊，放心，千万别挂墙啊！
2: 你看，
1: 好，轻点放，轻点放。
3: 慢着，慢着，慢着。
1: 大家都听好了，啊，按照咱们的规矩和步骤来啊，一定要小心谨慎。听见了没有？
3: 好嘞，好嘞，好嘞，
4: 听见了。
1: 好嘞，你们那儿也小心点啊！
3: 哎，
1: 你们那儿小心一点。
3: 啊，你知道了，行吧，画龙哥，这都能100多回了，
4: 1000回也不行。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地雷，不是你们家面杠，是不是？
3: 没错，就是啊。你哪那么多废话呀？认真点。
4: 行行行，还用你说了？
3: 小辫儿，俺告诉你啊，千万要记住了，不见鬼子不挂墙啊。
4: 知道知道。
3: 哎，画龙，你过来一下。
4: 华龙，你看埋石头雷这种深度够不够啊？哎，
3: 对吧？边上一定要打圈儿啊！打圈儿。哎，
4: 埋上埋。
3: 哎，前两天华龙哥弄啥雷？啥雷啊？稀罕的雷啊！嘿嘿，踩前头，后头响，那把俺佩服了。 大头朝地，俺就一直琢磨，俺也得弄个雷。俺是苦思冥想啊，好几宿俺都睡不着觉，终于让俺想出来一个。咱俩想出个啥？
4: 你能想出啥雷呀？
3: 蜘蛛雷，
4: 蜘蛛雷。
3: 哎，知道啥叫蜘蛛雷不？
4: 啥叫蜘蛛雷啊？
3: 这蜘蛛雷啊，它就是像这蜘蛛网一样。 只要这小鬼子一来，踩上咱这蜘蛛网，那就像苍蝇沾上蜘蛛网，想跑他都跑不了，保证炸得个片甲不留。小心！
5: 我胳膊的那啥，受够了，受够了，受够，受够，受够，受够，
6: 师傅，师傅，师傅，出事儿了，首钢胳膊给炸没了，你赶紧去看看吧。
5: 啊，走，快去看看。
6: 药，师傅的药，
7: 药呢？
6: 二壮拿去了。师傅，师傅，
7: 二壮来了，
6: 药来了，药来了，师傅，是这些吧？
7: 这个。

0: 忍着点，少哥啊！稳住腿，稳住腿，忍着点啊！啊！少哥，少哥，师傅，没事吧？
1: 他疼得晕过去了。
2: 胳膊没了，希望能保住一条命啊！都是因为你，非要做什么破雷，你看现在怎么办啊？臭小子，看把你给弄的！弄啥蜘蛛雷？现在砸吧呀！啊，
3: 小辫儿，这就是蜘蛛雷啊！啊，你搞个蜘蛛雷把蛇姑的胳膊给炸没了，他家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让他今后怎么生活呀？
0: 小辫儿。
4: 过来吧，过来，快点啊！哥，哥，
5: 将军，
4: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呀，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5: 闻着还挺香啊。
4: 那当然了，来。 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5: 来一口，嗯，
7: 香，真香，
5: 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7: 看，
5: 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4: 那当然了，这个呀。
7: 驼奶加粗粮，真的，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尤其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常炼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 壮筋骨，令人不羁。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 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8: 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的过瘾，价格也不贵。
9: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
7: 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啊，我都不吃的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凉快驼奶粗粮蛋糕，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 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给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 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 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

0: 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1: 健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3: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平时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
5: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0: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足足 三大箱还是96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

0: 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
1: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2: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4: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想解就是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4: 此次荆门大捷，
5: 这是对明星的极大鼓舞啊！
6: 厦门防卫总司令唐文博将军，二十二兵团李良荣将军，各授予一等云辉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四等宝鼎勋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

0: 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5000个学位背后是5000个孩子的去向，也是5000个家庭的期待。今年内蒙古下达改善高中办学条件专项资金5.6亿元，一次性新增5000个普高学位，哪里的学位最紧张，名额就往哪里倾斜。
1: 5.6亿元由两部分构成，中央提前下达3.6亿元，用于旗县普通高中的校舍改扩建、教学仪器更新和食宿配套升级，让县城和乡镇的孩子拥有更好的学习生活环境。自治区财政追加2亿元，新增5000个普通高中学位。这笔钱不搞平均分配，哪里学位最紧张，哪里教室宿舍缺口最大，资金就往哪里投。每年中考前后，普高学位紧张是不少家庭的真实焦虑。5000个新增学位意味着今年秋天有一部分初中毕业生会因为这个政策走进普高课堂。旗县高中的改变同样具体，新学期部分学校的老旧校舍将开始翻新，一批新的教学设备会陆续到位，食堂和宿舍的升级改造也将逐步启动。内蒙古台报道。
0: 兴安盟的秋天除了漫山红叶，还有温泉、露营、漂流和上百场活动。今年秋季当地备好了7大文旅产品、8条主题游线和100余场节庆大礼包，邀请各地游客共赴秋天之约。
1: 今年秋天，西安盟把赏秋做成了一整套体验，10大光影打�卡点定格秋日盛景，5大温泉推出赏秋加泡汤和蒙医药浴，鹿角湾、五角峰林等露营地和4条主题骑行绿道已就位，5处漂流、4个滨湖度假区同步开放，40道秋季特色美食和手绘地图让寻味更有方向。大米、树皮画、蒙古族刺绣等特产也支持直邮到家。节庆活动从9月一直排到10月下旬，丰收了兴安，农牧民丰收季率先开场。阿尔山秋季系列活动贯穿全程，水陆宿川赛、千人露营、秋日摄影大赛轮番上演。9月24号起，科右中旗五角峰文化旅游季进入高潮，王府迎宾礼、枫林草原定向赛、精彩那达慕等活动接连不断。出行保障也同步跟上，乌兰浩特、阿尔山双机场加密航班，特惠机票和消费券已就位。这个秋天，兴安盟准备好了。内蒙古台报道。
0: 大兴安岭一年四季都很美，可秋天的美却更有韵味。步步有美景，处处可出片儿。你想体验体验吗？今年内蒙古整合了大兴安岭风景道沿线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5大精品秋游线路，天数不同，玩法也不同。这几条线路差别在哪儿呢？今天咱们就仔细盘一盘，看看哪条更对你的胃口。
1: 第一条线路主打硬核自驾，约上亲朋好友穿行于 G331 黄金大外环，一边是层林尽染的原始林海，一边是独具韵味的边境风光，所有美景都在路上，氛围感拉满。喜欢开车兜风、偏爱户外运动的朋友选这条准没错。第二条线路是摄影爱好者的快乐老家，在额尔古纳河莫尔道嘎穿行林间，能听到驯鹿清脆的铜铃声和温顺的驯鹿打个招呼，也可以坐上森林小火车，慢悠悠穿梭在金色林海，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第三条线路适合假期充裕、想深度解锁人文风情的游客，走进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探访独具特色的木克楞民居，再奔赴敖鲁古雅史路部落，沉浸式体验当地民俗，赏秋景的同时，把人文故事也一并收入囊中。第四条线路对假期时间有限，只想轻松躺平度假的游客非常友好。来到阿尔山，打卡天池的湖光山色，逛完森林，泡一泡五里泉温泉，赏景加康养两手抓，不用长途奔波，主打一个松弛感。最后一条线路将奔赴大兴安岭南段，

0: 驰骋黄岗梁、塞罕乌拉，五色彩林铺展，还可以探访辽代史迹，将秀美的山野风光与厚重的历史古韵融为一体。偏爱历史探秘、山地风光的朋友，完全可以冲这条线路。五条线路各有各的亮点，快算算自己的假期时长和游玩偏好，来赴一场浪漫的大兴安岭秋日之约。内蒙古台报道。
1: 近日，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有了重大古生物发现，当地出土了象牙和保存较为完整的头骨标本，初步推断为更新世晚期遗存，距今约20万年。该处遗存是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万和永镇广义村树林子组的村民在平整晾晒场用挖掘机进行土方作业时发现的。随后，当地政府在做好现场管控防护工作的同时，逐级上报相关部门。内蒙古自然博物馆内蒙古古生物化石保护研究所专业人员第一时间赴现场开展抢救性发掘工作。专家通过现场比对臼齿形态特征，初步判断该化石疑似古灵齿象，推测为更新世晚期遗存，物种准确定名、年代测定有待实验室进一步考证。该化石的发现对研究百岔河流域乃至西拉木伦河流域古气候环境、古生物群落分布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经现场勘查研判，该点位具备原地埋藏条件，仍存在发现有其他化石线索的可能性。内蒙古自然博物馆将负责开展标本修复、科学研究及保护等相关工作。内蒙古台报道。 金秋九月，五谷飘香。眼下，乌兰察布市凉城县14.6万亩谷子陆续成熟开镰，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收割作业，田间地头处处是忙碌的秋收图景。
0: 走进凉城县红毛镇旧塘村元虎的谷子种植基地，沉甸甸金灿灿的谷穗随风起伏，浓郁谷香扑面而来。大型割晒机轰鸣作业在田地里来回穿梭，一排排谷子整齐割倒，平铺田垄。今年元虎种了400多亩谷子，采用机械化分段收割模式，先割晒放片田间晾晒，之后再集中捡拾脱粒，科学提升秋收质量。
2: 今年状势很不错，每亩产量预计能达到9笔秤左右啊！现在上门收割，不用自己拿去市场，既省力气又省心，种粮的底气更足了。
0: 凉城县昼夜温差大，土壤条件适宜，造就了本地谷子优良品质，产出的小米颗粒饱满、醇香营养，市场认可度高。
3: 今年的谷子品质挺好，这几天的收购价是1斤1.9块，我们将省化企业农户合作模式稳定收购渠道，完善产业链条，通过精细加工、品牌化销售，让本地优质小米走出乡村，开阔市场，真正实现农民增产增收。
0: 内蒙古台报道。
1: 眼下正是不少农户都会带着农产品进城售卖，为了满足大家需求，城管部门也主动搭台做好服务。这几天，呼和浩特市阿尔泰游乐园门口就设起了临时助农售卖点位。
0: 在呼和浩特市阿尔泰游乐园广场临时助农售卖点，瓜果蔬菜琳琅满目，前来买菜的市民络绎不绝。
4: 农家地里种的，是吧？这瓜1.5块也挺便宜的，市场、超市都两的。
5: 挺好，挺惠民。这种活动多搞一搞，方便方便老百姓，氛围挺好，对农户也挺好，老百姓还方便了，是不是？
0: 眼下正是本地农产品集中上市季，不少农户急需抓紧时间销售。农户们收到临时助农售卖点的消息，都积极前来参与。来自巴彦淖尔的农户光学，一周前拉来4000斤哈密瓜到呼和浩特，没有固定售卖点位，销量一直不大。在城管工作人员的邀请下，他来到临时售卖点，短短一天，哈密瓜就卖出一大半。
6: 一天就是不停的换路线嘛，这儿待一会儿，那待一会儿，来回转。我们也不希望就是每天城管这样在路边把我们盯着，其实我们就也喜欢这样的场景嘛。
7: 这天白天去把这一车就下去了。
8: 一车菜要在路边需要卖多长时间？
7: 卖个3-4天。
9: 拉的车？
8: 大概多少斤？
9: 应该是1500斤左右啊。平时卖的话，差不多干嘛一个星期左右啊。在这边账号摆这个账号拉，然后我们也快一点。
10: 我们要求他们提供自产自销证，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服务真的是帮到农户，不是说他从美通批了一下东西。

0: 西，然后我们就给他找地方卖。我们说助农惠农吗？还是要帮农户？
1: 记者了解到，后续城管部门还会结合日常巡查掌握的实际情况，灵活变换活动场地，持续开展助农服务。
0: 哪个单位或者社区他有这样的场地，联系我们，哎，我们就把这几个关系都组合到一起，根据不同的季节也会搞不一样的这个助农的活动，秋储菜、冬储菜啊都。

0: 因汇聚了中国农大、江南大学、中国农科院、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研院所及重点龙头企业的顶尖科研力量，引进柔性人才150余人，全力打造蒙字号品牌。9月5号，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省西安市闭幕。内蒙古选送的北江亮姐代表队一举斩获4个国家级奖项。本次大赛总决赛设立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家务服务员、家庭照护员4个比赛项目，以及家政培训人员、家政经理人员2类职业风采展示项目。来自全国32支代表队192名选手进入总决赛。总决赛的选手平均年龄36岁，其中本科以上学历占比达61%，呈现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态势。
1: 近日，教育部公布第一批275所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其中内蒙古的赤峰大学、内蒙古化工职业学校、海拉尔第二中学、赤峰信息职业技术学校、赤峰松山区职业中学、内蒙古吉宁一中、扎赖特旗因德尔第三中学、包头市昆杜伦区钢铁大街第二小学7所学校入选。
2: 付费飞机餐走红，你愿意买单吗？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法国站两获季军，精彩稍后继续。给乡村发展注入资金动力，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六部门日前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构建多元投入格局，实实在在为乡村振兴赋能加码。
0: 方案提出将强化政府资金优先保障，发挥债券资金支农作用，提升信贷资金支农效能，用好保险支农政策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盘活用好农村资源资产，通过健全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到2030年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
2: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落下帷幕，各类新型农机、智慧技术集中亮相，从田间装备到云端数据，全方位为粮食安全保驾护航。
3: 眼前这台全新的综合收割机，上下设计都有巧思，它的脱粒清选核心性能更大更强。那么脚底下我们来看，也有新文章，那么这种履带式的底盘呢，它的宽度啊增加到了500毫米。500毫米什么概念呢？就是像我两个脚并在一起的宽度，这样呢碰到下雨天、碰到烂泥田，它的通行能力更强，而且稳定性也更稳。
4: 今年这个强厄尔尼诺效应的话，一般会延后到明年，到明年秋收的集中降雨有可能会多。这款机器它这个履带接触面的这个面积更大，它对我们的地面的整个压力更小，它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泥泞地块更好的通过。
5: 装备应对的是田里的事，另一层变化发生在实验室和云端。这块智慧大屏连着粮食质检大数据平台，它回答的是极端气候催生的湿热环境里黄曲霉素、呕吐毒素这些隐形杀手能不能被揪出来。
6: 我们的数据量接近1万TB。
3: 1万TB 什么概念？
6: 1万TB 的话，大概可以达到12亿颗原粮的检测图片量。核心的指标像黄曲霉啊、呕吐啊这些细微的参数，我们可以精确到个位数。它是关于我们千家万户的这个粮食口粮的安全问题。
2: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可按规定报名。
5: 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部分岗位适量从非双一流但本科为第一批次录取的毕业生中择优选拔。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年龄分别不超过24周岁、29周岁、34周岁，其中工作急需的博士研究生以及少数民族和曾经服务 过现役的毕业生，年龄可以放宽一岁。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

0: 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在线报名。
1: 随着冷空气和降雨陆续影响北方，北方气温将明显下降，多地气温将迎来立秋后的新低，而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最高气温将陆续回到30摄氏度以上。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哈尔滨、呼和浩特、银川等地最高气温将是立秋后首次降至20摄氏度或以下，同时北方最低气温也将明显下降。九号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低气温将不足10摄氏度，而在南方，江南、华南等地未来几天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陆续回到30摄氏度以上，公众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1: 天气转凉，饮食习惯也需要随之调整。白露之后，餐桌上哪些该减，哪些该适当的增加呢？
2: 白露过后，秋燥渐起，人体脾胃经过夏天的耗损，处于偏弱的适应阶段。饮食上宜收敛护脾胃，防秋燥。有几类食物建议酌情少吃。冰激凌、冷饮、冰西瓜这类夏令饮食，白露之后要减少摄入。辣椒、花椒、韭菜等辛味食材过量食用，容易耗损津液，加重秋燥带来的口干、咽干等感受。减少烧烤、火锅、肥肉等不易消化的食物。白露时节可适量食用白色食材，梨生吃清润，脾胃偏弱的人群可以蒸熟或炖煮食用，银耳充分泡发炖煮出胶质，搭配枸杞食用，百合可以熬煮百合莲子粥。需要注意，梨百合性质偏凉，脾胃虚寒者烹制时可以搭配姜片红枣中和。此外，白露时节讲究少辛多酸，可以适量吃橘子、柚子、山楂、葡萄等酸味鲜果。多酸不等于猛吃酸，胃酸过多、反酸、胃溃疡人群，酸味食物要控制量，不可一味多食。
3: 网上流传秋天喝姜茶暖身，但生姜性质偏温，如果平时经常口干舌燥，容易便秘，属于阴虚火旺体质，大量饮用姜茶反而容易上火。体质偏寒、受凉需要驱寒的人可以少量饮用，尽量放在上午，下午3点以后就不建议再喝。
1: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在预订机票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除了以往的免费飞机餐，还可以选择付费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的飞机餐？这两年，国内多家航司集中布局付费定制飞机餐，煲仔饭、牛排、冒菜、鱼子酱拼盘陆续飞上云端。在出行的时候，你是否愿意为一顿空中美味额外的买单呢？
0: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云端大餐，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了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以往提起飞机餐，大家的印象往往是给什么吃什么，选择单一，口味平平。近年来，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密集加码付费飞机餐赛道，从十几元的平价轻食、40-50元的家常套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告别千机一味的时代。
4: 所以说，个性化服务给有需要的人更多选择的空间，我觉得也不错。
5: 我感觉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尤其是我们经常坐飞机嘛，也是跑来跑去的，有时候吃饭没有点儿，所以我感觉能提供这种服务的话，对于我们来讲还是蛮好的。
2: 当地时间9月6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全部争夺。在 World SSP 两回合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两获季军，两次登上领奖台。张雪机车以243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3。欧洲赛事组织方和行业代表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进入国际赛场，这为世界摩托车运动带来新的活力。
1: 今天的正午时光就是这些内容，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0: 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1: 先问一下，
2: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3: 嚯，这都第三季了，
4: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5: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6: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2: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7: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8: 此次荆门大捷，
9: 这是对民心的极大鼓舞啊。
10: 厦门防卫总司令唐文博将军，22兵团李良荣将军，歌授予1等云辉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4等宝鼎勋章一枚。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
6: 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我们不仗义。怎么样？没什么事吧？
1: 昨天那么重要的行动，是不是应该叫上我？你都知道了。
0: 啊，
1: 蔡妍都告诉我了。
0: 他人呢？
1: 照片。
0: 我去看看。

0: 些照片非常重要，这是日本制造生化武器的证据，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送出信件。
1: 我去送。
2: 又跟我抢，风头都让你占了。胶卷一直是我保护的，我去送。
0: 不用那么紧张吧，我想你们现在是忘了，我现在对外的身份可是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职员，所以还是我来去吧。
1: 那地下党组织怎么办？
0: 这个你放心，走之前我会安排好的。
1: 兄弟，多亏了你一直保护着胶卷，我会尽快确定曾少华是否叛变，然后找个合适的机会把你回到他身边。

0: 发生什么事了？刚刚得到命令，所有送书城的抱样和稿件，还有胶卷等东西，都要经过检查才能送出去。
1: 搞什么名堂？
0: 哎，谁知道呢？不过听说城里刚刚出现了危险分子，昨天把军火库的军火给偷了，现在全城封锁，正在抓他们呢。
1: 那跟咱们有什么？

0: 看见了吗？昨晚这一片，日本人反应很大。
1: 看来想把胶卷送出城，得想别的办法了。
0: 全城戒严，要把这份重要的东西送出去，实在是太难了。
1: 顾小寒可以帮忙。
0: 他不是？
1: 对，还好他是。
0: 那就看你的了。对了，通过这几天的观察，我觉得曾孝明为人正直，而且抗日的决心很大，我想争取他入党。

0: 况，你放心，一切都挺顺利。啊，好了。南龙啊，找我有事儿啊。
1: 曾老先生，咱们俩明人不说暗话，我知道你现在给日本人做事情，你也知道我的身份，咱们俩就这样藏着掖着，不如直接撂出来吧。
2: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相信我是假投敌啊？我是按照上峰的指示获得了日本人的信任，绝非投敌。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咱们要以大局为重，相互配合。
1: 那既然曾老先生这么说的话，我苏海龙就暂时信任你。一旦让我发现您暗度陈仓的话，
2: 我以我的人格担保。
1: 好。
2: 最近有曾小明的消息吗？
1: 我已经把他保护起来了，你不用担心。
2: 什么？
1: 他在暗中观察过你一段时间，发现你叛国投敌之后，他就没再露面。我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才见到他。
2: 哼，这样，这样也好。对了，上次军火库被盗，日本人恼火得很，查得非常严。你以后行动要小心一些。
1: 抗联那边物资紧缺，我也是没办法。
2: 是啊，现在最紧缺的就是这两样，一个是武器弹药，一个是药品。我倒是有个建议，
1: 您说。
2: 为了表示我对国共两党合作的决心，不如你来接受我的上航，我来帮助你给城外的抗联战士运送物资。
1: 哎呀，咱俩非亲非故的，这么贸然接受商行的话，会引起外界的怀疑的。
2: 我在城外有个隐蔽的仓库，里面存放了大批的战略物资，我可以无偿的提供给抗联战士。金牛啊，
3: 曾老爷子。

0: 龙哥，大牛哥，我身体不太舒服，去看医生去了。
1: 啊？哪儿不舒服？怎么的了？不跟哥说，那哥带你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你放心吧，医生说休息休息就好了。
1: 真没事儿啊？
0: 嗯。
1: 那我送你上去。
0: 哎，不用了，我自己能行。
1: 那你慢点啊。
0: 哎。
1: 有事叫我啊。
2: 坐下，金牛。哎，龙啊，我劝你还是再好好考虑考虑。您的心意我领了，可是这么接受商行的话，未免也太唐突了吧？日本人一定会怀疑你的。
3: 既然这样，我也不勉强了。但是有一点，物资我照送。
2: 感谢啊。嗯。
1: 我能说句话不？我刚才跟着顾晓寒出去了，他根本就没去看医生，他是去见中村太郎了。
2: 你确定吗？曾老先生，你得小心了，日本人那边肯定知道我们已经在你这儿住下了。
3: 嗯，我知道了。
0: 这么说，顾晓寒是日本间谍，你一直就知道。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把他？
2: 有时候有他会更安全。
4: 这么说，复兴社新京站也早就暴露了。
2: 曾少华应该是假意偷人，他想把他的商行交由我来管，并且告诉我，在城外的仓库有武器和药品，他可以随时提供给抗联战士。
4: 那你怎么打算？
2: 商行我当然不接受了，但是武器和药品我就不跟他客气了。
0: 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觉得应该把胶卷尽快送出去。
4: 怎么说？
2: 顾晓寒。
1: 顾燕，你不会真的想接手曾少华的商行吧？
2: 这有什么不好的？我要是真接手了这个商行的话，我得有多少接触日本人的机会啊！就算我不接手这个商行，那我也得到城外的仓库去看看。曾老先生说过，啊，那里面全是市面上最紧缺的物资，药品和武器多重要啊！
1: 是吗？哎呀，那我跟你一块儿去看看吧。走。
0: 你们要去哪儿看看？
1: 我陪姑爷去城外转一圈。
0: 那你们也带上我一起吧。
1: 不是，你不是身体不好吗？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
0: 放心，没什么大事儿，而且医生也说让我多走动走动呢。
1: 是吗？那姑爷，
2: 那就一起去呗。
0: 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出城逛逛了。
1: 好，走。
0: 嗯，
1: 来。

0: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1: 出城啊，你不是知道吗？
0: 啊，我的意思是咱们出城去哪儿啊？
2: 你没跟他说过吗？
1: 啊，曾少华打算让我们家姑爷接手他的商行，如果我们家姑爷同意的话，曾少华城外仓库里的物资就归我们家姑爷用了，是这意思吗？
2: 差不多吧。
0: 啊，那咱们现在是去曾少华先生的仓库是吧？
1: 对啊。

0: 老板，上次我让您帮我订的书到货了。
1: 到了到了。哎呀，小姐，您不知道，这本书可难找了，因为它已经不再版了。不过，小姐放心，小姐好福气，我给您找到了一本。来，里面请。
0: 好。你马上联络城外的抗联部队，今晚在曾少华商行仓库准备接受军备物资和药品。哦，以及最重要的胶卷，苏海龙他们已经出城去了。
1: 好，我马上就去联络。
0: 搬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箱子上的记号。
1: 是。
2: 哎，小姐，您慢走。
0: 谢谢啊。

0: 集合しろ。場外の倉庫に行け。
1: はい。

0: 时间差不多了，物资应该已经拿到了。
1: 怎么样，这一份大礼不错吧？
0: 十分的感谢。可是这样一来，日本人就有可能会对你有所动作了。
1: 正像你所说的，有顾小寒在，日本人不会把我怎么样。一旦他们过问此事，不是把顾小寒给暴露了，疫苗配方没拿到手之前，我们是安全的。再说了，日本人现在需要我。
0: 曾老先生，您自己要当心呐。
2: 哼哼。爷。何？空っぽだと。

0: 你怎么来了？我问你点事儿。不对，苏海龙先生，我想采访采访你。你怎么会用这词儿呢？我看蔡妍用过，拿过来试试。不行啊！
1: 你有事儿说事儿好吗？
0: 你凭良心说，我对你怎么样？
1: 非常好。
0: 真的？
1: 嗯。
0: 那为什么蔡妍一出现，你就上赶着贴人家呢？
1: 我哪上赶着贴人家了？
0: 你还不叫上赶着贴人家，三天两头的往人家那儿跑，那是工作需要，人家是心情。这打住！我知道他什么人，但问题是，他也是个女人。
1: 太敏感。
0: 不是我敏感，这是事实。
1: 那你说你想怎么办？
0: 要我说，你干脆少见他，啊不，最好就别见他了。 你要有什么事儿就让江峰、秦牛让他们去，随便谁都行，要不然我去，我帮你们俩传话。
1: 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0: 我无理取闹？苏海龙，你居然说我无理取闹什么？我一个姑娘天天四处跟着你打鬼子，我家没了，爹没了，我身边所有亲人都没了。你现在正是我唯一的一个亲人。 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不会要求你什么，也不会再逼你，但我只希望，如果有一天你作案了，想找个姑娘成亲，希望你能先想我，哥哥。
1: 有时候我都觉得我这份心已经死了，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抗日打鬼子。
0: 我会一直等你。

0: 这么着急，找有什么事？
1: 胶卷外泄，现在国际上对关东军十分的强硬。
0: 这个事情我已经有耳闻了，
1: 而且我们帝国中出现了一个奸细，石原二长官让我务必查出此人的下落。
0: 那我能帮上什么忙？
1: 这个人一定跟苏海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你要死盯着苏海龙。他跟什么人接触，随时向我汇报。
0: 是。日本人用中国人做活体实验，还不想让人知道，叫他们小鬼子，真是一点都不过分。
2: 中村又给您下什么命令了？
0: 还能什么命令？苏海龙，苏海龙，万年不变的苏海龙。
2: 陆小寒不就是在苏海龙身边吗？为什么不干掉他？
0: 你是猪啊！苏海龙被干掉了，谁替我们去找疫苗配方？复兴社日本人还有我们，是哪去找配方去？
2: 苏海龙他们不是没有什么头绪吗？干嘛不咱自己找啊？
0: 我说你是猪。如果苏海龙找到了配方，我们干掉他，嫁祸给复兴社。日本人找的是复兴社，而不是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脱离他们的控制。拿着配方，我们就可以逍遥海外了。
2: 老板英明，
0: 去吧。
2: 是。
3: 龙哥。要出门吗？
4: 好，我出去一趟。
3: 那你带上我一起吧。
4: 不太方便吧？
3: 那有什么不方便的呀？我又不给你捣乱，说不定我还能帮上什么忙呢。上次出城回来，我心情都好多了呢。
4: 是吗？那下次啊。
3: 哎，龙哥，我这两天胸口一直都发闷，自己出去又怕再惹上什么麻烦。
4: 那好吧。
3: 那太好了，那你等我一下，我去拿点东西。
4: 我要去叫他，他非跟着我。
5: 他势力跟着你，那是他的任务。
4: 要不是你，我能有这麻烦？
5: 不能怪我。你想啊，我就算是不救他，他也能想别的办法接近你。咱们关键问题心眼太好使。
4: 你给我一步不离地跟着他。
5: 放心吧。哎，胡燕，老有这么个人在旁边盯着不是什么好事儿，要不然咱们把他给收拾得了。来，如果收拾一定让我来，我一定亲自动手。
4: 现在还不是时候。
3: 我好了，咱们走吧。
5: 啊，一块儿去啊。走走走。
6: 有话好说。
0: 您别动，知道您的枪在袖子里。
6: 是你呀？怎么了？
0: 为什么投靠石原上尉？
6: 我相信苏海龙已经告诉你了，我是假意投敌。
7: 最好是这样。
6: 你这次来不光是为了这件事情吧？
7: 属下是来辞行的。

真刀真枪的干，也不愿意在背后跟自己人勾心斗角。

0: 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

0: 腰腿疼痛而言止，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源头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言止，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源头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顶尖腰腿痛患者又服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多余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在西英镇的时候，他们就经常去东平教堂，现在又来这新京教堂。可以肯定的是，这疫苗跟教堂肯定有关系。
1: 这么说，疫苗配方就在教堂？
0: 至少一定有线索。这么说，苏海龙可能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2: 老板，咱啥时候动手？
0: 现在。

0: 你去哪儿了？
1: 复兴社，新京站。
0: 你去曾少华那儿了？

0: 聊聊。我已经打算离开复兴社了。
1: 那今后呢？你有什么打算？
0: 打算参加抗联，加入共产党。我是国民党的特工啊，你们能接纳我？
1: 只要是真心抗日，我们都欢迎。
0: 我曾小明做事对得起良心。
1: 那我现在就去联络下面的同志，用我们的渠道赶紧把你送到城外的队伍里。

0: 哎，回来了，嗯，辛苦了啊！哎呀，累死我，我回去睡觉了。哎，怎么样？身体感觉怎么样？嗯，
1: 好些了。
0: 下楼吧。
1: 啊，
0: 我送你。
2: 向我来道别，他是个非常优秀的特务。既然他决定离开，我也不便说什么。到共产党那边去也可以，毕竟共产党那边也是抗日，只要他不投奔日本人就可以。
3: 没错。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个顾小寒还留在你们身边，太危险了，找个机会把他除掉。实际我们看，仅凭顾小寒一个人的力量就盯住咱们，还远远不够。还有秦牛一铁看得那么紧，这个日本人不可能只派一个特工，对。
4: 怀疑在复兴社还有叛徒，投靠了日本人。
5: 谁？
4: 张天宇。
5: 他也是复兴社的特工，我曾经让他暗中保护过曾小明。在西营镇杂货铺那个联络点被端掉之后，有人曾经暗中开枪帮助过我。当时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人有可能就是他。

0: 霍普的墓点被端了以后，我就有点怀疑了。
1: 在东平教堂的时候，有人想要刺杀曾小贵。

0: 한번 나가봐라.
1: 가가.
0: 거래 의미로

0: 已经发现曾小明的行踪了。
1: 在什么地方？
0: 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新京，估计应该是去城外抗联的驻地。
1: 疫苗配方有下落吗？
0: 没有。
1: 你去吧。

0: 我找一下这个。
1: 你要找的东西不在我这儿。
0: 哦，那请问您这儿有一位从细云镇的名叫唐来的教士？
1: 我们这儿没有东平教堂来的教士，你找错地方了。

0: 后面有个看报纸的人，别回答了，好像就是你说的你们那个老大。
1: 老大没死啊？
0: 那我哪知道，你跟着他点啊，完事别出去，注意安全。
1: 好。

老大，彪子，好兄弟，老大，你还活着，彪子。

0: 今の状況によると安全のために車は登録するのだ。目的地まで。先得意だ。
1: 乐德路103号，别走的。
2: 别提了，我从我女人那儿回来以后，我一看，这家伙兄弟全死了。你我也找不着，剩我一人咋整？我就找一支抗联的队伍，能打小鬼子队伍，打小鬼子。
3: 兄弟们埋哪儿了？
4: 老山，
2: 兴许现在是一片荒草之地，
5: 啥也找不着。
2: 老大，你是咋跑的？
3: 我办事回来，找兄弟们找不着，我到处找，漫山遍野的找，找不着。后来我被鬼子给抓了，
2: 啊！
3: 被抓去做实验。
2: 后来呢？
3: 后来没有吃的，我太瘦了。我给鬼子做实验品都不够格，我被他们给活埋了。我是从死人堆里出来的。
2: 再后来呢？
3: 再后来，我就在新京扛活到现在，偶然得到消息。

0: 刘掌柜，让我们找的正是疫苗配方，兄弟们的死跟他有关呐！
1: 那找啊！
0: 我找了呀！我要是找得到他，我弄死他！
1: 怎么能让人道歉？
0: 这一劫命老硬，我这活着就是苟延残喘。只是我找不到那个刘掌柜，找到他我非给兄弟们报仇。
2: 老大，加入我们吧，加入我们的队伍，那苏伟龙干够大事儿。我呀，混混饭吃，混吃等死。不过在新京能遇到你，也算是他乡遇故知啊。
0: 聊聊天，喝酒叙叙旧。
1: 老大，有件事儿我想告诉你，不说我这心里憋得慌。
0: 说，
1: 苏海龙他们现在也在找这个疫苗配方，而且他们知道的，要比咱们知道的多得多。
0: 真的？
1: 可不咋的。你想想，咱那老些弟兄，为了这疫苗配方，大胜性命。
0: 咱俩不能眼瞅着不管，不能眼瞅着不管。哎，彪子，这样，苏海龙他们呢，有什么动作，你及时通知我。
2: 到哪找你去？
0: 这儿啊，我在柜台给你留个好信儿，为的是我们死去的兄弟。对了，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见过面。
3: 咱们两个人是斗不过他们一帮人的，知道吗？
4: 老大放心，我心里贼有数。
0: 去吧。
3: 告诉我，
4: 真他妈彪啊！
3: 神父说，这儿根本就没有从东平教堂来的教士。
5: 那咋办呢？这个人到底在哪儿啊？
3: 别听他们忽悠，让我看，这人肯定就在那儿。他们只是不想把东西给咱们。我想他应该也是有难言之隐。
5: 那你说怎么办，姑爷？抢你又不让我们抢，拿你又拿不回来。
3: 大牛啊，别急，实在不行的话，等天晚上我带着你们偷偷的去看一看。
5: 开会呢，你们唠啊，上楼睡会儿。你给我站着，你干啥去了？
1: 管着吗？
5: 哪儿？
1: 哎，
5: 行啊，啊，陈年烧刀子，一个人去美去了是吧？
1: 高兴。
3: 我让你跟的人呢？
1: 呀，跟丢了，啥？跟丢了，我这不跟丢了，心情不好，就喝点小酒，就脑瓜迷糊了吗？那什么，你先到，我上楼睡会儿啊。哎，对了，那个东平教堂那个教室，哦，声音跑了那个，那天主教堂的。
3: 你让他跟的是什么人？不姓谢的人，恐怕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4: 会不会和这个人有关系？
3: 有可能。而且，你明天死盯着许二彪，你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4: 好。
3: 既然今天许二彪看到了这个东平教堂的教室，那么他应该跟这个疫苗配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应该接近一下这个教室。 探探口风。
4: 如果说这个疫苗的配方就藏在东平教堂的话，那这个教士又是怎么把这个东西给拿出来的呢？

0: 驾驶抱着沈清跑，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1: 这有什么奇怪的？那不就跟厨子拿刀一样吗？
2: 怎么又扯到厨子上了呢？
1: 不过我那儿夸你呢啊！
0: 这疫苗配方可能就在这个沈清里面。
3: 徐二彪啊，徐二彪，
4: 什么来头？
3: 当初就是他和他的兄弟们帮我们截获了疫苗配方，
4: 不是全都杀光了吗？怎么还留下一个活口？
3: 哎，彪人有彪命，当初他在他女人那里算是躲过一劫吧。
4: 要不要干掉他？
3: 你怎么见谁都杀了？干掉他，谁替我们去拿苏海浪的情报？
4: 这么说，他不知道他的兄弟是我们杀的？
3: 凭他那个脑袋，到死都想不明白。哎，你替我去一趟东平教堂，盯着这个徐二彪，免得这个彪头彪脑的东西给我汇报的消息不及时。
4: 是啊，
3: 去吧。
5: 老大，我喝多了，
6: 太晚了。
3: 你呀，就是那么点小酒量啊。
6: 吴舰长，这玩意儿。
3: 有人跟踪你吗？
5: 没有。不够，待会儿就得回去，免他们起疑心，心眼贼多。
3: 疫苗配方有下落吗？
5: 没有。他们昨天晚上在楼下聊天，我喝多了上楼睡了，没听着。
3: 你先回去吧。
7: 等等，回去继续追查苏海龙到天主教堂的目的，
3: 看看是不是跟配方有关。你先去了。

0: 不远，这个雪儿表真的有问题。
1: 怎么样？
0: 他今天和一个人在饭馆偷偷的见面，
1: 是不是他？
0: 就是他。
1: 知道了，回去吧。

0: 龙哥，你咋在这儿呢？
1: 我跟踪你啊。
0: 跟踪我干啥呀？
1: 你刚刚见谁去了？
0: 见一朋友。
1: 朋友？什么朋友？
0: 朋友就朋友嘛。
1: 说不说？
0: 哎，就是在教堂门口盯着咱们的那个，不是坏人，是我老大。当时接完疫苗配方以后，我们弟兄都死了，我俩各逃各的，恰巧碰上了。他现在过得挺惨的，差点让日本人抓去做实验呢。
1: 真是彪！
0: 咋的了？
1: 我告诉你，你说的这个老大叫张天宇，是复兴社的特工。啊？你自己看，这是曾老先生给我的。曾老先生就是复兴社新京站的站长。
0: 你说我老大是特工？
1: 彪啊！你想想，你们接完疫苗配方都干什么去了？
0: 我老大让我去找刘掌柜，然后我就去我女儿那儿了。回来，弟兄们都死了。
1: 你所谓的这个老大，就是干死你这帮兄弟的人。

0: 万一想不到，这刘掌柜接完疫苗配方就先走了。给我回来！你干嘛去？
1: 我能弄死他？
0: 你弄死他有什么用啊？
1: 那怎么办？
0: 既然他能利用你和你的兄弟们，反过来我们也能利用他。对，你告诉他，这个疫苗配方就在天主教堂里面。
2: 急什么急呀？啊，你这样，你约他晚上9点见个面，啊，稳着点，别露出什么马脚。
0: 好。
3: 这么着急找我？
2: 找你有急事儿。
3: 疫苗配方找到了，
2: 在天主教堂。
0: 好。
3: 他们告诉你的？
2: 没有。
3: 他们告诉我，今晚你要在那行动，我就赶紧过来告诉你了。
2: 嗯。好。
3: 我知道了。
2: 老大。
0: 嗯。
3: 我回去了。
2: 安全。
0: 曾老先生，昨天我们在教堂看见张天宇了，
4: 确定是他吗？
0: 确定。我让二彪跟踪了他。这么说，张天宇在私下调查疫苗配方的下落？
4: 对。
0: 哎，倒不如我把他骗过来，把他除掉，以防后患。你觉得如何？
4: 先不着急，我相信留着他还有用。今天晚上，他一定会去天主教堂的。
0: 还有这顾小寒，已经把这个天主教堂的事情告诉日本方面了。我相信现在天主教堂外面到处都是特高科的特工，无论如何，不能再让顾小寒插手今晚的行动，否则会很麻烦的。格格、二剑，你们两个在别墅里负责牵制住顾小寒。杜三儿，你开车负责在教堂外面接应。
5: 好。
0: 二彪，你们两个跟着我，今天晚上去天主教堂活捉张天宇。
3: 徐二彪，你行吗？
0: 我得给我那帮兄弟报仇。今天晚上的行动，我会先假装营救张天宇，在日本人那边，我先黑他一笔。等事情办完之后，我让大牛留在天主教堂查找疫苗和配方的下落。那大家就分头行动吧。

0: 30年传统酱制烙工艺，真材实料大力蒸牛肉，南方盖米饭吃，北方拌面条吃，蘸酱卷饼吃，炒菜焖炖烧，加汤味更好，全家老少都爱吃。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真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真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前50名订购成功，买2箱送1箱，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他家的牛肉酱是真材实料，牛肉粒特别多，真好吃，我都吃了10几年了。
2: 这爱立德牛肉酱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们老两口啊做饭啊图省事，这我是早中晚啊变着法的做着吃，特别好吃。
3: 是啊，真好吃。
4: 魔蘸牛肉酱，做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
5: 一到饭点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爱立德牛肉酱拌面吃，又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呀，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牛肉酱，老香了。全部都是大块的牛肉粒儿，我孙女儿

0: 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吃得好，那个头是嗖嗖的往上涨啊！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呢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爱吃大米饭，哎呀，做了我太费事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饼牛肉酱就全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热米饭，放上两勺牛肉酱，保证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 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0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干米饭嘞。早上做个简餐，晚上加班的夜宵，这牛肉酱啊抹上大饼，再搁个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特别的香。所以啊，我在家里还有办公室都备了几瓶。
1: 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0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红烧肉酱炒肠豆、牛肉酱炒酸豆角、牛肉酱青椒炒莲藕、茄子肉酱炒面、香菇卤肉酱、烟熏肉酱焖土豆、牛肉酱烧豆腐、牛肉酱烧包菜。 牛肉酱、鸡蛋饼、牛肉酱烧茄子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2: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须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锅煮牛六成熟，牛骨熬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
3: 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交加餐，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这一瓶牛肉酱有百种吃法，保证您和家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吃得美、吃得好。那北方的朋友喜欢吃面食，咱们就做一个牛肉酱面，只需要煮熟面条几分钟的事儿，拌上2勺牛肉酱，这一碗。 香喷喷的肉酱面就做好了，比外面饭店里的还要好吃，还要卫生。那如果您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的，咱们就来一个牛肉酱焖饭。这大力的牛肉，粒粒看得见啊，可都是真牛肉啊。 那孩子不吃青菜的怎么办呢？咱就炒一个青菜的时候啊，放一勺咱的牛肉酱，保准啊孩子啊不用您催，不用您喂啊，吃嘛嘛香。那还可以再来一个经典的魔蘸酱，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2: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交加餐，老人。 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真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真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箱6大瓶130元，现在大气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店成功，全部送货到家或到在付。
4: 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前5部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前50名订购成功，买2箱送1箱，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5: 我老伴儿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啊！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的客人都说是大厨水平，我们家可以开饭店了都。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
6: 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的那个大花的牛肉啊，哎，不干不柴不塞牙，我还就靠这一口。
7: 以前呀，买这一瓶都得20-30块钱，这一瓶一顿都造完了，还真有点心疼呢。都是真牛肉，大牛肉粒的。
4: 那还不得好吃？那还不得贵呀！现在可逮着机会了，厂家做的活动是太实惠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抢了2箱。哎，我后悔了，买少了。这样的好事就一次机会，你就买的多就赚的多。
7: 我看呀，这2箱还不够一个人吃的，你呀是一天3顿都想吃。
2: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

0: 爱立德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老人孩子都爱吃。
1: 为什么爱立德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从根儿里啊就是纯净无污染的品种。草原黄牛也是一样，土生土长，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的牧草，喝山泉水，饮山雨，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
2: 我最拿手的啊，就是这牛肉酱焖米饭，这大牛肉粒啊，实打实的都能吃起来。在超市买的啊，配料标上一大叠的添加剂不说，根本就吃不起来牛肉粒。我孙女上高中了，学习压力大，需要补充营养。每次到学校啊，我都要给她带两瓶牛肉酱，吃饭加一点，又好吃又营养。现在我的儿子呢，也喜欢吃这一口，中午呀也愿意回家吃饭的嘞。
3: 工地上都是大锅菜，吃不好。上回俺媳妇来看我，给我烧了几瓶爱立德牛肉酱，吃饭的时候往碗里加一勺，那立马好吃多了。面条里啊拌一下，那立马吃起来那真叫香啊。你看这牛肉粒多大啊，真材实料啊，特别好吃。我现在离开他都吃不下饭。俺媳妇说了，现在活动可优惠了，比网上买的还便宜呢。俺这工地上人家还给送到，服务啊真是好。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窑六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芳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吃。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
4: 前50名订购成功，买2箱送1箱，
0: 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吃。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
4: 前50名订购成功，买2箱送1箱，
0: 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5: 一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6: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7: 别动，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8: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9: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今天晚上的行动，我会先假装营救张天宇，在日本人那边我先黑他一笔，等事情办完之后，我让大牛留在天主教堂查找疫苗和配方的下落，大家就分头行动吧。

0: 你要的配方在哪里？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东西啊。
1: 说了就没事儿。我这里真的没有你要的东西啊。
2: 就没事。

Thank you.

0: 任务完成了，快请进。啊，翟岩已经亲自把曾小明送往新军第一军驻地，这几天就能回到新京了。放心，好，拜托了，没关系，当我告辞了。好，小心点。
1: 睡的老板谁呀？跟你挺熟啊。
2: 是啊，还帮你处理不少事儿呢。
0: 先上车。

0: 我们喝了六七杯了，他们也不回来。
1: 他们说这东西喝多了晚上睡不着觉。
2: 反正物业他们也没回来，咱们不着急睡觉。

0: 什么事情啊？火气这么大！我刚才在教堂跟人打起来了。哎，这次行动不是秘密的吗？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1: 还不是你们复兴社的那个张天宇，搞了半天叛变了，投靠了日本人。
0: 那个疫苗配方拿到了吗？
1: 现在唯一知道疫苗配方线索的教士也已经死了，这回倒好，想找疫苗配方真是难上加难。
2: 那张天宇去哪儿了？
1: 不知道，没抓着。

0: 哎，你们来干嘛呢？小心翼翼的。你还生气呢？
1: 过来坐。你还生气呢？嗯。我问你们，今天晚上这顾小寒老不老实？不老实，他好几次想逃跑呢，都被我和哥哥拦下来了。
0: 你们话都不敢说了，你。我那是演戏给顾小寒看的。<笑>
1: 这次我们也算没有白来一趟行京。
2: 那我们下一步什么打算？
0: 我想等这次任务结束之后啊，抓紧时间离开行京。
3: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情吗？开开门锁。曾先生，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小寒呐，不要再留在苏海龙身边。此次任务已经失败，苏海龙本人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你是谁？
3: 我受石原阁下直接领导，所以我的身份你不知道，很正常。
0: 那张天宇和疫苗的事情怎么办？
3: 张天宇会派人继续追查，疫苗配方我也会去完成，你还是尽快离开的好。
0: 嗯。

0: 你们的计划是怎么样，宗嫂？
1: 阁下的意思，我已经传达给了顾小寒。
0: 他怎么说呢？
1: 他同意。
0: 好，叫他尽快吧。
1: 是，
0: 去吧。

0: 状況はどうだ。
1: 張天宇とワクチンが行方不明です。ただいま調査中です。
0: 蘇海龍たちはワクチンを手に入れた。

0: 邓老先生。
1: 哎，又有任务了，要去哪儿？
2: 郭小寒不在屋里，他会不会
1: 已经离开了？
2: 走了，不回来了？
1: 是我告诉他的，石元儿让他结束任务，估计这会儿已经到了关东司令部了。
2: 那太好了，终于不用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看着他了。
3: 是啊，哎，但是这路上牛哥就没伴儿了。
1: 海龙啊，这次去能见到孝明吗？不一定，如果你见到他，替我跟他说一下，不要记恨我对他要求太严，毕竟我也是有任务在身的。哎，虽然假扮父子，毕竟也是缘分一场啊，就拜托你替我照顾他。
0: 好。
1: 海龙啊，这是出城的通行证，你拿好。现在外面查得非常严，没有这个出不去，你就扮作是我的合作伙伴，这样方便一点。
0: 多谢曾老先生。嗯，那告辞了。

0: 这家伙好啊，这玩意儿我们以前在棋盘山老吃，哎呀，都是从鬼那缴获的吧？那是啊，我跟你这么说啊，俺们在棋盘山的时候，那老厉害，石元耳啊，那就是俺们从奉天给干到新京来。
1: 是吗？
0: 哎，那你给俺讲讲你的事儿呗。
2: 从哪儿讲起呢？
1: 你要是听牛哥讲，那别说三天三夜，七天七夜都讲不完。
3: 不是，你怎么老噎人呢？
1: 哥哥说的是实话呀。哎，听见没？二进都这么说了。哼，哎，但是说正经的，这曾老先生这咱们可是真是不错，给咱们通行证，还送咱们出了城，准备了大卡车，现在还弄了一堆的罐头。这些现在可都是紧缺的物资啊。
3: 是啊，这些东西有钱也难弄到手。
0: 是，哎，还以为你投靠小日本，咱误会他了，
4: 胡威。
0: 哎，二彪。

0: 其实蔡妍啊，是郭向东的妹妹。
1: 啊？
2: 啊？
0: 蔡妍还不知道她哥哥牺牲的事，你们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
1: 你别这么一说，他们俩还挺像。

0: 看看。
1: 数字記者様のお呼びです。急いでいてください。
2: うん、分かった。先に行け。
1: はい。

0: 您来了，您要的书我已经给您找到了，里边请。
1: 出现了紧急情况，务必尽快的传达给蔡妍。
2: 好，
1: 这个石原耳任命中村太郎执行清扫计划，目标是周保国和抗联第二路军的指挥中心。估计这个中村已经在路上了。
0: 我立刻想办法，马上把这个情报传递出去。
1: 好，那我走了。
0: 等等。
3: 长官，您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0: 台楼，紧急情况！
1: 吓我一跳。
0: 对不起啊。
2: 怎么了？
0: 石原儿指派中村太郎进行清扫计划，目标是周保国和抗联第二路军的高级指挥层。
2: 周郡长人呢？
0: 他现在准备去进行其他部队的视察。
2: 快点拦着他呀！快！

护中军长，撤。

0: 然，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6: 一鲜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7: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一鲜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4: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3: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4: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

0: 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1000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无粒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4: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一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9: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0: 陈东，
9: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1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1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1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

0: 专属权益。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小日本这次是为了阻止被动局面的狗急跳墙之举，想通过刺杀抗联高官来扰乱我们对敌作战的部署。
4: 抗联的势力越来越大，我自然也成了他们的主要目标。
5: 日本人派出了中村太郎和一支暗杀小队破坏力极强，尤其这个中村太郎枪法极其精准，如果不及时消灭的话，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4: 要说指挥大部队我还行，但是论起短兵相接的话，我肯定不止。哎，你说说看，这个中村太郎该怎么对付？
5: 敌人我明，我们单纯的一味防守不是长久之计，唯一的办法转守为攻。
6: 怎么转？我看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要想在里面找一个小队的鬼子，那不就像大海捞针似的？
5: 那样当然不行了。我的意思是说，既然中村太郎的目标是你，那何不将计就计？
4: 你的意思是说，拿我来当诱饵？
5: 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占据主动。
4: 那好吧，我一定当好这个饵。
7: 诱饵？啊？拿周军长当诱饵啊？
5: 光防守不是办法，不除掉中村，他永远都是我们眼皮底下的一颗炸弹，所以组织认为将计就计，将这颗炸弹挖掉。
8: 挖了他，挖了。
9: 卡卡，石原卡卡の電報、状況を切っております。
10: 返事せよ。今夜が行動する。今晩？はい、今晩がやる。
9: だがかか、この前の行動で高連の警備はとても堅い。この間偵察班の情報によると、長和号はずっと出てきません。おそらく私たちはいいチャンスを見つけません。
10: 他に時間がないのだ。今夜こそ自分が機械を作る任務を完成させ。

0: 全部都准备就位了，就等着出发了。这架势啊！哎，海龙啊，你说我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1: 绝对不是。
0: 能让你苏海龙如此谨慎的对手，我还是头一次见。行，这次我倒要见识见识，这中村太郎是不是能够大闹天宫？
1: 孙猴子的本事，他倒是没有，但是和他交手，哪怕有一丝一毫的掉以轻心，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我们走了。
0: 好。

0: 情况？
1: 有咱几个搁这儿，蚊子它也飞不进来呀，怕啥呀？
2: 对呀，那就太好了。
1: 咱也跟中村打过几次交道了，龙哥能摸清他的套路吗？
2: 怎么，你有疑问呢？我们跟中村打那几次交道，他占着便宜了吗？嗯，你快去吧。哎。
3: 都布置好了，
2: 所有位置都安排了人手，给他来个瓮中捉鳖。
3: 你防守这么严密，中村入得了你这个瓮吗？
2: 给他留一条进来。

0: 一切正常，要注意安全啊。你说他们会不会不来了呀？既然石渊儿下了命令，他们一定会来的。我去前面看看，你自己小心。
1: 好。

你还能坚持几个？啊！这样下去，中村被打过来，你自己先倒了。我看这么个机关小队都没消息。

0: 你去哪儿啊？
1: 我也没什么能帮他们的，把衣服给他们洗洗。
0: 走，一起去。

0: これより吉郎、しっかりと承諾した情報を監視しろ。動きがあったら報告しろ。はい、行け。
1: 关月，嗯，你跟海龙认识多久了？好多年了。那你们怎么还不成亲啊？没时间。啊，成亲也不麻烦，有什么没时间的？海龙啊，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不把小日本打出中国，不会考虑自己的事儿。那等胜利了呢？
2: 当然是立刻成亲了。
1: 哦，那到时候婚礼我一定参加。
2: 好啊，到时候你们都来，人越多越好。我大办他个几天几夜。哎，你呢？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1: 我啊，我可能会跟我哥找一个地方开一所学校，让我们的后代永远不被人欺负。你哥？怎么了？哦，没什么，我就是想说。 你们也都不考虑自己的事儿，尽想这么大的事儿，弄得我挺惭愧的。
2: 随缘吧。

0: 算找到你们了。
1: 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没事，周军长找你去一趟。
2: 好，走。哥哥，你在这儿等我，我马上就回来啊。
0: 好，你去吧。

0: 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0: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2: 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

0: 黑芝麻，核桃桑葚饭，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辣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辣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呀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

0: 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五星好评。
1: 黑芝麻核桃糖蒜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

0: 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6: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怪我。
1: 要不是我把关羽一个人留在那里，就不会出这种事了。
2: 跟你们都没关系，中村这么做是早有预谋的。
1: 什么预谋啊？
2: 如果他想杀了你们俩的话，你们现在早就阴阳相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只有一个。
1: 你是说他想刺杀部队高官？
2: 他是想用而今换一个刺杀周军长的机会。
3: 什么玩意儿？拿二金换周军长啊？
2: 他是想让我们在解救二金和保护周军长之间做一个选择。杜三儿，大妞，跟着。
1: 可是，他们不是都知道，现在保护周军长是最重要的事吗？
2: 他知道，只要二金在他手里，不管我们干什么，都是投鼠忌器，这对他来说就足够了。
3: 这帮小鬼子跟谁学的？跟我俩玩心理战术呢？
4: 也就是说，这仗咱们还没打，就已经处于下风了。
3: 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整个姑娘算怎么回事啊？
2: 咱们跟中村打了这么多次交道了，这个人诡计多端，我们都受了多少损失了？
4: 现在咱们是被他牵着鼻子走啊！
5: 凭什么呀？要牵也得咱们牵着他们鼻子走。
4: 可是问题是，现在主动权在人家手里。
3: 咋的呀？啥意思呀？
2: 也就是说，接下来周军长的行程安排就决定了中村的计划安排。
1: 对啊，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左右他们的行动的。

小心啊，一定要安全的把二姐给救出来。

0: 鹏哥，中村有动静了，
1: 怎么发现的？他偷偷潜进老乡的家里边，找吃的，然后行凶。
0: 现在人怎么样？伤得不轻，但是可能因为他也受伤了，所以留了条命。
1: 人在哪儿？
0: 在卫生站呢。
1: 叫上彩爷跟我走。
2: 幸好鬼子的刀是从侧面砍下来的，老乡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所以外伤很重。不过好在不致命。老伯，
3: 首长，
2: 您别起来，好好养伤。当下对你动手的是日本人，
3: 是小日本，是狗日的小日本。
2: 能确定吗？当然呀，杀害我老婆和兄弟的，就是小鬼子，就是他们化成灰，我也认得出来。那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记得，记得。身材瘦瘦的，他脸上的表情看不出来，不过他身上有一股杀气。
3: 不比我轻啊，
1: 老伯，好样的！
3: 我下次要再见到小鬼子，老子要和他们拼命！

0: う。傷は
1: 大丈夫だ。
2: やりましょう。
0: はい、行きます。
2: 行け
0: 長官、大事に。
1: できるだけ奴らを引っ張れ。
0: 了解です。

0: 从中村的伤势来判断，他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现在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每个人率领一支小分队，以张老伯家为中心，在方圆30里展开密集的搜索。我再强调一遍，中村这个人非常的危险，一旦发现其踪迹，立刻歼灭，不要给他任何可乘之机。
1: 明白。听命。
2: 多把眼睛瞪大点啊！别让他跑了。

됩니다. 天道陛下，この私は銃を尽くす。

0: 刘刚，是小海。
1: 王八蛋，给我仔细的搜，必须抓住！

这点尊严。你们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抢掠的时候，想过中国人的尊严吗？谈尊严，你配吗？你现在只能用你自己的血洗刷你的罪名。

0: 恵子、座って。
1: 乔哥，兄の行動伝えるですか？金の遺体はどこですか？
0: 本当に送りました。
1: なぜ最後は忘れなかったの？
0: 恵子、悲しいのはわかります。だから見ない方がいいと思
1: う。姉は帝国の軍人だ。戦中で死ぬのは気度悔いなし。
0: そうだ。中村君も私の友達。帝国の誇りだ。戦争が終わるまで一緒にいると思ってた。だが。苏海龙都得安打。
2: 苏海龙，军长，你找我？
3: 对，坐下说。嗯。你先看看这个。
4: 安德烈里叛逃了，由于他的叛逃，苏维埃共产国际的联络密码泄露，共产国际东北地区的情报网络也遭到了破坏，
2: 也许就是他泄露出去的，
4: 有这个可能。为了保护共产国际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旧的密码本已经停止使用了，这是新的密码本，你要尽快的和肖见面，把这新的密码本交给他，以便是工作顺利进行。
2: 好，我现在就动身。
4: 还有啊，要让肖设法找到安德烈里的藏身之处，我们要配合共产国际将其铲除。
2: 或许安德烈里现在就在新京。
4: 新京是满洲国的心脏，他在那儿应该是最安全的。让苏海龙和机关小队配合你和肖完成这

0: 咱也看不懂，闻起来还挺冲。
1: 他们家一直都有毛毛球吗？
0: 之前没有，最近一段是这样。
1: 这样喝下去是要生毛病的。
0: 哎，可不是嘛。

0: 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就小小的一块，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贡宝林桃酥。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

0: 哇，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越吃越上瘾。
1: 贡宝林桃酥，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以下几点：1，选材地道；2，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呀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3，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4: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5: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6: 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贡宝林无糖醇桃酥啊，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4: 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爱出汗的老毛病也都没了，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以下几点：1，选材地道；2，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呀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3，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4: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

0: 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啊，酥脆可口。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1: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宫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以前我三天两头去检测，现在有了宫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2: 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0: 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爱出汗的老毛病也都没了。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可以过的。空的哇，那个木拉塔罗诺西过的，可以支持吗？皆さんの協力をお願いします。塩の調べをよろしく頼む。
1: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0: 何か情報か？
1: 昨夜塩宛ての電報があります。昨日暗号書にヨルド、内容はジャスミン。
0: 場所確認で来る。
1: 時間が厚くね、それは尽きないです。
0: 今塩の動きをつかむのは難しい。
2: 我们得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吧。
3: 哎，要不然我们回曾老先生的别墅呗。上次咱们走的时候，人家给了咱们那么多东西，刚好谢谢人家。
4: 他现在对外还是帮助日本的，如果我们这么多人去他那儿的话，会给他惹麻烦。我看还是我自己回去看看吧。
2: 那我先想个办法联系一下刘子健，晚点德威书店见。
4: 好。
5: 回家。
4: 是你？
2: 是我。
6: 看来惠子小姐，你已经恢复了关东军内部的身份。
2: 我来替我哥哥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
6: 请坐。

0: 惠子小姐此次前来有何吩咐？
1: 苏海龙他们有没有找过你？
0: 上次你们走了以后，他们也走了。
1: 哦，是吗？你跟苏海龙的关系恐怕不一般吧？我听说曾小明已经投靠了抗联，那么你呢？你是什么立场？是帝国，是复兴社，还是……
0: 惠子小姐，是这样，我和苏海龙之所以走得这么近，完全是为了博得他的信任，完成石原长官给我的指令，为咱们帝国争取更大的利益。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清楚。
1: 最好是这样，一旦让我发现你对帝国有二心，相信后果你是清楚的。
0: 不敢，不敢，本人绝对效忠大日本天皇。
1: 跟苏海龙接触这段时间，有没有听苏海龙说起过萧这个人？
0: 萧，
1: 他是潜伏在我军内部的共产国际成员，现在接替我哥哥负责调查这件事情。一旦苏海龙他们来找你，或者你听说有关任何萧的消息，

0: 干什么呢？
1: 太君让我给他找本书，我找到了，这给他送过来。
0: 叫什么名字？
1: 龙骨扛劲，龙骨扛劲，
0: 在这等着。太君，
2: 周老板，你要的书，我给您找到了。
3: 好，谢谢。
2: 晚上有空到书店来一趟。
3: 啊，谢谢，
2: 谢谢，
3: 谢谢，安总。

0: 你们来，我到门外看一下。
1: 好，
0: 你到关东军司令部去找我，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吧？
2: 不错，组织上现在正式解除你的冬眠。安德烈里从苏联叛逃了，旧的密码已经泄露，之前组织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才临时让你冬眠的。这是新的密码。
0: 这个安德烈里对他的情况我们还知道多少？
2: 只知道他从满洲里边境叛逃到了日本关东军，转移至哈尔滨关东军特务机关，现在我们也在查找这几个人。
0: 我觉得我已经知道这几个人的落脚点了。
3: 好，说来听听。
0: 最近这个石原尔经常神秘地出入乐土街103号的别墅，我观察了一下，这个别墅平时很少有人出入，外围的防守也非常严密，我相信这里面住的人一定非常的重要。
2: 那怎么才能确定是那几个人呢？
0: 我到别墅的后边垃圾站看了一下。这么多酒瓶子？
4: 可不是嘛，都是他们家扔出来的。
0: 垃圾箱里多了很多伏特加和鱼子酱的空罐。我问了一下打扫卫生的工人，他说这些东西都是在最近出现的，跟你们说的时间基本上相符，所以我怀疑那几个叛逃者就住在这栋别墅里面。情况进一步的搞清楚，然后再来找你们。你们做好准备，随时准备行动。
3: 好，
0: 那就告辞了。

0: 冈边雄司郎、宇多川达也，还有长谷部太郎，这些人都是关东军对苏联战略情报的负责人。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叛岛的安德烈里就住在这个别墅里。既然都知道他们的落脚点了，我们应该加强监视了。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启用特高科在这栋别墅周围。
0: 废弃的监视点，我们对这栋别墅可以全天候的监视。你们可以住在里面，这样行动比较方便。
2: 特高科的废弃监视点，
0: 那其他的特工不也知道吗？会不会被发现？
2: 放心吧，每个监视点呢都是专人负责，单线联系。恰巧这个监视点就是我负责，别的特工不会知道。
0: 那太好了，接下来就看我们怎么进入103别墅了。

0: 过，外面什么也看不出来，里边什么都有，
1: 整挺全乎。
2: 对面就是103别墅，站在这儿，一切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真是一个绝佳的观测点，你们就住下吧，生活用品都给你们备齐了。我打算今天晚上就进到103别墅打探一下，
3: 一定要小心。

二爷只能站在墙边往里面看看。里面住的这么重要的人，这个舒阳儿一定会派最好的人手，24小时守候。这样看来，要想用非常手段，在不惊动警戒特工和日军的情况下，进入别墅内杀掉安德烈里和其他的几名叛逃特工，再全身而退的话，这种可能性。

0: 这个别墅只有石原尔和他的金喜能进入，我要是进入那实在是太难了。况且这个石原尔现在并不信任我，前几天还让渡边在调查我，要想取得他进一步的信任实在是太难了。
1: 这个石原尔的日程计划安排你有没有？
0: 有。
1: 咱们合伙给他演一出苦肉计看看。

0: 这两天秦牛是不是偷着给你做肘子了？
1: 你咋知道的？
0: 你沉了。
1: 哦，沉沉呗。几点了？哎呀妈！下这么多歌呢？
0: 我说你沉了。
1: 沉就沉了。好。

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好同我讲，
想借你的枪呀。

りませんが。

0: 役、お前さすがだな。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来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1: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

0: 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どうも考えたか。この任務、彼女が一番ふさわしい。でも保証するよ。全く危険がない。
4: かか、日本帝国と天皇に忠を尽くせるのは我らの行為だ。きっと蔡英さんはそうと思います。
3: うん。よし。行きたくないのか。どんな任務させるのは。
4: 渡航課のルールは何でも聞くんじゃない。それだけでも存じてます。
3: よし、竹谷君、どんどん気になってるんだ。
4: はい。
3: さあ、どうぞ。

事務所を回らせ。

0: 死了贼。
1: 小姐，我的属下鲁莽无礼，请多多原谅。
2: 没关系，
1: 以后在这里工作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我会尽量满足你的。长官，小姐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3: 行，带她去看一看。
1: 嘿，小姐请。

0: 您能够为帝国效忠，帝国自然是会亏待你的。但是，请您说话做事一定要千万小心。在此期间，您不能离开这个别墅。当然，所需要的物品，本部都会派专人送回来的。另外，还有一件事，即使本次行动结束后，在此期间发生的事情，您不可以透露给任何人，否则……
1: 长官，您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很好，那请赶快收拾物品吧，稍后时任长官也会过来的。
1: 好，我知道了。
0: 那我就告辞了。

0: 我今天白天我看见蔡妍进入103号别墅了，怎么回事？我正要跟你说这件事呢。安德烈里需要一名会俄语的特工在他身边工作，包括负责他的饮食起居。刺杀行动之后，舍恩尔调了蔡妍的档案，恰巧蔡妍会俄语。 所以这件事情就由他去执行了。哦，哎，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应该不会的，只是联络起来会非常的不方便。哦，怎么没见钱牛、杜三他们？哦，我让他们到别墅旁边去监视了。有事情的话，我会及时联络他们的。好。
1: 石原长官，你好。
2: 蔡小姐，别那么客气，你救了我的命，我还得谢谢你呢。
1: 请进吧。
2: 哎，哦，蔡小姐，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1: 环境很好，只是不知石原长官这次叫我来是有什么任务吗？
2: 没错。 这里住的都是苏联的特工，他们都是帝国的高级情报人员。我看过蔡小姐的资料，知道你精通俄语，所以这次请你过来，主要是为了方便和他们交流和沟通。
1: 啊，好，我定会竭尽全力为帝国效力。
2: 很好，走，这里你还不太熟，要不我带你转转？
1: 好，
2: 请。

0: 哎，小哥哥。
1: 哦，安德烈さん、こんにちは。啊，ちょうど紹介します。こちらは蔡元蔡さん、ロシア語は上手です。今後何かあったら相談してください。
2: 蔡小姐，这位就是安德烈先生，他也是我们帝国重要的人士。
3: ダスベタニア。
4: ダスベタニア。
2: 哦，蔡小姐，那我们就先失陪了。
0: 以下了，哥哥，都走。啊。
5: 要不然我扮成打扫的人混进去吧。
6: 这个想法根本就不成立。别墅里所有的人都是特高科的特工，包括后勤人员。要想混进去，根本是不可能的。
5: 那怎么办呀？咱们的人现在都进去了，但是没法跟他取得联系。这事闹的。
7: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你上次跟我们说，他们的垃圾站有空酒瓶和玉子酱罐头，对吗？
6: 没错。
7: 那这么说，这个垃圾站就是他们唯一可以和外界联络的地方。
6: 是的，

跟咱们想到一块去了。安德烈，今天晚上我会争取和上级联系，取得上级的支持。

0: 这里有位货场是你炸的，胆子够大呀！你叫什么？
1: 苏海龙。
0: 苏海龙，你就是极光？
1: 你认识我？
0: 我在抗联地下党工作这么长时间，极光的名号可是如雷贯耳。今天终于有幸得以一见呐！
1: 过奖了，我只是个普通人而已。
0: 英勇有谋，做人谦虚，不愧是大名鼎鼎的极光啊！
1: 兄弟，多谢你了，我有事。

0: 有事吗？
1: 这下好了，安德烈的行踪以后啊就全掌握在咱们的手里了。

0: 他要出行的话，肯定会有很多人来保护他。我们得制定一个周密的计划。
1: 先别想计划了，想想那枪支弹药怎么办。
0: 看来这次我又得找一下曾老先生了。

0: 等东西。
1: 掌柜的，您看看这个值多少钱？
0: 我得好好看看。跟我进来吧。
2: 哎，海螺啊，哎，来来来来，好啊，我就知道是你们干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2: 火车站日本油料库的事情啊，
1: 不是我们干的。
2: 卖关子是吧？啊，那个油料库不是你们炸的？
1: 不是啊，
2: 我都通过军统内线了解到了。啊，还隐瞒我，包括火车站值班室那个值班员是地下党，我都知道了，还想骗我？
1: 这个，曾老先生啊，您看，咱们俩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做的事儿我都敢认，可这日军油料库，它的的确确不是我干的。
2: 那有人冒充你？
1: 可能是日本人。
2: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哎呀，不管他什么目的吧，还得麻烦您查明真相，找出这个冒充我的假苏海龙。
2: 这个没问题，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1: 您刚才说的那个铁路值班室的值班员是地下党？
2: 而且这个人和冒充你的人他们接触过。
1: 坏了，我改天再来拜会你啊。走走走。
3: 昨晚是你在这儿值班吗？
0: 啊，是我。
3: 那油料库爆炸的时候你在哪里？
0: 我在睡觉，爆炸声把我炸醒了，我就赶紧出去去看看。
3: 有没有看到什么人？
0: 有救火的，还有好些巡逻的。
3: 少废话，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人物？有没有看到巡逻队在跟谁交火？
0: 这就没看见了。
3: 没听到枪声吗？
0: 爆炸声那么大，就算有枪声我也听不见的。

0: 新津火车站货场值班室的值班员是不是咱们的同志？
1: 是。
0: 最近日军的娱乐库爆炸，您知不知道？
1: 我当然知道，值班员跟我说呀，那都是你干的。
0: 不是我。
1: 不是你。
0: 你赶紧给他打电话，让他过来。

0: 喂，
1: 妹夫啊，姐让你今天晚上到家里来吃饭。那个晚上我得值班。哎呀，林姐做了你最爱吃的小鸡炖蘑菇，你快点来吧。
0: 晚上我真得值班，
1: 真来不了了。好吧，哎，挂了。
0: 怎么样？
1: 他没有接暗号。估计有情况，
0: 我去看看。三儿，
2: 你谁啊？
0: 你是什么？
2: 看不出来我们是警察吗？
0: 我们是特高课的特工，把你们的证件拿出来。

0: 进来了。坐下。
1: 怎么回事？
0: 你先别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你面前坐的这位，就是苏海龙，代号极光。
1: 极光？苏海龙？怎么可能？我见过那个苏海龙，可不是他。刚才留在货架上是你炸的？胆子够大的。你叫什么？
2: 苏海龙。
1: 苏海龙，你就是极光？
2: 你认识我？
3: 你见到的那个人，是冒充我的人。
1: 我可是亲眼见到他和日本巡逻兵交火，我还救了他呢。哎，对了，那他为什么要冒充你啊？
3: 大概是要引我露面吧。
4: 我问你，冒充他那个人有没有什么明显特征？比如说口音、脸上或者手上有没有什么明显记号？
1: 这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3: 没有特别的地方，这些信息也没法判断这个假极光到底是日本人还是军统啊。
0: 是啊，
3: 那他们炸油料库的目的也没法确定啊。哦，他可以借着假极光的身份联系到地下党员，你抓紧把假极光这件事通知给地下党员啊。
0: 不行，因为我们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我现在根本不可能通知到所有的同志。哎
3: 呀，尽量吧。
0: 好吧，我尽量。
3: 最近地下党有什么重要任务吗？
0: 有，近期有六位同志要离开新京到哈尔滨去。
5: 同志你好。
1: 你好你好，
5: 我是苏海龙，
1: 久仰大名。
5: 来，坐坐坐坐坐，
1: 来坐，来来坐。
5: 你们应该已经得到消息了，前几日啊，我们将日军的油料库给炸毁了。
1: 知道，这次行动十分的成功。
5: 不过呀，我们这行动代价也挺大的，有几名抗联的同志在行动中牺牲了。
1: 他们是为了正义的事业，组织会记住他们的。
5: 现在我们已经被特高特的特工给盯上了，所以近期的行动要十分的小心。近期我们准备策划下一次行动，到时候我们会通知你行动的时间、地点。在这之前，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没问题。
5: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忙的？
1: 困难？倒还真有一件比较棘手的问题。你要是能帮忙，再好不过了。你看一下这份名单，你看能不能优先让这六位同志先到哈尔滨去？
5: 没问题。
6: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7: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

0: 滋溜的，这馒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1: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2: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牛肚老牛都不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精心制作而成，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2: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2: 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那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

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

0: 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2: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2: 买贵了
1: 退，
2: 通通给你退，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道菜，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儿小孙子呀都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7: 还好我早有准备。
8: 哥们，上里头。
9: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0: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8: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你要是能帮忙，再好不过了。你看一下这份名单，你看能不能优先让这六位同志先到哈尔滨去？
1: 没问题。不过我得先对名单上的人员进行逐一甄别。
0: 对对对，
1: 以防有特工啊混在其中。这名单啊，我就先拿着了。
0: 好，没问题。

0: 今天我去见了赵元鹏，并且找来了目击假苏海龙的当事人。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的确有人在冒充我。
1: 耗费这么大周章，又能找到日军油料库的人，我看非特高科的特工莫属。他们是想利用这个假的苏海龙来引出极光。
0: 一旦他利用我的身份联系地下党员的话，那么整个新进的地下党组织都十分危险啊！我们一定要查出他的下落，将其铲除。
1: 石原尔一定知道这件事，中村惠子也一定参与其中。这样吧，我再想办法在那边摸摸线索。
0: 那拜托了，
1: 放心吧。
0: 哎，蔡妍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2: 监听好不容易畅通了，信号就中断了，到现在什么消息都没有。
1: 希望不要出什么事情啊。
0: 但愿如此吧。

0: やつを使って他の共産党で接触。よし、じゃああいつをもちょっと生かしてやれ。
1: はい。曾老先生，还得麻烦您利用军统的联络网，赶紧查一下这个假苏海龙啊。
2: 现在可以确定，铃木昨天晚上到茶馆来的，并且和中共一名地下党叫何军的见过面。
1: 哟，看来曾老先生对新京地下党联络网了如指掌啊。
2: 哪里哪里，这是职责所在。你放心，咱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人，我曾某人绝对不会做出有愧于民族利益的事情。
1: 好，那就多谢曾老先生鼎力相助了。
2: 哪里哪里，不客气，
1: 我先走了。
2: 好，不送了。

0: 何军这个人在咱们党内到底是个什么职务啊？据我所知，贾继光已经跟他有接触了。
1: 他这个人主要是负责人员的转移和调配。啊，如果是这样，那就能说清楚了。哎，昨天晚上有六位即将被转移到哈尔滨的地下党员被鬼子的特高个给抓捕了，所以一定要在鬼子转移他们之前尽快地查清楚他们关押的地点，想办法进行营救。
0: 好，我打算跟何军这个人接触一下，全面了解一下贾继光的情况。
1: 好，我们的联络暗号是老乡，咱城里有没有地道的山西面馆？
2: 先生，您慢走。
3: 谢谢您啊。
4: 这莱欧是谁？
0: 不管是谁，崔岩的行踪都掌握在这个人手里了。
4: 李院，你也不用着急。如果这个莱欧是日本人的话，崔岩早就有危机。
5: 我觉得现在这个窃听装置不在原来的安德烈的房间，而是被换到了会议室。
0: 一定是这个莱欧把窃听装置换到了会议室的电话里面。现在特高科的特工已经渗透到了地下党组织，有六名地下党员被捕。待会儿我们去见一个人，这个人跟假冒我的人有很多次接触。
4: 莱欧怎么了？
0: 只能等我见到刘子健再让他去调查。哎，对了，你通知一下二彪，让他跟这个叫何军的地下党员一起去接触一下这个假苏海。
5: 海龙，要不然我去吧，我比二彪精多了。
0: 不行，如果这个假苏海龙是特高科的特工的话，那他对我们了如指掌，你去不安全。这个任务只有许二彪是最适合的。
5: 行吧。

0: 地道山西面，有道是有，就是这所丹路。
1: 走路不慢，这嘴里没滋味儿，就想来口饭的。你们是家党？
0: 你刚才跑什么呀？
1: 别提了，我前两天向吉光提供了6名药转移的同志，想让他帮忙，把这6个人提前转出去。到了第二天，他们就被抓了，我还把其他人认为我是叛徒，只好逃了。
0: 你别忘，你越跑人，别人越怀疑你。
1: 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呀。

0: 现在参加的小组会议，有特高课的特工潜伏进去了。
1: 还是这样？
0: 想不想证明自己的清白？
1: 当然想。
0: 想洗清自己的冤屈，你就带着他去参加你们其他的地下党小组会议，他会帮你们查出潜伏在小组内的特高课的特工。
1: 好，没问题。
0: 行，那注意安全，就
1: 跟我走吧。

0: 我们的同志。欢迎你参加这次小组会议。转移的消息被泄露了，我们有六名同志被德高克的特工给抓走了。
1: 知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0: 组织上还在调查，但是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了，特高克很有可能把他们转移了。
1: 我们要赶紧制定一个计划，把他们营救出来。
0: 到时候会有其他成员通知各位。那么今天就到这儿了。
1: 好。
0: 哎，等等，现在局势紧张，我们从后面走。
1: 好。
2: KKO 作詞で 合唱をやろうね。

0: 下次接头地点在乐华照相馆。啊，走。
1: 何军应该是被人弄傻了。为什么？他们把我拽进小巷，连人都没见到，光听枪声就说何军被害了。
2: 行了，聪明了，
0: 飘哥白带江湖人混过来，此地无银三百两，谁看不出来啊？说正事儿，下次的接头地点在乐华照相馆，到时候我信任了。
3: 莱欧，他是谁？共产国际的潜伏人员。不过，到目前的正式身份，我还搞不清楚。看来共产国际另有计划。啊，我们刺杀安德烈里的行动暂缓。那这么看来，目前采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安全的。哥哥，你继续监听，所有谈话内容都要记录下来吧。如果能弄到猎熊计划的详细内容，那就再好不过了。
1: 放心吧，上次宗少华说的那个人叫李牧，
3: 对，我知道这个人是特高科的人，原来在中村太郎的手下。我看他一是想借此铲除新京的地下党，二是想年幼你们露面。看来这个顾小航，不对，应该是中村惠子，跟他哥哥一样阴险。他这是立誓要给他哥哥报仇啊。
4: 其他情况下次接头地点改到乐华照相馆了，到时候会有新成员加入，我让二彪去观察情况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不能你搜海龙，他们算是命苦啊。
5: うまくいっていますか？
6: 報告、すべて順調です。何人が殺され、新人が入り込んだ。
5: 調べた結果、何人は違うの、目白を持ってるじゃ。
6: 目的を立ちはないで。

0: 现在的联络网已经被特考课的特工渗透了，我们现在应该立即把其他的地下党员进行转移。
1: 事不宜迟，你尽快通知情报处的联络员。
0: 在哪儿？
1: 德云书店赵元鹏，找到他就能通知到所有同志。
0: 好，我这就去。
1: 哎，等等，联络暗号是有没有天地词典？

0: 产党，
1: 太极文化不是吗？
0: 你也不是共产党。

0: 这是什么？
1: 太君，这是防身用的。

0: 太君！
1: シュアルベルと一緒に来るのは狩りの上層と。そこに行け、ジャンクションのところに行って。

0: 这妞下手是真彪啊！
1: 不彪，闹着玩下河去。你等着回去，我拆了他。
2: 哥，别打着我，走走走走走。

0: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二位呢，就是组织上安排暂时在你这儿歇脚的。
1: 啊，原来是自己的同志啊，请坐。
0: 啊，请坐。
1: 来，二位喝茶。二位一定是饿了吧？我出去给你们二位买点吃的东西，你跟我一块儿去。二位稍等。

0: 你怎么能把陌生人带到这里？这可是铃木阁下的意思。你看见里面那个穿西装的人了吗？他可就是徐二彪带来的人。本来今天晚上铃木阁下就是要跟他们俩在我的照相馆约会见面的。哎，没想到他们两个刚到我的照相馆就被三个巡逻的帝国军人给带走了。所以铃木阁下命令我先把他们救下来，然后把他们带到你这儿暂时避一避。
1: 如果是铃木阁下命令，那就没什么问题。
0: 哎呀，放心了吧，没问题。
1: 铃木阁下打算什么时候见他？
0: 应该很快吧。
1: 先进去，我出去买点东西。
0: 好，你快点回，别让他们产生怀疑啊。
1: 好。

0: 这位先生，你想买什么书啊？
1: 老板，咱们这里有没有一本叫做《天地》的词典？
0: 看来先生学识渊博，这样的书一般外面的书架是不摆的。来，里面请。
1: 好。
0: 什么情况？违反纪律，没有特殊情况，不能越级到我这里来找我。
1: 我愿意接受组织上对我的任何惩罚，但是我要汇报的情况十分紧急。
0: 什么情况？
1: 我们的同志已经发现了贾继光的线索。
0: 贾继光？怎么发现的？
1: 他主动与我们的同志联络，约好今天下午3点在新京的天主教堂见面。我们的暗号已经不再安全，我没有惊动他。
0: 不对，这可能是个圈套。
1: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才越级到您这里来汇报情况。
0: 3点，可时间来不及了。
1: 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呀！如果不采取行动，我们很多的同志都会有生命危险。
0: 时间来不及了，看来现在只能找苏海龙了。
1: 这样太好了，有他在，一定可以把我们的同志救出来，还可以趁机消灭贾继光。这样的话，我们的联络网就安全了。
0: 好，这件事情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后面的事情不需要你再管了。
1: 是。
2: どうだ。
3: あの赵云鹏が私の話を信じている。苏海龙は参加して一緒に行動する。
2: よし、どうしましょうか。今日はね、カカと合流するね。
3: はい。
0: 你马上把电门关了。
1: 好。

0: 顺了 F， 目的就是引苏海龙出来。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亲自指挥的人竟是中村惠子，看来今天要出大事了。
1: 是不是刚才那个人？
0: 是，他使用的暗号不对，我们通知过的人都不再用这个暗号了。现在时间来不及了，
1: 我们得赶快想个办法呀。
0: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自己亲自去。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不要，你留下，有些事情是必须有人去做的。
1: 掌柜的，
0: 听我的，等到重新建立地下联络站的时候，会有人来找你的，保重。
1: 是。
2: カカ、戻りました。
3: どうだ。
2: 順調です。
4: 将军。
5: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4: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6: 闻着还挺香啊。
7: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4: 这里边啊，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5: 咬一口，
8: 嗯，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6: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8: 好吃，
4: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
5: 是真的。
9: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0: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3: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9: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给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0: 这一天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亚麻籽、青稞。 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的安心，吃的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 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 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伸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两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 这个骆驼奶呀，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 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3: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奮粗粮蛋糕，
3: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将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
1: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

0: 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5: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6: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了解自己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7: 先问一下，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说起物业，真可谓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垃圾没人清，设施没人修，物业说撤就撤，留下一堆烂摊子。物业和业主之间的矛盾是城市社区治理绕不开的难题，老旧小区更是难啃的硬骨头。呼和浩特市64个老旧小区今年迎来了国企物业，市场化物业不愿接管不了的烫手山芋，国企凭什么能管好？它和普通物业公司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
1: 我这也是个好事嘛，但是刮清楚做了以后，能不能达到一定的这个标准呀？如不如现在的
2: 国企物业是个大单位，不像别的物业了，说跑就跑了，不干就你撂挑了。
3: 就像咱们这老破小小区，国企还管呢？一般我觉得是不是国企可能说是愿意去那种高端一点的小区。
4: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服务能不能搞好。还他是不是这个入住进来这个物业费又要不要再涨价？
5: 我担心就是国企入住会不会就是一些小的事情他不会立马给我解决，可能就是他要走些流程啥的。
6: 会怕说是不是这个进驻工作是就是一阵风咱们刮完，不知道后边还能不能就是长效稳定的这种管理。
7: 这些一连串的问号和顾虑，其实和大家对物业管理长期以来的积怨有关。收了钱不好好服务的，干到一半撂挑子跑路的，公共设施坏了永远没人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听多了见多了，老百姓心里自然就打上了问号。如今国企要来了，名头听着可靠，但落到自己小区头上到底能不能管理好，大家心里没底。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走进了回民区草原明珠小区。小区里一台登高车停靠在居民楼下，工人们正在抢修开裂破损的楼体落雨管。
8: 这个小区的落雨管很多的都是已经断掉了，裂开了，就是说我们就是几乎这个登高车基本上就是不下雨的时候都是来不是修落雨管就是修瓢窗。
7: 草原明珠小区住着近2500户居民，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让人头疼的气管小区。原物业合同到期，二话不说就撤了，整个小区一夜之间陷入无人管护的窘境，垃圾几天就堆成了山，楼体落雨管断的断，裂的裂，院里路面坑洼的能绊倒人，大大小小的烦心事儿搅得人们苦不堪言。但是又没有新的物业公司愿意接管这些烂摊子。就在这个时候，受回民区政府委托，国企惠达物业顶了上来，签了6个月的应急托管协议。
8: 我们之前来你看到的就是说这些上边所有的垃圾成堆，你知道吧，就是说那个很大的那个绿皮车，20多吨的绿皮车，我们就拉出107

0: 洗车的。
1: 垃圾清了，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这个小区当年没赶上老旧小区改造，楼体上了年头，公共设施老化的厉害。一到下雨天，泥水顺着坑洼路面四处流，楼道里踩的到处都是泥脚印，居民出趟门都糟心。
0: 您看到的就是这个路，这我们来的时候都是土，肉眼可见的土，下雨他们车上喷的，每天往楼道里弄的，最后没办法了，完了通过街道想办法，我们物业想办法，雇上人来了，整整铺两三个月，铺了现在三分之二了，
2: 变化相当大，前后对比一比较就知道了。
3: 这个一楼过去我们都是杂草，它现在把它都硬化弄得成砖。
2: 你说这树，你看现在打的圆就是圆的，高就高，不越里头整整齐齐的，过去没人管。
1: 路铺了，垃圾清了，这些是大家看得见的变化，但花的钱远不止这些。小区监控原先残缺不全，到处是死角，物业自己掏钱给小区装了一套高清监控系统，光这一项就花了十几万。
0: 目前在这个小区我们投了快120万了，你能看见的除了干净看到的这些砖，很多的东西您还看不见。
1: 明明是个烂摊子，前期要不断往里贴钱，为什么惠达物业还愿意接手呢？
4: 首先我们国企物业这个它是一个国企嘛，它要尽到这个社会的这个责任，我们必须这个全盘的这个进行这个兜底，我们把这个先服务后收费放在第一位，是让这个业主先享受到咱们的服务，然后看到物业的这个变化，通过我们一些相应的良性的这个循环吧，逐渐这个扭亏为盈吧。
1: 国企接管物业不是凭空而来的举措，2026年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被写入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5月自治区印发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方案2026至2028，从物业企业准入、服务标准到退出机制，全流程立规矩补漏洞。目标3年内物业类投诉量下降30%，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基本实现全覆盖。政策目标很明确，但现实是一些老旧小区连市场化物业都招不来，没人接盘的困局怎么破？那就由国企托底。内蒙古惠达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回民区区属国企全资设立的城市建设平台，主业就是城市更新、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物业服务。说白了，修路、改管、补监控，这些恰恰是他的老本行。草原明珠小区不是惠达物业接手的第一例，之前接手的小区一个一个都运营起来了，积累了不少经验，其中就有时光城小区。
5: 时光城小区呢，它是8栋楼，是1102户居民。小区呢，之前被列进去那个房地产一流项目台账中，曾经因为呢交房难、停车难、办证难、用气难、物业难五大难题深深困扰。2023年的9月呢，小区的原物业气管了，小区当时就直接陷入了无人管理的无序状态。我们当时遇到这个局面呢，通过咱们规范招标的方式，引进了咱们的国企惠达物业入驻小区。
1: 可当惠达物业刚踏入时光城，难题远比想象中的多，大片房屋空置，小区破败失修，各类硬件设施千疮百孔，改造修复的担子重重压在了物业团队身上。
6: 我们刚入驻的时候呈现的是一种烂尾的状态，入驻率估计也就个10%左右，都是毛坯房。我们建厂以后首先更换了16个单元门，我们重新铺设了道路，墙皮脱落的请了专业师傅进行了维修，就几乎就没有绿植呀啥的。后来我们大量的采购，这里的每棵树每棵草都是我们亲自种下的。
1: 道路平整了，园区绿了，居住条件一点点改善，小区里发生的每一处改变都实实在在落在居民眼里。不少搁置多年的毛坯房终于迎来了装修的动静，越来越多业主选择回到这里安家。
6: 咱们现在的入住率已经提高了很多了，从10%到45%，业主现在说环境好了，都回来装修房子，都开始居住了。
7: 过来看到小区院里面这个环境挺好的，旁边那边有那个健身器材、乒乓球、篮球场，都各方面物业他们都考虑的也挺周到的，然后就搬到这个小区了。
1: 小区住户越来越多。

0: 收上来的物业费也越来越多。每平米1.6块的物业费，住进来的人们缴费率达到了95%。惠达物业也终于开始有了进账，开始了良性循环。
1: 我们这个国企的惠达物业公司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一共在我们回民区接管了38个小区。尤其在我们惠达国企物业，它是实行了一个叫小钥匙 APP 这么一个通，它是实行按月缴费。你老百姓呢，你看我这个月服务好不好，你再给我交费，等于把这个交费的选择权交给了居民，让居民来做主。
0: 张良说的这个智慧平台，在惠达物业接手了5年的锦泽园，已经实打实跑了起来。服务好不好，反应快不快，居民用手机就能看得到。
2: 是小钥匙，就是线上的物业管理的平台。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接到的供单，这不16:21，然后这个地址是9号楼3单元1楼西户，要说是锁芯坏了。然后我们5分钟之内也做出这个快速的反应，然后我们的师傅他手机上也可以接收到这个供单。然后他就第一时间处理了。
3: 接两个盖子，耳环配着两个扣，
4: 也就10分钟20分钟就给换好了。对这物业非常满意。平时物业反正有求必应，你要下水道堵了，人家也第一时间过来给你通，从来也不说收费。
5: 像这个居民家里头有一些这个堵了这个上下水了，简单的维修这些小事儿，我们主动上门免费处理，真正的让这个居民觉得物业是在做事儿，在服务。不是只是来收这个物业费的。
0: 市场化物业进场先算经济账，算不清楚就不干。但是国企物业进场先干事儿，算的是民生账。老百姓心里有杆秤，你用心了他就认你。锦泽园也一样，5年前刚入住那会儿，小区一片乱象，物业团队从头整治，硬是一点点把窟窿补上了，把人心也拢回来了。小区物业费收缴率从最初的20%大幅提升至97%。
6: 提到物业换个水龙头还得收3块钱，这物业根本换灯泡换水龙头根本不收钱，以前我半个月能接一个能扫一次就不错了，现在一个星期大扫2-3次。家里的楼道挺干净的，找点毛病反正没有。
7: 我们的孩子放在楼下相当放心，相当放心。门口呀，时常都有人在。家里边有一个什么水电呀、下水呀，稍微有一点小问题，直接一打电话，立马就能上门。
0: 惠达物业在回民区站稳了脚跟，而在玉泉区同样是老旧小区，走了另一条路。玉泉区兴隆巷街道大玉石社区的博爱小区，284户居民，老年住户居多。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没有市场化物业，全靠社区扛着代管的重担。社区书记靳建忠在这里干了19年，见证了小区6年自治的全过程。为维持运转，社区定了一个极低的收费标准，每户每年200元。
8: 院里面的化粪池的清洗、污水管道的清洗也在这200块钱来维修的，还有这个大门口的倒闸和小门的让新门这个倒闸，全部在这200块钱来包含的。截止到目前，我们这个博爱小区的卫生费的账户上，节约下200块钱。
0: 整整6年没有专业物业进场，全靠居民参与自治，社区硬生生撑起了博爱小区的日常管护。但社区力量终究有限，碰上大规模环境整治、专业绿化养护、老旧设施系统化维修这些活儿，常常力不从心，很难做到标准化、长效化。老旧小区要再上一个台阶，必须有更专业的力量进来。2026年9月1日，改变来了。玉泉区本土国企优创环卫清洁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接手，一次性接管了包括博爱小区在内的11个老旧小区，开启国企接管加社区领办加居民自治的全新治理模式。
9: 我们优创公司作为玉泉区区内的国有企业，然后呢，承接玉泉区道路清扫保洁还有园林绿化，然后本身我们还服务的这个区内400多所京城驿站公厕的维保啦、抽污啦，这些承接了这个小区物业之后，把这个主子主业的环卫啦、园林啦，然后能够辐射到这个小区里面，然后一些大型的这些清扫设备，包括园林绿化这些修剪的机器，全部都能够进到小区里面。所以说本身我们在这个小区物业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0: 玉泉区的国企物业探索刚刚起步，效果怎么样？

0: 还需要时间检验，但回民区惠达物业已经跑了5年，从应急托管到长效运营，从亏损兜底到良性循环，一条路趟了出来。草原民主小区6个月的应急托管期限马上就到，物业最终能不能留下来，还得居民说了算。
1: 在6个月之后，我们会以物管会牵头，在小区呢召开临时业主大会，进行这个是否续聘。

0: 这个卫生呀，包括车辆管理上各方面的维修绿化上都进行得不错，我们希望这个物业能留下来，
1: 六月之后把它留下来，继续保持现在的工作状态或者是管理的方案，就继续干，再上一个台阶。
2: 64个老旧小区有了国企新管家，这个数字并不多，但在物业管理全区一盘棋中是重要的一步。从市场失灵到国企补位，从没人管到有人管，这是一条正在被趟出来的路。用服务温度去弥合市场的盲区，用治理精度去回应民生的痛点。64个小区只是一个开始，让人满意的物业服务这次值得期待。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2: 世界大草原，中国好味道。选购呼伦贝尔好物，请认准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赤诚心，赤分外，赤诚分外，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

前方，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

0: 养怡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盛夏热浪袭来，塞舍老街再度沸腾，男儿三义体育场第二季赛道全新升级，趣味闯关圣诞如约而至，
2: 赶紧散步拿下奖，
1: 来自各行各业的选手踊跃报名，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他们齐聚赛场，敢闯敢拼，尽情释放活力。赛场之上，欢笑与意外轮番上演，高光时刻不断涌现，谁能过关斩将突出重围，谁又会意外翻车呢？不妨守在屏幕前，一同见证这份独属于夏日的热闹与欢乐。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整，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

0: 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7: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6: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内蒙古携两台精品剧目进京展演，9月7日、8日，北京天桥剧场歌舞晚会《我从草原来》精彩亮相。全区21支院团乌兰木齐倾情创排，融合多民族非遗艺术，演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代华章。9月11日、12日，北京保利剧院现实题材杂技剧《美好生活》重磅上演，打破传统杂技创作边界，用创新杂技语言讲述内蒙古乡村振兴的鲜活故事。两台精品剧目亮相首都舞台，汇聚草原文艺力量，展现新时代内蒙古的蓬勃风貌。礼赞新时代，同心向未来。

0: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1: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主会场庆祝活动启幕，内蒙古一手攥紧粮袋子，一手做墙肉奶库，牧野迎来丰收季。
1: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0: 第16届中蒙新闻论坛在呼和浩特举办。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开幕，内蒙古代表团携重点产业与优质项目参展。
0: 由自治区直属乌兰牧旗牵头打造的歌舞晚会《我从草原来》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1: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果子熟了。一下来看详细报道。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主会场庆祝活动今天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启幕。作为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内蒙古一手攥紧粮袋子，一手做墙肉奶库，牧野迎来丰收季。
2: 我现在呢是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塔尔湖镇莲峰村。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主会场的活动今天上午啊在这里启幕。我身后连片的花海铺展在丰收的田野，农民笑意盈盈，处处洋溢着浓浓的丰收节节日氛围。
3: 伴随着欢快的丰收主题歌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的活动拉开帷幕。惠农惠牧政策、农牧业六新成果、区域公用品牌及惠农金融政策在开幕式上相继发布，农畜产品、奶酪、现代农业科技、乡村美食、民俗大集、非遗文化六大特色丰收市集上人头攒动。本次活动将持续到9月10号，期间还将通过直播助农、产销对接等渠道进一步拓宽农产品销路。
4: 这些年我们通过北斗导航、水飞计划这些高科技的手段，让我们做的省工省力，收成一年比一年好。
3: 丰收在望，在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举行了一场特别的选美大赛，各苏木镇牧民精心筛选自家优质的呼伦贝尔羊、巴尔虎品系羊参赛，游客与牧民共赏草原美景，共庆牧业丰收。
5: 我带来了6只羊，希望更多人知道咱们巴尔虎羊，也品尝咱们西旗羊肉。
3: 在素有世界小米之乡美誉的赤峰市敖汉旗，百万亩谷子迎来丰收季，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抢收，确保颗粒归仓。今年敖汉旗百万亩谷子总产量预计可达6亿斤以上，
6: 1043斤能卖到2600多。
3: 被誉为中国红萝卜之乡的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乌素图镇迎来丰收季。在西海子村万亩红萝卜种植基地，地里还没收完，销路早定好了。2万多亩红萝卜亩产稳定在1万斤左右，年产量超过10万吨，带动种植区群众人均年增收2000元以上。种植户刘冠清今年种了300多亩，全程采用标准化田间管护，种植地块统一包销给合作客商，实现采收、用工、运输、销售。

0: 受全流程一站式托管，
1: 不用自己操心，早上收干、找小楼、跑运输，全程都是客商一条龙负责，上线又上力。
0: 秋稻草原牧歌嘹亮，赤峰市3884万亩天然草原陆续进入打草季。今年雨水足，光照条件好，牧草长势喜人。趁着好天气，牧民们抓紧打草除草，给牛羊备足过冬口粮。
2: 咱们这边实行的舍饲圈养这块，在几亩休牧草场是得到了很好的改善，这二年的草的产量也上来了，冬天自己基本上能够用，剩虚收的呢，让它还能卖一部分。
0: 今年内蒙古全面推行春季牧草返青期休牧，全区9.7亿亩草原得到休养生息。全区通过科学休牧加生态补贴模式，保障牧草顺利返青复壮。通过深入推进肉牛肉羊育肥行动，带动小农牧户发展牛羊育肥。与此同时，内蒙古开展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年行动，将单产提升作为粮食生产一号工程。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实实在在扎根沃野，为粮食稳产增产积蓄底气。
3: 据农情调度，截止目前，全区小麦、马铃薯、玉米、杂粮杂豆、油料等作物已经陆续开始收获，其中小麦已收获近30%。全区各地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长势良好，丰收在望，预计到10月底大面积收获基本结束。
0: 内蒙古台报道。
4: 9月7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审议有关文件。
0: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部署要求，扎实做好防汛安全工作。近期受阶段性冷空气影响，我区部分地区仍将出现持续性降水，要强化气象监测预警预报，排查整治重点部位隐患，要在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布局消防救援工程抢险力量，预置卫星通信、应急发电、应急供水等兜底手段，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扎实做好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从严管控野外用火，夯实专业队伍装备保障，做到打早打小打了。要抢抓晴好天气组织秋收，优化大型农机调度，备足仓储空间，有效防范局地洪涝、早霜冻等灾害，确保稳产丰收。要毫不放松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稳妥推进涉农领域改革，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会议研究了我区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坚决扛牢整改责任，对政策落实、项目建设等方面查出的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举一反三，完善长效机制，防止同类问题反复发生。会议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15/5教育事业发展规划，要求优化城乡区域教育资源布局，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促进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与产业布局人才需求紧密衔接，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5: 今天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蒙古国记者协会共同主办，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承办的第16届中蒙新闻论坛在呼和浩特市举办。
0: 论坛以媒体责任增进两国民众相互了解和友谊为主题，中蒙两国新闻界120多名嘉宾代表参加论坛，14位代表做主题交流发言。论坛上，中蒙两国有关地方和媒体签署合作协议，启动2026中蒙友好新闻作品展播，并评选出20部优秀作品。深化新闻领域交流合作是推进中蒙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动力。与会嘉宾表示，两国媒体要秉持客观、真实、全面的原则，坚持真诚、务实、友好，深化中蒙两国新闻媒体交流合作，向两国人民传递彼此发展成就、共同维护中蒙友好的民心基础，讲好中蒙友好故事，为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营造积极舆论氛围。
6: 我参加论坛的收获之一，就是觉得我们两国间的新闻报道不仅要讲好故事，也要让我们的民众了解更多中国的先进科技。

0: 成果。
1: 媒体之间的交流，媒体之间的合作，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增信事宜促进理解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有助于增进蒙古国民众了解一个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我觉得也有助于增进中国的民众对于蒙古国的认知。
2: 我们也将继续坚守媒体职责，拓展交流维度，拉近民心距离。
3: 我们中国记协和蒙古记协呢，开展新闻交流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现在就是深度更广内容更宽，效果也是不断的呈现。这样呢，就是让两国民众啊，能够加深彼此间的了解。
4: 中蒙新闻论坛自2010年创办以来，已成为中蒙两国新闻领域交流合作重要机制性、品牌性活动平台，成为两国民众相互了解和增进友谊的重要桥梁纽带。论坛闭幕后，蒙古国新闻代表团将赴内蒙古自治区四川省参访。内蒙古台报道。
5: 9月8日，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绥清来到自治区民主党派大楼，走访看望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93学社、内蒙古区委会机关干部，了解工作情况，听取意见建议。
6: 走访中，绥清详细了解各民主党派历史沿革、参政议政、社会服务、自身建设等情况，对各民主党派长期以来为促进自治区改革发展稳定做出的积极贡献给予充分肯定。他希望各民主党派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立足职能定位，发挥特色优势，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不断提升履职实效，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统战力量。孙俊清、金庄、于仁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7: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开幕，内蒙古代表团携重点产业与优质项目参展，全方位展示对外开放新优势，精准对接全球投资资源。
8: 我现在呢，就是在本届投洽会的主会场厦门国际博览中心。投洽会吸引了来自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上千家官方机构与企业团组参会。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主题展区以及同步配套的一系列特色展区，既是全球资本对接中国机遇的窗口，也是内蒙古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桥梁。
6: 位于投资中国省区市推介专区的内蒙古展厅总面积200平方米，共有来自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8个盟市的17家企业参展。绿色农畜产品加工、生物制造、新型化工、现代服务业4大重点产业集群集中亮相，系统呈现内蒙古整体发展面貌、重点产业布局，全方位推介投资机遇。
9: 目前我们是出口到蒙古的业务，想把这个中亚呀，然后这个中东啊这些市场打开。这次的展览不是有160多个国家吗？如果一个国家能接触到一个展商，那比我坐飞机满世界跑都要强的很多。
10: 想借着投洽会这种国际性的平台去推广我们的产品，因为我们的产品前几年一直是深耕国内的市场。
6: 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自1997年创办以来，始终以促进引进来走出去双向投资为核心使命，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投资促进盛会之一。本届大会紧扣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永久主题，设置20万平方米展示面积，规划14个专业展区，策划举办46项主题活动、52场项目路演活动。
11: 依托投洽会的国家级平台，一方面精准招引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企业，助力我区优势特色产业演练补练强练；另一方面用足用好自贸试验区建设历史机遇，深化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拓展双向投资空间。
6: 内蒙古台记者厦门报道。
7: 9月7号晚，由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齐牵头打造的歌舞晚会《我从草原来》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天桥剧场为观众献上精彩演出。
4: 本场晚会汇集多部内蒙古近年获得荷花奖和文华奖的作品，《漫汉调与长调天下黄河》、舞蹈《遍地柳荫》、马铃儿遥响幸福歌、歌曲联唱《家园》等15个节目依次上演，长调、呼麦、乌力格尔、安泰舞等艺术形式集中亮相，将

0: 千孤儿入内蒙，最好牧场为航天等真实历史故事融入歌舞创作，展现内蒙古各族儿女守望相助的精神风貌。
1: 根蒂柳音呢，就是具象化与意象化的双向融合，几代人同心协力，共同把沙漠变成了绿地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的文艺作品，让观众不单单能看到内蒙古的艺术盛宴，更能看到内蒙古各族儿女的精神风貌。
2: 囊括这几年我们内蒙古比较优秀的人才作品，从东到西把我们内蒙古能呈现的所有的艺术形式全在我们这次晚会当中呈现，呈现出我们内蒙古发展繁荣的这样的景象。
0: 我从草原来是内蒙古历次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参演规模最大、参演队伍覆盖最广的综合性歌舞作品，汇聚自治区直属乌兰牧旗、内蒙古艺术剧院及21支基层乌兰牧旗的160多名演员。90后演员李格跟朱格6岁开始学习乌力格尔，这次他带来作品《国家的孩子》。
3: 这个曲子就是开篇曲，观众一听他就能听懂。
4: 我们有30多个人从全国各地赶到北京，就是为了看这场盛宴。第一是感动，第二呢是震撼，不管是视觉啊，包括精神的感染力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包括这个歌曲都是歌颂新时代内蒙古的这个新气象，真是百花齐放，感�觉到真是太好了。
0: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由国家民委、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港澳台地区的演员们共带来48台剧目，总演出场次达114场。9月11号到12号，内蒙古艺术剧院出品的杂技剧《美好生活》将在北京保利剧院连演2场。内蒙古台记者北京报道。
5: 今年以来，内蒙古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升级智慧口岸建设，口岸通行活力不断释放。截至9月3号，全区口岸进出境交通工具较去年提前近2个月突破200万辆。
6: 在满洲里铁路口岸，时隔6年恢复开行的中俄国际旅客列车满载运行。为持续适配不断回升的跨境出行需求，满洲里海关联动边检铁路部门优化运力配置，通过加挂车厢将列车席位从68座增至122座，有效提升跨境客运输送能力。自3月8号列车恢复开行以来，口岸跨境人员来往持续复苏。1至8月，口岸进出境人员87.7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4万辆，分别同比增长48%和28%。
7: 结合当前跨境人员往来持续回升情况，我们提前完善监管预案，优化旅客现场通关作业流程，引导旅客分批进入等候区，切实改善出入境人员通关体验，保障口岸人员往来有序畅通。
6: 1到8月，全区出入境人员突破455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全区铁路口岸进出境车辆2.4万辆，同比增长8%。依托两大铁路枢纽口岸畅通优势，内蒙古中欧班列开行规模继续稳居全国首位。
8: 联合海关、边检等联检单位，多维度提升全品类交通工具通关服务效能，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持续畅通跨境人员往来和物资流通通道，全力服务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
6: 内蒙古台报道。
5: 这段时间，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郝家窑村的葡萄集中上市。内蒙古师范大学国家治理学院的3下乡实践队再度进村，用镜头记录丰收，为葡萄拓宽销路。
9: 开地啦，预备备，走！
10: 托托大市场，你让我来农村下葡萄了，下的就是葡萄。
11: 拍葡萄上市宣传视频当天，日头很毒。郝家窑村驻村第一书记金波波一听说实践队又回来了，二话没说，放下手头的工作，直奔葡萄园。孩子们7月份走的时候，他还舍不得，没想到9月又见面了。他全程紧跟在拍摄团队旁边，见缝插针地递上不同品种的葡萄，恨不得把所有的好葡萄都塞进镜头里。
12: 我第一时间赶过来，我说能一起合拍个视频。 频一起宣传好家窑葡萄，因为我经常关注他们的视频，他们年轻人拍的视频特别有创意有活力，船里边就需要这样年轻人。
11: 时间回到今年七月，这支三下乡实践队曾在好家窑村待了近一个月，帮着村民们摘香。

0: 瓜，修剪葡萄枝叶，给瓜地浇水除草，为果树施肥松土，农活样样都上手。干活间隙，他们了解到一件让村民头疼的事儿：村里的葡萄、香瓜品质好，却因为信息不畅滞销。于是，队员们自发创建短视频账号，边劳动边用年轻人的视角记录乡村生活，为农产品吆喝。从香瓜变身记到胡麻油小科普，再到油糕粉汤吃播，七月至今，他们已发布50多个原创作品，总播放量超过了300万。
1: 我们发了一个香瓜的视频，大家会说脱客脱线的宣传界来了一个天才。然后还有的老乡他会说，终于有年轻人来宣传自己的脱客脱线这个家乡了。大家的很真诚、很热情的那种回应，都是我们继续创作的动力。
0: 除了拍摄助农视频，团队还为当地胡麻油直播带货，因为参与了胡麻油生产全过程，20岁出头的学生们面对镜头，把产地、工艺、吃法讲得头头是道，还穿插段子和互动，既专业又有趣。村民们站在一旁也笑得合不拢嘴。一个多小时的直播，成功卖出40多单胡麻油。
2: 我能感受到这些大学生来了咱们这儿，就是长相的想做这件事情了，不是说是走一下过程。
0: 学生们把账号取名为果子，寓意像果实一样扎根乡土，为农民做实事。
3: 你现在问我的话，比如说是脱线的葡萄，它不是有很多种吗？包括本地的呀，还有什么玫瑰香之类的，无论你想吃什么口味的，我基本上都能给你推荐出来。
0: 随着学生们的持续宣传，自治区农牧厅等职能部门主动提出合作意向，网友们在评论区频频催更求购。通过账号牵线，两个大型社区还组织了居民团购。眼下，学生们正在琢磨与电商平台深度对接，希望把种草和下单的链条彻底打通，让镜头里的丰收真正变成乡亲们口袋里的收成。内蒙古台报道。
4: 兴安盟公安机关持续深化智慧警务建设，全面构建警用无人机空地一体实战体系，提升执法巡护效率。
5: 在兴安盟人民医院执勤路口，警用无人机加交警铁骑加网络快警空地联动机制正在高效运行。无人机空中巡检发现拥堵，5分钟内指令落地疏导完成。
6: 无人机具备高空巡查、实时喊话、固定取证等优势，能够辅助交警提升路面管控效率，缩短处置时间。
5: 七月初以来，扎拉特旗因德尔镇接连发生车内财物盗窃案。接警后，因德尔光明派出所联合其侦查中心迅速启动合成作战机制，开展侦破。警用无人机在高空巡查时发现了形迹可疑的人员及车辆，情报指挥中心迅速调度地面警力合围，最终集中收网。2024年以来，兴安盟公安机关通过空地联动机制破获各类案件近百起。内蒙古台报道。
7: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5: 9月7号，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2026年内蒙古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在呼和浩特市启动。活动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蒙古金融监管局联合自治区地方金融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证监会内蒙古监管局共同主办，针对重点群体开展专项风险提示，推出差异化金融服务。今年自治区推进包括推动消协完成独立法人登记、回归社会组织公益属性等消费者协会5项机制改革，重构全区消费者协会组织体系。截至今年8月底，自治区12个盟市、99个旗县完成消协组织建设，3级消费维权网络实现全域覆盖。一批群众极难筹判的消费矛盾得到就地化解，累计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44.7万元。今天，由中国农业大学、东阿阿胶与阿拉善盟3方联合共建的生态沙产业研究院揭牌成立。阿拉善肉苁蓉产业创新联合体及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同步启动，研究院将聚焦沙生药用植物种质创新、生态种植和产品开发，力争3年内建成国内一流沙产业共性技术平台。眼下正值候鸟迁徙季，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乌兰诺尔湿地内天鹅、鸿雁、鸬鹚等数万只候鸟

0: 集结栖息，觅食补能，准备南迁长途飞行。今年夏季保护区监测数据显示，共记录鸟类80种，66185只，鸟类总数同比增长6.3%，其中鸿雁数量达34744只，创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新高。白鹤、白头鹤等珍稀濒危鹤类的种类数量均有所提升。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这几天受一股较强冷空气的影响，内蒙古各地的气温呢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那今天清晨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都不足十度，东北部偏北地区大兴安岭一带气温呢已经降到了零度以下，仿佛已经到了深秋。那么本次降温过程会给玉米等农作物的成熟与收获带来不利影响。其中呢，在兴安盟的西北部、赤峰市的西部、锡林郭勒盟南部、乌兰察布市中部等地呢发生霜冻灾害的风险性较高，农户需要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减轻霜冻对农作物的损害。未来几天气温呢虽然会小幅的回升，但是昼夜温差会进一步拉大，伴随着阵阵的秋风，寒凉的感觉持续加深。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中部偏东和东北部大部地区呢短时风力可达七级，西部偏南、中部偏北以及东北部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雨夹雪。那明天晚上到后天，西部偏西南和东北部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雨夹雪，中部偏东及东部大部地区风力增强，短时阵风可达八级。另外，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叠加影响，大气扩散条件较好，明天内蒙古的空气质量为优或良。呼和浩特多云转晴，8到21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转晴，11到18度。乌海多云转晴，8到21度。临河多云转晴，9到22度。包头多云转晴，9到21度。康巴什多云转晴，8到20度。吉宁晴，3到17度。二林浩特晴，6到19度。锡林浩特晴，4到20度。松山晴，6到22度。科尔沁晴，8到23度。乌兰浩特晴，8到22度。海拉尔晴转多云，5到18度。满洲里晴，2到19度。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

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铸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3: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2: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作出一系列重

0: 要部署。
1: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0: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2: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七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1/2。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3: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 现。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

0: 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8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

0: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1: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2: 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1: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4: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5: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6: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1: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10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7: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8: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3: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

0: 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1: 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八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2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

0: 东四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一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 德国方面8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

0: 与俄罗斯有关。本月一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江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联系哥哥，香港是个什么地方？
1: 香港在咱们的左下方，你知道广东吗？跟广东挨着。如果说广东有西瓜那么大的话，香港就是鸡蛋这么大。
0: 好玩吗？
1: 好玩。我们去工作的。
2: 那你买的表怎么穿？
1: 好吃的挺多的。这个老婆饼是你爸爸
3: 这块挺好的，那块我舍不得带，我正好找个盒收着。
0: 老婆饼里也有老婆吗？
1: 老婆饼里啊，你看看啊，有没有老婆？
0: 我知道了，家里才有老婆。
1: 家里有时候也没老婆。
0: 家里为啥没老婆？
1: 老婆加班啊，她忙。
4: 那啥，来吃饭。
5: 哎，要迟到了，我不吃了。
6: 哎，月成啊，你怎么能

0: 这份家书拜托你帮我记一下，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组织上也回复了意见，尊重你的决定。
0: 谢谢信任。
1: 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的，这次你去台湾是为我党在台湾的最高情报来源担任临时交通员，你走后我会尽快地解决政界问题，安排新的交通员去接替你，时间不能确定，但应该不会太久，届时只要你一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就立刻回来。
0: 明白。
1: 另外，隐蔽战线的工作和你之前在经济战线的斗争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是步步凶险，处处杀机，所以在正式执行任务之前，我们要对你进行地下情报工作的紧急培训。
2: 哎，你们怎么抓我呀？啊，放开！
3: 上去，准备下场。
2: 我是教国文课的李老师，他为什么抓他啊？他人很好的，对学生好，教课教的也好。
3: 听我说，下车以后直接进校门回教室，什么都不许说不许问，听见没有？李谦，你下车跟着学生把他送到教室再离开。
4: 是。小姐，你别生司长气了，他也是为了你好啊。小姐，你别生气了。
3: 老师，时间来不及了，我送你去中山堂。好。
5: 名扬国父孙中山之伟大元老总裁蒋公之洪恩厚德，事宜有成，有请总裁训示。

0: 此次金门大捷，这是对于我军心、民心的极大鼓舞啊，也是戡乱救国以来我们最大的一次胜利，也是我们转败为胜、反攻复国的转折点。这两天因本人抱恙不适，原本想请慈兴代为我
1: 金门岛上三昼夜的血战，九千解放军牺牲近半，吴石深陷自责和懊悔之中。他反复思考，说那份情报能早一小时送出，这场战役的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但他更明白，唯有获取更多核心情报，才能加快西南、海南、舟山和台湾等地的解放进程。尽管前路遍布荆棘，但台湾地下斗争是解放战争不可分割的一环，也是最终实现全国解放的关键战线。

0: 无师，临危受命，督导物资驰援，金门有功，
1: 特予授勋通令嘉奖。

0: 勋将军，你此番赴港督办军需物资，成效显著啊！不愧为我军中状元将军，以后还要为我党国多多的分忧啊！
1: 总裁谬赞了，卑职自当

0: 我就没有机会再多拍几张照片了，一直跟你洗在一起，只有我们两个人。除了中途上了一次厕所之外，就没有任何可疑的点。
1: 你为什么要上厕所呀？
0: 左龙，真的是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1: 你为什么要上厕所了？

1: 金门古宁头打劫，你当属第一功臣，扭转乾坤。了不起，
2: 没错没错，大副长官过誉了。
1: 何必总裁多威，在下稍收绵薄，何敢贪功啊？我到了金门，只不过是无事情。要说真的有功啊，当初李将军啊，
0: 那是不敢当，
1: 要不是不叫您的驰援，这仗胜负难料。
0: 我敬你一杯，
3: 应该的，应该的。
0: 来，
3: 来，
0: 刘。 刘司长，
1: 胡连将军，恭喜恭喜啊！
0: 感谢。哈哈哈哈哈！又唐司令，
1: 我敬您，我敬您。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没想到吴状元喝酒如此豪爽啊！我也干了，
1: 替胡将军高兴。武宁头大获全胜，将军功不可没。
0: 说是大获全胜，其实我方的伤亡也不小啊。
1: 怎么会？不是以七敌一？
0: 是以七敌一，但是我们千算万算，真的没算到，登陆的三个团共军像疯了一样，向纵深的制高点猛插。一支孤军整整坚持了4天。为了围剿他们，兵团的伤亡也不小啊，始料未及。
1: 始料未及，始料未及。
2: 啊，对不起，久等了。二位请坐。
1: 来来来，坐
2: 坐坐坐。

0: 请你们留下，是总裁有要事相托，希望能够鼎力支持。
1: 蒋诸位，请讲。
0: 这大西南是党国的后方基地，抗战期间如果不是大西南做依托，党国危矣啊。现在又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总裁决定把大西南所有的军事力量集中在一起与共军决战，此一若胜，这西南和台湾就可遥相呼应，为我们战略反攻打下良好的基础。
2: 总裁这是大手笔啊。啊，
3: 是啊，
0: 非常之时就得启用非常之人。总裁从日本聘请了两位高级的军事参谋，为我们出谋划策。这件事情还必须严格保密。
3: 那需要我们做什么呢？
0: 这两个日本人拜读过吴司长的著作，他们认为吴司长的战略眼光和军事能力都令他们非常的钦佩，他们提出要请吴司长为他们做翻译。这件事情总裁已经同意了。啊，周司令，这吴司长是您的部下，这件事情就麻烦您来对他讲吧。
3: 这件事情恐怕有点难啊。学长的脾气你们都是知道的，更何况他的一个儿子就死于日本人的轰炸，可以说他对日本人是恨之入骨，请他来做这个翻译，在下实在是很难开这个口啊。
0: 可是总裁已经同意了，要不您去跟总裁解释。哦，子贡，这次麻烦您配合周司令做做吴司长的工作，毕竟你们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嘛。哦，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4: 所以说荆门古宁头这场胜仗啊，要数头功那自然是我们十八军的。
5: 那是自然，
4: 还有那个战略顾问林保元，你别看人家曾经是打过败仗的日本将领，但是是用兵之道真有一套。
5: 用日本人当战略顾问，这事儿要传出去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呀。哎，
4: 你脑子糊涂啊。我们现在的敌人是共产党，我们保卫台湾那有什么不可？再说了，任人唯贤那是我国军之风范。
6: 丁将军说说。
7: 李师长，你知不知道林保元是什么人啊？林保元就是根本伯，是杀过中国人的战犯。
3: 陈将军，
7: 日寇害我山河破碎，3500万军民的伤亡才换来的抗战胜利，现如今国军却让侵华日军做战略顾问来残害同胞，简直就是与虎谋皮，是所有抗日军人的奇耻大辱，你还在这大放厥词，你不知道羞耻吗？
4: 只要能反共戡乱，那用日本人有何不可？陈将军，我知道您曾经在青岛参加过日本人的受降仪式，但是今非昔比了，今天是庆功大捷之日，你又何必泼冷水呢？
7: 此战在古宁头也不过是你属下的坦克正好抛锚在共军登陆的沙滩上而已，你胸前的勋章几斤几

0: 几斤粮，你心里不清楚吗？什么叫几斤几两？那是我十八军增援及时。陈将军，你这么说，是心有不甘吧？你们当年军需部办的那点错事儿，几万斤的粮食辗转到共军手里，这事儿你解释清楚了吗？
1: 你莫不是与共军惺惺相惜，还是这眼神不好，签错了字儿啊？
2: 来来来。

0: 林师长，请向陈将军道歉。
1: 恕卑职不知，为何要道歉？
0: 陈将军自贡一案，于去年年底彻查清楚了，联勤总部都已经出公示，来证明了陈将军的清白。这是其一。其二，陈将军盲了一只眼睛，那是当年在抗日前线为抗击日寇保家卫国受的伤。我们今日能偏安一隅，喝酒聊天，开怀畅饮，那也都是像陈将军这样无数的抗日将士用命用血换来的。你却奚落嘲笑，所以请道歉。
2: 算了，这种人的道歉我不稀罕。
0: 不行，今日他若不道歉，我不答应。
3: 吴状元，不必动怒，陈将军也没必要为了个小辈如此计较，这些小事交给我来处理吧。尹师长喝多了，带他回去。
0: 等等，博云，这么多年抗战，我们付出了多少，你比我更清楚。今日尹师长若不为这不当之词弯这个腰，我不答应。难道要让中国人寒中国人的心吗？道歉，向陈将军道歉，向所有抗日中流过血流过汗的将士们道歉，不要忘了自己的根。
3: 还愣着干什么？
1: 将军，方才卑职口出狂言，越受军法。
3: 带回师部，禁闭
1: 白行。
4: 是。
3: 状元，是我余下不言，今后一定严管群众，一起喝一杯。
0: 不喝了，我已经喝多了。苏仁兄，你我四战区一别，已有四年了。今日你还能保有如此血性，敢于仗义执言。

0: 实在令我佩服。
1: 哪里哪里，吴司长过于严重了，今晚我又鲁莽了，今非昔比了。我刚刚摆脱通公私公的嫌疑，就又干了如此荒唐的事儿，还有吴司长前来解围，真是惭愧。
0: 子仁兄，你此话见外了。你我是共经历过生死的，我最欣赏子仁兄的，就是这种豪爽、慨然。改日，我邀您就绪。
1: 改日我们一醉方休。

0: 陈将军的个性，在如今的台湾，日子恐怕会很不好过。外面太乱了，来，我们在里面聊会儿。
1: 学长，我知道你血压高，来，少喝点酒。来，今天呢，我以茶代酒。来，敬学长。今日需要一醉方休。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喝过酒以后，血压一点都不高。
0: 哎呀，学长是宝刀未老啊！自如，我在保定军校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学长是才学过人啊。果不其然，你看我们在前线有伯玉兄这样的虎狼之将，后方又有于兴兄这样的谋略之才，反攻大陆，不出3年。
1: 必能成功。主席过誉了，军援物资送到的时候，进门已经大捷了，锦上添花而已，断不能跟前线作战的将军们相提并论。领勋章已经是受之有愧了。
0: 哎，学长老是这么谦虚，风头都让别人给抢走喽。<笑>
1: 主席、总长，你们。
0: 找我有事情。总裁今的西南，率领百万大军保卫大西南已有4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总裁请了现在化名白洪亮的福田直亮，还有化名灵光的荒武国光，来给国军。
1: 出谋划策，福田直亮，荒武国光，这两个是战犯呀，是战犯吧？是吧？
0: 是，怎么跟他们搞到一起了？哎呀，现在党国不是危在旦夕吗？总裁这么做，也是为了主意。 和党国，为了这个国家。另外啊，白洪亮和林光熟读学长您的军事著作，对您呢十分的钦佩，所以总裁想让我们转告给学长。
2: 学长，其实我们都知道您对日本人那是恨之入骨，毕竟您的一个儿子。 就是在抗战中死去的。
1: 是啊，
2: 但是我们国军当中，既有军事思想，又能说日语的，非学长莫属。而且，总裁还希望您在后续拿出作战概要来。所以，想让我去做日本人的翻译，跟他们沟通。是啊。
0: 但是小蒋来找我的时候，我可是一口回绝了的。我知道，学长。

0: 事都好商量，但是跟日本人有关的事情你肯定是看不上的。
1: 不过说实话呢，啊，要想给总裁和日本人做好沟通翻译工作，不仅要在战略、战役、战术三个层面都要有极高的造诣，对西南敌我各部的情况都必须要烂熟于心才行。哎呀，学长，您在咱们军中是公认的十二能人，部里面军事理论水平和日语水平可以跟您比肩的人那是完全没有，所以说总裁才会亲自点您的将啊。啊，不过我跟蒋诸位已经说过了，学长您是无欲则刚，这件事情是断然不会答应的。

0: 师，您还好吗？
1: 还好。
0: 周总长叫您来是？
1: 老蒋让我帮他做白团的翻译。
0: 老师，您别喝了。

0: 先停在这儿。
1: 怎么了，老师？
0: 有点不太敢进去。
1: 明白。靖城是死在日本人手里的，现在老蒋却又让您去给日本人做翻译，您心里是觉得没有办法面对师母吧？
0: 西南战役开打，老蒋的参谋班底主要是在重庆的吴竹通他们，我们在台湾根本无法得到核心情报。还有什么比直接从老蒋那儿得到情报更方便的事吗？
1: 是啊，只是这样太难为您了。老师，我送您进去吧。
0: 不用，早点回去吧。

0: 新的，
1: 我不要新的，我就喜欢这个。
0: 哎呀，妈妈明天给你买个新的啊！
2: 爸爸回来了，给爸爸，爸爸会给你修好。
1: 你别给我换新的。
2: 不换新的，爸爸给你修好。放心啊，爸爸一定会给你修好。
0: 来，走吧，妈妈抱。
1: 爸爸，拜拜，修好。

0: 将军，这个尹师长可是胡琏眼中的红人呐。您这刚刚通过审查不久，我担心如果有人拿今天这件事大做文章的话，可能担心您会再受非议，对咱们以后的工作不利呀。
1: 你就踏踏实实把心放在肚子里，我有分寸的。今天这事就算闹到他老蒋那儿，我也不理亏。在场的那些将士，14年抗战，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我今天在场直言不讳，他们不但不会介意，反而会觉得痛快。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呀？
1: 其一，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和日本人不共戴天之仇。其二，金门之战，说白了，死了那么多人，谁不心痛，谁不惋惜？胡琏却在台湾这头大搞宴会。但凡有一点良知的人，心里都和我们一样难过。所以，我今天这么一闹，日后一定会有近身说话的人。你也看到了，我的老战友吴玉勋，现在身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不也毅然决然地站出来替我说话了？吴玉勋当年他在南京当市政局长的时候就喊过“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样的话，他是有切肤之痛啊。他孩子吴敬城就是因为于香闺大溃败而丧命的。我见过敬城的孩子，他每一次见到我都拉着我的衣角跟我说：“老藏叔叔，我长大以后要跟你学骑马打仗。”敬城这孩子天生聪慧啊，于勋兄呢更是疼爱有加。失去这孩子，他痛苦了好几年。
0: 难怪吴次长一员儒将，今天会动这么大的火。
1: 我跟吴玉勋既是保定军校的校友，又在第四战区担任政府参谋长。昆仑关战役，我们是共进退、共生死的兄弟。哪天找个方便时间，约他出来，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0: 你见先生了吗？
1: 没有啊。
0: 小钱，小钱，小钱，小钱。
1: 在。
0: 你见着司长了吗？
1: 没有啊。

0: 小强，你赶紧开我的车回去告诉师母，让她别担心了。老师在办公室啊，那我回去了。好，慢点。老师，
1: 到上班时间了吗？没有，这才凌晨4点。
0: 那你干嘛来了？
1: 我找您啊。 师母看您不在家，着急给我打电话。哦，你师母醒了。我给打个电话。不用，我跟小钱一块来的。我看楼上灯亮，我让他赶紧回去，怕师母着急告诉师母一声。哦，您怎么了？
2: 休息吧。
1: 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咱就不去了。
2: 废话，我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积蓄，就不该来台湾。

0: 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咱就不去了。
1: 废话，我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镇前起义，却不该来台湾。我必须提前对西南各部分的情况烂熟。

0: 出来，怎么坐这儿了？是一晚上没睡吗？
1: 睡了，坐在地上睡了会儿。
0: 对不起，夫人。
1: 是有什么要紧的军务吗？
0: 也没有。
1: 那怎么半夜三更的还跑到部里去工作？
0: 突然想起来一件要紧的事情，要尽快完成。
1: 那你不能跟我说一声？
0: 你当时不跟孩子正在睡觉吗？
1: 可以给我留个字啊，你那字写得那么好看。
0: 对不起，夫人，是我想得不够周全。
1: 刚刚答应我的约法三章，你遵守哪一条了？说是要按时回家。
0: 是，我是答应每天晚上按时回家，可是没说不能早点上班吗？
1: 好，那我就再约法多一条，每天早上不到六点不许去上班。
0: 夫人，六章了。
1: 答应吗，吴玉勋？
0: 好，我答应你。好了，别坐在这儿了，地上凉。
1: 别管。
0: 行，那我陪你坐会儿。

0: 总长，什么事？
1: 卑职听昨天职业的同事说，吴次长因为西南的事情在办公室忙了一夜都没合眼。
2: 总裁生日在即，学长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代表国防部，拿出西南作战计划概要，这是我们整个国防部的荣耀。是。
1: 只是吴次长一向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仅一夜时间就改变了主意，实在是令人难以琢磨。当然，次长向来以大局为重，也可能是卑职狭隘了。但吴次长现在接触的可是党内最核心的战略信息，稍有差池，卑职是担心您会受到牵连的。

0: 夜户晚早。
1: 早。
2: 下班了。
3: 嗯。你干嘛去了？是去接我下夜班吗？
2: 没有。国防部有点工作，刚忙完。
3: 哦。
2: 我刚才又看见那个美国军官了。
3: 是啊。他送我上的夜班，又来接我下的班，一夜没睡。
2: 阿美，
3: 嗯，
2: 对不起啊。

对不起什么？我是觉得你太辛苦了，要不然这份工作就不做了吗？好了，你别说了。我想听到的不是这些。别说了，我累了。

0: 我想换个地方住。
1: 换哪儿啊？
0: 换一个离工作近一点的地方。
1: 阿美，我在国防部任职，这是国防部宿舍，想要换的话不太容易。
0: 我说的是我换，我换。
2: 培训到今天为止就全部结束了。
3: 小万，经过这两天的培训，我反而觉得没底了。你觉得我还行吗？
2: 时间紧，任务急，就这么短短几天，你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3: 是吗？
2: 嗯。如果觉得困难太大的话，你现在还是可以选择回上海。交通员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3: 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去台湾应该是更合适的。
2: 这是到台湾以后你们接头的信吗？一定要保护好的，祝你早日得胜归来。
3: 放心吧，台湾有东海同志，香港有你，我会安全的。
2: 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经。
3: 这是文翰同志送给我老同学陈修良的诗。
2: 如今的祝姐您同样当得起这句话。
3: 小婉，你过奖了。
4: 新的交通员还未入台，武士明白，就算利用做白团翻译的职务之便获取西南作战的相关情报，也无法及时送出，所以他决定利用蒋介石不甘失败，既想保成都又想保重庆的心理，提前做出既有守又有攻的作战方案，让蒋介石欣然接受他亲手制定的战略计划，便于解放军逐一击破国民的

0: 周报都做不好。
1: 对不起。
2: 这材料怎么写的？要上级怎么看？
1: 知道，对不起。
0: 拿着重做。
1: 是。
3: 怎么了？
0: 二厅的，周报做的驴唇不对马嘴的，说了两句。
3: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我就是看见二厅的气不打一处来，在香港给咱们惹了多少麻烦。
3: 我们从香港回来几天了？
0: 三四天了。
3: 那时间差不多了，你去把一份星岛日报。
0: 哎，

0: 学长在香港为前线分忧，居然被保密局这些宵小之辈监视跟踪。哎呀，我身为总长和学弟，居然完全不知道。学长，我着实惭愧啊。
1: 总长，我干不了了。
0: 学长什么干不了了？
1: 帮总裁做翻译。

0: 以及完成西南战役战略构想报告，我干不了了。
1: 不能啊，学长可不能不干啊。
0: 西南防御计划事关重大，牵扯太多，总裁又很重视，我又需要调阅各种资料，我怕其中哪一步再出现什么差池，又被保密局盯上，借题发挥，把我跟公谍牵扯到一块儿。凡事就怕一而再，再而三，到那个时候，我就算浑身是罪，恐怕也说不清楚。
1: 学长，我知道您呢生性谦和，受了什么委屈啊，受了气啊什么的，也都憋在心里不说。但是你千万不能不干呐，必须得帮帮我呀。您知道总裁为什么让您做这个翻译吗？他其实更想要的是您事后给他拿出西南战役的作战计划概要。这件事情在咱们国防部除了您之外是没有任何人能做得了的呀。总裁生日在即，这可是国防部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啊。学长，你不能不干呐。学长您放心，你以后不管需要什么资料直接来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这样一来的话就。
2: 是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做什么。
1: 不，学长不是那个意思啊。学长您放心，我来替您出这口恶气，我让毛七五一定狠狠地惩治那个姓谷的，给学长您一个交代，这总可以吧？
0: 好，既然总长如此体恤，我就尽快做出西南战役计划概要。
1: 有劳学长，
0: 告辞。

0: 这事你在香港就安排好了吧？怎么不告诉我？太解气了！古正文这回可要倒霉了，咱们也算是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了。还不能这么乐观，古正文这次吃了哑巴亏，说不定后续会疯狂报复。古正文虽然是个小小的上校，但他后面有小蒋在撑腰，小蒋和老蒋。
1: 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顾正文，你到香港折腾什么了呀？看看，香港报纸怎么攻击我们保密局的？周总长刚才打电话给我发了一通脾气，不是你还嫌我现在的麻烦不够多吗？
2: 如果吴次长用这样迂回的办法，反倒说明属下的猜测应该是对的。
1: 你失心疯啊！你这次去香港，除了给我找麻烦，还找回什么来了？有收获，有证据吗？
2: 属下在回台湾的船上碰到了一个女人，她企图用伪造的通行证进入台湾，被发现之后直接就跳海自杀了。属下认为。
1: 他应该就是来台湾接替张浩的交通员。你能够找到他的上线，就是无实的证据了。这次是周总长发话了，你是躲不过去了，
3: 请局长处置。
1: 先停职反省吧。 把账号的卷宗都封存起来。至于接下来你是去重庆、贵阳，还是台中山区，你自己选吧。台中山区是共党台工委的武装基地啊。
2: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1: 台中山区可是最苦的，
2: 你自己选的。
4: 是，局长。
2: 属下一定尽量搜集证据，争取早日回来查案。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谢思兰，你到时候在香港工作吧。公司调我回上海工作了，刚好有假期，所以我想看看你们。太好了。
1: 前面的让开，让开！走，走，放开我！走，凭什么抓我呀？走开！让开我！走，前面的让开！
2: 你也听说了吧？现在台湾的局势就是这么紧张。您之后没事尽量少出门，就算出门也要谈好挣钱。
0: 好，好，台湾监狱是你都不够用了，妈赶紧上车吧。
3: 好。
0: 这事怎么样？
2: 好看。
0: 你别敷衍啊，到底好不好看啊？
2: 你穿什么都好看，你这样去窦公馆会艳压群芳的。
0: 可是我不太想去。
2: 你不太想去，为什么打扮这么漂亮？
0: 那还不全因为你。自从你升了次长，那些军官太太们一个个的就像过江之鲫一样涌过来。哎呀，有来拉关系的，有来套消息的。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对这种反腐的人际关系真的很头疼，完全处理不过来。周志柔太太又喜欢打麻将，那几个厅长夫人啊，天天围着她身边转，我不去又不太合适。她毕竟是你上司的太太，我怕周志柔对你有意见。
4: 到家了，哦，就这儿啊！哎呀，总算到家了。嗯。哦呦，慢慢点，
5: 阿菊啊，你总算是回来了。这小孩大概是饿了，饿了一下午了。
4: 哦，谢谢小梅姐，哦，辛苦。
5: 客气，都是邻居啊。啊，
4: 好了，
5: 嗯，这位是，
4: 这是我妈妈。哦，
5: 阿姨你好，你好，你好。听说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6: 对呀。
5: 我是呀。
6: 哪黑你呀？我这边有个小礼物送给你，啊，这是香港最新款的胭脂，希望你喜欢啊。
5: 哦，不要不要不要，干嘛好意思啦？
6: 客气了，客气没有的。
5: 那我就收下来了，
6: 收下收下，
5: 谢谢谢
6: 谢，谢谢啊。小宝，来，
5: 小宝，
6: 让外婆抱抱，
7: 外婆抱抱。
4: 哎呀，哎呦，怎么了？不开心了？
6: 哦，不开心了，不开心了。哦哦，好的好的，怎么了怎么了？我们回家了是不是？去哪儿了？啊，
4: 小梅姐的先生是长城电信所的同事，我们前后脚来的台湾，房子又正好分到了一起，他们夫妻俩人不错，帮了我们不少。
6: 哎呀，小宝真乖啊，怎么有这么乖的小朋友？哎呀，我们坐会儿。太乖了。
4: 是啊，
6: 你看，
4: 我发现了，宝宝在妈妈身上从楼下到现在都没闹过，肯定是和你有缘。
6: 你的孩子当然跟我有缘分了，是不是？
8: 哎呦，坏了，我这奶粉忘了买了。
4: 昨天不是特意交代你下班路上买的吗？孩子的口粮你也能忘？
8: 是是，我光想着你让我买鸡蛋了，结果鸡蛋买了，奶粉就忘了。我现在去买。
6: 哎，不不不，尝尝尝尝，等一下等一下，来来来，阿菊。说了巧了，我在香港刚好给你们带了两罐奶粉，不好了，来，我去拿啊！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
8: 这，
6: 来，张成。哎，那，
8: 妈，您真是救我们一水火。那我去烧水。
4: 我当初肯定是脑袋进水了，居然会觉得他有才华有能力喜欢上他。以前在大陆还好，自从来了台湾，他们所里有两个人的亲戚社供受了牵连，他人就越来越呆了，整天魂不守舍的。交代他的事情嘛，永远都只能记住一件，像个傻狍子似的。
0: 阿菊啊，两个人过日子要相亲相爱，有什么事情好好说，不要着急啊。
4: 我跟他好好说了，可是他一句都记不住。
0: 那下次再记不住，把那些事儿写在纸上，给他贴脑门上，看看他记得住记不住。阿菊，来，过来，妈妈有礼物给你。阿菊，看，
4: 好漂亮的项链。
0: 你们结婚的时候正好在打仗，当时没有办法参加你们的婚礼，现在妈妈给你补上。来，我给你戴上。这个项链我是选了半天的，我觉得这个款式很适合你。哎呀，我女儿戴上就是不一样，好看贵气。
3: 都当妈的人了还好看啥？
0: 当妈妈是辛苦的，那就更要爱自己了。那这个是我送给小宝的长命锁，怎么样，这款式好看吗？
4: 好看。
0: 来，你给小宝戴上。是的，这正好好啊，小宝喜不喜欢呀？好不好看？
3: 好看。好看。
0: 阿菊啊，怎么了？
3: 有妈真好。妈，
0: 我给昌城也带礼物了。
4: 昌城啊。
7: 哎，妈，
4: 我给你选了一条领带，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好搭衣服，你看看你喜不喜欢？
7: 喜欢。妈，您这真是太破费了。
4: 哪里？哎呀，吴太太，你可算来了，他们几个都等得急死了。
9: 不好意思呀，窦太太，安排完孩子才能过来。
4: 你看看呀，三缺一，就等你了。阿青呀，备茶。
9: 好嘞。七条。
10: 吴太太，你可要请客啊。吴饼。
9: 哎呦，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请客？我今天可是输家呀。
10: 我瞧瞧，这还在这装不知道呢。放心，不会让你花很多钱的，就是咱们大伙一块乐呵乐呵，顺便庆祝一下。
9: 不是，有什么可庆祝的呀？庆祝什么呀？
10: 你们家吴司长没有跟你说吗？
9: 一般工作上的事儿他也很少跟我说呀。
10: 昨天国防部的军事会议上，总裁当众表扬吴司长了，说他给党国分忧，给白团做翻译做得很好。这不，昨天晚上顾总长亲自设宴，表面上是践行，其实是表扬吴司长。
9: 难怪昨天晚上他喝了那么多回家呢。不是，这白团是什么意思？
11: 就是日本军事顾问团，领头的那个日本人啊，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白洪亮，所以大家就叫他白团。

0: 如果是周芷若太太今天告诉你，你是不打算告诉我这件事。
1: 必须要完成的工作，
0: 我去睡一会儿。

0: 你到达台北以后，上级会通过电台，连续三天晚上的11点到0点，以玉山茶行的广告给台工委发出戒斗指令。之后，如果你在《全民日报》上看到一则陈丽的寻地启事，就可以去台工委的联络点和他们接头了。
1: 老街头炒货，香火未断，匠心失传。

0: 哎，
1: 妈呢？
0: 妈不在房间吗？
1: 她没在房间啊。
0: 不在房间？
1: 你赶紧找找去，她别走丢了。哎，
0: 我去找。妈。
2: 哎，妈，我去买报纸去了，顺便买个早点。哦。包子和油条。哦。
0: 您这也太辛苦了，这一大早就出门买早点，总让您破费。
2: 哪里哪里，油条才几个钱呢，你们赶紧吃吧。
0: 没事，等您妈。
2: 哎，来了。
1: 昌城。哎，这个领带不错啊。
0: 对，特别合适，
1: 戴着很好看。
0: 对，谢谢妈的礼物。对了妈，昨天晚上您听收音机啊。
1: 哦，我昨天白天可能是太兴奋了，所以晚上有点睡不着，我就想听听有什么好听的东西，没吵到你们吧？
3: 没有没有。
1: 啊，那就好。昌城，阿菊，我可没有你那么爱吃咸鸭蛋，我记得你以前咸鸭蛋就粥能喝两碗，是不是？
0: 是吗？
1: 阿菊吃啊。
3: 妈，我生了孩子以后口味清淡了，您吃。
0: 来，阿菊吃这个，妈的放这儿。
1: 啊，阿菊，昌城啊，我跟你们商量件事情啊。嗯，我觉得从今天开始，这个伙食费啊，就让我来负责吧，好不好？嗯，反正我本来就是来帮衬你们的吧，是不是？你们要养孩子，而且开销又大，
3: 千万别。我们没什么好招待您的，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怎么还能花您的钱？
0: 对呀，您大老远跑过来帮忙，还总操心我们的生计，这的确不合适。
1: 哎呀，我在香港这个贸易公司，我可是财务主管哦，我的收入可是不少的。再说了，这个钱不给你们用，给谁用啊？是留在箱子里发霉吗？我在你们家也不能白吃白住啊，是不是？
3: 妈，我和昌城，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啊。
1: 阿菊，你是一家人说两家话，是不是？如果再这么客气的话，那我可是要不开心了啊。
3: 嗯，好，那我就不跟妈见外了，谢谢妈。
1: 乖，这就对了，快吃饭吧。
3: 嗯。妈还没动呢，
0: 我就是给妈的。来，妈，
1: 哎，我这儿有，这儿，谢谢谢谢。

0: 哎妈，您这回来是得多注意点时间了。我是怕妈着急走，我这不提前给妈宽宽心吗？
1: 你们让我待多久我就待多久吧，本来我就是来帮你们的呀。
0: 我当然希望妈能多待一阵子了。
2: 啊，
0: 是，我也希望。刚才说呢，自从妈来了之后，这阿菊的状态好多了。
2: 如果你们欢迎我，我就多待一阵子。

0: 首长，
1: 啊，进啊。
0: 车都备好了。
1: 嗯，好。哦，对了，先找人把这个箱子拿下去。
0: 组长，您真的要去台中山区啊？
1: 啊，怎么了？
0: 虽说重庆、贵阳离共军近了点儿，毕竟是城里嘛。台中山区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啊，可能只有鸟拉屎，有什么好去的？
1: 哦，那不是刘康福，就是台工委的人吗？我认为吴次长接下来的工作肯定少不了台工委，先跟他们的基层打打交道没坏处，是吧？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案子？
1: 你不懂。
0: 组长，

0: 哟，胡组长，怎么还没走啊？你说这事闹的，局长让我来临时代管一下侦防组，我是特意算着时间来的，就怕你尴尬。
1: 对不起，你还是来早了。
2: 叶组长，
0: 侦防组没这么开车的，
2: 那应该怎么开啊？
1: 怎么说话呢？
0: 没事吧？没事。来早了正好，我送送他。哎呀，
1: 有心了，多谢。
0: 那个叶所长，就是想拜托那件事儿。你看，这些弟兄都是从行动处出来的，你也都认识，以后呢跟着你，你多照顾。说这话见外了，你我是兄弟，
1: 是，
0: 原来都是一个处的。
1: 我叶某是个讲究人，绝对不会厚此薄彼的。是是是，
0: 烟豆子配大米饭管够，至于奖金嘛，那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啊。是是是，
1: 都听见没有？以后跟着叶叔好好干啊，绝对不会亏待大家的啊。
0: 跑了，赶紧上车。
3: 上车呀！处长，张浩安的卷宗找不到了，档案室和档案柜里都没有。
0: 找不到就对了，像这种烫手的山芋，他能带走最好。

0: 聂曦，我搬走了。
1: 孩子事情上你对我的欺骗，我心里无法原谅。
0: 或许换个地方我能睡得着，孩子的照片

0: 呢？
1: 还在。
0: 船呢？
1: 烧了。
0: 我已经把梅松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美军加油站和造船厂，坂田还是没能引导飞机把桥炸了，无能。
1: 不过我们已经把船都烧了，还是有点成果的。
0: 这次行动桥是重点，可是你们却把船给我烧了。上次行动电台是重点，可是你们呢？你们给我带回来一堆废铁。
2: 我们眼睁睁的看着浮桥被炸，对军人来说这简直是耻辱。他们现在在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可我们不能再

0: 白白的等死。目前留给我们追查的线索只有两条，这第一条就是那个叫香菱的秋香院的妓女到底是谁杀的，第二条是刘队长打伤的那个黑衣人到底是谁。从现在开始，你们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查出来。
1: 是
2: 是。
3: 待着吧，看起来很不错。
0: 约翰，
3: 哎，
0: 能不能快点把桥给我修好啊？
3: 好，我问一下 Tom。 Mr. Tom, what do you think? One or two days?
4: Yeah, a couple of days.
0: 怎么样？三天？三天我可等不了啊。
3: 兄弟，这个不是三天，这是美国的 OK。
0: OK? 那是几天啊？
3: 就是好，就是行的意思。
0: 哦哦哦，能快点吗？
4: 如果要快点的话，你就把这个摩托车送给我，怎么样？一间。
0: OK。
3: 好。你们中国人一高兴就打人吗？
0: 朋友才这样的。哦
3: 哦，其实美国人也是这样的。
0: 好好。啊，
5: 当家。
0: 方局长好雅兴啊。
6: 哦，没特别。您来了。
0: 我来问一下案子的进展情况。
6: 啊，有点进展。
0: 那说说吧。
6: 哎，您请坐。李代香，李代香。
7: 哎，局长，
6: 快快快快快。
7: 局长，哎，刘队长呢？
8: 不知道啊。
6: 这样，你快跟特派员汇报一下案子的进展情况。
8: 秋香院的案子？
6: 对呀。
8: 据秋香院的妓女所供，香菱死的时候在走廊里发现一个黑衣人。
6: 还有一个黑衣人？
8: 是。马武是不是杀人真凶，我们还得进一步调查。
0: 那个叫马武的背景查清楚了？
8: 据秋香院的老鸨所供，马武就是越狱死刑犯黑三儿。
0: 你们立即通缉黑三儿。
7: 是。
9: 果不其然呐，警察局在抓黑三儿啊。这青龙街上全是通缉他的布告，看来黑三儿不能留在山上了，让他赶紧滚蛋，要不然多个窝藏通缉犯的罪名，那麻烦可就大了。
10: 大当家的，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9: 你说。
10: 我觉得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对黑三儿不太讲情义啊？
9: 给他一个人讲情义，让山上所有弟兄受牵连，你想什么呢？你黑三儿必须滚蛋。
10: 啊，
9: 等等，你下回来。
10: 哎，还有什么事儿？
9: 黑三儿是根毒刺，要不拔除，早晚咱们弟兄都会死无葬身之地。你派人下山到警察局去一趟，就告诉他们黑三儿下山的时间。
10: 大哥，你看，当年你被梅家和刘家赶出青龙县城的时候，是黑三儿的马帮收留了你，要不你今天早就……是，黑三儿是犯人，但我也听说他是被人冤枉的。大哥，咱们要是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狠了？
9: 住嘴！当年是当年，现在就是现在。
10: 那你干脆现在把他给做了。
9: 姓梅的和警察局都在找茬儿，借刀杀人，你懂吗？

0: 队长，这案情这么复杂，你心烦也不是办法。你说，这秦龙县就这么大点地儿，怎么就找不着黑三呢？
1: 报告。
0: 进来。
1: 刘队长，刚才有人让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
0: 人呢？
1: 已经走了。
0: 出去。
1: 是。
0: 黑三今晚离开马帮山寨，这不会是真的吧？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0: 妹子啊，我从城里给你买了两盒这个，你看喜不喜欢？
1: 你真的去警察局了？
0: 啊，怎么了？哎，怎么了？你说话呀？怎么了？
1: 你怎么那么没良心？人家黑三儿当初对你可不薄，他是被冤枉的。
0: 你那么着急干嘛呀？他要真是被冤枉，到了警察局那说不准更安全。
1: 道上的事儿也不好说，从古至今冤死鬼屈死鬼多的是，可我心里觉得见黑三儿的。
0: 行了行了，别哭哭啼啼的，让何妈子看见怎么办？还想不想在山寨上待了？拿着。

0: 队长，哎，别急。
1: 叫什么名字？
2: 我叫马武。
3: 黑三儿，你以为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就认不出来你是三年前越狱的死刑犯吗？我告诉你，就你犯的那些罪，枪毙你两回都不够。
2: 是，我是叫黑三儿，可我没做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
1: 去警察局偷东西，是谁指使你的？
2: 去警察局偷东西，我真是不要命了，我没去。
3: 没去，你腿上的伤是怎么来的？我告诉你，黑三，这次你跑不掉了。
2: 你上回判我死刑就是冤
1: 下，
2: 就是冤枉我的。我黑三好歹也是七尺汉子，你们只要放了我，叫我做什么都行，真的做什么都行。
3: 是这儿吗？
4: 大当家的，啊，有个兄弟来报说黑三被抓了。
5: 被什么人抓了？
4: 说没看清楚。
5: 穿什么衣服？是警察衣服还是宪兵衣服？
4: 说是穿老百姓的衣服。幸亏你把他给撵出去了。
5: 我让你给警察局的信儿，你送到了吗？
4: 妹夫，你怎么就那么信不过我呢？信儿我肯定送到了，我魏毅从来不乱规矩。
5: 我不信谁，我还不信你吧。下去吧，下去吧。哎，上面，上面。
3: 谁让你偷的电台？
2: 我只知道交代我事儿的人说到什么地方，那东西长什么样，东西放在哪儿，那东西到手之后给我多少钱，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
3: 是本地口音吗？
2: 本地口音倒是不像。
3: 如果让你再次听到这个声音，能不能听出来？
2: 应该能够听出来，应该能够。哎，长官，哎，长官，坐下。该说什么我都说了，长官，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长官。
3: 委员，
1: 刚才我都听到了，对这个黑三儿一定要严加看管，没有我的批准，任何人不准再提审。另外，他的膳食也要有专人负责。
6: 刚得到消息，黑三儿被抓了。
7: 不要慌张，他们现在怀疑不到我们，让他们折腾去吧。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电台。
6: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直接去办。
7: 这个不用你操心，交给我来办，我亲自出马。

0: 特派员，我到处找你。
1: 有事儿啊？
0: 有点事儿。伤兵越来越多，我们的药已经接济不上了。本来有一批一大早就应该到的，可是到现在过不了盘江。
1: 我也着急啊。浮桥被炸坏，正在维修，禁止通行。我们仅剩的几条船，军事物资都来不及运呢，实在是顾不上你们这些药品。
0: 我就是为这个才来找你的，希望可以得到你的支持。你也是从前线下来的军人，我想我的心情你应该能够理解的。
1: 我当然理解，我也受过伤，可我希望你能明白，眼下我的运力只能保障前线物资，否则会有更多的伤员下来。
0: 这个我明白，但是作为医生，我必须要请求你。你看，有几个重伤员，他们生命垂危，他们急需这批药品。
1: 我很想帮助你，但是我真的不能为力。
0: 你这么说，我真的太失望了，你也太冷漠了吧。
1: 我真的是没办法。
0: 你也是带兵的人，爱兵如子，这个道理难道你不懂吗？

0: 挺好的。
1: 王领导。
2: 嗯，好。王领导回来了。嗯。
0: 再加点水。允许我们过桥吗？那怎么办？没有电台，我们就没有办法直接传递消息，致使我们的行动也会受到影响。
2: 我也没有想到，我们的敌人会这么难对付。
0: 那就杀了那个姓梅的。
2: 杀了姓梅的容易，他们还会再派其他人过来，说不定更难对付。
0: 是啊，您现在起码能接近他。
2: 我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0: 布谷鸟下了命令，必须弄到电台。说说看，有什么办法？你说话呀！
3: 办法倒是有一个，但是没有十足的把握。
0: 这都什么时候了，快说！
3: 可以找何麻子。
0: 何麻子是谁啊？
3: 马帮山寨的寨主。
0: 马帮山寨的寨主，他们能帮我们？
3: 何麻子这个人，认钱不认人，只要给他们钱，应该没问题。
0: 只要给他们钱就能搬到马，马帮的东西一样要盘查，能过得了关吗？
3: 烟土也是精品吧，他们一样运，没有什么他们不能运的。再说了，我们不会告诉他们，我们运的是电台。
0: 只是这样做，我们太过冒险了。
3: 这样做是冒险，但我们只有这条路了。
0: 铤而走险。

0: 能，前线的军火能等得起吗？报告，
1: 特派员王领队找您。
0: 好，我告诉你，这是死命令，必须保障军用物资先行，否则军法从事。 王领队，
2: 特派员，浮桥什么时候能修好啊？

0: 所以这浮桥是我们的重点，明白了吗？
1: 张副官，
0: 哎，你先下去吧。
1: 是。
0: 啊，有事啊？
1: 特派员给你打电话了吧？
0: 哦，他是给我打过电话，但是现在是这样，马领队，你过来。
1: 啊，
0: 你看啊，这浮桥啊，现在刚修好，还需要检测一下，所以呢，今天不能通行。
1: 可是特派员说今天就可以通行。
0: 这技术问题啊，归美军管，他们说了算。哦。
2: 那我急需的药品该怎么办呢？
3: 你先别急，我去找美军商量一下，好不好？
1: 嗯，好。
4: 等一下，等一下，一个一个来。
5: 哎，徐兄弟，能不能让我先过去？
6: 不行，我们得执行命令。
2: 等会儿，
6: 等一下，
2: 大少爷，
7: 一个一个来。
8: 咱们这么多货再不走，那我们可就亏大发了。
9: 好，下一个。
10: 还用你说？这货要是运到城里，那就是大把大把的钱。
11: 等一下，
12: 您可以找梅松梅特派员呢。
9: 再怎么说，你也是刘家大掌柜的，他总得给您点面子吧？
10: 找过了，人家现在官当大了，铁面无私啊！没留两家上辈子交情，这辈子算完了。
9: 要不，您找大小姐跟她说说。你别跟我提她啊，提她我就一肚子火。从小到大，这胳膊肘就往外拐，一口一个我梅松哥，我梅松哥，他眼里有我这个亲哥吗？他还姓刘呢，还吃着刘家的饭呢。
10: 大少爷，你消消气，消消气，
9: 我这气能消吗？ 你说我这掌柜当的憋不憋屈？不行，我还得去找那个姓张的副官，你在这看着啊。
1: 张副官，张副官，哎呦，
9: 王领队，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啊！
1: 我也没想到啊，在这儿能碰到刘掌柜，幸会啊！
9: 幸会，幸会，
10: 哎。
9: 王领队，你怎么了？哎，你先等会儿。王领队，你的货物一会儿就可以装船了。谢谢你啊，
1: 张副官。那我先走了。好，好，好。那我的货呢？你的货跟他不一样，排队了。
9: 那得排到什么时候？你要是着急啊，你就另想办法啊。
10: 不是，你这什么态度啊？
9: 我应该什么态度？
10: 平时老看我跟你们特派员较劲是吧？以为我们俩怎么着了？我们刘梅两家是世交，我们俩是兄弟。
9: 哦，
10: 这样，你把你们特派员叫来，我跟他有话说。
9: 刘少爷，王领队的药吧是急着运过去救人的，你说你那货及时晚过去了，也死不了人呢。
10: 人是死不了，可钱死了呀！一点小意思啊，兄弟，帮帮忙，帮帮忙。
9: 钱是万能的，真是好东西。但是今天不行，跟梅老二是一个德行。行，没问题。你们想卡死我是吧？我告诉你们，在晴隆这个地方，你们想都别想。 这钱也赏你们了。

0: 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漏洞啊。
1: 他们查的的确挺严的。一会儿你跟货物走，我上马帮寨。
0: 河麻子不是好惹的，你一个人去恐怕不安全。
1: 你放心吧，刘显龙是可以利用的。
2: 哎，客官慢走啊，下次再来。哎，请。
1: 小二，
2: 哎，来了。
3: 哎，黄领队。
1: 哟，刘大掌柜的。
3: 来，坐下一起吃吧。
1: 啊，好好好。
3: 小二，再拿一副碗筷，把你们店里所有最拿手的菜都上来。
2: 哎，客官，您的筷子。
1: 哎，谢谢。
2: 酒杯，慢吃您二位。
1: 哦，刘大掌柜好兴致啊。
3: 人生嘛，理应如此。来吧，王领队。
1: 哦，干杯。我想去找河麻子。
3: 那你想去找河麻子？

0: 那这个危险太大了。
1: 怎么了？
0: 你还用问？你去青楼，你去青楼随便找人打听打听，河蛮子什么人都知道，他肯定会把你当压寨夫人扣下来。
1: 有那么可怕吗？你说的我好害怕。
0: 对呀、啊，太危险了。
1: 那我必须去找他呀。刘大掌柜，你看啊，我这药品吧，这一批一批的，总不能我自己去运吧？
0: 对啊，这不能自己运，你得想办法。这梅老二你找过了是吧？
1: 啊，
0: 你找过了一次，不能再找了。梅老二是什么人呢？小人。情义他讲吗？不讲。朋友呢？朋友他讲啊？不讲。那你真的想想别的办法。
1: 这怎么想办法呀？那只能去找河麻子。可是你又说危险，你说，哎呦，我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好办。危险，那得看谁跟你去了。有我刘显龙，什么事儿都不会有，什么事儿都不会有。来，喝一个。
1: 来。
0: 明天，就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
1: 谢谢你啊，刘大掌柜的。
0: 真能闹，这点小事都谢。
2: 欢迎二位光临小寨。刘大掌柜，有什么事儿，你尽管吩咐。你的事儿不就是我的事儿吗？
0: 这王领队呢，是我的好朋友。那你这价钱？我的面子你得给吧。
2: 那是，那得看王领队走的什么货呀、
0: 啊、王领队还能走什么货？药啊。
2: 那就是普货呀、啊、那就按普货价收呗。
1: 何寨主，这运货有什么区别吗？运什么货不一样吗？
2: 啊，对，你不是道上的人，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0: 其实没事儿，王领队都是咱们自己人嘛，告诉他。王领队，你不会去告密吧？
1: 我告什么密啊，我什么都不懂。
0: 现在呢，生意不太好做，我和何大当家的呢，私下里走点私货。
1: 哦，私货啊，我听说不是查得挺严的吗？
0: 嗯，其实呢，只要你的货值钱，有人肯出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有钱能使鬼推磨。
1: 那你怎么不去推梅特派员的墨啊？
0: 王领队，别跟我提梅松这个人，我跟他的扣这辈子都解不开。
2: 哎哎哎，二位，犯不着，有生意找我，价格好商量嘛。
0: 这不是找你来了吗？
2: 请，
3: 利索点绑好了。大，一共是12箱。
2: 好，王领队，放心吧，我们会按时送到，你就等着接货吧。
1: 谢谢你啊。
0: 放一万个心，王领队，江湖上有江湖上的规矩，他既然收了你钱，这货就是他的命，丢了损了他都得赔。
2: 刘大掌柜，你的货在那儿。
1: 真不少。
0: 何大当家的，这箱货给我看紧了，我花了大价钱，丢了你赔不起。
2: 你我兄弟，不妨把话说明白了。这批货，怎么都有办法让他们顺利过关，万无一失。要是丢了，我马帮丢不起这个脸。
0: 就知道你老哥有办法。这警察局除了我那傻妹妹你买不通，还有谁你搞不定啊？
2: 刘大掌柜，你这嘴还是没把门的，警察局我可谁都搞不定。
1: 把脸转一下，让我看看啊。我看看手，伤口都好的差不多了。嗯，千万别沾水啊，注意别感染了啊。
4: 王医生，
1: 啊，怎么了？
4: 我的眼睛不会瞎吧？
1: 你别担心，我保证你的眼睛一定会重见光明的。
4: 谢谢。
1: 我们给你用了最好的药。
5: 此次荆门大捷，这是对明星的极大鼓舞啊！
6: 厦门防卫总司令唐文博将军，二十二兵团李良荣将军，各授予一等云辉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四等宝鼎勋章一枚。
7: 本节目由亮丽内蒙古健康农产品蒙自雕冠名播出，选真品就选蒙自雕认证品牌。

0: 示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我现在在哪儿呢？这里不是江南，却胜似江南。
1: 2022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和哨镇的脑包村，荣获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荣誉称号。李浩宇作为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一名主持人，近几年来一直关注着脑包村的发展和变化。脑包村有哪些美景，有哪些好玩的地方，他最熟悉不过了。
0: 现在呢，我们就是坐到了远近闻名的脑包之眼的这个桥箱里面了。这个摩天轮目前是99米的高度，是咱们内蒙古自治区最高的摩天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桥箱的设计，从外观上来看是一个太空舱的设计，而且四面包裹感、设计感都非常的十足。现在我们几乎是已经到达了最高点，我们可以看到脑包村不光有这个江南水乡的美景，还有这个欧式建筑以及明清的古建筑，真的是搭配起来来相得益彰，脑包村的全景尽收眼底。
1: 脑包之眼作为标志性建筑，静静地俯瞰着整个村庄。古朴典雅的建筑，云雾缭绕的湖面，飞泻而下的瀑布，如此美丽的村容村貌，让慕名而来的1700多万国内外游客惊叹不已。谁曾想到，过去的脑包村是一个落后贫困的小村庄。
2: 过去呢，让征伐生产了，也是这个滞后，没有一个好的这个产业。在12年7月23日，我们村这个大水冲了以后的一种场景，正好是加上这个呼和浩特市大青山青坡生态综合治理这个契机，我们就是移居啊一夜。
1: 如今，新的脑包村位于呼和浩特市东北部大青山南麓，距离市区仅18公里。脑包村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魅力独具的地域文化，发展特色旅游。脑包村有着300多年的历史，曾经是由山西籍移民聚集而居形成的村落。我们可以通过脑包村古色古香的建筑之美，领略到蒙晋文化的融合。
0: 嘿，你住过四合院吗？如果没有，一定要来一趟脑包村。脑包村的四合院每一个装修风格都不一样。我身后的呢，就是精品的民宿5号院，里面是什么样子？走，开门见喜。

0: 这个屋子里面特别的齐全，有客厅，有卧室，还有现在我们所在的茶室。怎么样，我家的茶具还不错吧？喝杯茶吧。
1: 在喇叭村，既可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能体验现代时尚的新潮。每到傍晚，这个充满活力的村庄就热闹沸腾了起来，这里的夜市一定不要错过。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每当夜幕降临，脑包村的烟火气就从我身旁的后备箱集市开始。走吧，咱们一起去逛一逛。哦，
1: 脑包村紧紧围绕游客所需的吃住行游购娱为主线，打造不同功能的主题街区。如今文旅产业的发展，使得脑包村村民的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成为了宜居、宜业、宜游的旅游胜地，也成为了呼和浩特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他的额子毛长得挺长，也得修剪一下。
1: 修不修都可以。
2: 好的。
1: 这匹马这阵长得越来越有样子了。
2: 今年夏天雨水多，马蹄受伤了，看看好没好，抬脚。
3: 吉布呼嘎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什旗牧民。冬季家里的马群都分散在牧场里，这两匹小青马却喜欢黏着主人。
4: 小青马这个是也是一个蒙古马的一个种类，三岁的时候它是颜色几乎就是黑色，然后四岁的时候慢慢就它颜色变成金，它俗话里面说是七青八白嘛，它也是七岁的时候就几乎就是青色那种，带一点白色那种，马上就变白了，八白嘛，它八的时候就几乎白了。
3: 今天吉布呼嘎邀请的邻居纳仁朝格图来做客，除了交流养马经验，吉布呼嘎还准备了一个惊喜，观看由他策划并制作的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纪实影片。重走延安路骑行活动是吉布呼嘎发起的，在他的组织下，2024年，包括纳仁朝格图在内的八名来自乌什旗各地的牧民组成了小青马骑行队。
4: 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就是90后的，年龄最大的是67年的。但是，一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也都很激动，都想表示在能参加一个这么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当中。
3: 2024年、2025年，小青马骑行队两次从家乡出发，沿着祖辈的足迹一路骑行到达延安。
4: 让我萌生这个活动的契机，

0: 次参观我们革命故事讲习馆时，听到牧民代表团三次去延安的这个故事，我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
1: 1937年开始，乌审旗牧民先后三次送马到延安，吉布呼嘎的太爷爷就是牧民代表之一。
0: 我找一下我的太爷爷，你们的什么什么太爷爷？这是
2: 太太爷。
0: 太太爷。啊。1937年，他跟着这个，纳顺德里格尔，纳顺德里格尔当年是营长，他的这个随从，他是。
2: 纳顺德里格尔就是那个，啥来着？在我们那个表演上，那个读我们班的阿米娜读的就是好像
3: 朗诵的，
0: 对对对对，朗诵里面你提过是吧？
2: 对对对，
0: 就是他。
3: 红色故事里面的。
0: 他的那什么回事？他的那个什么，那个保镖，你
4: 走的是八个人嘛，然后八个人八天走八天，这个八匹马，路上都有保障嘛，这个有保障车啦什么，他这个还有这个路上的这个导航什么的，比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挺先进的，但是实际我们走的当中还确实比较慢，路当中又是陷车，又是这个马受伤什么的，就这么比我想象的比较艰苦。但是我又想起来这个当年，想当年这个爷爷他们太爷爷他们那会儿的这个是家呀，那就整个不是这么情况了，他连这个导航是什么都没有，他知道只是奔着这个南方，是奔着这个延安。
1: 在乌审旗牧民送到延安的众多马匹中，一匹健壮的小青马因为性格温顺，耐寒耐力强，善走山地沙漠，成为了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坐骑。他陪伴毛主席走过12个县，居住过37个村镇，行程1000多公里，直到1949年，小青马完成了作为战士的使命，1962年自然死亡。1964年，小青马标本被送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
4: 到了那个延安革命纪念馆嘛，看了那小青马时候，哎呀，心里面是莫名的那种亲切，那种感动的呢，能想象到当年的这个艰苦。
1: 2年400多公里，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是历史的回眸，更是精神的延续。
5: 延安旗帜还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走出国门。
6: 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我们促成全民族抗战，就促成了命运共同体。所以，这种命运共同体一直到我们的新时代，这种命运共同体依然是我们各民族团结一家亲。所以，今天他们回来，也等于把新时代一个故事也讲出来。
1: 小青马的故事依旧在草原流传，它早已不再单单是一匹战马，而是化作了这里万物生灵坚韧的底色，融进了新时代的奔腾节奏中。
4: 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你看这个我们这个草场家园这个建设的也挺好，我们要守护好这个家园，守护好这个家乡。
7: 国防部参谋次长，你现在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8: 你已经戎马倥偬半生了，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机行。
9: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十四五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统筹福彩公益金3120万元，建成2000余个老年助餐点。

0: 专项助力辖区老年人助餐点迭代升级，改善就餐的硬件条件，打造舒适就餐环境，让家门口的养老餐厅越办越暖心。从城镇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到草原牧区固定助餐点加流动服务车，一碗热乎饭满载公益情。养老餐厅的设立，承载着对民生的亲情守护。福彩公益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温暖从不缺席每一位老人的晚年。公益福彩，颐养夕阳。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一座城市最动人的风景，往往不在宏大的地标，而在街巷烟火里那些努力生活的普通人。他们没有耀眼的光环，只是凭着一份踏实肯干的信念，在平凡的行业中默默耕耘。本期节目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对夫妻。一间小小的彩票站是他们的起点，只凭着最朴素的踏实与韧劲儿，在街头巷尾步步扎根。在长年累月的耕耘下，他们从一家站点起步，逐渐发展为多点布局的经营规模。这份事业既承载着他们的经营责任，也透着邻里的温情与公益底色。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他们，感受普通人真实的奋斗历程。在城市早晚的街巷里，总能看见张志斌和王文杰夫妇忙碌奔波的身影。一大早，他们就要整理头一天的经营数据，分装好各个站点要用的票品，处理店里大大小小的琐事，常常要忙到深夜才能结束，一年到头都难得休息上几天。张志斌和王文杰夫妇最开始只是把一间彩票站当成副业来做，一步一个脚印，如今已经拓展出了多家站点，光鲜的结果摆在眼前。可回头看当初他们选择做福彩，并不是精心筹划好的创业打算，更多是人到中年想找一份稳当营生，过上踏实日子的简单想法。
1: 哎，大哥。
2: 哎，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夫妻店，两个人一起正好想做一个副业。我是做危险品运输的，我媳妇是做那个美容美发的，都是各有各的工作。但是那会儿我们工作时间比较自由，就是随时自己约时间，所以说就是把这个副业捡起来了。干得越来越好之后，都把自己的主业都改了。以前说是就是打工这个东西，今天有明天没有的事儿。这个毕竟是国家的项目，它不会有太大的起伏，比较稳定。年龄也越来越大了，想着就是找一份这种长久的生意，稳当一点。
1: 这个东西毕竟是关爱社会、关爱残疾人这一类的，然后因为没接触过嘛，尝试一下吧。然后正好有一个挺合适的一个小房子，主要是租金便宜，然后我俩就一商量一合计，那就干吧。
0: 当真正踏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现实远比想象要复杂。刚开张的小店没有基础，也没有熟客，怎么能让路过的人愿意进来，怎么留住第一批到店的顾客，就成了摆在夫妻俩眼前实打实的难题。
2: 开的第一个店，两个人谁有时间谁盯着。刚开始肯定是什么，你没有客户，也没有外面，你也没有什么渠道，只能是两个人一点点去琢磨起来。每天你要比别人早去一会儿，你就给别人对讲的时间就多一点，你不会耽误新进来的顾客打票了，就是把服务做到细致化，让人们来了就比较方便。从你这儿就是没有什么坎坷的地方，他就会选择来你的店里。再就是店里的环境收拾得干净一些，人们来了坐着也比较舒心，大家也很愿意来。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了、技巧了，就是用心做服务。现在这个就是服务行业，你来的顾客能把他留得住，你的生意就会越来越好。
1: 就来人热情一点，然后主动打个招呼了，就是不管打票也好，还是买即开。

0: 卖票也好，你比如说给他递瓶水啊，或者是态度好一点，让他能记住你这个店。
1: 水之才，一百万。
2: 一进门一看到还好像特别熟那种感觉，笑脸相迎，你就感觉挺舒服嘛。如果你要去店里面，如果要是没有加什么，对不了进去，买啥呀？啊，我买个啥？等一学买完走了，对吧？连第二句话都没有加，慢慢人嘛，就感觉到不热情了嘛。你热情了，好像就要回自己家一样了嘛，对吧？感觉特别舒服，所以慢慢走走走的脚顺，他就来了。
3: 凭着待人实在，做事细心，店里慢慢攒下了一批信任他们的老顾客。但这座城市人口不算多，只守在店里坐等客人上门，发展终究有限。夫妻俩不想就这样原地踏步，便打算跳出门店去寻找新的出路。夜市汇聚了整座城市夜晚的人流，他们看准了这个机会，便把销售搬到了户外，想在热热闹闹的街头闯出更多机会。
4: 第二天火了之后，我们就开始研究这个，两个人下了班之后拿两张桌子出去找一个人多的地方摆摆地摊，看看效果确实不错，一点一点就开始做这个咱们户外的宣传。
0: 夜市的话正好都统一到一个地方集中了，你销量会高一些，就想的是抓住夜市，然后这也是我老公提议的。
3: 早期夫妻俩就简单支起两张桌子摆地摊，主动招呼来往路人，才能吸引一些人短暂停留。但他们不怕辛苦，一直守着摊位坚持经营，还总在琢磨招揽客流的方法。
4: 就是想的比较多，就爱琢磨，因为干哪行就想把哪行干好嘛，这也是生存之本。文化程度也不高，只能靠自己认干这方面。你总得有个突出的点让人看着。
5: 10块钱新作没了。
3: 靠着这股肯吃苦、爱琢磨的劲头，生意也渐渐有了起色。这种户外售卖的方式也随之完成了整体升级。
5: 没开灯吧？我就把灯开开了。掉了马上就把它贴上，要不然咱们对这个游客的影响会挺大的，毕竟这个稍微低一点。好嘞。
6: 几乎就每天都会来，然后每天都会指出一些问题让我们去改进，对，对顾客就会更好的体验吧，就是刮彩票。
4: 人们只看到了就是你好的一方面，什么东西都是得自己干，你干了之后就知道其中的一些困难了、问题了，都是慢慢发现的。
0: 哦，我俩大夏天大热天也得去夜市熬到11、12点。两点确实是付出也在那块呢，一点点的干呗。
3: 当个人的努力沉淀出实实在在的经营成果，外界的目光也随之投向了这对夫妻。当时锡林郭勒盟福利彩票销售服务中心着手推进站点创新试点项目，正在四处寻找有想法敢担当的经营者参与其中。张志斌与王文杰夫妇在这样的情况下走进了项目的考察范围，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这份突如其来的发展机遇会给他们的事业带来怎样全新的改变呢？
4: 你努力之后肯定有结果，结果就是你的销量特别好，中心也能看到，所以中心开始做一些项目的时候就优先考虑我们。做咱们的喧嚣一体化呢时候也先找我们谈的。
7: 它是我们在西蒙地区第一批做试点的销售站，而且在前期销售过程中和后期持续当中都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销量也很好。其实在选这个业主之前，我们也做了前期的市场调研，就是要选择一位有责任心而沟通能力又强，具有一个非常超前的宣传意识的一些业主。当我们在筛选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也符合，但是这个业主也比较积极，而且看到我们提出这种想法之后特别愿意，而且也有 利用场地来经营，这是我们当时做了前期试点做。

0: 拿它做了一个试点。
1: 这个事情是实际是提升咱们店面的形象的，让人们觉得你这个店不光是一想着盈利，选择这个的时候也都是充分了解了之后才选择，所以干的才有底气嘛。开始做的第一个店是咱们维多利店，也是中心去中心的领导去选址，装修方案都是咱们中心给出，我们就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配合中心把第一个站点建起来之后，销量也比较理想，中心的这个政策呀还有扶持力度特别大，开始开第二个第三，三年时间开了五嘛，心里也有过想的步子可能迈的有点大，也想稳一点，但是中心各种政策都在扶持，各种就是好的想法也都能跟我聊，也觉得不能辜负了大伙对我的期望，想试一试，一步一步的也就慢慢的干起来了。
2: 多开店，场地、人员、货品备货，还有各项固定开支都会跟着成倍增加，随之而来的资金压力和运营难题也成了扩张路上躲不开的现实考验。
3: 七千五千。
4: 最缺钱的时候我俩把房卖了，夏天弄夜市是因为你需要囤一点票，一个夜市不是好几个月的吗，我俩手里没有钱，信用卡啥的都掏空了，但是他说把房不行卖了吧，这样不是就能凑出来一部分钱吗，当时也想过有点不敢，因为你卖了房如果真不挣钱你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那两年反正也小也年轻，然后就一张罗就干吧，然后我俩一商量行卖房。
1: 那就是最困难的时候，每天一睁眼的时候你就每天咱们的房租成本人员成本你是固定的，不会因为你没有票而去削减，那会儿的资金确实也欠缺，心理压力也大，但是就是中心的扶持帮着我一起把这个事儿挺过去了。
0: 如果有在这个渠道上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资源，我们就会大力的支持，当然肯定也要考虑到业主，你在这个设立站点的过程当中和喧嚣一体化的过程当中一定能够坚持下来，我们不是说随便设一个就可以，当然也要考虑它的成本运营还有它的后期的这种持续性还有它的营销理念，各方面都要综合考量。
2: 靠着夫妻俩齐心协力咬牙坚持，加上福彩中心的帮扶，他们总算度过了资金难关，多家门店陆续落地，可站点一多，管理压力也随之而来，设备故障、场地对接、人员安排等各类琐事接踵而至。
4: 因为之前一个店的时候，你觉得不用费这么多心吧？你现在这么多店了，他天天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是睡眠时间可能会减少了，他就可能天天就琢磨着这些店里的这些事情，比如说这个店里有时候漏水了啊，或是哪个店需要做一些什么整改了什么的，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他去操心的。
1: 我们夫妻俩每天工作量可以说是全年无休，工作时间比较长，早上一般就是六七点来到店里，店里的账目对一遍，各个店开始汇报他们的需要的票种，开始准备，准备好了的这个票种咱们按店去分配，这一圈走下来基本就是下午了，下午之后每个店需要的维修的或者是有什么问题需要处理的，跟商场的各个部门需要对接的东西，把他们处理完之后，咱们夜市基本就开始了。所以夜市的这个补票的情况，还有销售的情况，都汇总一下。晚上给他们把票都送过去之后，剩下的时间就是哪个店需要咱们去，有什么困难，咱们去随时几个店来回走。基本上就是每天的工作就是围着这些店转。哪里需要去哪里。
2: 日复一日，夫妻俩奔波在各个站点之间，在全力做好销售经营的同时，还为周边街坊提供各种力所能及的便民服务。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举手之劳，拉近了门店和街坊邻里之间的距离，也让普通的经营小店多了一份人情温暖。
1: 你像咱们工艺区基本上这些临时的小旧制呀，要免费的这些东西啊，咱们店都可以，街坊邻居的快递啊都可以放到咱们这儿，他们过来取，咱们也都是免费的。

0: 就提升一些服务，他们就会比较认可他们这个地方。
1: 在这个行业做的时间越久，他们越能体会到这份事业不一样的意义。做生意养家糊口是实实在在的需求，而福彩自带的公益属性也慢慢感染影响着他们。除了在店里做一些便民小事，他们也经常走出门店，参与各类帮扶公益活动。
0: 干的时间长了，知道这个行业的底色了，它就是一个公益性质的。现在出去跟别人聊天，我也是做彩票的，也觉得自己不像以前那种说打工了，挺向往这个工作的，干的也有信心嘛。也有的时候跟着咱们中心领导去这些福利院呀、孤儿院呀，每次去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哎，干的这份事业确实是让自己心里特别踏实。去养老院什么，我们都带孩子去，有机会肯定得带他们出去。毕竟公益这方面，我们也喜欢这个东西，也让小孩子早点接触这个。现在做了这个之后，他就知道啊，爸爸每天去好多地方做好多事情。他跟别人说的时候，我感觉他还特别骄傲那种的。
2: 让孩子也参与到这些公益事业，让他们也觉得，哎，我爸爸妈妈做这个工作，有机会参加这些活动，他自己感觉也挺开心、挺高兴的。每次去那些什么敬老院了，以及那个儿童福利院了什么的，看见那些孩子，就感觉好像，哎，咱们每卖出一张彩票，都是为这些社会做贡献，感觉也挺自豪的。
3: 他经营福彩过程当中，有一次我问到他，其实给我感动也比较深的一点，就是他看到了就是这种福彩的资助和这种力量在里头，所以说他一直坚持不懈的在做福彩的一种公益事业。通过这一系列的政策，促成了他一点一点做大做强，做了这么多的销售站，也是在这今后的努力当中，他也看到了身为一个福彩人的一种荣幸吧。
0: 福彩中心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这种模式，不管你有什么困难了，只要是跟咱们福彩中心的人说，都会去各个部门替你解决，就让你的工作中能特别顺利。我感觉就是这份事业给我带来了特别多的荣誉感和自信心，从一个打工者变成了一个人们口中的小老板，让自己的人生有了一定的价值。就希望自己能兢兢业业的把这几家店打理好。随着咱们中心的，如果说还有新的项目呀，还有别的咱们能做的，尽量是一步步把它做好了，做强做大。
2: 也挺荣幸的，成为福彩的一份子，然后开了这几家福彩店，通过福彩中心大力支持吧，我俩才能把这几个小店开成这样。身为福彩人，挺荣幸的，也挺自豪的。
1: 回头来看这一路创业的经历，有闯出新路时的欢喜，也有熬过进退两难的困境。时光给到他们的，不只是经营上取得的成绩，更多的是经历重重磨练之后，对这份事业发自内心的热爱与期许。
4: 张志斌与王文杰夫妇的故事，其实就是无数普通创业者的缩影。没有轰轰烈烈的桥段，靠的就是脚踏实地，敢闯敢试。他们在经营谋生的同时呢，也扛起了福彩这份事业自带的公益责任，让平凡的日子有了不平凡的分量。也正是无数这样扎根福彩一线的从业者，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把一张张彩票化作了点滴善意，汇聚成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温暖力量，让福彩的公益之光照亮更多人的生活。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雪原欢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请制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
4: 下，
5: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此次荆门大捷，
1: 这是对于明星的极大鼓舞啊！
2: 厦门防卫总司令唐文博将军、二十二兵团李良荣将军，可授予一等云辉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四等宝鼎勋章一枚。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

0: 量贩零食店接连爆出称重翻车新闻，呼和浩特散装零食缺斤短两吗？跟随记者镜头一探究竟。广场地灯坏了，游乐区插座老化松动，谁来修？以后有规可依。全国首部小区用电安全新规落地通辽。感动震撼，歌舞晚会《我从草原来》昨晚亮相第七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9月8号是国际扫盲日，新扫盲课如何帮老人们跨过数字世界的坎儿？一场秋雨一场寒，内蒙古迎来换季式降温。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原本只卖17块钱的四块牛肉干，居然被卖到了64块钱。最近，赵一鸣好想来这些火遍大街小巷的量贩零食店，接连爆出称重翻车的新闻，让很多消费者啊泛起了嘀咕。那我买的散装零食是否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呢？今天上午，我们的记者刘帅就跟随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专项检查。
1: 我现在呢就来到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温州步行街附近的一家好想来零食店。今天呢，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来到了现场，大家带着标准砝码，重点呢就是检查电子的秤具是否合规、是否准确。
2: 然后首先查看一下它的计量秤是否经过了强制鉴定，它的鉴定标志在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这儿，
3: 它的有效期至是2027年1月7号，也就是这个秤经过了强制鉴定。
2: 还有我们需要看一下它这个计量器具是否，准确。拿咱们的标准砝码，500克的，可以放到这里面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一个是这地方，再一个这地方，已经归零了，
1: 行，
2: 它的计量是符合相关规定的。
1: 工作人员介绍，按照规定，商户在使用电子秤等计量器具前，必须经过法定检定机构检定合格后才可以使用，否则将可能面临最高1000元的罚款。
4: 市区的话，跟市场所联系之后，他们统一组织商户，我们进行上门检测。电子价秤检定周期是不超过1年，我们一般是按1年算，所以就是1年检一次就可以。
1: 经过检查，周边几家连锁量贩零食门店的秤具都没有问题。随后，记者又跟随工作人员来到新城区的部分好想来门店。
5: 最小称量是20克。如果说有一些个别情况，它会有一些小商品吧。没有不够20克。需要核实一下他们这个怎么保证它这个准确度。
1: 行，那咱们是正好也有砝码是吧？可以试一下。
6: 这是10克的。
5: 10克的。
4: 怎么？
5: 准的。
1: 除了检查计量器具保障称重数据准确外，检查中执法人员也对商户明码标价、购物小票出具等经营行为进行了检查，同时还对定量包装商品进行了抽检。
7: 刚做的是一个定量包装的检测，这是检测什么？
8: 就是比如说咱们的这个薯片，然后它上面写的这个净含量，只要标有净含量的这个，它就属于是定量包装。像这个净含量是32克，那么我们专业的人员拿回去抽检，就是把这个皮抽开以后看一下它的实际的重量。然后咱们这个有一个规程，就是说0到50克之内它允许误差是在9%，那么比如说32克它乘以0.09，它的这个允许误差在这个范围内就是合格的，如果是在这个范围之外呢，它就是不合格的。
5: 新城区一共20家好想来，赵一鸣5家，目前正在排查中，下一步我们会对辖区内以预包装食品为主的食品销售门店开展计量器具和食品安全的专项检查，全方位保证消费者权益。
0: 诚信是市场经营的立身之本。目前好想来、赵一鸣相继发布声明，表示今后出现此类错误，将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向消费者赔付。但赔付只是补救手段，消费者需要的不是出事之后的赔偿，而是购物时实实在在的公平秤。市场红利来之不易，守住公平交易这条底线，才能真正留住消费者。再来关注一部新规，今年9月1号起，通辽市住宅小区公共休闲场地用电安全管理条例正式实行。这是全国首部聚焦住宅小区公共休闲场地用电安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填补了相关领域地方立法的空白。
9: 这部新规全文共17条，短小精悍，直击民生痛点，针对性解决了以往小区户外用电管理的各类难题。新规中，各级政府、供电企业、物业公司、业主四方责任被清晰划分，监管范围实现全域升级。过去广场地灯坏了，游乐区插座老化松动，喷泉潜水泵漏电，物业供电互相推诿，如今这些问题全部有了明确的责任方，彻底扫清了安全盲区。
10: 现在有了专门的新规，权责清晰，定期排查，我们出门遛弯，孩子玩耍都更放心了，实实在在感受到身边的安全保障。
9: 通辽，冬季严寒，户外线路很容易冻裂，本次条例量身增设户外线路。

入专项防护条款，针对性抵御低温天气引发的各类用电安全风险。同时，条例明确刚性常态化巡检制度，对配电箱漏电保护器实行每月常态化排查，

0: 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北京，一起来欣赏一场歌舞晚会。9月7号晚，由自治区直属乌兰牧旗牵头打造的歌舞晚会《我从草原来》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天桥剧场为观众献上精彩演出。
1: 本场晚会汇集多部内蒙古近年获得荷花奖和文华奖的作品，慢汉调与长调天下黄河，舞蹈遍地柳荫，马铃儿遥响幸福歌，歌曲联唱家园等15个节目依次上演，长调呼麦乌力格尔安泰舞等艺术形式集中亮相，将3000孤儿入内蒙，最好牧场为航天等真实历史故事融入歌舞创作，展现内蒙古各族儿女守望相助的精神风貌。
2: 遍地柳荫呢，就是具象化与意象化的双向融合，几代人同心协力，共同把沙漠变成了绿地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的文艺作品，让观众不单单能看到内蒙古的艺术盛宴，更能看到内蒙古各族儿女的精神风貌。
3: 囊括这几年我们内蒙古比较优秀的人才作品，从东到西把我们内蒙古能呈现的所有的艺术形式全在我们这次晚会当中呈现，呈现出我们内蒙古发展繁荣的这样的景象。
1: 我从草原来是内蒙古历次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参演规模最大、参演队伍覆盖最广的综合性歌舞作品，汇聚自治区直属乌兰牧旗、内蒙古艺术剧院及21支基层乌兰牧旗的160多名演员。90后演员李格跟朱格6岁开始学习乌力格尔，这次他带来作品《国家的孩子》。
4: 这个曲子就是开篇曲，观众一听他就能听懂。
5: 我们有30多个人从全国各地赶到北京，就是为了看这场盛宴。第一是感动，第二呢是震撼，不管是视觉啊，包括精神的感染力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包括这个歌曲都是歌颂新时代内蒙古的这个新气象，真是百花齐放，感�觉到真是太好了。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由国家民委、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港澳台地区的演员们共带来48台剧目，总演出场次达114场。9月11号到12号，内蒙古艺术剧院出品的杂技剧《美好生活》将在北京保利剧院连演2场。内蒙古台记者北京报道。
0: 9月8号是国际扫盲日，今年恰逢这一纪念日设立60周年。60年来，扫盲的内涵早已发生了变化。那过去扫盲是扫除文字盲区，教会群众识字读书。如今步入数字时代，很多人陷入了玩不转智能手机、办事上网处处犯难的困境。
6: 走进呼和浩特市万景社区，一堂专为老年人开设的数字公益课正在进行。今天这堂新扫盲课要帮老人们跨过的是数字世界里的一道道坎。
7: 大家在日常使用智能手机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你觉得最难的事是啥？
8: 智能手机就是有时候那个骚扰电话太多，哎呀，老麻烦，不知道咋处理。
9: 它有一个免密支付，
7: 它
9: 出来一个广，
7: 给你开启免密支付，
9: 对，它自动就开启免密支付，
7: 不知道就把东西
8: 会打出租。车也没来，就让我先交钱，我也没敢接着就退出去了，最后还在马路上拦车嘛。
10: 智能手机那些好多那还是看不懂的，那越来越难了。
6: 看得懂文字，却摸不透手机里的操作逻辑；会过日子，却怕点错屏幕就被扣费踩坑。在社区公益课堂上，这些堵在老人生活里的难题正被逐一破解。志愿者围绕挂号、打车、生活缴费、视频通话等日常高频需求，把复杂操作拆解成详细步骤，手把手教学，同步穿插防误扣费、防网络骗局的安全提醒。台下老人们边听边记，慢慢摸透智能手机的使用门道。
11: 其实他们不是学不会的，是心里面有点犯怵就怕什么点错了，就是扣钱了，或者踩上这个什么手机这种骗局所以说我们不光教操作呢，更要告诉他哪些坑千万不能够踩，不能碰。
12: 公益课堂只是帮老人们的一个开始，同时针对有一些老人不会用的时候呢，我们提供了线下代办的方式，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跟上我们新时代的生活节奏。
0: 从教识字到教用手机，从扫文字

字盲到扫数字盲，60年间扫盲的内涵随着时代不断更新，但帮每一个人跟上生活脚步的内核始终没变。一堂公益课，一次上门指导，多一点耐心等待，就能帮一位老人推开数字世界的门。而要真正弥合银发群体的数字鸿沟，还需要更多公共场景的适老化改造，更多社会层面的包容与激励，让每一代人都能稳稳接住时代的变化。有人说，识字是读懂世界的起点。如果让你用一个字形容内蒙古，你会选择哪个字呢？是牛羊肉的肉，还是煤炭的煤？今天让我们一起通过6个字读懂内蒙古。

0: 心率传感器被接入了小学课堂，撬动地球的畅想有了 AI 助手的实时回应。作为首批国家科学教育实验校和人工智能教育基地之一，秋季学期开始，包头市九园区世纪路第一小学的科学课变了样。
1: 那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实验，什么样的实验呢？来看实验的要求：汉椒仙人掌耐旱的秘密。
2: 走进世纪路第一小学的科学课课堂，老师提出的课前问题有了不一样的解答方式。以前学生只能在科学课本上找答案，现在 AI 传感器会替植物开口，植物属性、生长环境、形态特征等数据全部实时显示在数字化实验平台上。
3: 做了实验之后，我们就觉得科学离自己更近，然后更愿意动脑筋了。
1: 来探秘金字塔的奥秘。关于金字塔，你都了解哪些知识呢？
2: 九园区世纪路第一小学是国家科学教育实验校和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同时也是央广 AI 科学实验首批高质量应用试点校。在这里，29个教学班全部用上了央广 AI 科学 APP。 15分钟的大课间，怎么运动最合理？想喝饮料打不开瓶盖怎么办？每堂课教师都会设定课题，学生们通过温度、风速、声音、微电流等传感器接入 AI 平台，将抽象的科学知识转化为直观图表，激发学生的探究热情。
4: 孩子们上课的兴趣是很高昂的，我们科学呢就讲究让孩子们去思辨，培养他们的一个科学思维能力。
2: 学校 AI 实验平台不光能在科学教室里用，还装到了校园大厅的互动屏和班级智慧黑板上，用在了道德与法治课的课堂上，以及多个特色育人场景中。
5: 我们在这里呢，生成了许许多多可观察、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课程体系，方便老师们来用。
0: 昨天的一场雨，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和我一样的感受，那就是一个字儿——冷。受冷空气影响，白露节气当天，也就是昨天，内蒙古迎来入秋以来最大范围降水降温天气过程，全区大部气温明显下降，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8摄氏度，东北部偏北地区最低气温甚至降到了个位数。
6: 我现在就是在呼和浩特市，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这个凉意就已经扑面而来了，而今年呼和浩特市的最低温度只有9摄氏度，最高温度也不过20摄氏度。早晚出门，如果你不穿件外套的话，真是有点扛不住。而根据自治区气象台的消息，不光是呼和浩特，这两天整个内蒙古都在经历换季式的降温。
7: 受冷空气的继续影响呢，区的偏南地区气温还在继续下降，阴山的北侧、大兴安岭的高海拔地区，这个最低气温会降到10度以下。那么像东北部的偏北地区，这个最低气温会降到5度以下。考虑东北部偏北地区会出现一些霜冻或者轻霜冻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我觉得偏南地区还会出现一些降水天气，那么考虑将鄂尔多斯的东部、南部、呼市的南部、乌兰察布的西南部这些区域呢，还会有一个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的这样一个降水，降水表现是一个分散的一个小雨天气。
6: 不过好消息是，从明天开始，全区的气温将逐步回暖。未来的3天呢，内蒙古晴多雨少，阳光回归，最高气温将回归到22摄氏度到25摄氏度左右。但是毕竟已经是9月份了，昼夜温差普遍都在10摄氏度以上，早晚还是要注意添衣。在这里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天气说变就变。出门前一定要记得看天气预报，尤其是早晚出行的朋友，外套、薄围巾都可以安排上了，别等到感冒的时候才想起添衣服。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8: 68米42刷新赛会纪录，闫子仪夺得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
9: 中国小将闫子仪以68米42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捧起了自己的第一座钻石联赛年度总决赛奖杯。
8: 退伍老兵父亲病危，海军工程大学官兵紧急献血。大 雨将至，独自在家的5岁女孩哭着抢收稻谷，小伙伴纷纷赶来帮忙。句句有回应，沟通无障碍，不会说话但全能听懂，马儿用点头回应主人的告别。
10: 好好的在这里过，好好对你的孩子，再见萨姆。
8: 女子借助光影与三星堆面罩合影，一眼万年，仿佛戴着金色面具。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11: 呼和浩特8到21摄氏度，巴彦浩特11到18度，乌海8到21度，临河9到22度，包头9到21度，康巴什8到20度，吉宁3到17度，二连浩特6到19度，锡林浩特4到20度，松山6到22度，科尔沁8到23度，呼兰浩特8到22度，海拉尔5到18度，满洲里2到19度，额济纳旗10到22度，科尔沁右翼中旗9到23度，鄂托克前旗10到20度，固阳县5到19度，武川县3到17度，察哈尔右翼后旗3到17度，乌拉盖管理区2到19度，临西县2到21度，巴林右旗6到23度，科尔沁右翼前旗3到21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有人的地方就有烟火。他妈时的烟火气中一直都流传着风味的故事，各行各业的人汇聚于这座城市，奔波四方，乘波逐浪，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男女老幼皆流转于方寸餐桌，交织在冷暖人间。烟云过眼，总物是人非，我们也能嗅着家乡的味道，寻回那一缕梦中滋味。东方还未露白，但街上扑面而来的烟火气却早已唤醒了食客们的味蕾。要想品尝康巴什地道民族风情，蒙餐早茶是最直接的选择。豪迈的人文风情派生出粗犷豪放的民族风味，从手把肉到奶茶，蛋白质是这场开胃盛宴的主角。为保证食材新鲜，现选本地羊肉必须一清早就清洗炖煮，切片上盘后，只辅以醋、油、蒜等小料蘸食，便是无可替代的舌尖美味。肉质弹牙，鲜而不腻，

0: 现场熬制的奶茶把仪式感和胃口都吊足，配以小粒牛肉和奶皮，油而不腻，甜而不齁。谈起菜品搭配，来自甘肃天水的主厨王栋信心满满。他深耕餐饮行业多年，对康巴什蒙餐饮食口味有着细致的调研。做一门菜，酸一门菜，看似简单的奶茶也会根据地域区别进行口味调整。太阳状的蒙古馅饼与手把肉同出一脉，内馅肉量饱满，口感紧实，外皮酥脆爽口，是颠覆传统馅饼形象的佳品。面条浓缩着中华民族餐饮精华，不同地区按饮食结构不同赋予了它不同的风味。汤浸者清，肉烂者香，面嚼者劲，暗含着润万物而不争的中华智慧。大块羊肉面正是地标式的草原风味，面条筋道，口感顺滑，羊肉软烂入味，不腥不膻，这正是老板娘老民朱拉的羊肉面深受周边居民追捧的原因。
1: 开羊肉面馆开了今年是15年吧，康巴什的教育非常好，环境也非常好，所以我就来康巴什开了，康巴什开了是5年。
0: 下料实，用功深，老民朱拉将家乡的风味带到了新居处康巴什，大家互鉴共赏，不断品尝，从而深掘食材源头，探讨风俗文化，这便是融合之妙。融的是风土人情，合的是曲高和寡。随着经济发展，康巴什吸引了不少兴趣相投的外地人才，王栋和老民朱拉便是其中代表。他们在康巴什这些年不断研究本地菜品口味，经过自己的理解和改良，摸索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康巴什味道，吸引着食中知己。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
4: 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先生。
1: 刘经理
0: 啊，
1: 有事吗？
0: 哦，我是来问问你有什么需求没有。
1: 进来吧。
0: 哎，好好好。
1: 你们这儿啊，服务不错，虽然没法跟上海比，但我基本还是满意的。
0: 哎，贺先生，您这个一晚上都没回来，您去哪里逍遥了？
1: 怎么了？我去哪儿还得跟你报告啊？
0: 哎呦，哎，这个可不敢，可不敢。哎，哦，对了，有件事情啊，我得跟您说一下。昨天这个稽查署的谢队长，好像进过你的屋梢。
1: 进就进吧。老子又不是通缉犯，他爱查不查。
0: 哎呀，贺先生说的是，您果然是从上海来的，确实气度不凡。
1: 是出手不凡吧？
0: 啊，
1: 昨天喝高了，钱给多了。
0: 哎呀，这算房费，算房费的，我都把钱已经挂到账上了。不过贺先生，不要怪我多嘴哦，您那个身份证明能不能拿给我登记一下？
1: 坐船来重庆的时候，遇到日本飞机的轰炸，随身的行李和身份证明都掉到江里去了。
0: 哎呦，
1: 能捡上一条命就算是不错的了。到了重庆之后，亲戚们又都到香港去了，你说倒霉不倒霉？
0: 哎呀，难怪借酒消愁醉成那个样子呢。哎，没关系啊，我可以帮你证明的。
1: 借酒消愁，愁更愁，连他妈找女人都不管用。
0: 哎，何先生。

0: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去找女人了？你下回有这种事情，你跟我说。哼，刘经理的意思是可以给我提供一条龙服务了，
1: 保证你满意。
0: 肥水不流外人田。哎，
1: 你看，何先生也不能这么说嘛。
0: 这俗话说狡兔三窟，我怎么可能会把一个萍水相逢的女人带回家呢？我又不傻。
1: 哎呀。 何先生，你果然有过人的精明啊！你看，您在重庆举目无亲的，以后这个国民酒店就是你的家了。你就不怕我住个一年半载不给你房钱赖你的账？哎呀，跟你开玩笑的，我怎么可能会赖你的账呢？我在花旗银行都有账户，走到哪儿都有钱。
2: 哎呀，
1: 何先生能住我们酒店，那是我刘某人的福气啊！哎，有事您尽管吩咐啊！
2: 刘经理啊，还真有一件事儿需要麻烦你。哎呀，
1: 有事，您尽管吩咐。
2: 楚总，为什么要把唐三的事告诉王忠啊？要想抓住那个杀手。 我们就必须要依靠两江会这些无处不在的蚂蚁。这郎中的过往呢，我也听说了一些，但是他现在更像一只手窝的土狼，主动进攻不符合他现在的处境。像他这种人，最知道什么时候该咬尾巴，什么时候该呲牙。
3: 我明白了，丢块肉，先喂熟了，再为我所用。
2: 这是一招三步，楚总，高明啊！哦，对了，这是今天在难民区发现的。他们怎么会有这种药？
3: 会不会是上次香港募捐的时候给的？
2: 这募捐来的药品一般都是在政府的医疗机构严格控制的，一般很少会流落到民间呀。
3: 重庆的药品走私很厉害的，连二处都参与了。这个我知道，但是刘伯不至于帮凶手。药品走私的利润实在是太大了，这里边鱼龙混杂，什么势力人都有，我们不好控制。
2: 这黑市交易一般都是在江北进行的。
3: 是。
2: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凶手。
3: 很可能已经得到了医治，确实有这个可能。
2: 来，我们从头再捋捋。这个药是在哪儿发现的？
3: 一个叫妻女的民间医生给难民区的人用这个药治过病。
2: 他身边有帮手吗？
3: 有，一个叫于杰的小混混。
2: 一个女人和一个小混混，掀不起这么大的浪。
3: 不，他们还有一个师傅，今天也去过难民区。
2: 于杰还有个师傅，
3: 是，
2: 跑江湖呢。看着倒不像，这衣着打扮倒是像一个阔少爷。
3: 等会儿跟他接触过吗？
4: 那倒没有，不过我总觉得他是有意在躲避庄伟啊。
2: 昨天冒险解头，今天有意躲避，这就奇怪了。
3: 楚总，兄弟们一直埋伏在医院。 到现在都没有发现那个凶手。我分析啊，这个小混混于杰会偷东西，得到药品并不难，再加上妻女会治病，把这些条件都连在一起的话，他们的这个师傅很有可能就是受了伤又不到医院去疗伤的那个神秘杀手。

0: 只要他身上有伤，那么杀死罗青的就很可能是他。浮夸阔少，季云啊，我们还真的忽略了像国民酒家这种高档的场所呀。确实是的，楚总，要不我马上安排人就把他抓起来。
1: 别急。
2: 在国民酒家这种地方抓人，印象太大了。先想办法确定他身上有伤，再抓不迟。
3: 是，您说的确实有道理。
4: 有人想看两江会清除糖火拼，然后好坐收渔利。
3: 那我们就这样算了。这事知道的人不多。
2: 唐三也不敢借此大肆宣扬，我们就充当不知道了。
5: 便宜这鬼儿子了。
2: 唐三就是一块咸肉挂在那儿，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我担心这次不行，他们还会来第二次。既然他们来暗的，我们也来暗。 没点动作，他们的青竹堂会蹬鼻子上脸，以为咱们两家会有欺负。啊，
5: 这事儿啊，不能咱们自己动手啊。您的意思是找枪手？
2: 找什么枪手啊？
5: 有人还欠着咱们一个人情呢。
2: 那个贺涛，多爷高明。
6: 去，找到他。
7: 成与不成，和我郎中有什么关系啊？老徐。
8: 我刚从医院回来，昨天晚上几场鼠抓了很多的人，其中也有我们的同志，上级有什么行动吗？
7: 正在和当局交涉，关于十方政治犯，这个谈判还在进行，国民党当局不通知我们，突然采取行动，组织上要求大家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
8: 好，我明白。
7: 哎，你说，他们抓人，为什么针对枪上？大哥。
9: 你又在担心庐山刺客，都什么时候了啊？不要再节外生枝了，把精力放在维护统一战线上。好吧，我听你的。哟，秦老板，好久不见啊！哎呦，五爷，赏个脸，来一起喝茶。
7: 哎，
9: 喝茶就不必了，我自家就是开茶楼的嘛。来看变脸。
7: 好，来。哎。
9: 唐三派人的暗杀郎中没得手，有人当了替罪羊。
7: 那郎中的反应呢？准备找人暗杀唐三。
9: 啊，大勋，郎中的实力不可小觑，唐三无可救药，郎中还是可以争取的。
7: 不，这个人背景很深，没有什么政治倾向，先放我再说。
9: 啊，
8: 那个杀手会不会是贺涛啊？
7: 贺涛什么人？
8: 就是那个偷西装的，
7: 哦，抓到了。
8: 他自己找上门的，还把黄山给打了。
7: 黄山是两江会的霸头，郎中会放过他吗？这个人胆识很大，玩轮盘枪，对着自己脑袋开了5枪，把这件事给平了。
8: 贺涛什么时候到的重庆？
7: 也就是几天前的事吧。重庆帮派是谈婚事。
9: 我们还是不要介入了好，老总，你要多留意防止稽查署分裂和渗透两江会。明白。嗯。
7: 老陆，
9: 啊，你
7: 想什么呢？
9: 哦，记住我们的任务是关注可能危害国共抗日阵线的因素。好了，送上去吧。208房间啊，
10: 好。
1: 哎呀，我说你怎么回事啊？啊，你小心一点，你摔坏了你赔得起吗？
0: 对不起，对不起，
1: 你赶紧捡起来。

0: 好不好看？好看。哎，不是李长官，这个可使不得。
1: 请吧。
0: 哎，不是李长官，你听我说啊，这双鞋是贺老板订购的。

0: 这要是穿走了，我赔不起的。滚开！不是，李长官，我求求您了，您就高抬贵手，把这双鞋留下吧。
1: 我还告诉你，今天这鞋我还旧账你赔了。
0: 不是，李长官，这双鞋，如果要是我刘某扔的，您随便穿，真的。
2: 可这是帮人家代买的，所以您看，哎，
0: 不是，李长官，你姓刘的啊？你今天是不是想找抽我？哎，绝对没有，李长官，我这皮操作后的，再把你手抽疼了，我这罪过就大了。
3: 送给他。

0: 既然李长官喜欢，送给你了。
1: 谢了。
0: 好好玩玩啊！你想怎么玩？慢着，他留下。我没听错吧？你什么意思？刘经理，
2: 哎，来了。
0: 李长官脚下这双鞋，多少钱？
2: 200亿美金，哼，
0: 李长官，这种货色，顶多就值200法币吧。你赚大了，
2: 何先生，150我就能给搞定了。跟他还是跟我？
3: 你是不是找茬啊？李长官，别生气嘛，开个玩笑。
0: 何老板，我这个人从来不开玩笑。开个玩笑又不会死人，干嘛把脸绷得跟枪似的？
1: 啊啊！

0: 何老板，跟我开玩笑会死人的。走，
1: 走啊！
2: 李三刀，慢走啊！
3: 贺老板，我跟你讲啊，这种货色150我就能搞定的。这鞋你
0: 扔了吧？
3: 啊？扔了？这才穿过一次，多可惜啊！
4: 这么一个小小的军官，就能住得起这么高档的酒店，我不比他差在哪儿吧？
3: 贺老板啊，你是不知道啊，他哪是住啊，他是爸，这半年了，一个子儿我都没见到啊。
4: 那就问他要钱呢。哎
3: 呦，贺老板呐，我怎么要啊？他有枪又会武术，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吗？
4: 对你表示同情。
1: 贺老板，这个鞋你真的不要了？
4: 狗脚穿过了，扔了吧。

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李伟正好撞上贺涛复仇的枪口，一个大胆的计划在贺涛心中逐渐形成。这一次，他不再杀人于无形，他要让李伟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他在死前饱受屈辱，

0: 贵先生去哪里？
1: 去国外。怎么样？正宗的意大利货，知道多少钱吗？$210。美金你们知道吗？啊？哎呀，这种鞋呀，不是一般人能穿的。
0: 哎，你们这辈子呀都不要想，啊、哦，怎么样？看这个做工，看这个颜色，正不正？跟你们说话呢，退什么？
2: 啊？你看，哎呦，李长官啊，鞋不错，
3: 还行，
2: 舒服吗？
3: 有点舒服。
2: 哎呦，李长官，你手没事吧？啊，哎，李长官，你这是不是？哎呦，
0: 看什么看啊？都干活去，快去！
2: 哎呦，我的脸！我的镜子，我的镜子，哎呀！
4: 据报告，昨天晚上出动大批军警是为了找一个男人。
5: 男人？什么样一个男人？
6: 据说他在山城巷与人交火，受了伤。
5: 是中共地下党呢，还是帮会之争啊？
6: 不确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军方的对头。
5: 国共最近都很克制，不应该有这么大动静，还得想办法把水搅浑。
6: 那我们怎么办？
7: 继续从刘伯嘴里套情报，留意新出现的活跃人物，查出他们的蛛丝马迹。
6: 那个受伤的男人要不要找？
5: 以后再说吧。
8: 在这等我，一会儿我出来。
5: 去招呼一下。
0: 先生欢迎，请问有何指教？
8: 啊，指教谈不上，过来看看心情。
0: 那里边请。

0: 先生贵姓？
1: 姓贺。
0: 啊，贺老总，您稍等，我去给您拿一下本俱乐部的介绍。
1: 不必了。
0: 那我给您介绍一下入会规则。
1: 哎，你说啊，他们戴着这手套打人能疼吗？
2: 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都把那手套脱了，这钱啊就放在这儿，谁要是赢了，钱就归他了。把手套脱了吧。
0: 贺先生，拳击比赛是有规定的，

0: 贺先生，您好，在下是本俱乐部经理尹向平。
1: 哎，怎么都不动手了？嫌钱少是吗？我这还有。
0: 贺先生，您大驾光临，请您先参观一下本俱乐部好吗？
1: 行吧，那你们等我回来再打啊。
0: 请。贺先生，你可能对这个拳击运动还不太了解吧？
1: 不就跟斗鸡斗狗一样吗？只要谁把谁打趴下，谁就赢了。
0: 贺先生，你可真幽默啊。贺先生请。啊，非常请坐。贺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拳击的历史吧。拳击又被称之为勇敢者的运动，它起源于古希腊时代，士兵相互搏击格斗，直至将对方置于死地。不过这只是拳击的雏形，供奴隶主寻欢作乐的残杀游戏。
2: 起上，
3: 李先生，拳击是一种运动，而不是发泄的工具。
2: 少他妈废话，就当不认识我，来真的，啊！来，往死里打！来，
4: 李长官，谁惹着你了？
2: 少他妈废话，要不你上来跟我打，啊？
0: 1881年，英国成立了业余拳击协会，拳击开始风靡世界。到了第三届夏季奥运会，男子拳击被正式列为奥运比赛的项目之一。但是在1912年斯德哥尔摩的比赛中，由于瑞典的法律不允许拳击运动，所以它曾经一度消失了。
5: 我不想听这些。
0: 那贺先生想听点什么呢？
5: 我就想知道拳击怎么赚钱。我出资，咱们五五分成。
0: 对不起，贺先生，拳击是一种体育，它不是生意。
5: 那你说的天花乱坠的有什么意义啊？
0: 它是一种体育精神。
5: 精神能当钱花吗？

0: 爽，来，继续，来。啊！啊！
1: 放了呀！走，走，走，走，快！啊！你
2: 长大，
1: 这是不是？
0: 贺先生，看来也是练家吧？这样吧，我找个陪练，你先体验体验，好不好？
3: 带着那玩意儿打，太没意思了。啊，不好意思，我要上趟洗手间。啊。

然。贺涛在国威拳击俱乐部看到了李伟这个常客，他决定把这里作为李伟的葬身之地。

0: 还有谁不服？上来！哎，别他妈丢人了啊！滚！
1: 不服，上！请李长官马上离开。你再说一遍。拳击是项运动，输赢并不重要，更不存在丢人之说。第11届柏林奥运拳击赛。 国军选手王润兰与荷兰拳手弗兰克相遇，王润兰的上唇被击裂，血流满面，站立不稳，但他仍然顽强地不肯倒下，最终以点数不及输掉了比赛，但虽败犹荣。他赢得了在场观众们的尊重，也正因为此，本俱乐部才对国军将士予以免费。
2: 少他妈给我废话！
3: 尽管李长官的拳击水平尚可，但在我看来，你不适合练习拳击。体育就是体育，不能伤及对手。所以，请李长官以后不要再来我们俱乐部了。别放罗圈屁！除非你不在重庆，关门滚蛋！
4: 我还会来。

0: 哎，人呢？都到哪儿去了？
1: 何先生，你想用拳击赚钱，想看血腥的搏击，那就请去地下拳庄吧。对不起，本人不奉陪了。
0: 他什么意思？
2: 贺先生，
3: 我们老板已经讲得很明白了，
0: 赶我走是吧？你们开俱乐部不就是为了挣钱吗？
3: 贺先生，这是您的钱，

0: 老板，人走了。
1: 去查一查他的背景。
0: 车是国民酒家的，估计就是来重庆逃难的纨绔难民，有钱没脑子。
1: 未必这么简单。

0: 姑娘，去哪儿啊？哥带你玩去。
1: 放手！
0: 好好哎，别走，别走！
1: 你干什么呀？
0: 带你玩去，好不好？
1: 你个流氓！
0: 来来来，
2: 干什么？干什么？
0: 我操！你，我
3: 别动！
2: 哟，
4: 长官，
2: 对不起，长官，
4: 长官，
0: 瞎了你狗眼了啊！
4: 对不起，长官，您这
0: 滚！
4: 是长官。
5: 这个姓贺的，他身上有伤，
2: 有吗？

臭婊，怎么弄死你？

0: 跑不掉了。走吧！
1: 救命！救命！救命！
0: 我冷静了啊！
1: 救命啊！
0: 这回露水夫妻啊！
1: 我不要！不要！
0: 我就喜欢这种辣劲儿，听见？
2: 别过来！我真的会打死你的！
0: 打死我啊！来呀，打我呀！打我呀！啊！
2: 别过来！啊！
0: 敢他妈打老子！来吧！

0: 别打我！别打！妈，敢拿枪打老子，就想死啊！
1: 你有什么仇？
2: 再敢动一下，我就打死你！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开枪，我在下边等你。

0: 话我们慢慢说。
1: 他就是个畜生。
0: 姑娘，这个人违法乱纪，我们一定会处理的。但首先你要冷静下来，把枪放下说话。听我说，他违反了军纪，是要被枪毙的。但这件事没必要让你来做，你相信我，我们一定会处理他。先把枪放下。
2: 是吧？
1: 小杰，小杰，小杰，你怎么样啊？小杰，你怎么样了啊？
3: 贾队长，真巧啊！
2: 你以为刚才我说的那些话都是哄他们吗？按照军纪，你应该上军事法庭吃枪子儿。
3: 贾队长，按照军纪，这种事儿应该宪兵队管呀。你们一处的手是不是伸得太长了？
2: 我一定会把你送到宪兵处的。
3: 你信不信？你们前脚走，我后脚出来呀。他们两个人是用美人计骗我到这里来的，抢钱抢枪。我怀疑这是针对我们二处的一个大阴谋。我们二处的辖区死了那么多人，你们一处到现在也没查个所以然来，现在是不是又想搞我呀？
2: 李教官，你是在教我们一处该如何判案吗？
3: 不敢，咱们都是自家人，同为党国做事儿，这点小事儿何必闹得那么不愉快呢？
1: 七姐，你快去找我师父。

0: 你就这么把人交给李伟了？
1: 我们在亦庄搜到了外伤药品，我想这很有可能就是那个杀手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医院的原因，所以我想赌一把，靠这个来引出杀手。
0: 你拿什么赌啊？那两个人交给了李伟还能活着吗？
1: 属下认为如果他们有难，于杰的师父肯定会出现的，这正好也给我们提供了抓捕的最佳时机。
0: 他人现在在哪儿？
1: 我问人说李伟把他们带到了国威拳击俱乐部。
0: 齐云啊，你变了，会是鹰爪了。
1: 我也是想早点抓到那个凶手，被逼无奈而出动。
0: 不管是不是真佛，先把人给我弄回来再说。首先要先确定他身上是不是有伤，活的不行，死的也要。
1: 是，属下明白。

0: 李长官，你这是干什么？
1: 借你地方用。
0: 对不起，我这里是俱乐部，不是监狱。
1: 我说他现在是监狱，他现在就是监狱。
2: 现在我说了算，滚！

0: 采取行动吗？
1: 不，静观其变。
2: 把这个都要收拾一下。
3: 哎，贺老板啊！哎呀，刚才有个电话打过来，说是你徒弟有难啊，现在在国威俱乐部。
4: 什么人打的电话？
3: 哎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4: 给我派辆车。
3: 哦，好的。
5: 大哥，这么干会有什么问题吗？
6: 能有什么问题？这是拳击俱乐部啊！兄弟们，好好玩啊！

0: 小杰，
1: 雾都发射，
2: 我要爆料。
0: 各位老总，最新爆料，绝对头条。
1: 老板，给报社打电话有用吗？

0: 来了，坐。
1: 你想怎样？
0: 嘘，看比赛。
1: 你是要报复吗？
0: 报复？我可没说这是报复。
2: 这是拳击比赛，用的都是正规的国际比赛规则，严格执法。
1: 放过他，我跟你打。
2: 贺老板，咱俩是最后的压轴大戏，别急呀。这样，您好好欣赏比赛，我失陪用。
3: 女士们、先生们，为了公平起见，现在由我来担任这场比赛的解说员，还有裁判长。好，我们现在有请红方的著名拳击手吕杰，大家鼓掌。蓝方，我要选出一名拳手出来，谁敢应战？谁？好吧，还是你。哼，好，准备。哇，雨点般的攻击啊！

慢慢进入佳境，但他已经进入防守的阶段。我们蓝方选手雨点般的进攻。

听他，你要是能坚持到最后，就放了七姐。今天这事就算是了了。还有，靠好这根柱子，你就永远不会倒下。

0: 快快点！哎，
1: 慢点儿，慢点儿，慢点儿，慢点儿，要烦恼，要烦恼。
2: 正在上场的是我们的二号选手三毛蛋，大家非常鼓掌。
3: 你还有一次挑战的机会，我相信你。
2: 现在比赛马上开始。

各路人马都在赶来的路上，一旦贺涛忍不住动手杀掉李伟，他的身份就将彻底暴露，复仇的计划也就前功尽弃。可拳击台上，于杰一次次地被打翻在地，贺涛于心不忍，他的拳头紧握，放开，放开又紧握，内心无比纠结。

0: 不错，人都到齐了，
1: 把这给我围了，只进不出。
0: 是。

王大处长，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0: 你们俩往哪儿跑？
1: 师傅，我没事。你这徒弟，我收定了。
0: 。
2: 干嘛？
0: 小杰，你怎么样？

0: 你到底想怎样？我想怎样？这小子把我耳朵都打废了，你说我想怎么样？他为什么打你的耳朵？你心里应该很明白。
1: 我不明白。
2: 王上，您来了。
1: 怎么着，王上？赶紧过来看热闹是吧？
3: 停停停停停！你们不能进！来来来，进去！来来来，进去！来来来，进去！来来来，进去！出动，我去把他们赶出去。哎，
4: 这么精彩的戏，大家一起看多好啊！
1: 咱俩之间有仇吗？说和说吧。你有钱就了不起了？我今天就还告诉你，也有钱办不了的事儿。我给你两条路：一，要么袭击军人进警察局蹲大狱；要么耳朵还耳朵。
3: 你都已经把他打成那样了，还不够吗？
1: 贺老板，这是正经八百的拳击比赛，要想玩拳击。
5: 想分出个胜负，哪有不受伤的？这就是体育精神。
6: 看来今天不出点血，横竖是过不去了，是吧？好，我还你。
5: 哎，刘娃是不是还有？
6: 贺涛原本想大开杀戒，最多拼个鱼死网破。 看见王峰安来了，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将被揭穿，当众自残一举三得，既能保护徒弟，又能掩饰旧伤，同时将李伟暴露在公众视线下，借刀杀人。
0: 这是我徒弟借你的，还你了。下面该算算我们俩的账了。我跟你有什么账？
3: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0: 我们俩的比赛是压轴戏，现在来了这么多的观众，你不会说话当放屁吧，李长官？请吧。怎么？不干？
7: 李长官是我们这里的头马，你想跟他过招，先过了我三莽子这一关再说。

手套就别用了，打起来多不过瘾。好呀。 来吧，我赶时间。

0: 我先走了，先生，你还是跟那两个小妞回去把伤养好了再来吧。
1: 你就这么点劲儿啊？是不是今天没吃奶啊？

0: 看样子，贺涛是练过拳击的。
1: 哼，好戏开始了。

师傅，大

0: 你想跟我打？好，我跟你打。受了伤了还这么能扛？
1: 师傅，
0: 想当英雄也不看看你在哪。

0: 看你还能扛多久！住手！你个臭不要脸的，他都成这样了，你还要打？
1: 滚开！有你什么事？
2: 你个阿Z，有卖冯董，还军官，
0: 关你！
2: 你干什么？记者你也敢打？你这种人就是军队里的败类！
0: 再废话，我连他妈你们一块儿打！
2: 你打我！

0: 尹向平火速把贺涛送去医院治疗，王峰安紧随其后的赶去确认贺涛身份，主治医师程之却在暗中帮助贺涛掩饰了伤口。
1: 你要干嘛？
2: 这是病人的伤口，刚刚缝合。
1: 这是手术室，请你们出去。
3: 不好意思，继续。

0: 我们搞错了吗？
1: ？走。
2: 花儿，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也下班回家吧。
3: 我要把稿子干完，
2: 别管我了。
4: 今天我看到国卫举报那个事情，那个姓李的军官完全是个王八蛋，不过给自己肚子一刀，是不是脑壳有毛病喽？
5: 你懂个屁呀！他那是为了救他徒弟，这要是我的话，我也会给自己一刀的。
4: 扯啥子扯？够狠！拜拜。
2: 什么东西？花儿，人家孙兴说的都是实话，你冲人家发什么火啊？
5: 喂，你什么时候跟他一个鼻孔出气了？那个黎威，你又不是没看到，仗着自己会点拳术，就到处欺负人。我一定要揭露他那个丑恶嘴脸。
2: 好吧，那我陪你吧。
5: 这还像个好姐妹。
6: 哎呀！林经理，我没来晚吧？给您添麻烦喽。
7: 你自己看看。
6: 我刚看过。俱乐部的损失呢，我们来赔。
7: 刘处长，这是钱的事儿吗？
6: 不、哦，
8: 处座，记者们都跑了，要不要带人上报社？
6: 一篇文章不许发。快去。
9: 是。
7: 刘处长，报社就不要去了。哎，
6: 林经理啊，这文章要是一发呀，我们稽查署的形象就全毁了。
7: 让全重庆的老百姓看看热闹，不挺好？
6: 林经理，你这话是挑事儿了。那报道要是一发，李伟的性命就难保了。
7: 他的脑袋重要，还是你的脑袋重要？刘处长，你好好想想吧。

0: 你到底想找我做什么？去过庐山吧？去过。很好，你是个聪明人，知道现在招了，就可以免受皮肉之苦。
1: 不是，我去趟庐山看风景，为什么要遭皮肉之苦啊？
0: 我才夸过你，就跟我耍嘴皮子。我说什么意思，你不会不知道。
1: 真不知道。
0: 嘴硬的人我见过多了，我告诉你，你跟我好好想想。

0: 少佐，这小子呢？马德德，我也去看一下，给我搜仔细一点，记得归位。好，我这就去吧。
1: 回家吧，
2: 好吧，那你路上小心点啊。
3: 你也是，拜拜，
2: 明天见。

你这个姓贺沾边的，就没什么好事了。

0: 这依我看，完全没有必要用这么极端的方式来解决个人的恩怨吧。江湖在讲江湖的规矩，我总不能让他把我徒弟的耳朵砍下来吧？嗯，贺先生应该是个见过世面的人，没有必要跟李伟一般见识吧？人在屋檐下，没办法。
1: 可是我怎么看也不像是你夫人啊！不算输也不算赢，算是扯平了吧。你就不怕他报复你？
0: 我都已经这样了，他还想怎么样？
1: 你说呢？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大不了我就离开重庆吧。
0: 这刚来就这么走了？我是个小人物，重庆的水太深了，我怕被呛死。小人物，贺先生真是太谦虚了。这住在国民酒店，花钱如流水，像你这种小人物，我估计全重庆也就你这一个了。这点钱在上海根本就不算什么。
1: 贺先生是上海人，阿拉也是上海人啊。掌柜，侬口音勿正宗，应该东北腔。
0: 哈尔滨，我是哈尔滨人，在上海工作过几年。
1: 好啊。

0: 等光复以后，欢迎长官到上海我的家里来做客。长官贵姓啊？
1: 问这干什么？
0: 我觉得我们可以交个朋友，琢磨琢磨将来有什么生意可以做。
1: 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吧？
0: 知道，稽查总署的，杀人不眨眼。
1: 那你觉得我们能有什么生意可做呢？
0: 杀人之前眨眨眼，不就有生意可做了吗？
1: 我们稽查署名声在外，不管是谁被我们抓了，那都得魂飞魄散。可是贺先生表现得却十分的冷静，还有闲心跟我在这儿贫嘴。你这种超凡的心理素质，绝非一般人可有。你是个高人。
0: 长官，我要是有什么小尾巴在你手上拽着，肯定早就魂飞魄散了。可是我没有啊。有钱总不是什么罪吧？再说了，你们再心狠手辣，杀人总得有个理由吧？总不会因为我自己扎了自己一刀没有死，你们就再补我一刀吧？
1: 接着说，
0: 开个价，需要多少钱才能放我徒弟？
1: 他们没有罪。但是我们之间应该没有什么生意可做。
0: 话别说这么绝对嘛。
2: 贺涛受伤了？什么人这么大能耐？
3: 听说是自己扎了自己一刀，替兄弟出头的。
2: 哼，那还真是个人物啊。现在在哪儿？
3: 被王方安带走了。
2: 派人去找，确定位置，先不要动手。
3: 明白。
1: 这前段时间两江会的老大丢了一身西装，闹得是满城风雨啊，那件西装可都被传神了。这看到贺先生的这套西装，他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啊。
0: 长官不愧是在上海待过几年，识货。这是一套英国的绅士西服，来重庆之前我本来以为这是个土窝子，可没想到连上海都没有的国际名牌，这儿居然有，好地方。
1: 可是重庆有日本飞机轰炸，上海也没有啊。
0: 只要不落在我的脑袋上，轰炸不轰炸跟我没关系。
1: 哎呀，没关系。可是李伟应该跟你有关系吧？
0: 没错，我想杀了他。
1: 你竟然敢当着我的面说要杀一个军官？
0: 他擅闯民宅，强暴民女，事发之后黑白颠倒，滥用私刑草菅人命，论哪一条他都该死。开个价吧，需要多少钱你们才肯处决他？
1: 我给你个机会，把你刚才说的话收回去，否则我真抓你。
0: 真抓我？那长官的意思，现在不算是抓我，
1: 只不过是例行程序而已。

0: 把它放过去，布置的和原来一模一样。开始安装窃听器。
1: 是。
2: 行了，你可以走了。
3: 你要多少钱？
2: 别给我提钱的事儿。
3: 不要钱，你为什么把我放了？
2: 你没有罪，我留着你干什么呢？
3: 你就不怕我出去之后把那个李伟干掉？
2: 那就等干掉以后再说。

0: 你是个好人，至少是个有良心的人。不管你把不把我当朋友，我已经把你当朋友了。<笑>
1: 贺先生真是有一张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嘴呀！
0: 我说错了吗？如果你跟那个姓李的是同穿一条裤子，恐怕这会儿。
1: 我已经在长江上漂着了。我总有一种感觉，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0: 当然，我明天就请你吃饭，地点你来选，带上老婆孩子。给你一分钟时间，马上给我滚蛋！不会我转身离开的时候。
1: 你在后面朝我开枪吧。我从来不在人背后开枪。我徒弟他们呢？已经放了。谢谢。不用等到天亮，我就会知道你叫什么。用不着那么麻烦。我叫王峰安。
2: 你记住，我是个猎人。既然是猎人，就应该到森林里去。重庆就是森林。等一下，你要去哪儿啊你？你伤太严重了，不能走。
0: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救我。 但这份情，我一定会还你。
2: 你要去哪儿啊？
0: 回家。
2: 你现在不能走，你伤太重了。
0: 我要是再不走，就真的没命了。

0: 国军军官乔茂明也再出丑闻，
1: 太不像话了，竟然公开与民作对。
2: 打日本人是怂包，调戏女人倒是一把好手。

0: 大哥，别打脸啊！
1: 你净给我惹祸，这次就等着吃枪子吧！一会儿宪兵队就抓你。
2: 谁是李伟？
0: 救救我！救救我！咱
2: 戴维，
0: 我们兄弟啊！
1: 先进去带两天。
0: 好，谢大哥。

0: 我说兄弟，这个拿回去喝茶。刘处长，这不好吧？哎，都是自己弟兄，进去了替我照应照应。嗯，
1: 谢了吧。 戴总。

0: 你真的被枪毙了！要是真的被枪毙倒好了，整天就知道给我惹麻烦。
1: 不是，二哥那个人就这脾气，心眼不坏。
0: 局座，简直是无法无天，是党国经济如儿戏，你的官还想不想当了？
2: 局座，博威事件是事出有因呐。
0: 放屁！
2: 乔西一个女人，至于搞得满城风雨吗？你被共党利用了都不知道？局座，你为党国立过汗马功劳。 恳请局座高抬贵手，饶了他一条狗命吧。我知道你们是串联党库的兄弟，
0: 委座大人，我怎么交代？
2: 卑职以为李伟是党国军人，纵然该死，也让他死在战场上。
0: 我要你教育。

0: 收个消息，
1: 坐。你猜怎么着？刘伯被局座叫了去，狠狠的骂了一顿，连杯子都摔了。嗯，
2: 那不正好换个白玉杯或者翡翠杯吗？
1: 您怎么知道？
0: 当然是刘伯送的了。怎么，不信啊？
1: 去看看。这个刘伯整天就知道溜须拍马，这下好了。
0: 在全重庆人面前让他丢了大人了。老百姓知道他刘伯算老几啊？这些账全都记到我们稽查署的账上。他李伟一个人偷鱼，我们所有人都得跟着沾腥。看看吧，
1: 稽查署少将强暴民女，滥用私刑，面目丑恶。处座。 这陆远行现在是胆子越来越大了，就这么直接辱骂我们？
0: 这不是件小事，盖是盖不住的，而且也不光陆远行一家骂我们。

0: 哎，那个贺涛呢？
1: 哦，从医院出来之后就去了亦庄，再也没出来。
0: 这个贺涛在亦庄应该不会久留。齐云啊，这样，你辛苦一下，亲自带队去监控国民酒家，注意与贺涛接触的人，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1: 好，我这就去。
0: 来，告诉弟兄们，加班费算双份。
1: 周总，我替兄弟们谢谢你。

0: 过来吧，吃点东西。
1: 师傅啊，谢谢你救了我啊！行，没事。师傅，除了七姐，你就是我的亲人。
2: 你说的这个七姐，是你们家亲姐。
1: 她比亲姐还亲，是她救了我的命。她人好，善良。一年之前，我爹、我娘，还有我哥、我姐。都被小日本的飞机给炸死了，我也被炸晕了，是七姐救了我。
2: 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要逃窑。
1: 哎，家没了，可我得活着呀。我以前给别人打零工，一个月有三十天都挨打，我也就是想挣点零花钱，要不连饭都吃不饱。师傅，你以为我真想偷啊？
2: 我觉得你挺机灵的，为什么不想办法做点小生意呢？这样养活自己应该没有问题。
1: 师傅，你不知道，在重庆除了两监会就是青竹堂，这两家你无论做什么生意都得看他们上供。郎中还好，小钱看不上，唐三这个龟儿子大小不计，我上次不是借了他100块钱吗？直接给我翻到1600。
2: 那你就离开重庆，想办法再做点别的什么。
1: 我这人吧，没啥大志向。不过师傅，那天我看你三下两除二就把皇上给打倒了，我就励志了，我得做像你这样的人。
2: 我这样的人？什么人？
1: 行走江湖的大侠呀。师傅，你可得圆我这个梦。
2: 我圆你的梦？
1: 做梦又不要钱，做梦还是可以做的。
2: 那倒也是。来跟我说说你什么梦。
1: 我要做像郎中那样的龙头大爷，哼！到那个时候，我第一个要收拾的就是唐三，我让他跪下，管我叫爷。
2: 丫头啊，你这还真是个梦啊！
1: 师傅，你以后别管我叫丫头了，咱俩是兄弟，兄弟会，义字当先。我拜了你的码头，我就为你两肋插刀。
2: 还两肋插刀？你不出卖我就不错了。
1: 我是出卖过你一次，可我还给你治伤呢，说好了咱俩扯平的。师傅，我给你磕了头，再不会有二心了。
2: 那好，那你先帮我做一件事情。
1: 师傅在上，请说。
2: 先把你的伤养好。
1: 是。

贺涛对这个暗中帮助自己的女人充满了警惕，他要探清她的底细，分辨敌我，以便必要的时候收为己用。

0: 情况怎么样？
1: 伤口很长，但是很浅，已经出院了。
0: 我问的不是这个。
1: 他身上有旧伤，是枪伤。
0: 医处的人发现了吗？
1: 就差一点儿。
0: 如果他来找你，什么都不要说，带他来见我。
1: 可是主任，这个人身份不明，这样做会不会太危险了？
0: 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我怀疑国威事件是他自编自导的一出大戏。
1: 不会吧？
0: 一定注意安全，我这边加紧调查，如果还不能确定的话，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只能
1: 明白。

0: 贺先生，您好，在下是本俱乐部经理尹相平。
1: 进来。
2: 顾腾，您找我？
3: 啊，这个国威事件呀，震惊重庆。既然咱们报道了，就要这个给公众有一个交代。要不你们两个呀，去采访一下当事人。对，那个当事人好像是住在那个国民酒店。
4: 哎，主编，我可不去哈，那个人动不动都拿刀子，黑死个人。我还是去采访下工商界吧，听说美国又支援了一批奶粉。
2: 你对自己的定位特别准，奶粉报道确实适合你。陆头
3: 啊，
2: 跟踪事件我自己一个人就行了啊。
3: 好好好，就这么定了，你们俩去忙吧。
2: 好嘞。
4: 哎，花儿，啥子意思？啥子意思？
5: 你好，
2: 你好，我想问贺涛先生住哪个房间？
5: 你是说贺老板？
2: 啊，
5: 他住208房间。
2: 哦，
5: 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2: 我是记者，来采访他的。
5: 啊，记者啊，好，

有人吗？有人吗？

0: 邓老板在吗？庄慧芳进屋，现在刘伯又来了，要不要赶他们走？不用，静观其变。是。
1: 看来他不在，你带弟兄们到隔壁房间。

0: 你是谁啊？啊，我是稽查二处处长刘博。
1: 尚文，你告诉我，是谁把你抓进来的？啊，
2: 刘博，蝎子火。刘处长，
1: 什么意思？我自己抓了自己一刀还不行，非得要我的命啊？
2: 陆，贺老板，你误会了你。我今天找你来啊，是有事要谈。
1: 什么事说吧，
2: 在这谈不方便了。

0: 这是长白山的野山参，送给你补补身子。什么事儿直说吧。
1: 爽快，我喜欢，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听说贺先生是个生意人，
0: 我的本名叫贺涛，男人们都叫我贺大开，女人都叫我涛哥，你选一个吧，别先生后生的。
1: 听说上海滩阔少叫小开，可没听说过大开。我爸有钱，我也就有钱，所以大伙儿都叫我大开。贺先生，啊不，贺大开。你看我这嘴一时还变不过来。啊，要不这样。
0: 那我就折冲一下，叫你贺兄弟，可以吗？你随意吧。说什么事儿？
2: 生意。没问题。你做什么生意我都跟你做，我出本钱，赚的钱归你。
0: 我说贺先生，这做生意嘛，就是要赚钱的，你不要钱，要什么？只要你把李伟的命给我，
2: 我那刀不能白捅啊。
1: 我说贺兄弟啊，我今天来呢，其实就是想了结你和李伟之间的恩怨。毕竟啊，这是在重庆，李伟呢又是军方的人，有些事情啊不是有钱就能办到的，比如。
3: 看来小日本的飞机又开始轰炸了。
1: 何先生，多个朋友和多个敌人，这其中的利弊，我想不用我说，你应该知道的吧？国威的事情呢，已经见了报，那就不是你和李伟之间的私怨了。这可关系到我们稽查署的脸面呢。要是撕破了脸皮。
0: 恐怕对谁都不好。那刘处长意下如何呢？如果
1: 你肯给我个面子，大事化了，那你就多了我们稽查署从我之下一帮弟兄。这孰轻孰重，你自己掂量掂量。
0: 我怎么都听不出来，这是在跟我谈生意，像是在威胁我。<笑>
1: 我说何兄弟呀。
0: 下大雨的时候啊，人站在屋檐下，啊，往前一步和后退一步，眼前的风景可不一样哦。那刘处长的意思是，我要是不答应，就得把我给杀了。谁会跟钱过不去呢？除非脑袋被炸弹炸过的傻子。
2: 喝酒吗？
1: 嗯，好啊，当然是喝汽酒。

0: 现如今这兵荒马乱的，能有一个军方的朋友当然好，
1: 只是不知道刘处长的盘子有多大。
2: 那就看你吃下吃不下了。
3: 哈哈哈。
0: 刘处长是左撇子，
4: 好眼力，还真是。
0: 兵士前嫌不是不行，行走在江湖要个面子，给了就什么都好谈，不给就只能自己玩自己的。
4: 我没问题。

0: 七星白兰地，可以啊，刘处长，这种酒在国内不多见啊。看来刘处长的口味也很特别，很高雅。平时找酒友不好找吧？<笑>我那圈里啊，还就我喝这个。放心，喝不穷你的。<笑>
1: 李伟的事儿，你还没给我答复呢。
2: 庄记，
1: 喂，兄弟，你赢我？
2: 什么话呀？是你给我下套吧？早做好了准备吧。
1: 你吉屋藏娇是怎么回事？
2: 是你认识他，还是我认识他？刚才可是你先叫他庄记者的，到底怎么回事？
1: 庄记者，你解释一下吧。你他妈怎么会钻到我的屋子里来啊？
3: 例行采访，无耻小人不在。
1: 你说谁是小人？
3: 谁是小人？谁知道？
1: 庄记者，我问你，你为什么在这里？
3: 我要是不在这儿的话，怎么会知道你肮脏交易啊？
1: 我们是，我跟刘处长的事儿是我们的私事，轮不到你在这儿说东道西的。滚蛋！
0: 对卑鄙小人，
3: 滚呐！我告诉你，我是在采访，你要是敢耍无赖的话，我就马上曝光你。
1: 刘处长，今天咱们的事儿啊，让这娘们儿给搅和了，咱们只能改日再谈了。
0: 行，那我就先告辞一步。喂，兄弟，有空呢，到这个地方去一趟，那里什么都有，就是没记者。
1: 刘处长的地盘，我一定会去的。好，到时候给你引荐几个弟兄。那件事情，放心吧，
0: 我先走了。
1: 阿比要坚定。
4: 庄辉一直都在208吗？
5: 对，进去就没出来过。
4: 大哥，怎么样？
5: 算是平了，可是细节没来及谈，让庄辉给搅了。
4: 这个女人。

0: 我不接受你的采访，我徒弟跟李长官之间的误会已经解释清楚了，这件事情已经到此为止了，你不用再来找我了，以后手别再见了，我可不喜欢你乱动我的东西。
1: 社去投诉你，刘经理，刘经理，
2: 哎哎哎哎，来了来了来了，
1: 贺老板，贺老板，什么事情啊？
0: 我告诉你啊，他要是再进我的房间，我就把国民酒店给买下来，把你开了。
1: 哎呦，贺老板，你千万不要生气，这。

0: 是我的错，我的错啊！我说这位小姐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能够随便进入别人的房间呢？
1: 他门自己没锁，跟我有关系吗？
0: 你门没锁，你也不能随便进去啊！
1: 哎，
0: 这是很不礼貌的，你晓得吗？你赶紧走，赶紧走。

0: 继续监听。是，我听仔细了。闻香识女人，她还挺浪漫的哈。这个人我越来越看不懂的。听你的口气，你们好像很熟。
1: 这种人啊，看一眼少活10年，就是一无赖，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他。
2: 我倒是觉得这个贺涛一表人才，听说他还特别有钱，在国外伺了自己的，现在可是重庆的名人呢。
1: 没脑子的人才会自残。嗯，既然你这么不喜欢的话，那这瓶香水就送给我吧。嗯，
2: 拿去，尽管拿去。
3: 谢谢。哎，罗导，我刚才给庄慧挑了一辆自行车，你今晚就派人给他送去。
4: 那辆自行车我看到了，
3: 看见了啊？怎么样？多爷，我觉得女士自行车小巧玲珑，庄小姐骑可能更合适一些。
4: 你哪有我了解她？
5: 大小上树捉鸟，下河摸鱼，跟个男孩子一样。你要送一辆女士车给她，还没进门呢，保准给你认出来。
4: 看来庄小姐的确是新女性啊。啥吧新女性？她就是个疯丫头。<笑>哎，对了，我刚才看见李沁他们在家呢，说是你不让跟了，为什么呀？
5: 有王峰安的两个手下当跟班，庄小姐不会出事的。
4: 啊，给我审银的啊！<笑>
5: 贺涛的伤势怎么样了？吴大爷已经出院了。哎，对呀，贺涛是你的贵人，要不要派我们去保护一下？
4: 有王峰安呐，啊，他的人手多，跟一个班没问题。
5: 看来要给您审银子了。哎，
4: 对了，你回头啊，给贺涛送点补品过去。这个人，我看大用。
6: 就，张三儿，哎，唐爷，没有，到现在没把郎中杀了，上面还有人对你不乐意了。啊，
7: 刘处长，这个郎中啊，他真不是一般人。
6: 杀他不敢说是比登天还难吧，但也大差不差了。<笑>你说，这要是没了郎中啊，重庆龙头老大就是你，哎，
7: 这想想都过瘾呐。是啊，但是郎中他这个人疑心太重了，平常就整天窝在他那个茶楼里边，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的。 那我总不能带着我一帮弟兄，啊，人手一杆冲锋枪，冲进那望江茶楼里边突突他，
6: 不可能啊！
5: 只要肯想啊，那肯定是有办法的。

0: 从国威事件看国军军纪，记者钟会，好文章啊。嗯，你说现在这女的，我就不明白，她肚子里装那么多墨水干什么呀？不是早晚给人做饭生孩子的料啊？
1: 刘处长不会是想让我杀庄慧吧？哎，
0: 女人不是用来杀的。绑。
1: 啊，把庄慧给绑了之后，然后把郎中给她引出来。刘处长真是好主意啊！啊，放心，这个事情我肯定能给他办得非常好。但是，咱杀郎中这个事儿，我真是办不太来。
0: 千万别暴露失误啊！
1: 您把心放肚子里，肯定不会。
2: 何老板，哎呀，何老板，您回来了啊啊！
3: 哎啊，领结有点歪吗？
2: 啊，谢谢。哎，您请，您请。

0: 跟踪的怎么样了？
1: 别提了，你说呢？哎，
0: 兔子我盯着呢。
2: 这兔子不在窝，有什么可监听的？
1: 对，
2: 天天耗在这儿，都快耗死人了。哎，哥几个，今天辛苦了，我请客。哎，老张，
3: 这不行吧？这万一甲队要是回来了，
0: 咱
2: 少喝点。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

0: 刘经理，
1: 哎呦，贺老板，
0: 201住的什么人啊？
1: 201啊，住的是客人，哎，
0: 什么客人？
1: 啊，客人就是客人吧。

0: 真的是个客人。
1: 在我对面，再给我开一间房间。啊，
0: 你有客人啊？啊，好，来，207，哎，你拿哈。
1: 送些水果上来。
0: 好的，没有问题。

0: 哎，贾队啊！怎么样？有什么情况？
1: 那小子一回来，跟个死人一样，屋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2: 你们还是不能放松警惕啊！
1: 是，

0: 拿出来吧，好东西不是应该兄弟们一起分享吗？
1: 贾队啊，我还以为你……
2: 以为什么？
0: 兄弟们都这么累了，喝点不算什么。
1: 贾队，你看这磁带都录了十多盘了，要不你跟楚座说说，就别让我们在这儿窝着了。你看
3: 啊，是啊，那小子我看整天溜光水滑的出来进去，我看就一个公子哥，也没什么可查的。
0: 这是楚座的命令，也是你们的工作。

0: 老张，有情况，你过来听听。
1: 肚子上挨了一刀也不消停。
2: 这是什么曲子？
0: 我好像在哪儿听过。
1: 我听过。
3: 华尔兹，
4: 对，华尔兹，我之前在皇后夜总会听过。
1: 华尔兹，
4: 对。

0: 哥几个，今天啊，一定要吃好、喝好、玩好，攒足精神，咱们回头好办事儿，行不行啊？
1: 谢三爷。这次让你们办的这个事儿呢，可能跟以前的都不太一样，稍微有点棘手。
0: 所以说你们哥几个一定要小心啊！看看谁啊！三爷，我们龙狼虎豹四兄弟办事可从来没有失过手。来来来来，你先把它放下吧。听好了，这次让你们办的这个人是郎中。
1: 郎中是什么东西啊？只要三爷你一句话，郎中咱们也灭。
2: 对。

0: 兄弟们，明天早上我们有可能被小鬼子子弹打死，也有可能会被炸死。如果有怕死的，可以在队伍后面跟着跑。
1: 不怕，不怕，不怕！
2: 跟他们拼了，拼了！
0: 想要活下去，就得冲！让小鬼子知道咱们中国人没有孬种，让他们见识见识咱们中国人的血性。
1: 好嘞，干干，让我干了！
0: 虽然这么做不一定会成功，但是摆在我们面前只有这一条路。

0: 赶快布置线路，咱们放下火，去把门口的鬼子干掉。
1: 移动小组，水果できました。

走走走

0: 小鬼子追上来了，我们会不会被杀死啊？
1: 死亡我们都是逃出去的命了。
2: 各位别怕小鬼子，当初他是怎么折磨咱们的，咱们就怎么折磨他。
0: 兄弟们，咱们人多，枪少子弹少，跟小鬼子没法打。
1: 这样，
0: 你们去前面躲起来，千万别出声。我带几个兄弟去把小鬼子引开。
1: 换到我说，咱们一起去。
0: 行。
1: 兄弟们，你们赶紧躲起来。
2: 快呀！
0: 快！
2: 快！
0: 快！

0: 吓死我了！这不，我看他往那边跑了。
1: 里边现在什么情况？
0: 八路带着矿工们找不着出口，都急坏了。我估计撑不了多一会儿。
1: 你得八路抵抗。
0: 哎呦，太君，我的心是想着太君的，太君。
2: 命令に従え、全速前進。八路軍を殲滅する。
3: はい。
1: 你带路
0: 啊！

Let's go.

0: 武汉街，
1: 子言，
0: 饶你一条小命！

0: 走，大家给我冲出去！好，走。
1: 出口ダメだ。

0: 兄弟们，大家受苦了。从今以后呢，我们再也不用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大家将迎来崭新的生活。
1: 都是你们八路军好心啊，我们大伙儿啊都是感恩戴德呀，大伙儿是不是啊？是。矿工兄弟们，之所以大家能从小鬼子的魔窟金矿逃出来，是所有矿工们团结一心的结果。今后呢？ 只要我们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手挽手，肩并肩，就一定能把小鬼子打得满地找牙，赶回老家去。兄弟们，在这儿呢，我想跟大家商量一下我们支部开会以后的一些想法。我想啊，兄弟们现在回老家去，回自己的村子会很危险，小鬼子一定会伺机报复。
2: 如果你们想留在根据地，
0: 我们欢迎。如果想加入我们八路军的，我们更欢迎。
3: 我要加入八路军。
4: 好，加入八路军。
0: 兄弟们，想加入八路军的，一会儿呢，找李木霞同志来登记一下。想留在根据地的呢，由老杨同志安排大家在根据地种田、搬家。
5: 咱们呢要感谢八路军。
6: 对。
7: 感谢八路军！感谢八路军！感谢八路军！感谢八路军！谢谢八路军！吃啊吃啊！谢谢八路军，谢谢。
8: 兄弟好点了吗？
7: 哎，对，好多了。
8: 我听说你是被小鬼子从其他地方转运过来的。
7: 哎，对。
8: 那是什么地方呢？
7: 那个地方我也说不准。当时吧，我们都是被蒙着头装进车子里送去的。时间应该没有多久，应该离金矿不远。那附近啊都是山，小鬼子在那山谷里修了一块平地，不知道要干嘛。哎，还有，那附近有时经常会听到火车的声音，还听说里面有一座空山，那也只是听说。

0: 这小鬼子具体干什么？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不管干什么，这小鬼子肯定没好事。
1: 正美，过来一下。
2: 郝阳上，
1: 正美，我这里缺药，一下子多了那么多的伤员，可是我这里没有那么多储备药。
2: 我让城里同志现在想办法吧。
1: 行，那我先去忙了啊。

0: 穆夏同志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之前我向上级组织说了好多次，把他调到我这儿干地下工作。可是上级组织说，这里工作更重要、更需要他。老马同志，这交通站呢，跟根据地一样重要。咱们只要相互配合，才能把小鬼子打败。对了，老马，我这么急着让你来，是有重要的任务要和你商量。
1: 哎呀，正伟啊，你这说的那话，我一定全力配合。
0: 好，咱们听路说。

王家八路打鬼子的家伙，是够带口子的。没想到你咬的真是个爷们，一个家小的丢人。你让小鬼子知道了，咱们中国人的血性。

舍不得你，行了，人已经走了，你就别那么内疚了。我心里憋得慌，你以为就你难受？俺心里啊，比你还难受，还憋得慌。我是真有心呐，赶明儿就去多杀几个鬼子，二雷子和那些个死在鬼子枪下的父老乡亲们报仇。

0: 凭什么？
1: 小鬼子，停！

你在这儿歇着，元儿啊，地势高，你看得清楚。你好好看着，咱爷们儿怎么。

0: 近城里动静确实不小啊。伊藤死了以后，他的上司红本俊亲自驻扎到了临城，所以小鬼子出城的频率明显增多，尤其是这个区域沿路增加了许多哨枪。奇怪的是，拉进去的人有进无出，神神秘秘的。我们也曾试图进去摸一摸情况，但是小鬼子防范严密，没法靠近。里面的情况你们清楚吗？
1: 我们也只是知道一些皮毛。
2: 好吧，上级交代你们特殊任务，但是徐明同志牺牲了，所有情报中断，我也是无处发力，所以才把你叫过来，想问你了解一下里面的情况。
3: 要不我们去侦查一下。
0: 既然和特殊任务有关，我的建议是先不要打草惊蛇，万一小鬼子再得到一点消息，肯定要加强防守，到那时再去打探肯定更加难了。
2: 据我们救回来的情况来讲，说小鬼子确实在临城附近修建了一个工事，那里呢离金矿也不是太远，但具体在什么位置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不过我分析应该就在这里。崔老板，就算有打草惊蛇的可能，我们也得必须去侦查一下。
0: 好吧，既然政委这么觉得，需要我怎么配合尽管说。
4: 这样，吴家同志，召集大家开个会，我布置一下任务。
3: 是。
5: 报告。
6: 政委，吴家姐，大刀哥不见了，严大叔去找了。
2: 什么？老马，你在这儿等一下，走。
7: 别拦我！你这样没法治疗。别拦我！跟我上去！别拦我！
3: 心里都明白吧？
8: 行。

虽说杀人偿命是天经地义的事，你想过没有？你是八路军战士，不能光想着自己去杀几个小鬼子泄私愤。我们要做的是为我们所有死难的同胞报仇雪恨，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这两个比起来。 你要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跟我回去；要觉得我说的没道理，偏要去的话，好，那我们大家就陪你去，大不了大家一块死，去杀几个小鬼子报仇，给二雷子报仇，行不？

错就错在，小鬼子不敢侵略我们中国。我们所有人，哪个人的家园没有受过小鬼子的欺凌？哪个人跟小鬼子没有深仇大恨？哪个人不想亲人在身旁，兄弟姐妹在身旁，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0: 孙万全怎么样了？哦，政委，他现在情绪好多了，回来给他喝了点粥，现在正睡着呢。同志们，我们最近跟小鬼子打了两场硬仗，他们肯定会加强防备，所以呢，我们在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加倍小心。我来讲一下接下来工作安排，老杨。 你负责通知孙万全同志，让他重点训练新兵，整顿纪律。你呢，作为做这些新兵的思想工作。穆夏同志，童继刚同志，燕来大哥，哎，你们和我和老马一起出去侦察一下。哎，
1: 政委，
2: 我呢？
0: 啊，还有我。你们三个呢，和孙万全同志一起进行军事训练，哎，在提高个人作战能力的同时，最好。
3: 多加强实战经验。
4: 兄弟，
3: 我们都各有所长，政委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安排工作，大家都要服从安排。
0: 好了，大家分头执行吧。
5: 哎，政委，那我回去做几个土大干去。
4: 好。
3: 政
4: 委，我先去看看孙万全。
3: 哎，大老爷们睡觉有啥好看的？跟我跟燕南叔一块儿做土大去吧。
0: 啊，
4: 也行。
0: 走。
6: 说这世道，把女人都变成爷们儿了，真是悲乎哀哉呀！
7: 拽什么词儿啊？还真把自己当成主管人？
6: 你说跟这有学问的人聊天，可不就得吃？

0: 孙大刀，
1: 哎，木匣同志，这不关你的事儿。

0: 再往前面走，就是小鬼子在黄庄前面新设的炮楼。
1: 这个黄庄是我们通往林城的重要的门户要道。虽然之前小鬼子把满山老家的后院子利用起来，设立了重要据点，但是我们仍可以很轻松地绕过他进入林城。小鬼子吃了几次亏以后，他们在黄庄以南五里地设置了这个炮楼，周围还布置了很多火力点。也就是说，从南到北进入林城设置了第一道防线。如果这儿发生任何情况，满山堡据点的人就会第一时间赶过来。
2: 那我们直接把炮楼给绕过去不行吗？
3: 要真像你说的这么容易，那政委还费这痛苦心思干啥？你是不知道绕的是啥道，山的两边全是悬崖峭壁，几个身手好的慢点走还过得去。你说想想，带上武器弹药，人在一多，万一要掉下去，自己可怎么解？
4: 你对这地势还挺了解。
5: 那是啊，那我原来当土匪的时候，别说这一带，就是
2: 大当家的。
4: 别光耍嘴皮子，您倒是说说咱们现在是怎么办。

0: 山下面就是唯一一条能进去的路，除了这条路，它周边都让小鬼子把持得死死的，我们没有办法再靠近，只能在这儿观察。
1: 这应该就是小鬼子的机场了，
2: 你之前就怀疑过。

0: 把你叫进去吧。二十三开，我那不是怕你掉下去吗？
1: 二十三开，我那不是怕你掉下去吗？二十三开，我那不是怕你掉下去吗？二十三开，我那不是怕你掉下去吗？二十三开，我那不是怕你掉下去吗？二十三开，我那不是怕你掉下去吗？二十三开，我那不是怕你掉下去吗？二十三开，我那不是怕你掉下去吗？二十三开，我那不是怕你掉下去吗？二十三开，我那不是怕你掉下去吗？二十三开，我那不是怕你掉下去吗？二十三开，我那不是怕你掉下去吗？二十三开，我那不是怕你掉下去吗？二十三开，我那不是怕你掉下去吗？二十三开，我那不是怕你掉下去吗？二十三开，我那不是怕你掉下去吗？二十三开，我那不是怕你掉下去吗？二十三开，我那不是怕你掉下去吗？二十三开，我那不是怕你掉下去吗？二十

0: 据点回根据地。
1: 不行，一个人太危险了。
0: 哎呀，你就放心吧，我对这里熟悉。

尤其是皇城周边可以绕道过去的区域，那几条线路最严密。

我一定要拍到最真实的，把日本人的恶行暴露无遗的照片，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日本人在战争中的丑恶面容。

嘿，喂，谁在开？来来来！

0: 十四五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统筹福彩公益金3120万元，建成2000余个老年助餐点，专项助力辖区老年人助餐点迭代升级，改善就餐的硬件条件，打造舒适就餐环境，让家门口的养老餐厅越办越暖心。从城镇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到草原牧区固定驻餐点加流动服务车，一碗热乎饭满载公益情。养老餐厅的设立，承载着对民生的亲情守护。福彩公益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温暖从不缺席每一位老人的晚年。公益福彩，颐养夕阳。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一座城市最动人的风景，往往不在宏大的地标，而在街巷烟火里那些努力生活的普通人。他们没有耀眼的光环，只是凭着一份踏实肯干的信念，在平凡的行业中默默耕耘。本期节目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对夫妻。一间小小的彩票站是他们的起点，只凭着最朴素的踏实与韧劲儿，在街头巷尾步步扎根。在长年累月的耕耘下，他们从一家站点起步，逐渐发展为多点布局的经营规模。这份事业既承载着他们的经营责任，也透着邻里的温情与公益底色。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他们，感受普通人真实的奋斗历程。在城市早晚的街巷里，总能看见张志斌和王文杰夫妇忙碌奔波的身影。一大早，他们就要整理头一天的经营数据，分装好各个站点要用的票品，处理店里大大小小的琐事，常常要忙到深夜才能结束，一年到头都难得休息上几天。张志斌和王文杰夫妇最开始只是把一间彩票站当成副业来做，一步一个脚印，如今已经拓展出了多家站点，光鲜的结果摆在眼前。可回头看当初，他们选择做福彩，并不是精心筹划好的创业打算，更多是人到中年，想找一份稳当营生，过上踏实日子的简单想法。
1: 哎，大哥。
2: 哎。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夫妻店，两个人一起正好想做一个副业。我是做危险品运输的，我媳妇是做那个美容美发的，都是各有各的工作。但是那会儿我们工作时间比较自由，就是随时自己约时间，所以说就是把这个副业捡起来。干得越来越好之后，都把自己的主业都改了。以前说是就是打工这个东西，今天有明天没有的事。这个毕竟是国家的项目，它不会有太大的起伏，比较稳定。年龄也越来越大了，想着就是找一份这种长久的生意，稳当一点。
1: 这个东西毕竟是关爱社会、关爱残疾人这一类的，然后因为没接触过嘛，尝试一下吧。然后正好有一个挺合适的一个小房子，主要是租金便宜，然后我俩就一商量一合计，那就干吧。
0: 当真

0: 正踏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现实远比想象要复杂。刚开张的小店没有基础，也没有熟客，怎么能让路过的人愿意进来？怎么留住第一批到店的顾客？就成了摆在夫妻俩眼前实打实的难题。
1: 开的第一个店，两个人谁家谁盯着。刚开始肯定什么，你也没有客户，也没有外面，你也没有什么渠道，只能是两个人一点点去琢磨起来。每天你要比别人早去一会儿，你就给别人对讲的时间就多一点，你不会耽误新进来的顾客打票呢，就是把服务做到细致化，让人们来了就比较方便。从你这儿就是没有什么卡壳的地方，他就会选择来你的店里。再就是店里的环境收拾得干净一些，人们来了坐着也比较舒心，大家也很愿意来。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了、技巧了，就是用心做服务。现在这个就是服务行业，你来的顾客能把他留得住，你的生意就会越来越好。
2: 就来人热情一点，然后主动打个招呼啦，就是不管打票也好，还是买即开票也好，你比如说给他递瓶水啊，或者是态度好一点，让他能记住你这个店。
3: 一进门一看到还好像特别熟那种感觉，笑脸相迎，你就感觉挺舒服嘛。如果你要去店里面，如果要是没有加什么，对不对？进去买啥呀？啊，我买个啥？等一学买完走了，对吧？连第二句话都没有加，慢慢人嘛，就感觉到不热情了嘛。你热情了，好像就要回自己家一样了嘛，对吧？感觉特别舒服，所以慢慢走走走的脚顺，他就来了。
4: 你手气那么好，干啥做啥？
0: 凭着待人实在、做事细心，店里慢慢攒下了一批信任他们的老顾客。但这座城市人口不算多，只守在店里坐等客人上门，发展终究有限。夫妻俩不想就这样原地踏步，便打算跳出门店去寻找新的出路。夜市汇聚了整座城市夜晚的人流，他们看准了这个机会，便把销售搬到了户外，想在热热闹闹的街头闯出更多机会。
1: 第二经济火了之后，我们就开始研究这个。两个人下了班之后，拿两张桌子出去找一个人多的地方摆摆地摊，看看效果，确实不错。一点一点就开始做这个咱们户外的宣传。
2: 夜市的话，正好都统一到一个地方集中了，你销量会高一些。就想的是抓住夜市，然后这也是我老公提议的。
0: 早期夫妻俩就简单支起两张桌子摆地摊，主动招呼来往路人，才能吸引一些人短暂停留。但他们不怕辛苦，一直守着摊位坚持经营，还总在琢磨招揽客流的方法。
1: 就是想的比较多，就爱琢磨，因为干哪行就想把哪行干好嘛，这也是生存之本。文化程度也不高，只能靠自己认干这方面。你总得有个突出的点让人看着。
5: 10块钱薪水没了。
0: 靠着这股肯吃苦、爱琢磨的劲头，生意也渐渐有了起色。这种户外售卖的方式也随之完成了整体升级。
5: 没开灯吧？我就把灯开开了。掉了马上就把它贴上，要不然咱们对这个游客的影响会挺大的，毕竟这个稍微低一点。好嘞。
6: 租户就每天都会来，然后每天都会指出一些问题让我们去改进，对，对顾客就会更好的体验吧，就是刮彩票。
1: 人们只看到了就是你好的一方面，什么东西都是自己干，你干了之后就知道其中的一些困难了、问题了，都是慢慢发现的。
2: 我俩大夏天大热天也得去夜市熬到11、12点两点，确实是付出也在那块呢，一点点的干呗。
0: 当个人的努力沉淀出实实在在的经营成果，外界的目光也随之投向了这对夫妻。当时锡林郭勒盟福利彩票销售服务中心着手推进站点创新试点项目，正在四处寻找有想法、敢担当的经营者参与其中。 张志斌与王文杰夫妇在这样的情况下

0: 走进了项目的考察范围。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这份突如其来的发展机遇会给他们的事业带来怎样全新的改变呢？
1: 你努力之后肯定有结果，结果就是你的销量特别好，中心也能看到，所以中心开始做一些项目的时候就优先考虑我们。做咱们的喧嚣一体化的时候也先找我们谈的。
2: 他是我们在西蒙地区第一批做试点的销售站，而且在前期销售过程中和后期持续当中都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销量也很好。其实在选这个业主之前，我们也做了前期的市场调研，就是要选择一位有责任心而沟通能力又强，具有一个非常超前的宣传意识的一些业主。当我们在筛选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也符合，但是这个业主也比较积极，而且看到我们提出这种想法之后特别愿意，而且也有这种场地来经营，所以说我们当时做了前期试点，就拿它做了一个试点。
1: 这个事情是实际是提升咱们店面的形象的，让人们觉得你这个店不光是一想着盈利，选择这个的时候也都是充分了解了之后才选择，所以干的才有底气。开始做的第一个店是咱们维多利店，也是中心去中心的领导去选址，装修方案都是咱们中心给出。我们就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配合中心把第一个站点建起来之后，销量也比较理想，中心的这个政策呀还有扶持力度特别大，开始开第二个第三，三年时间开了五嘛。心里也有过想的步子可能迈的有点大，也想稳一点，但是中心各种政策都在扶持，各种就是好的想法也都能跟我聊，也觉得不能辜负了大伙对我的期望，想试一试。一步一步的也就慢慢的干起来了。晚上约
0: 时间啊。多开店，场地、人员、货品备货，还有各项固定开支都会跟着成倍增加，随之而来的资金压力和运营难题也成了扩张路上躲不开的现实考验。七千五十。
3: 最缺钱的时候我俩把房卖了，夏天弄夜市是因为你需要囤一点票，一个夜市不是好几个月的吗，我俩手里没有钱，信用卡啥的都套空了，但是他说把房不行卖了吧，这样不是就能凑出来一部分钱吗？当时也想过，有点不敢，因为你卖了房，如果真不挣钱，你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那两年反正也小，也年轻，然后就一张罗就干吧。然后我俩一商量，行，卖房。
1: 那就是最困难的时候，每天一睁眼的时候，你就每天咱们的房租成本、人员成本，你是固定的，不会因为你没有票而去削减。那会儿的资金确实也欠缺，心理压力也大，但是就是中心的扶持，帮着我一起把这个事儿挺过去了。
2: 如果有在这个渠道上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资源，我们就会大力的支持。当然，肯定也要考虑到业主，你在这个设立站点的过程当中和喧嚣一体化的过程当中，一定能够坚持下来。我们不是说随便设一个就可以，当然也要考虑它的成本、运营，还有它的后期的这种持续性，还有它的营销理念，各方面都要综合考量。
0: 靠着夫妻俩齐心协力咬牙坚持，加上福彩中心的帮扶，他们总算度过了资金难关，多家门店陆续落地。可站点一多，管理压力也随之而来，设备故障、场地对接、人员安排等各类琐事接踵而至。
3: 因为之前一个店的时候，你绝对不用费这么多心吧？你现在这么多店了，他天天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是睡眠时间可能会减少了，他就可能天天就琢磨着这些店里的这些事情，比如说这个店里有时候漏水了啊，或是哪个店需要做一些什么整改了什么的，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他去操心的。
1: 我们夫妻俩每天工作量可以说是全年无休，工作时间比较长。早上一般就是六七点来到店里，和店里的账目对一遍，各个店开始汇报他们的需要的票种，开始准备。准备好了的这个票种，咱们按店去分配。这一圈走下来，基本就是下午了。

0: 下午之后每个店需要的维修的，或者是有什么问题需要处理的，跟商场的各个部门需要对接的东西，把他们处理完之后，咱们夜市基本就开始了。嗯，夜市的这个补票的情况还有销售的情况都汇总一下，晚上给他们把票都送过去之后，剩下的时间就是哪个店需要咱们去，有什么困难咱们去随时几个店来回走，基本上就是每天的工作就是围着这些店转，哪里需要去哪里。
1: 日复一日，夫妻俩奔波在各个站点之间，在全力做好销售经营的同时，还为周边街坊提供各种力所能及的便民服务。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举手之劳，拉近了门店和街坊邻里之间的距离，也让普通的经营小店多了一份人情温暖。
0: 嗯，你像咱们工艺区，基本上这些，临时的小旧制呀，要免费的一些东西啊，咱们店都可以，街坊邻居的快递啊，都可以放到咱们这儿，他们过来取，咱们也都是免费的。就提升一些服务，他们就会比较认可咱们这个地方。
1: 在这个行业做的时间越久，他们越能体会到这份事业不一样的意义。做生意养家糊口是实实在在的需求，而福彩自带的公益属性也慢慢感染影响着他们。

0: 兄弟们的尸首将永远留在小黑山。
1: 是这样啊，我觉得当务之急应该是先把晴川手里的兄弟们救下来，剩下的事情都可以再说，对吧？
2: 对啊，当家的，死了的兄弟咱们记到心里，现在活着的人最重要。

0: 站住！
1: 去告诉你们情川队长，门口有个叫大巴拉的来投诚了。
0: 大巴拉头领，真是久闻不如一见呢，幸会。
2: 您就是晴川队长啊？你好，你好。哎呀，你这可真够气派的，我参观参观。
0: 请。
1: 晴川队长，我这人呢是个粗人，也不懂什么礼数，咱们就有什么说什么啊。
0: 爽快，我就喜欢和爽快的人打交道。
3: 这日本这么小啊，
0: 让大头领见笑了。
1: 没事没事，晴川队长，我那几个兄弟呢？
0: 你那几个兄弟不是问题，那都好说。
1: 那我们老狼营的窝都被你们踹了，这笔账怎么算呢？啊，
0: 只要大头领肯归顺，老狼营的损失我们会加倍赔偿，你手下的弟兄我们也绝不怠慢。
1: 这都是空话，咱们说点实在的。
0: 请讲。
1: 这个记得吧？
0: 啊，这是当初火山口投诚我给他开出的条件，张参与给你的。
1: 我们要是没见过面，能领会你们的意图啊？
0: 既然已经开诚布公了，这个可以算作一个参考。我给活神口多少，给你多少。嗯，而且南满剿匪司令的称号，那就是你的，满意吗？
1: 晴川队长，我可不像活神口，就喜欢这些虚名，不实在。再说了，活牲口那怂怎么能跟我们老狼营比呢？
0: 那你说吧，怎么才能让你满意？
1: 这个简单，就按纸条上写的上面翻个番，怎么样？这规矩我懂，我不动。
4: 打板了，你不要太过分。中国有句话说，踩鼻子上脸，
1: 我们的窝子都被踹了，我要这点东西多吗？
4: 你
0: 腾云，不要这样跟大头领说话。大头领你别见怪。
1: 晴川队长，行不行你就给个痛快话吧。
0: 这个条件我真的很难接受。
1: 那就是没得谈了啊，这就没得商量了，走了。
4: 你以为我们宪兵队是你们老狼营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就不怕今天走不出我们宪兵队的大门吗？
1: 什么意思啊？玩横的。
0: 大头领，我希望我们有商量的余地，当然条件肯定比活牲口好，可是你不要漫天要价。
1: 不是，你们日本人是不是觉得我傻呀？我今天能一个人来这儿，我就不给自己留条活路吗？

0: 那你得说说看，今天我要是出不了冰岛，我手底下100来号兄弟，还有我从锦西调过来的200多人，就会兵分两路，一个打你们的枪械库，一个打你们的油料库。
1: 什么意思？
0: 吹牛，以为我们当日本皇军真的会害怕吗？啊？
1: 要不然。
2: 咱们试吧，大头领，我不喜欢因为这点小事而伤了和气。你们老狼鹰既然不肯归顺，我留下你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说，如果你想走，请便。
3: 警察队长，但是您别忘了，还有我那几个兄弟呢，我们得一块儿走。
2: 你不接受我们的条件，就别想带走你的人。行，那我也不走了，我就跟这儿待着。最好啊，你们能把我那几个兄弟和我关到一块儿。
3: 你，腾宇。
2: 头领真是一气千秋啊，对手下的兄弟们能够如此钟情重义，很难得。这样，那两个兄弟，你可以带走。
4: 抬轿。
2: 邢川队长，一言既出，
4: 驷马难追。
2: 好，邢川队长，果然大人有大量，大发了，佩服。
4: 我们大日本皇军对大头领和老狼鹰的嫡兄们秋闲若渴，我真心的希望大头领能认真考虑投诚一事。我秦川随时恭候大驾。
2: 秦川队长，这事恐怕我一个人说了不算，我得回去跟我那帮兄弟商量商量。告辞。
3: 隊長、こいつら調子に乗りすぎて、まさか本当にビビってるか。
5: 奴一人残して何の意味がある。あの数爆には怖いではなく、俺ただ自分の敵を増やしたくない。こうすれば我らに何の得もない。
3: それでも奴らを生かさなくていい。
5: 大きいものも生かした。こんなの気にするが。
6: 甚至甘愿压下我们，我俩的勝利，我俩能勝利。没事，马指导，停住！没事。二当家的，
7: 别动。你们俩怎么样？
6: 没事。
8: 疼啊！
6: 废话。
8: 挨揍能有不疼的吗？这帮王八蛋！行了，你们俩看着我，听我说啊，现在我就送你们俩回家。到家之前都给我挺住了，谁也不许死，听见没有？
6: 放心吧，二当家的，没见着大当家的和兄弟们，我死都不瞑目。行，命得留着，咱这打鬼子呢。 谁打的咱们，咱们得十倍让他还回来。一会儿咱们分开走，没睡到尾部之前，千万别回营地。好，你们两个小心点啊。
9: 知道了，放心吧。

0: 奇怪了，怎么没有人跟着咱们？
1: 没人跟着还不好啊，赶紧先回营地。
2: 是啊，快走吧，石头快撑不住了。

0: 老当家
1: 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回来了。人精子，
3: 哎呀，栓子，你可算回来了。
2: 石头嘎子呢？他们俩回来了吗？
3: 回来了。二当家的，
2: 哎，怎么样了？他们俩？
3: 哎，被日本人折磨得不轻，已经找大夫瞧过了，说是得养一段时间才好利索。哎，当家那边一切都好吧？
2: 嗨，好什么呀？咱们死伤了这么多弟兄，他心里难受着呢。
3: 是啊。
2: 他们俩人呢？
3: 在里边。
2: 走，看看去。哎。
4: 哟，二当家的回来了。
5: 哎，老宋，走。
4: 哎，进屋。
5: 回来了。哎。二当家的。二当家的。
2: 行了行了，别起来了。都这样了，咱就不讲什么礼数了啊。行啊，啊，你们俩，哼。都伤成这样了还没死，你们两个小兔崽子命够硬的啊。
6: 二当家的不让咱死，咱哪敢死，留着命跟小鬼子接着干。
2: 行，有种。你们两个给我好好养伤，等你们好了咱们一起喝酒，一起杀鬼子啊。
5: 谢谢二当家。
7: 隊長，隊長，すでに調べました。ダバレラはルージャブースと南票の間に隠れた。
8: 陳氏と朝陽氏の顕微鏡に連絡せ。増援に求めろ。三角の包囲を作れ。ゾウクラを全滅しろ。
7: はい。

0: 来，老苏。哎，
1: 干嘛呀？愁眉苦脸的，回来不高兴啊？
2: 我只是觉得此地不宜久留啊。
1: 读书人，心眼多呀，怎么就不宜久留了？
2: 你们看啊，自从上回晴川带兵端了我们的小黑山之后，他就一直在向东搜寻。我们在这儿，如果现在不走，早晚会被他们发现。
1: 那就跟他们干呗。
2: 咱们现在就。

0: 这么点人了还干呢？难道你忘了当年团长留给咱们的任务了吗？团长不就是想让咱们俩给老虎团留点种吗？
1: 团长交代的任务我一辈子忘不了。现在还有什么好办法能让这帮弟兄活下去？你就说。
0: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应该继续向东北方向转移，穿过刘家铺的北票，这儿有个小塔子山，我们就在这里落脚。
2: 哎，我就不明白了，我们完全可以顺着锦溪这条路直接插下去，何必要转大圈呢？
0: 莫林说得对，但是锦溪有晴川的重兵把守，如果我们直插过去的话，必然会被他们发现，就咱们这点人还不得被他们活活咬死了。
1: 心说的是老死。啊，对了，咱们得派个脸生的兄弟去趟张府，给大当家的报个平安，他还等着呢。嗯。
3: 报告，不好了，山下犯下敌情。啊，有一只鬼子向我们摸上来了。
4: 栓子，路上没人敢动你吧？
1: 是啊，来的时候都甩了，怎么摸这儿了？
4: 算了，他们有多少人？
3: 具体有多少人还不清楚，但是看鬼子阵仗，人少不了。
5: 这帮小鬼子是要把咱们赶尽杀绝啊！军师怎么办？
0: 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啊，惹不起咱们躲得起。这样，咱们兵分两路撤退。栓子，你和小柱子带领伤员从后山先走，我跟老苏在前面阻击。
1: 现在只能这么办了。
0: 快，
1: 您小心点啊！哎，
3: 好，柱子走，
0: 别动，
3: 走，快，哎，快。外面跟上，
1: 快点快点
3: 快！哥，咱们就这么走了？
1: 就凭你这小身板，你还想跟人干啊？
3: 别看我长得小，要真干起来，我可不怕他们。
1: 还吹上牛了你啊？
3: 我没吹牛，咱们老狼营有几个是孬种啊？
1: 行，

0: 咱们今天就交代在这儿了，住手！好吗？不怕。好样的！就算死，也不能死在这帮狗日的手里。团长，栓子，这就来接你。
1: 天凉了，进屋等吧。你说这都什么时候了，大巴拉也不派个人报个平安回来。哎，他该不会没有甩掉尾巴，被秦川给抓回去了吧？这大巴拉呢，这个长得是傻了吧唧的啊，但甩掉几个尾巴对他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
2: 你怎么说话呢？谁傻了吧唧的？哦。
3: 就你聪明，就你跟猴一样，比猴还精。哎，你这天天老大巴拉的，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说什么呢？大巴拉是我哥哥。哎呦，哥哥，什么哥哥？你这么关心他呀？とてもいい。命令だ。部隊はまず引かない。東北方向に従って捜査しろ。
2: そして東北方向の不審憲兵隊を接触しろ。必ずダバラと老狼を全滅しろ。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他就像我亲哥哥一样。他是我爹的警卫员。 那个时候，我爹忙，没时间照顾我，就让大巴拉看着我读书。我那时候贪玩，不爱读书，我就让大巴拉偷偷的教我打枪，教我功夫。为了这事儿啊，大巴拉没少挨我爹的骂。嗯，
1: 那看来关系是挺近的，你这臭脾气是不是也跟他学的？
2: 你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我的臭脾气啊？我脾气怎么了？
1: 你脾气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啊？
2: 我脾气挺好的。
1: 你看看你啊，你看看你，你除了长相上有点像个女人之外，你说你其他地方哪像个女人？
2: 那不是废话吗？我天天跟这帮大老爷们在一块儿，一年到头都见不着个女的。哦，当然了，我没法跟你那些什么玉凤堂的姑娘比。
1: 玉凤堂什么地儿啊？没去过。
2: 白鹿姑娘不是。 我不是故意的，
1: 没事儿。

0: 久保大佐、伊賀県市内、須藤川が住んでるところに疑い人が入ってありません。出入りは全部そこに住んでる人。
1: それなら晴川君の情報が間違ってるが。
0: のぞこは。
1: のぞこ何？
0: その間は龍さんのいとこをのぞいて。
1: 柳ええか。
0: はい。あなたの中国語の先生。
2: 久保先生，今天就到这里了。
1: 非常感谢柳小姐对我的耐心，我的中文现在有了很大的长进啊。
2: 久保先生太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
1: 柳云小姐在新京是孤身一人吧？
2: 是的，我父母早年死于匪乱，我去了北平投靠我的姑姑。一直到三年前才回到新京，毕竟这里才是我的家。
1: 据说柳小姐的表姐几天前来看望过你。
2: 久保先生怎么会知道？难道您在背后调查我吗？
1: 调查算不上，柳小姐，你也明白，我身处要职，你呢又是我的家庭教师，哎，我得小心点啊。
2: 是，我表姐来看过我，她是从南京过来的，已经回去了。久保先生如果对我有所怀疑，我还请久保先生另请高明。
1: 不不不不，柳小姐，你多虑了，我只是随便问问嘛。
2: 久保先生，我也只是一个弱女子，除了安稳生活，我什么都不关心。这里是日本人统治也好，中国人统治也好，对于我来说都一样。
1: 柳小姐，我之所以选中你当我的家庭教师，看中的就是柳小姐的处事态度，所以希望柳小姐不要介意我刚才的话。
2: 我理解。
1: 嗨嘞，
3: 先生，国柳会の副長松本が来た。
1: 彼が俺探すこと何のようなのかな。
3: 中国の女を連れてきた。
1: よし、入っていいよ。
3: はい。
2: 久保先生、那我先走了，给您准备两天后的课程。
1: 柳小姐、辛苦你了。
3: 久保君、
1: 松本君。苏文娟啊，你怎么有空来看我？真是令我诚惶诚恐啊！
4: 多日不见，久保君中文大有长进啊！
1: 哪里哪里，我怎么能比得过苏文君在中国这么长的时间？我还差得远了。对了，苏文君来找我有什么吩咐吗？啊，
4: 我是来给你举荐人才。哦，这位是来自冰岛的白露小姐。
5: 久保先生，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6: 太好了，队长，果然谋略过人呢。只不过大巴了这帮流匪只是群乌合之众，有必要这么大动干戈吗？
7: 大巴了这个人绝非等闲之辈啊，他会是沙巴方吗？
6: 如果大巴了是沙巴方的话，那么张汉涛也就逃不了干系了。
7: 这个张汉涛是没有一句实话呀，但是有一点，他勾结土匪倒卖枪支弹药，这个罪名是洗不掉的。
6: 队长，您的意思是说，您怀疑张汉涛就是他们背后的金主和眼线？
7: 这个张汉涛没经过我同意，把我给活牲口开出的偷征条件私自交给了大巴了。如果没有张汉涛在背后出谋划策，他有这么大口气吗？
6: 那为什么我们不直接把张汉涛给抓起来呢？
7: 张汉涛这个人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他常年跟黑龙会打交道，现在背后又有秦王给他撑腰，如果没有真凭实据，是

0: 撼动他的。现在当务之急是抓紧时间铲除老狼鹰这帮残渣余孽。各位，这次剿匪是冰岛近一年以来采取的最大行动，在秦西市朝阳市宪兵中队的全力配合下，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这是冰岛宪兵队警察局为实现冰岛治安、维护社会稳定采取的有力措施。小黑山这股溜匪可以说对社会的危害由来已久，民众早已对其所作所为怨声载道。在这次行动中，我们不但消灭了小黑山溜匪的大部分主力，还把他们赶出了他们所盘踞的大本营。在行动中共击毙溜匪87人，活捉15人，我方士兵牺牲26人，负伤30人，匪首打拔了，被我们的士兵已经逼下悬崖，尸骨无存，可以说战功卓越。应该这样讲，在冰岛周边匪患已经基本肃清，我们将迎来一个和平安定的新时代。
1: 什么呀，我要见人，死要见尸，我不相信大巴了就这么死了。你说什么呀？你
2: 日本人派了那么多宪兵去找都没找着，你一个人上哪儿去找啊？
1: 行，那我就去杀了秦川，为我大巴了报仇。
2: 你小点声，现在屋外头全都是秦川的眼线，你如果让他们听见了，大家都得完蛋。
1: 完蛋什么呀你？我问你张汉涛，如果对眼川夜猫子还有刺叔他们死了，你就能这么忍着坐着吗？我告诉你张汉涛，你要真是个爷们儿，就跟我怀化一起杀了秦川，为大巴了报仇。够了！
2: 我告诉你，我不是不想杀秦川，我现在可以带着你，带着张府所有的人一块去秦川那儿把他杀了，为了一个大巴了我们全死，你觉得这样值得吗？
1: 有什么不值得了？
2: 啊，金凯的事你忘了是不是？金凯被抓的时候，你带着你所有的兄弟去救他，结果呢？还有秦王，秦王来的时候，你还害死了崔掌柜，这是不是都是你？我们因为冲动，我们犯下了多少错误？你怎么还不好好去想一想？我告诉你，我不是不想杀秦川。我比任何一个人都想这个王八蛋死，但是现在不是时候，知道吗？我知道你想为兄弟报仇，但是报仇的前提是什么？是我们得活着，对吗？还有，我张汉涛不是孬种，我不怕死，但是要死，得死得值当。

0: 我跟你们说一事儿啊，老狼鹰的秘密营地被日本人发现了，大巴拉死了。
1: 大巴拉死了？那他那帮兄弟呢？
2: 怎么那么快就让日本人给摸着了？会不会是大巴拉回去的时候让人给盯上了？
0: 不会，大巴拉不会那么不小心的。
3: 那是不是老蓝营自己出奸细了呀？
0: 咱别在这儿瞎猜了，这样

0: 你忙了，你去趟南庙，看看能不能打探到老狼营其他兄弟的下落。
1: 好嘞。
0: 川子，你去趟北郊，如果老狼营其他兄弟能回来的话，咱们也得给他们找个住的地儿。
1: 嗯，在外头机灵点儿，别瞎胡闹啊！
0: 哎，放心吧，四叔。
2: 将军，干什么的？
3: 将军，我们送点草药。
2: 送草药？往哪里送啊？
3: 送往黑龙会。
2: 黑龙会？
3: 对对对对。
2: 我休息，小管，快！
3: 山子，看的不对啊，不会有事吧？
2: 放心吧，少爷都安排好了。
3: 将军，干什么的？
2: 将军，
3: 将军，
2: 哎！
1: 站住！别动！站住！别动！站住！别动！他奶奶个腿儿，啥情况？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快点快点！
4: 王子，
1: 哎，咱就从这分开，你去找大坝了，我去给他们找个落脚的地方。
4: 成嘞，那你小心点啊！
1: 你也是。
4: 客官，住店吗？我今儿住不了了，还有事儿，改天有机会。哎，兄弟，麻烦问一下，你知不知道大龙腰子山怎么走啊？
1: 客官，你要去那儿？
4: 啊，
1: 那都被日本人封锁了，你还敢去？
4: 封锁了？不是，这怎么回事啊？你跟我说说。
1: 具体我也不清楚。
4: 不过你要真想去那，我都知道一条小路，可以躲过日本人。
1: 那感情好啊！这么的，兄弟，你收来，你带我跑一趟呗。今天恐怕不行，店里人手不够啊。
4: 小样的，啥人手不够啊？
1: 来，
4: 拿着，赶紧安排安排，陪我跑一趟。晚上以后还有。
1: 好嘞，那你先给我进去，我收拾一下，咱们就走。
4: 得嘞，麻利点啊。
5: 别说你们这儿整的还挺干净啊！客官，别行，好走。哎呦我去！兄弟，几个意思呀？
4: 说吧，哥们儿，要钱还是要命？
5: 哼，跟我来这套啊！啊，呵，你们几个胆儿老大了，我要你奶奶个嘴儿！
4: 你什么你？哦，啊，还跟我要钱要命是吧？
1: 我还饶命。
4: 哎，小样的，啊，你也不问问我是谁，我告诉你，你撞枪口了，知道吗？说，
1: 说什么？
4: 那条小路怎么走啊？哪有小路啊？我这都是骗你的。啊，骗我的是吧？啊，
1: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我说，你不就想知道大龙腰子山的事吗？我听说这是日本人出动了大量兵力，兵分三路，就连锦西跟朝阳那宪兵队都调来了。
4: 那他们人呢？
1: 我哪知道啊？我不是告诉您说？ 这条路已经被封锁了吗？我劝你也别去了。
4: 兵分三路，哼，兄弟，我也劝你一句啊，以后你们再干这种下三滥的事儿，我饶不了你。

真够悬。

0: 怎么样了？我到了大龙江山以后，我看见那啥，那个楚鸥呀，
1: 到底怎么了？
0: 山上已经被小鬼子给封锁了，所有的窝点都被端了，还有那山上到处是血，我估摸着呀，这老狼营的兄弟，这可能就是。

0: 真的已经死了吗？我的这些兄弟们曾经跟我出生入死，现在死的是散的散，难道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吗？好了，夜猫子说了生死未卜，也没说死啊，对吧？我觉得是这样啊，什么事儿咱都往好处去想想，行吗？行吗？
1: 少爷，怎么了？
2: 宪兵队的人来了。这样啊，把情绪控制一点，别让他们看出来，听见了吗？啊？
0: 四叔，
3: 走。
0: 嗯。警察来人。
4: 张策义，青川队长让我来请你去一趟宪兵大队。
0: 啊，有什么事情吗？
1: 到了你就知道了。另外，也请张太太和您同行。啊，还要带着他呀？那他去干嘛？
0: 这是景川队长的命令，我也不清楚。好，好，好。少爷，这日本兵来又干啥呀？青川让我去趟宪兵大队。 顺便还得见着你，
1: 那就别去了呗，
0: 那不就等于不打自招了吗？

0: 去，必须得去，万一有兄弟们的消息了呢？
1: 少爷，刚去过没两天，又得去。你二位去的时候小心点，这里头有诈。等会儿，咱去可以，但是你必须得冷静，千万不能冲动，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2: 放心吧。

0: 哎，咱不是去青川办公室吗？怎么来这儿了？啊！张静，张太太，
1: 青川队长，不是你给我们整这儿来干嘛呀？多晦气啊！
2: 实在对不起，我想让二位帮我辨认一下尸体。
0: 这是什么尸体啊？谁呀？这是？
1: 大伯了。

0: 你这样怎么认啊？哎，不是，你干嘛吓着你？
1: 郑子玉。

0: 是的，完了。
1: 你确定？
0: 他身上的胎记我记得，可惜的是，我没能亲手杀了他。

0: 队长，你真是干了一件大好事，你算是救我了，你知道吗？终于可以让我摆脱这活阎王了，太棒了！没事了吧？你看，给你弟妹吓的，先走了啊，走了走了，
1: 你吓，走了啊。

0: 你们可回来了！人死不能复生，姐。大巴拉没有死，他身上没有那块胎记。虽然那个人不是他，但他现在到底在哪儿呢？
1: 是死是活，还是个未知数。那大巴勒没死，这不是好事吗？
2: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要赶快找到大巴勒他们。
1: 有串子的消息了吗？
3: 还没有呢。
1: 这样，四叔，还得麻烦你去趟阜新，打探一下串子的下落，顺便呢，也问一下大巴勒和老狼兄兄们的下落。
3: 好嘞，
2: 好的，走。

0: 道长，施主，敢问这位施主有何贵干呢？道长是这样啊，我呢是路过这儿，我看这天也挺晚的了，我想找个地方啊借宿一宿，不知道您这儿行不行啊？施主，真的很抱歉，我处已经没有房屋了，您还是请回吧。
1: 哎。
0: 我刚才看见您这个院子里边应该有不少空着的屋子呢吧？我怎么凑合一宿都行。啊，施主，实不相瞒，我处的房屋年久失修，正在修葺当中，您还是请回吧。
1: 哎，抱歉。说什么出家人，还慈悲为怀，我这借宿一宿都不行，出什么家人？

0: 当时就纳闷啊，这好好的一个道观哪来的伤员啊？没多一会儿我就看见有日本宪兵在里面巡逻了。
1: 你等会儿。
2: 好，有情况。
3: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道观现在让他们改成
1: 医院了？
0: 哎，
1: 那具体位置在哪儿啊？
0: 就在赖托子沟。
1: 里面情况你摸清楚了没有？
0: 我看了一个大概啊，里面应该是有几十个日本宪兵在把守着，把守的还挺森严的，外人啊不能随便进出。
1: 串子，你这样啊，你再回去监视着，把这个进出的车辆还有人员的时间都给我记清楚了。
4: 你想干什么呀？
1: 给兄弟们报仇的时间到了。
2: 真是意外收获，你马上去核实一下他们所说的情报。
5: 好的。
6: 四叔，咱俩这都找了一大圈了，连点线索都没有，这可咋办呀？
7: 咋办？继续找呗。
6: 找。哎呀，四叔啊，你说你这身体还行不行啊？
7: 不行。你背我呀？
6: 我
7: 走吧。哎，
6: 你看看啊，四叔，咱这一片都找过了，连个人影都没有啊，你说咱们还往哪找啊？
7: 再往上头那边呗。走吧。
6: 好。

0: 走。带柳子，
1: 走，小心点。
2: 走，走，
1: 走，
2: 小心，
1: 快，
3: 往哪儿换？我又没来过你们这儿。
1: 走，快点。
4: 你们两个干什么的？
5: 这位大当家的，我们误入贵宝地，请多多包涵。
3: 是是，那当家的，您看看，这我们这一老一少的也不是啥坏人，是吧？就是真是路过你们这儿啊，这个多有得罪的话，多多包涵，那就把我们先放了呗。
4: 少他妈跟我扯犊子，到底是干什么的？
5: 确实是路过而已，
3: 真的。哼，
4: 你们两个还挺能白活的呀，
6: 大哥，怎么办？
3: 插了，
4: 插了，
7: 是是。
3: 哎，等，什么事就插了呀？啊，你有没有个商规不是？你要是要杀要剐，你要我们死个明白不是？
7: 行，想死个明白是吧？那就让你们明白明白，明白了吧？
5: 明白了吗？打巴了，你小子，
7: 四叔，
3: 你小子合计这半天耍我们爷俩呢啊？
8: 怎么，你们认识？
7: 何止认识啊！这位四叔，这个我好兄弟夜猫子，
3: 我不认识他。
7: 哎，不认识我再把你蒙上啊！
6: 刘大壮，
8: 刘梅，
5: 哎。大巴了啊！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儿啊？
3: 没有啊，
7: 少
5: 松绑啊！
7: 啊，松绑，松绑，松绑！这事儿也忘了。来，四叔，坐下说。
5: 好。
7: 四叔，来坐。
3: 四叔，当家的还好吧？
5: 哎，好啥呀？为这事儿都急死了，要不怎么派我们出来找你呢？
9: 为了找你啊，我跟四叔可累过呛，这一片我就找遍了给你，但也算是巧了。有句话怎么说呢？叫这个踏破铁鞋无觅处，找你也没怎么费功夫，让你们给绑来了。给
5: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这秦川一会儿说你什么尸骨无存，一会儿又把少爷少奶奶找去认尸，怎么回事啊？
3: 四叔啊，这一句两句啊也说不清楚，但总的来说吧，我还算命大。从山崖上跳下来的时候，我们掉在了一棵树上，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0: 小黑山老狼营大巴了，
1: 大巴了，
2: 怎么证明？
3: 老狼营二当家的大巴了在此，如假包换。
2: 前面的英雄，你看看我们俩都这样了，走都快走不动了，咱也别在这儿来回来去说这些没用的废话了，打个照面吧。

0: 哎，各位地主，我们身上连个家伙事都没有，没必要这样吧。
1: 刘大壮，你认识我？东北军的，以前奉天军械库的机械师。我们老虎团还用过你改的枪呢。
2: 有这事吗？
1: 我们团长是刘虎，刘师兄妹就把我们带到了这里。哈哈，
2: 原来是这么个事儿啊！
1: 我跟你说，幸亏遇上了他们兄妹。 要不然我们肯定难逃一劫啊！哎，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啊，刘大壮以前奉天军械库的军械师，修枪改枪一把好手。哎，你瞧这他们这柳子里面用的全是凤十三、辽十三的枪，他这火力啊，比这三八大盖一点都不差，全是他改的。
0: 过奖过奖。这位了不得呀，刘梅，这是他妹妹，别看她是个姑娘。
3: 造炸弹一把好手，上回弄的那个土炸弹，炸死多少人来着？
4: 也没多少，就十几个。
1: 十几个鬼子全都炸上天了，厉害吧？
5: 就他做那个炸弹，炸死了十几条鬼子。
3: 当然了，
1: 那比我那手厉害厉害啊！
3: 佩服佩服啊！
1: 我们兄妹俩现在已经和巴拉哥结成异姓兄妹了，正式投靠老狼营。
0: 哎，也说不上投靠，就是合了。
3: 那太好了。 我们少奶奶要知道这事儿啊，可开心坏了。
0: 行啊，大巴拉，你这不仅得了枪械能手和这个爆破高手，把队伍也给壮大了，也算是因祸得福了。要不然说我这人命大呢？四叔，我还有个事儿得拜托你，我跟小柱子现在伤还没有好，进城也不太方便，希望您回去给我们当家的报个平安，让他放心。
6: 等我和小柱子找到人精的和其他的兄弟，我再回去看他。
7: 行，这话我一定带到。
6: 大丹客套话先别说了，咱先吃饭吧。啊，吃饭就不用了，留着下回有机会。我们还得赶紧报信儿去。
8: 我之前跟你说什么来着？我跟你说没事儿，没事儿的，你就老在这瞎操心、瞎担心的。
7: 什么叫我瞎担心啊？你可别忘了，上次晴川让咱俩去认尸，你不就当真了吗？
8: 不是当真啊，但是我那是陪着你去的。
9: 切，
7: 你就嘴硬吧你。
8: 现在好了，这事儿大家都平平安安，不就好了吗？对啊，是让大巴勒和兄弟们都没事儿，咱们接下来就得想想啊，道观里那帮小鬼子咱们怎么给他灭了。
9: 那个少爷，那道观里面现在有不少宪兵队的在那把守着，这。
10: 这咱也不知道里面具体地形，这要强攻的话，
11: 我没说强攻啊。四叔刚才不是说了吗？大巴勒刚收编了那个刘氏兄妹，他那个妹妹刘梅的强项是什么来着？
10: 做炸弹呀。
11: 做炸弹。
10: 炸弹的事情呢，就交给你们老狼营和刘氏兄妹来负责，我会以护工的身份混进去。 到时候咱们里应外合，一举将他们消灭。

0: 好，我去调查过了，伤兵医院的事情确实是真的。
1: 那你继续监听，我立刻向上级汇报。
0: 好。
1: 接一下徐主任。
2: 有什么新的进展？
1: 徐主任，
3: 我们得到一个确切的情报。
2: 什么情报？说。
3: 通过我们的监听得知，赵汉涛他们发现了一处日军伤兵医院，
1: 他们正在布置行动，准备消灭他们。
3: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2: 你们全力配合张汉涛完成这次任务。
1: 可是我们……
4: 少奶奶，就是这儿了。

0: 大当家的，兄弟们，我回来了，受苦了，没事。
1: 难受死了！大家的，这干啥呀？我这不是好好的吗？这鬼子想让我死，老子偏不死，我命多硬啊，是不是？
0: 其他的兄弟呢？
2: 都在这儿了。

0: 当家，
1: 当家的。
0: 我不配做你们的大当家。
1: 当家的，
2: 当家的。

0: 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
1: 你带着这个，带这个病人去输液。

0: 你怎么在这儿？
1: 要你管！唐
0: 云，你是不是又想破坏我的计划？
1: 怎么？你怕了？
0: 我警告你，赶紧给我离开这儿，听到没有？
1: 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任务，你凭什么赶我走啊？
0: 你的任务是什么？你怎么知道这儿的？
1: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0: 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坏了我的事儿，饶不了你。

0: 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你急什么呀？
1: 那不是小鬼子吃饭时间还没到呢吗？
0: 我知道，我是怕你们家少爷耽误事儿。要急我俩不比你急啊？
2: 行了，小点声。刘家兄妹，这次全靠你们了，千万不能掉链子。
3: 当家的，你放一万个心，绝对没问题。
2: 就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3: 放心吧。
2: 张涵涛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给咱们发信号？

0: いい匂いだ。
1: いい香りだ。あれだ。
2: 老爷，
3: 你说今天要是没有我的话，你的计划就要泡汤了。
0: 你少在这儿跟我废话，把尸体藏起来。

0: 아이고, 아토와 테이큰 쓰는다.
1: 战刀，你臭不要脸，居然占我便宜！
2: 疯了吧你！疼呀，我警告你，别再跟着我。

是时候了。

0: 我们赶紧走。
1: 唐小云，他也在这儿啊！
0: 你们先撤，我得回去救他。
1: 你疯了吗？炸弹马上就要爆炸了，你现在回去，不等于送死吗？
0: 那也不能见死不救啊！你们赶紧走。

0: 哎，少爷，
1: 少爷。

0: 深冬的锡林郭勒草原，气温直逼零下40度。今年22岁的孟根陶利在这里守着一群马，守着一份滚烫的热爱，把日子过成了马与相伴的模样。
1: 待会儿就咱俩骑出去吧，外面骑一骑，运动运动对你也好。
0: 陶利出生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一个牧民家庭，5岁那年他就踩着马灯帮家里放牧，马背就是他的童年。2023年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学校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草原，将青春系在蒙古马的缰绳上。
1: 你看马聪明吧，他知道自己在哪个房间住呢。
0: 无论严冬酷暑，陶丽每天不变的日常就是与马为伴。在陶丽眼里，马从来不是工具，而是能读懂他心事的伙伴。
1: 马就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你看他现在就想出去走，不安静。哎哎，
0: 在与马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陶丽的骑术愈发精湛。这份与马的默契不是学来的，而是跟着马群跑了10几年，用时间磨出来的。
1: 这是我的舍哈达的马郎青，它是一匹纯正的蒙古马，今年7岁了。我是去年就开始跟他认识的嘛，我俩还去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少数民族运动会拿了个银牌，现在为冬天的比赛做准备了。今天骑到哪儿呀？
2: 我们都几点吧？
1: 东山。太远了吧。
0: 入冬以来，整个草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但骑马遛马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3: 马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就是它不太喜欢单独行动，那好多马就一起走，那它就训练上越来越有状态。现在多骑多练，多练的话我的马它更有这个力气。任何一匹有天赋的马，它都是后期训练出来的。
0: 在草原上，会骑马的女孩子并不少见，但把骑马当作钟爱的事业，并且能踏上竞技赛场，与各路高手一较高下的，陶丽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了解马的脾性喜好，也知道马的喜怒哀乐，更懂得蒙古马藏在筋骨里的坚韧。
1: 马带给我们很大的能量，它有时候像我的朋友，有时候像我老师，有时候又像小孩一样。它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我从来不会觉得是孤单，它也很真诚地陪着我。
4: 每一支队伍都带着家乡的期盼，每一位骑手都怀揣着夺冠的梦想。
0: 2026年1月18日，锡林郭勒盟冬季那达慕暨蒙古马超级联赛开幕，陶丽报名参加了他最擅长的跑马狮哈达项目。
5: 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蒙陶丽激

0: 多少条？
1: 13条。
2: 比赛总是瞬息万变，虽然没能夺得期望的名次，可能一抹亮丽的红色身影却给赛场留下了最精彩的瞬间。无畏向前的闯劲，从未因输赢而褪色，这是他对蒙古马精神最鲜活的诠释。
3: 就当作是一次的训练吧，下次继续努力吧。正常行吗，姐姐？
4: 行，
3: 站起来我看看。
2: 比赛归来，陶丽又回到了熟悉的一方马场，鲜衣怒马的身影曾吸引无数目光，如今更多人慕名而至，渴望在他身旁学习马术，也走进那份驰骋于天地间的潇洒。陶丽在教授骑术的同时，也将蒙古马的故事说与更多人听，那些关于耐力、忠诚与勇气的传奇，与这片土地孕育出的辽阔情怀，在马蹄起落间练起了远方与草原。
5: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6: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7: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政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8: 姜文亚，
9: 海底小纵队与飓风猎人历险记。
10: 队长，我发现有一场风暴正在大西洋上空形成，而且它似乎正在以很快的速度扩大。
11: 风暴是在温暖的海域上空形成，你觉得它会演变成飓风吗？
9: 达西西问得好。帕尼，你怎么看呢？帕尼，有事看到我们的客人了吗？
12: 什么事，队长？
9: 啊，帕尼，你来看看这个。
12: 如果它演变成飓风一点都不奇怪，因为那里的水域今年开始升温了，比往年都温暖。
10: 温暖的海水会使飓风更大也更危险。
13: 为什么会那样？
11: 温暖的海水蒸发上升到空中，慢慢形成云层，
10: 然后雷暴中的风会让这些云像陀螺一样旋转起来。
9: 有些飓风只会停留在海面上，但如果有飓风一直朝着陆地移动，那在它来袭之前要警告大家，并帮助大家到达安全地带才是最重要的。
14: 所以我修好了飞鱼艇，这样它就可以充当飓风猎人的角色了。
13: 你说飓风猎人？
14: 是的，当飓风还在海面上的时候，可以驾驶飞鱼艇直接飞进飓风里面。
13: 听起来实在太危险了，我们为什么要做那种事？
12: 只要带上这个就行了。
14: 这个叫做下头式探空仪，是帕尼帮我设计的，里面装有传感器，这样我们就可以测量风暴的规模和速度、行进的方向以及登陆的时间了。
12: 我迫不及待想把飓风从里边到外边好好研究一遍。
11: 队长，现在风速越变越快，这是形成飓风的征兆。
9: 不能继续浪费时间了，阿西西、兔兔兔还有帕尼，马上去飞鱼艇。
11: 启动章鱼安全带，过程会非常的颠簸。
12: 我终于感受到风暴的力量了。
14: 是的，不过我希望飞鱼艇能够撑得住。
13: 我的小乖乖啊，
9: 还需要再飞远一点，达西西，你们马上就要穿过风眼墙了。
11: 稳住，稳住，我们成功了，我们飞到风眼里了。
15: 达西西，好样的，风化结束。
11: 哇，风眼里好平静啊。
12: 马上准备发射探空仪。
14: 我会快到你都来不及说拔呀拔呀拔萝卜的时候就发射出去。探空仪发射成功。
12: 多亏了探空仪里的传感器，我才能看到风暴有多潮湿，风速有多快，甚至能看到它移动的方向。这场飓风的速度越来越快，威力越来越强了，地图上

0: 显示它的方向是佛罗里达大沼泽。
1: 大沼泽，我老爸就住在那里。
2: 我想我们得提醒他启动降雨警报。
3: 请问有什么紧急情况？
1: 老爸，有一场飓风正朝着你那边去了，而且移动的速度很快。哦，
3: 我的天啊，得把这里的动物转移到安全地带。
0: 是的，
2: 队长，飞鱼艇即将飞出飓风，
1: 我们会在大沼泽和你会合。
4: 谢谢你，达西西，一定要小心。记住，从飞鱼艇飞入飓风的那一刻起，风的力量会越来越大。
1: 大家坚持住，又要开始颠簸了。我们遇到了一个危险的气旋，必须重新控制。必须重新控制，大家准备好迎接冲击。
0: 达西西，能听到我说话吗？
1: 大家还好吗？
5: 是的，但是飞鱼艇没电了，所以无线电也无法使用。
6: 幸好我有备而来。有人要吃鱼饼干吗？
0: 阿西西，请回答。
7: 队长，你看，这是他们的紧急信号灯。
0: 好吧，计划有变，我要去寻找达西西、兔兔兔和帕尼。其他队员，你们出发去大沼泽，不能再继续浪费时间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哎，队长，你找到兔兔兔和达西西了吗？我现在很担心啊。
0: 好消息是我马上就要到了。疏散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
8: 啊，非常的顺利。目前为止已经转移了所有的短吻鳄，还有火烈鸟，以及海龟和球鱼。
4: 非常好，别担心，我会马上找到他们。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8: 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没错。
5: 还差一点就能恢复供电了。哎，
1: 好了，现在只要打开这个面板就行了。
5: 卡住了。
1: 达西西，麻烦你把撬棍递给我好吗？
2: 早就准备好了。
5: 居然纹丝不动。
6: 让我试试。
0: 就好像也不起作用。或许我能帮得上忙。
2: 队长，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嗯，
0: 让我来看看。哦，你是怎么做到的？
1: 需要点北极熊的力量。好了，电力恢复正常。
0: 太棒了。沼泽游侠，看看我找到谁了。
5: 嗨，老爸。
9: 啊，谢天谢地，你没事就好。我们也把这里大部分的动物送到了安全地带，现在只剩下沼泽里的这个小土堆，那里有几棵树，那些树上面生活着一些树蜗牛。
5: 树蜗牛？我记得它们是非常可爱的小家伙。
9: 啊，如果树被飓风吹倒，这些可怜的小家伙们都会受伤的。但我来不及去接那些树蜗牛了，也无法把他们都带到安全地带了。
0: 不用担心，我们会把树蜗牛带来的。
2: 我们要飞越风暴最危险的地方。
0: 快点，飓风正在快速移动，非常快。
2: 那么我们就得比飓风飞得还要快，启动涡轮增压模式。
0: 准备好了吗？哦
10: 吼，准备好了。
0: 你们好，风暴来了，快跟我走。
2: 哦，他是怎么做到的？
5: 我觉得只有帕尼才能做得到。
0: 帕尼，我们没时间了。
10: 还有一只。
0: 达西西，准备撤离。

0: 高兴你平安无事。
1: 我也很高兴能救下沼泽地里的所有动物。
2: 我肚子饿了。
3: 我也是。
4: 我饿坏了。
5: 好消息是我们做了很多鱼饼干，对吧小萝卜？
6: 对吧。
5: 请大家享用鱼饼干。
2: 谢谢你。
7: 爸爸，
5: 哦，这是给我的吗？谢谢你小萝卜。
8: 飞鱼顶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云机
10: 海底报告，云机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飓风。

0: 海底小纵队与金毛鼹鼠，
1: 我们快到了，坦克，你准备好了吗？
2: 是的，达西西，我读章鱼手册都已经一整个月了，包括昨天晚上还有今天早上。但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极地童子军需要了解沙漠的相关知识呢？
1: 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需要对任何情况都了如指掌。我知道你习惯在寒冷的北极工作，但是
3: 你受得了高温吗？沙漠里飞舞的沙子会让你喘不过气，灼热的阳光会把你晒干，就像是一颗脱水的葡萄干。每一种生活在那里的动物、植物都只为了一个东西，
2: 是防晒霜吗？
3: 不是，是水。如果没有水，谁都无法在沙漠里活下去，就算是勇士也不行。现在该考验你了。
2: 到底是什么样的考验？
1: 你和呱唧必须在日落之前在沙漠里找到水源，我会在这里放你们下去。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我会立刻采取行动，并用章鱼手表追踪你们。
2: 别担心，小纵队外派员就应该时刻准备着。
3: 你这种态度就对了。伙计，你在干什么啊？
2: 我只是用手册的地图寻找最近的水坑。
3: 把它交给我。
2: 好吧，我会用章鱼手表的地图软件来。
3: 听着，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不需要用书或者高科技道具就能找到水，只需要用他的眼睛、他的耳朵，还有
2: 是大象。大象可以用鼻子闻出沙漠中水的位置在哪里。我记得手册里有关沙漠动物的那个章节里就有提到，在第43页，对吧？
3: 没错，我刚好想说，跟上那群大象吧。
2: 那是什么？
4: 是白蚁吗？
3: 不是的，伙计，我叫呱唧，这位是坦克。
2: 你好，
4: 我的名字是戈尔迪，这是我第一次离开自己的洞穴，我一整晚都在这片沙子里游泳。
3: 在沙子里游泳？
4: 是的，这就是金毛鼹鼠在寻找白蚁的时候的做法。我们很喜欢吃白蚁，可是我们看不见，只能靠听。你们看，我是看不见的。
2: 是的，我在手册第51页看到过金毛鼹鼠的介绍。你虽然看不见，听觉却很厉害，尤其是当你把头埋进沙子里的时候。
4: 请稍等一下，有没有听到？是白蚁，我听到声音了。也许是，我得走了。

0: 我们靠后被大象踩扁的，它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1: 我有办法。白蚁？那不是什么白蚁伙计，那是一群大象。啊，我现在真的非常口渴。
2: 我得早点找到，请等一下。水，我听到了水声，或许是……等等，你走错方向了。走吧，我们必须在他惹出更多麻烦之前追上他。水，等等，我也听到水声了。
0: 确实找到水了，但那是海水啊。海水是咸的，而且喝了会生病的。你们确定吗？哦，但是我太渴了。你别担心，我们的背包里装了很多水。坦克，我们的背包哪儿去了？
2: 背包？我最后一次看见它是和象群在一起的时候。哦，好吧，还是马上启动章鱼手表吧。哦，不太妙。
3: 太糟糕了，好吧，我们迷路了，背包没了，手册没了，章鱼手表没了，还有水也没了。
4: 请稍等一下，我听到了，你是声音，走吧。哦哦，RCC，风暴追踪器显示，那边即将刮起沙尘暴。我看到了，沙尘暴正朝着沙漠快速移动。呱唧，坦克，能听到吗？呱唧。 太奇怪了，无线电居然联系不上他。不过我根据章鱼手表确定了他们的位置所在，就去那里吧。嗯，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但所有的补给和水都在这里，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5: 阿西西，请汇报情况，有呱唧和坦克的消息了吗？
4: 队长，我到处都找不到他们，但是我找到了水和章鱼手表，他们可能迷路了。
3: 可是沙尘暴就要来了，
5: 就算他们撑过沙尘暴，没有水，他们在烈日下也撑不了多久。
4: 我得找到他们。但是，阿西西，你还好吗？等等，队长，我没事。
0: 虽然我在沙尘暴的上面，但他们俩很有可能就在沙尘暴的中心。我听到的声音已经离我们很近了。哇，多么舒服的风啊！坦克，你是不是刚好还记得那本手册上有说过如何在沙尘暴中生存的方法，对吧？队长。
1: 沙尘暴终于过去了，我要返回沙漠找到他们，但他们可能在任何地方。这里实在是太热了，而且我好渴。很抱歉让你们困在这么热的地方。事实上，这是我第一次从妈妈的身边离开。
2: 我还在学习如何成为一只独立的金毛鼹鼠。没关系，戈尔迪，我也在学习如何成为小纵队外派员。哦，我的老天爷呀！快看那边，
6: 我看不见东西，还记得吗？
2: 哦，好吧，抱歉。嗯，一只沙鸡，我们得救了，快跟我来。有水的地方就有沙鸡。
0: 因为他们会把水藏在翅膀里啊！是的，我想起来了。嘿，沙鸡先生，
6: 谁在叫我？我的羽毛装满了水，因为家里还有几个口渴的孩子在等着喝水呢。
0: 你能告诉我们在哪儿能找到水吗？水就在后面。我得先走了。现在我们知道这附近有水了。 只需要在花点时间就能找到了。这个终于派上用场了。
2: 水！真有你的，伙计，这也是手册里说的吗？那并不是。

0: 看吧，伙计们，我就说我们肯定能找到。
1: 哇，伙计们，那是什么声音？
0: 听起来就好像是
2: 洪水。
0: 你还好吗，伙计？
2: 我没事，但是鼹鼠，
0: 我们够不到它。
2: 我有办法，干！
1: 谢谢，
0: 干得漂亮，伙计！
2: 哥尔迪，
0: 我们得抓住什么东西才行。
3: 抓紧了！
1: 听到了吗？是白蚁，这个地方真是太适合我了。现在太阳升起来了，我该回洞穴睡觉了。
2: 再见了，戈尔迪。
0: 祝你好梦，我的朋友。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3: 我在找你们的时候遇到了一只沙鸡，它还记得你，于是它给我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2: 所以我知道所有的事情并没有按照计划进行，但是我通过考验了吗？哈，
0: 你成功通过了，伙计，你现在正式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了。你知道吗，在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我觉得应该在章鱼手册上再添加一两条新知识。
2: 我是小纵队外派员了，
3: 恭喜你，坦克。
4: 海底小纵队与小虾虎鱼。
0: 热带风暴的来袭让整个夏威夷受到了重创，队长。
4: 所以呱唧，我们现在得开始清理海滩了。不过我要让全体队员一起来做。巴克队长呼叫海底小纵队。
5: 布鲁特，从空中看岛上情况如何？
6: 队长，这座岛也经历了风暴，风暴不仅带来了大风，还下了很大很大的雨，这使得河水水位上升，一些树也被吹倒了。
4: 医生谢连托，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7: 是的，队长，这场风暴把一些鸟巢从树上给吹了下来，
8: 风暴还把许多水里的小动物从它们家中卷了出来。别怕，我马上来帮你包扎。
9: 天啊，谢谢你。
4: 小萝卜，章鱼堡上的情况如何了？
10: 哈利，
11: 有没有要报告的？
10: 飞起来，飞报！队长，一把哈利。
11: 小萝卜，谢谢你。
10: 哒哒，

0: 伙伴们，开始执行任务吧！
1: 救命！
2: 队长，有几只海豹被困在树下，
1: 救救我！
3: 救命！
1: 谢谢。
4: 这些树就交给我来处理吧。
0: 谢谢你，达西西。
1: 谢谢。哦，有谁能救救我吗？我必须马上回家，但我太累，游不动了。
0: 植物鱼们，请汇报情况。为什么启动了章鱼警报啊？
5: 翅膀。

0: 这条小鱼看起来非常虚弱。
1: 是的，这是一条虾虎鱼，但虾虎鱼一直生活在淡水中，是风暴把它们吹进了大海，但是海水太咸了，最好在它生病之前把它放回淡水里。
2: 爸爸，哎，
3: 爸爸，爸爸，嗯，啊，
4: 是淡水啊，我感觉好多了，谢谢。
5: 很好，他现在应该安全了。一旦完成了清理工作，就能马上解救那些海豹了。
6: 还有这些树蛙们。
5: 之后再帮小虾虎鱼回家。巴克通话完毕。
4: 哦，不，等等，我要快一点回到我的水藻庄园。
3: 是吧？
4: 虾虎鱼以水藻为食，如果我离开太久，其他虾虎鱼就会吃掉我的水藻。
3: 是，
4: 所以我现在就要回家。
3: 嗯，阿德宝，哦，爸爸。

0: 相信，剩下的路我可以从这里游回去。谢谢你们的顺风车，再见。
1: 食物，食物，食物！
2: 草帽，草帽，草帽！
1: 食物，哦，啊，食物，食物，啊，食物，食物，啊！
2: 看看啥？草帽！
1: 来，食物，食物，食物！
3: 草帽！我们到了，伙计，这儿就是你的家了。
2: 这里就是你。
3: 我的老天爷呀，这植物鱼在求救，看来那边有麻烦了，我得快点从这里下去。但是首先，哈哈，一条饥饿的梭子鱼，我知道该怎么办了。所有的梭子鱼都很喜欢亮晶晶的东西。
1: 亮晶晶，
2: 翅膀。
1: 亮晶晶，亮晶晶。
0: 谢谢你们的帮忙。
3: 不用客气。那么在他回来之前，我先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你的家在哪儿？
0: 在上面。哦，
3: 我的老天爷呀，你要怎么上到那么高啊？
0: 爬上去的。
3: 我非常欣赏你积极向上的态度，伙计，但你是一条鱼，鱼是不会爬山的。不过你放心，我用一只爪子就可以爬上去。
2: 爬山？
3: 你的小鱼朋友呢？
0: 我在上面。
3: 我真是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他救了他自己。
0: 这还不是全部呢，看我的。
3: 一条会爬山的鱼，我大赌从来没有人见过这个，就算是谢灵通也没有。
4: 谢灵通，请回答。我在此宣布，我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物种，一条会爬山的鱼。
5: 哦，是的，我知道它是一种叫做虾虎鱼的生物，但是看起来它是一条会爬山的虾虎鱼。
4: 所以对你来说并不是新物种。
5: 当然不是，因为虾虎鱼的嘴可以像吸盘一样吸附在岩石上，这样就能攀爬了。
4: 我还以为发现了新物种。
5: 抱歉，我得走了，有只鸟需要我的帮助。通话结束。别担心，现在安全了。上去吧。
6: 谢谢了，现在你乖乖地待在这里，妈妈去给你找吃的。
3: 天哪，你真是个攀岩高手，但我仍然得确保你平安回到你的水藻庄园，这是我的职责，伙计。我的爪子总是在苔藓上打滑。攀爬爪。

0: 子，谢谢了，伙计们。那这样好多了。我的老天爷呀，你可真是攀岩高手。
1: 哦，那里有好吃的。
0: 当心点，伙计。
1: 我得再试一次。
0: 伙计，他又回来了，你先躲起来，我来把他赶走。走开，去。看起来是只饥饿的小鸟。小萝卜，我需要一些鱼饼干。
2: 吃吧吃吧。
0: 你是在找吃的吗？尝尝这个吧。啊，那，
1: 我的孩子一定也会喜欢的。
0: 干得漂亮，植物鱼们。
2: 对了，
0: 好了，伙计，我们继续回家吧。成功了，
3: 谢谢你帮助我平安回家。哦，看呐，水藻庄园在风暴中幸存下来了。
4: 马可呼叫呱唧，你的救援任务进展得怎么样了？
0: 大家都平安地回到家了，一切都很好，队长。
4: 干得漂亮，
5: 沙滩的清理工作已经完成，你准备好了就来跟我们汇合吧。风暴完毕。
3: 回去的路上想吃点水藻吗？
0: 哦，不用了，伙计，我还是吃鱼饼干吧。
6: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7: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8: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求一次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9: 先问一下，
10: 队长。
11: 此次荆门大捷，
12: 这是对明星的极大鼓舞啊！
13: 下沉防卫总司令唐文国将军，22兵团李良荣将军，得授予一等云麾勋章一枚。国防部长吴石，授予4等宝鼎勋。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吉。
1: 我是逸程。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

0: 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主会场庆祝活动9月8号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塔尔湖镇连峰村正式启幕，为期3天，期间设置农畜产品、奶酪、现代农业科技、乡村美食、民俗大集、非遗文化等主题市集，集中展示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与非遗技艺。9月7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审议有关文件。今年以来，内蒙古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升级智慧口岸建设，跨境经贸、民间往来持续回暖，口岸通行活力不断释放。截至9月3号，全区口岸进出境交通工具累计突破200万辆列架次，较去年提前近2个月突破这一关键关口。9月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的药品抽检通告显示，13家企业生产的37批次的药品不符合规定，相关药品涉及乳膏、滴眼液、注射液、中药饮片等多个品类。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已要求相关企业和单位采取暂停销售、使用、召回等风险控制措施，对不符合规定原因开展调查，并切实进行整改。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今日开幕，为期5天。本届服贸会汇聚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一大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新技术、新产品将会集中亮相。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7号到9号，内蒙古多地气温下降，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一去不返了。多地最高气温呢下降至20摄氏度及以下，秋日凉意拉满。昨天全区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15到20摄氏度，最低气温呢降至了10摄氏度及以下。今天大部地区气温稍有回升，最高气温呢在20到22摄氏度，但早晚温度较低，外出时呢注意添衣，避免着凉感冒。好，再来关注口岸铁路的新进展。近日，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甘其毛都至嘎舒苏海图铁路现已经启动铺轨，铺轨总里程约33.5公里。这条通道建成后呢，将进一步拓宽内蒙古对蒙陆路运输通道，助力口岸经贸发展。交通通道不断完善，也为我区特色农产品出口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依托口岸的优势，我区对蒙农产品出口也传来好消息。兴安盟今年首批480吨大米经由二连浩特口岸运往蒙古国，创下当地单批出口规模新高，对比3年前出口量增长了7倍，累计出口额超370万元。了解完对外经贸动态，我们把目光呢转向我区古生物考古领域的新发现。近日，赤峰克什克腾旗发掘出远古象类化石，包含象牙与完整的头骨标本。专家初步判断呢，大概率为古灵齿象，距今约20万年。完整的标本后续呢会送入实验室开展检测，进一步确定物种与精准的年代，填补区域古生物研究的资料。好，看完了内蒙古本地的资讯我们将视线的转向南方，关注全国农业方面的一则喜讯。7号，测产专家组呢在湖南绥宁县开展杂交水稻制种测产，示范片亩产达到了530.4公斤，成功突破了1000斤的大关。那超高产制种的突破，对于保障国内杂交水稻种子供给、稳定粮食生产有着重要的意义。 农业事关民生，网络权益呢同样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最后呢，来看一条最新的司法指导意见。七号，最高法出台涉人工智能纠纷审理意见，专门呢针对 AI 换脸、造黄谣等侵权的行为作出说明。受害者呢若面临紧急侵害，可以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及时制止 AI 侵权行为，维护自身的人格权。

0: 议。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道路出行安全藏在很多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当中，一个小小的开车门的动作啊，稍有疏忽呢，就有可能酿成严重的交通事故。
1: 那车辆在停稳之后，不管是驾驶员还是车上的乘客，如果不观察后方的路况就贸然开门，很容易引发事故，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开门杀。那北京朝阳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那这起事故的责任该如何划分呢？来看报道。
0: 2025年12月8号下午，网约车司机吴某搭载乘客赵某，行驶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主路出口往辅路方向，将车辆停放在非机动车道内，并让乘客下车。
2: 车辆呢，当时距离这个路边有1.5米的距离。案发时呢，经过车上的这个网约车平台调取的录音能够显示，平台提示司机您已停在禁停路段，但是呢，这个司机吴某还是跟这个乘客赵某确认是否在此下车。那个乘客的回答是说，我也不知道这个在哪儿停，但是导航显示就在这里。然后司机就说，那你就在这儿下吧。然后这个乘客就把车门拉开。就在拉开车门的一瞬间呢，后方驶过来一辆电动车。
0: 事故发生在一瞬间，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江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快速从车辆后方驶来，撞击在车门上，随后又撞到了安装摄像头的电线杆，摄像头拍摄画面产生了剧烈晃动。也正因如此，视频画面清晰地拍到了车辆停靠的位置。吴某驾驶的车辆停在距离路边人行道约1.5米的位置，恰好留给了非机动车通行空间，巨大的安全隐患就此被埋下。事故造成被害人江某颅脑损伤等多处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2: 它停车的位置呢，是距离这个马路牙子有1.5米的宽度，正是这个1.5米的宽度呢，一方面阻碍了这个非机动车道内行人和车辆的通行，另一方面呢，也创设了行人和这个非机动车从这个地方经过的这一个巨大的一个风险点。基于以上两种原因呢，这个司机是负主要责任，并且在刑法上有不可逃避的这样一种责任。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发生交通事故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构成交通肇事罪，法定刑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再来看本起案件中，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驾驶员吴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引发重大事故，负事故主要责任。最终，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乘客赵某负次要责任，未达到刑事追责标准，但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目前，相关民事诉讼正在审理中。这起案件呢，也给大家敲响警钟，开门杀呢并不是个例，在城市道路当中啊，属于高发交通事故，一旦发生，后果往往十分严重。
1: 那民警呢也梳理了多起相关的事故现场，直观展示这类事故的危险性。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0: 近日，王某驾车在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沂山路临时停车，开启主驾驶室车门时，没有观察后方来车，与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骑行人员受伤。
3: 王某驾驶机动车在路边临时停车时，此时呢，由西向东一辆电动自行车正常行驶，机动车驾驶员王某突然打开车门，导致呢，电动车躲避不及。造成交通事故。
4: 本次事故中，机动车驾驶人王某开关车门，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王某的行为是导致该起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0: 再来看近日发生在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花该镇沙汀中学路段的一幕。一辆厢式货车在路边临时停车准备送货，驾驶人罗某停车后没有观察后方来车情况，直接推开了驾驶室车门。就在这一瞬间，后方同向驶来的一辆标准电动两轮车避让不及，撞上车门边缘，骑行人屈某连人带车摔倒在地，头部及手肘多处擦伤，好在后方正常行驶的车辆及时停下，没有引发二次事故。
5: 经查，事发时一辆厢式货车沿沙

0: 边路行驶，在路边临时停车，并未观察后方车辆，就在他打开车门的瞬间，与屈某驾驶的标准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屈某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经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罗某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数据分析显示，超30%的开门杀事故引发了二次事故。电动自行车或摩托车骑乘人员遭同向车道后方车辆碰撞或碾压，是二次事故的主要形态，占比约61%。电动自行车或摩托车骑行人与前方车辆车门突然打开时，为避免事故发生，通常选择快速变向，从而产生越线行为，加大了二次事故发生概率。同时，后方车辆往往来不及减速避让，导致二次事故的后果十分严重，极易造成人员重伤或死亡。很多开门杀事故除了开门操作不当，车辆违法停车也是诱发事故的重要原因。
2: 那这类事故呢，大多源于日常出行的陋习和侥幸的心理，要避免悲剧，就要养成规范的开门习惯，做到防御性出行。
1: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数据显示，从事故成因看，汽车违法停车是导致事故的重要因素。约29%的肇事汽车在发生事故时都存在违法停车行为，其中在禁停路段、人行横道、黄色网格线等区域违法停车肇事较为突出。
3: 作为机动车的驾驶人呢，对于驾驶安全都负有高度的注意义务的。那么如果是载有乘客的司机的话，那司机的注意义务更高，不仅要对道路行驶的状况负有责任，也要对停车的这个环节负有高度的注意责任，同时也要对车上的人员的乘车安全以及下车的这个周边环境的安全负有高度的注意义务。
1: 交警建议，有效避免开门杀可以采用合式开门法或两段式开门法。合式开门法指的是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启车门，这样上半身会发生自然的转身，视线面对后方来车的方向，可以更有效地看到后方来车情况。两段式开门法指的是驾乘人员开车门时，先打开一个小缝，然后扭头观察后方情况，确认安全后再推开车门，这样能有效预警后方来车，为安全开门争取反应时间。
2: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个现实版的中华小当家。哇，

4年级的小男孩能搞定一桌的本地江湖菜，这厨艺真是比很多成年人都要好。尤其是那一道松鼠鱼，看起来是色香味俱全。看来孩子的热爱被支持被鼓励，就能够长出惊喜的果实。而另外一份纯粹的快乐，正在两个奔跑的小伙伴当中绽放。

0: 当时我闺蜜从外地回来嘛，我们就去火车站接他们母子，然后两个小朋友才分开四天，在火车站那个路上再次碰面，就满心雀跃表达自己的欢喜。
1: 两个小朋友远远看见彼此，立刻甩开步子飞奔过去，撞进对方怀里，紧紧地抱住，没有犹豫，没有客套，全部都是最直接的欢喜。隔着屏幕，我们都能够感受到那份纯粹的快乐。成年人呢，有时候总怀念小时候的友情，其实怀念的不过是这样毫无保留的奔赴。孩子的友情让人嘴角上扬，而兄妹之间的一场分别则让人的心软了下来。
2: 我也要上学，我上学去的地方比你的地方还
3: 远。等哥哥回来给你带好吃的，行不行？给你带礼物，好不好？
4: 我要去叫我哥哥。
3: 哥哥一会儿就走了，闺女。
1: 哥哥要离家去上学了，妹妹舍不得，抱着哥哥是不撒手哈，这眼泪是一颗一颗的滚下来。网友说，真挚的兄妹情太戳人了，在这个什么都讲效率的时代，这样滚烫的情感显得格外珍贵。而街头上演的暖心一幕，让我们看到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同样滚烫。

0: 有时候善意不需要多复杂，就是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候，你已经往前迈了那一步。危机时刻的出手让人感动，而包子铺老板的一句加油却让人笑出了声。
1: 包子好了吗？你快一点。
2: 没有，我蒸着呢。
1: 自己吹一下。
2: 他蒸着呢，我哪吹的吗？
1: 吹一下嘛。来，包子加油，包子加油。
0: 顾客急着催单，包子铺老板不急不恼，转身对着蒸笼来了一句包子加油，那语气那表情像是在给运动员打气，估计包子这辈子都没有这么努力过。把生活的焦灼变成人人都能会心一笑的趣事，这份幽默感很治愈。那包子在加油，下面的这位大哥却是加错了油。
3: 什么意思？哪说的亮？
4: 过来讲黑。
3: 过来讲吧。嗯。他瘸子。
5: 您好，请吹气。
3: 吹气。
5: 有酒精。
4: 我帮你包汗。我包汗。
6: 很好，门都没有。
7: 吹好，把这个黄色的数字读出来，多少？
6: 51。
7: 51啊，酒驾啊。
0: 男子路遇交警检查，拔腿就跑，这鞋子都跑掉了，还是被依法查处。酒驾加上准驾不符，两项违法合并记21分。不管是耍什么样的花招，终究逃不过法律。也提醒所有的驾驶人，开车上路安全是底线，别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开玩笑。法律法规的底线不能碰，而危急时刻有人选择徒手攀爬。
8: 下面还有人给拽的那个被子，四个人拽的被子，房子掉下来的时候就是夹一下。我从窗户出去跳到这个凉台上，也从这个栅栏上头下到这个六楼他们这个后窗上，就我才给拽走。
0: 幼童呢卡在六楼的护窗，整个身体悬在半空，随时可能坠落。物业的工作人员没有等，徒手沿着外墙从7楼爬到6楼，没有任何防护，一点点靠近被困的孩子，稳稳拖住他的身体，直到救援人员赶到，孩子呢安全获救。那一幕看的是人惊心肉跳，也让人为他捏了一把汗。他攀爬的身影是普通人奋不顾身最真实的模样，来不及想害怕，只想救人。这份勇气和担当值得我们所有人记住。今天我们看到有人用双手托起了生命，有人用双手翻炒生活，有人在奔跑中迎接友谊，有人在离别时流下眼泪，这些瞬间就是我们热气腾腾的生活。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9: 早上好，奔腾说天气伴随您开启新的一天。白露节气过后，内蒙古的秋日氛围愈发的浓郁，昼夜寒凉的天气特征更加明显。那么这几天一股较强冷空气持续影响我区，带动气温出现断崖式的下跌。那昨天清晨我区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呢已经跌破10度，凉意扑面而来，其中东北部大兴安岭一带气温直接降到了0度以下，让当地早早感受到了深秋的寒意。那么此次冷空气带来的大幅降温，给玉米等秋收农作物的成熟和采收工作带来不利条件。气象监测显示，西安盟西北部、赤峰市的西部、锡林郭勒盟南部、乌兰察布市中部、包头市等地呢，发生霜冻灾害的风险性较高，存在农作物受冻风险。在这里提醒广大农户，密切关注适时的天气变化，及时做好防霜冻措施，科学规避低温冻害影响，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生产损失，保障秋收工作平稳推进。展望未来几日天气，全区气温呢将会迎来小幅的回升，但是回暖力度有限，并不会彻底扭转寒凉的态势。与此同时，昼夜温差将会进一步的拉大，搭配着阵阵的秋风，秋日清冷的氛围会持续的增强。来看今天

0: 天气叠加，有效地冲刷了空气中的污染物。全区大气扩散条件整体向好，也迎来了秋高气爽的天气。大气通透度明显的提升，云朵轻薄舒展，能见度极佳。那今天内蒙古各地的空气质量维持优或良的优质水平，非常适合户外活动、散步游玩和户外活动的好天气。不过昼夜温差大，早晚寒意浓重，伴随着秋风，体感温度会更低。大家出行呢要及时的添衣，做好防风保暖，根据气温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呼和浩特晴，21到6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8到11度。乌海晴，21到8度。临河晴，22到8度。包头晴转多云，21到8度。康巴什晴，20到7度。吉宁晴，17到4度。二连浩特晴，19到6度。锡林浩特晴，20到5度。嵩山晴，22到9度。科尔沁晴，23到10度。乌兰浩特晴，22到10度。海拉尔多云转晴，18到7度。满洲里晴转多云，19到6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沐歌悠扬，暖万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呼伦贝尔雪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6: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7: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6: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7: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8: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6: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了。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主会场庆祝活动启幕，内蒙古一手攥紧粮袋子，一手做墙肉奶库，牧野迎来丰收季。
1: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0: 第16届中蒙新闻论坛在呼和浩特举办。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开幕，内蒙古代表团携重点产业与优质项目参展。
0: 由自治区直属乌兰牧旗牵头打造的歌舞晚会《我从草原来》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1: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果子熟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主会场庆祝活动今天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启幕。作为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内蒙古一手攥紧粮袋子，一手做墙肉奶库，牧野迎来丰收季。
2: 我现在呢是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塔尔湖镇连峰村。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主会场的活动今天上午啊在这里启幕。我身后连片的花海铺展在丰收的田野，农民笑意盈盈，处处洋溢着浓浓的丰收节节日氛围。
3: 伴随着欢快的丰收主题歌舞，以丰

0: 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的活动拉开帷幕，惠农惠牧政策、农牧业六新成果、区域公用品牌及惠农金融政策在开幕式上相继发布，农畜产品、奶酪、现代农业科技、乡村美食、民俗大集、非遗文化六大特色丰收市集上人头攒动。本次活动将持续到9月10号，期间还将通过直播助农、产销对接等渠道进一步拓宽农产品销路。
1: 这些年我们通过北斗导航、水分计划这些高科技的手段，让我们做的省工省力，收成一年比一年好。
0: 丰收在望，在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举行了一场特别的选美大赛，各苏木镇牧民精心筛选自家优质的呼伦贝尔羊、巴尔虎品系羊参赛，游客与牧民共赏草原美景，共庆牧业丰收。
2: 我带来了6只羊，希望更多人知道咱们巴尔虎羊，也品尝咱们西旗羊肉。
0: 在素有世界小米之乡美誉的赤峰市敖汉旗，百万亩谷子迎来丰收季，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抢收，确保颗粒归仓。今年敖汉旗百万亩谷子总产量预计可达6亿斤以上，
3: 1043斤能卖到2600多。
0: 被誉为中国红萝卜之乡的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乌素图镇迎来丰收季，在西海子村万亩红萝卜种植基地，地里还没收完，销路早定好了。2万多亩红萝卜亩产稳定在1万斤左右，年产量超过10万吨，带动种植区群众人均年增收2000元以上。种植户刘冠清今年种了300多亩，全程采用标准化田间管护，种植地块统一包销给合作客商，实现采收、用工、运输、销售全流程一站式托管。
4: 不用自己操心，早上收割、造销路、跑运输，全程都是客商一条龙负责，省心又省力。
0: 秋到草原，牧歌嘹亮，赤峰市3884万亩天然草原陆续进入打草季。今年雨水足，光照条件好，牧草长势喜人。趁着好天气，牧民们抓紧打草除草，给牛羊备足过冬口粮。
5: 咱们这边实行的舍饲圈养这块，在紧牧、休牧草场是得到了很好的改善。这2年的草的产量也上来了，冬天自己基本上能够用，剩虚收的呢，让它还能卖一部分。
0: 今年内蒙古全面推行春季牧草返青期休牧，全区9.7亿亩草原得到休养生息。全区通过科学休牧加生态补贴模式，保障牧草顺利返青复壮。通过深入推进肉牛肉羊育肥行动，带动小农牧户发展牛羊育肥。与此同时，内蒙古开展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年行动，将单产提升作为粮食生产一号工程。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实实在在扎根沃野，为粮食稳产增产积蓄底气。
6: 据农情调度，截止目前，全区小麦、马铃薯、玉米、杂粮杂豆、油料等作物已经陆续开始收获，其中小麦已收获近30%。全区各地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长势良好，丰收在望，预计到10月底大面积收获基本结束。
0: 内蒙古台报道。
7: 9月7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审议有关文件。
0: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部署要求，扎实做好防汛安全工作。近期受阶段性冷空气影响，我区部分地区仍将出现持续性降水，要强化气象监测预警预报，排查整治重点部位隐患，要在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布局消防救援、工程抢险力量，预置卫星通信、应急发电、应急供水等兜底手段，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扎实做好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从严管控野外用火，夯实专业队伍装备保障，做到打早打小打了。要抢抓晴好天气组织秋收，优化大型农机调度，备足仓储空间，有效防范局地洪涝、早霜冻等灾害，确保稳产丰收。要毫不放松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稳妥推进涉农领域改革，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会议研究了我区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0: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坚决扛牢整改责任，对政策落实、项目建设等方面查出的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举一反三，完善长效机制，防止同类问题反复发生。会议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15/5教育事业发展规划，要求优化城乡区域教育资源布局，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促进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与产业布局、人才需求紧密衔接，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蒙古国记者协会共同主办，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承办的第16届中蒙新闻论坛在呼和浩特市举办。
0: 论坛以媒体责任增进两国民众相互了解和友谊为主题，中蒙两国新闻界120多名嘉宾代表参加论坛，14位代表做主题交流发言。论坛上，中蒙两国有关地方和媒体签署合作协议，启动2026中蒙友好新闻作品展播，并评选出20部优秀作品。深化新闻领域交流合作是推进中蒙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动力。与会嘉宾表示，两国媒体要秉持客观、真实、全面的原则，坚持真诚、务实、友好，深化中蒙两国新闻媒体交流合作，向两国人民传递彼此发展成就、共同维护中蒙友好的民心基础，讲好中蒙友好故事，为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营造积极舆论氛围。
2: 我参加论坛的收获之一，就是觉得我们两国间的新闻报道不仅要讲好故事，也要让我们的民众了解更多中国的先进科技成果。
3: 媒体之间的交流，媒体之间的合作，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增信事宜、促进理解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有助于增进蒙古国民众了解一个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我觉得也有助于增进中国的民众对于蒙古国的认知。
4: 我们也将继续坚守媒体职责，拓展交流维度，拉近民心距离。
5: 我们中国记协和蒙古记协呢，开展新闻交流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现在就是深度更广，内容更宽，效果也是不断的呈现。这样呢，就是让两国民众能够加深彼此间的了解。
0: 中蒙新闻论坛自2010年创办以来，已成为中蒙两国新闻领域交流合作重要机制性、品牌性活动平台，成为两国民众相互了解和增进友谊的重要桥梁纽带。论坛闭幕后，蒙古国新闻代表团将赴内蒙古自治区四川省参访。内蒙古台报道。
1: 9月8日，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绥清来到自治区民主党派大楼，走访看望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93学社、内蒙古区委会机关干部，了解工作情况，听取意见建议。
6: 走访中，绥清详细了解各民主党派历史沿革、参政议政、社会服务、自身建设等情况，对各民主党派长期以来为促进自治区改革发展稳定做出的积极贡献给予充分肯定。他希望各民主党派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立足职能定位，发挥特色优势，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不断提升履职实效，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统战力量。孙俊清、金庄、于仁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7: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开幕，内蒙古代表团携重点产业与优质项目参展，全方位展示对外开放新优势，精准对接全球投资资源。
8: 我现在呢，就是在本届投洽会的主会场厦门国际博览中心。投洽会吸引了来自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上千家官方机构与企业团组参会。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主题展区以及同步配套的一系列特色展区，既是全球资本对接中国机遇的窗口，也是内蒙古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桥梁。
6: 位于投资中国省区市推介专区的内蒙古展厅总面积200平方米，共有来自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8个盟市的17家企业参展。绿色农畜产品加工、生物制造、新型化工、现代服务业4大重点产业集群集中量。

0: 响，系统呈现内蒙古整体发展面貌、重点产业布局，全方位推介投资机遇。
1: 目前我们是出口到蒙古的业务，想把这个中亚呀，然后这个中东啊这些市场打开。这次的展览不是有160多个国家吗？如果一个国家能接触到一个展商，那比我坐飞机满世界跑都要强得很多。
2: 想借着国洽会这种国际性的平台去推广我们的产品，因为我们的产品前几年一直是深耕国内的市场。
0: 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自1997年创办以来，始终以促进引进来走出去双向投资为核心使命，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投资促进盛会之一。本届大会紧扣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永久主题，设置20万平方米展示面积，规划14个专业展区，策划举办46项主题活动、52场项目路演活动。
3: 依托投洽会的国家级平台，一方面精准招引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企业，助力我区优势特色产业演练补练强练；另一方面用足用好自贸试验区建设历史机遇，深化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拓展双向投资空间。
0: 内蒙古台记者厦门报道。
4: 9月7号晚，由自治区直属乌兰木齐牵头打造的歌舞晚会《我从草原来》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天桥剧场为观众献上精彩演出。
5: 本场晚会汇集多部内蒙古近年获得荷花奖和文华奖的作品，《漫汉调与长调天下黄河》、舞蹈《遍地柳荫》、马铃儿遥响幸福歌、歌曲联唱《家园》等15个节目依次上演。长调、呼麦、乌力格尔、安泰舞等艺术形式集中亮相，将3000孤儿入内蒙、最好牧场喂航天等真实历史故事融入歌舞创作，展现内蒙古各族儿女守望相助的精神风貌。
6: 遍地柳荫呢，就是具象化与意象化的双向融合，几代人同心协力，共同把沙漠变成了绿地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的文艺作品，让观众不单单能看到内蒙古的艺术盛宴，更能看到内蒙古各族儿女的精神风貌。
7: 囊括这几年我们内蒙古比较优秀的人才作品，从东到西把我们内蒙古能呈现的所有的艺术形式全在我们这次晚会当中呈现，呈现出我们内蒙古发展繁荣的这样的景象。
5: 我从草原来是内蒙古历次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参演规模最大、参演队伍覆盖最广的综合性歌舞作品，汇聚自治区直属乌兰木齐、内蒙古艺术剧院及21支基层乌兰木齐的160多名演员。90后演员李格跟朱格6岁开始学习乌力格尔，这次他带来作品《国家的孩子》。
8: 这个曲子就是开篇曲，观众一听他就能听懂。
9: 我们有30多个人从全国各地赶到北京，就是为了看这场盛宴。第一是感动，第二呢是震撼，不管是视觉啊，包括精神的感染力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包括这个歌曲都是歌颂新时代内蒙古的这个新气象，真是百花齐放，感觉到真是太好了。
5: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由国家民委、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港澳台地区的演员们共带来48台剧目，总演出场次达114场。9月11号到12号，内蒙古艺术剧院出品的杂技剧《美好生活》将在北京保利剧院连演2场。内蒙古台记者北京报道。
10: 今年以来，内蒙古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升级智慧口岸建设，口岸通行活力不断释放。截至9月3号，全区口岸进出境交通工具较去年提前近2个月突破200万辆。
0: 在满洲里铁路口岸，时隔6年恢复开行的中俄国际旅客列车满载运行。为持续适配不断回升的跨境出行需求，满洲里海关联动边检铁路部门优化运力配置，通过加挂车厢将列车席位从68座增至122座，有效提升跨境客运输送能力。自3月8号列车恢复开行以来，口岸跨境人员来往持续复苏。1至8月，口岸进出境人员87.7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4万辆，分别同比增长48%和28%。
11: 结合当前跨境人员往来持续回升情况，我们提前完善监管预案，优化旅。

0: 旅客现场通关作业流程，引导旅客分批进入等候区，切实改善出入境人员通关体验，保障口岸人员往来有序畅通。
1: 一到八月，全区出入境人员突破455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全区铁路口岸进出境车辆2.4万辆，同比增长8%。依托两大铁路枢纽口岸畅通优势，内蒙古中欧班列开行规模继续稳居全国首位。
2: 联合海关、边检等联检单位多维度提升全品类交通工具通关服务效能，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持续畅通跨境人员往来和物资流通通道，全力服务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
1: 内蒙古台报道。
3: 这段时间，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郝家窑村的葡萄集中上市，内蒙古师范大学国家治理学院的三下乡实践队再度进村，用镜头记录丰收，为葡萄拓宽销路。
4: 开地啦，预备备，走！
5: 托托大市场，你让我来农村下葡萄了，下的就是葡萄。
6: 拍葡萄上市宣传视频当天，日头很毒。郝家窑村驻村第一书记金波波一听说实践队又回来了，二话没说，放下手头的工作，直奔葡萄园。孩子们七月份走的时候，他还舍不得，没想到九月又见面了。他全程紧跟在拍摄团队旁边，见缝插针地递上不同品种的葡萄，恨不得把所有的好葡萄都塞进镜头里。
7: 我第一时间赶过来，我说能一起合拍个视频，一起宣传郝家窑葡萄，因为我经常关注他们的视频，他们年轻人拍的视频特别有创意、有活力，村里边就需要这样年轻人。
6: 时间回到今年七月，这支三下乡实践队曾在郝家窑村待了近一个月，帮着村民们摘香瓜、修剪葡萄枝叶、给瓜地浇水除草、为果树施肥松土，农活样样都上手。干活间隙，他们了解到一件让村民头疼的事儿：村里的葡萄、香瓜品质好，却因为信息不畅滞销。于是，队员们自发创建短视频账号，边劳动边用年轻人的视角记录乡村生活，为农产品吆喝。从香瓜变身记到胡麻油小科普，再到油糕粉汤吃播，七月至今，他们已发布50多个原创作品，总播放量超过了300万。
8: 我们发了一个香瓜的视频，大家会说托克托县的宣传界来了一个天才。然后还有的老乡他会说，终于有年轻人来宣传自己的托克托县这个家乡了。大家的很真诚、很热情的那种回应，都是我们继续创作的动力。
6: 除了拍摄助农视频，团队还为当地胡麻油直播带货，因为参与了胡麻油生产全过程，20岁出头的学生们面对镜头，把产地、工艺、吃法讲得头头是道，还穿插段子和互动，既专业又有趣。村民们站在一旁也笑得合不拢嘴。一个多小时的直播，成功卖出40多单胡麻油。
9: 我能感受到这些大学生来了咱们这儿，就是长相的想做这件事情了，不是说是走一下过程。
6: 学生们把账号取名为果子，寓意像果实一样扎根乡土，为农民做实事。
10: 你现在问我的话，比如说是托县的葡萄，它不是有很多种吗？包括本地的呀，还有什么玫瑰香之类的。无论你想吃什么口味的，我基本上都能给你推荐出来。
6: 随着学生们的持续宣传，自治区农牧厅等职能部门主动提出合作意向，网友们在评论区频频催更求购。通过账号牵线，两个大型社区还组织了居民团购。眼下，学生们正在琢磨与电商平台深度对接，希望把种草和下单的链条彻底打通，让镜头里的丰收真正变成乡亲们口袋里的收成。内蒙古台报道。
11: 兴安盟公安机关持续深化智慧警务建设，全面构建警用无人机空地一体实战体系，提升执法巡护效率。
1: 在兴安盟人民医院执勤路口，警用无人机加交警铁骑加网络快警空地联动机制正在高效运行。无人机空中巡检发现拥堵，5分钟内指令落地疏导完成。
12: 无人机具备高空巡查、实时喊话、固定取证等优势，能够辅助交警提升路面管控效率，缩短处置时间。
1: 七月初以来，扎拉特旗因德尔镇接连发生车内财物盗窃案。接警后，因德尔光明派出所联合其侦查中心迅速启动合成作战机制开展侦破。警用无人机在高空巡查时发现了行

0: 迹可疑的人员及车辆。情报指挥中心迅速调度地面警力合围，最终集中收网。2024年以来，兴安盟公安机关通过空地联动机制破获各类案件近百起。内蒙古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9月7号，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2026年内蒙古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在呼和浩特市启动。活动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蒙古金融监管局联合自治区地方金融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证监会内蒙古监管局共同主办，针对重点群体开展专项风险提示，推出差异化金融服务。今年自治区推进包括推动消协完成独立法人登记、回归社会组织公益属性等消费者协会五项机制改革，重构全区消费者协会组织体系。截至今年8月底，自治区12个盟市、99个旗县完成消协组织建设，3级消费维权网络实现全域覆盖，一批群众极难筹判的消费矛盾得到就地化解，累计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44.7万元。今天由中国农业大学、东阿阿胶与阿拉善盟三方联合共建的生态沙产业研究院揭牌成立，阿拉善肉苁蓉产业创新联合体及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同步启动。研究院将聚焦沙生药用植物种质创新、生态种植和产品开发，力争3年内建成国内一流沙产业共性技术平台。眼下正值候鸟迁徙季，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乌兰诺尔湿地内天鹅、鸿雁、鸬鹚等数万只候鸟集结栖息、觅食补能，准备南迁长途飞行。今年夏季保护区监测数据显示，共记录鸟类80种，66185只，鸟类总数同比增长6.3%，其中鸿雁数量达34744只，创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新高。白鹤、白头鹤等珍稀濒危鹤类的种类数量均有所提升。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呼和浩特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转晴，18度；乌海多云转晴，21度；临河多云转晴，22度；包头多云转晴，21度；康巴什多云转晴，20度；吉宁晴，17度；二连浩特晴，19度；锡林浩特晴，20度；松山晴，22度；科尔沁晴，23度；乌兰浩特晴，22度；海拉尔晴转多云，18度；满洲里晴，19度；额济纳旗晴，22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23度；鄂托克前旗小雨转晴，20度；固阳县多云转晴，19度；武川县多云转晴，17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17度；乌拉克管理区晴，19度；临西县晴，21度；巴林右旗晴，23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21度。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0: 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同步开关就一下。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
1: 兴趣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1: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3: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4: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3: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4: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5: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3: 我手机没网喂！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